0: 湖泊密布，是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年宝玉泽山下的西母厝，又名仙女湖，每到夏天，冰川融水汇成山间溪流，草场肥美，气候凉爽，是当地牧民传统的夏季牧场。现在天气渐暖，村民们已在筹备转场来此度夏，但曲波却留意到今年的雨季比往年来得晚，转场时机还不成熟。
1: 就当那能的，到时候天那多这个啥格里子建屋的，卡从多这个格里建个，他拍起这个山口的景色里，对面一个，他管那这个几里山景色里，第三大龙井，那这个也是用我们两个山景色里。
0: 曲波是索呼日麻乡的一名生产队长，对国家的生态环保理念非常熟悉。牧民每年两次转场，他都要提前做好勘察，以确保大家按照万物生长的法则行事。他相信这才是对牛羊最好的照顾。

就在去西姆厝考察的那天，曲波的小外孙女提前降生了，这是他第一个孙儿，自是欣喜，却也让即将到来的转场更加忙乱。

0: 傍晚牛羊归圈的时候，妻子龙嘎发现一头新生的小牛犊不见了。一头母牛举止异常，拼命想冲出牛圈。徐波开着车，挨个儿向牧民家打听小牛犊的下落。眼看天已全黑，才在一户牧民家的牛圈里，看到他正玩得乐不思蜀。
1: 为了这样，那个人就没了。你怀疑那些？

0: 啊。
1: 转场前一天，曲波一家提前来到夏季牧场搭建帐篷，这将是他们整个夏天里的居所。大家每一个步骤都非常认真。
2: 好嘞，你先打你。

帐篷的外形以及炉灶搭好后，还需要挖一条引流雨水的水槽。曲波小心翼翼地将铲子插进草皮，生怕多插了一丝一毫。

这是申冰仔，一个一岁的小姑娘，害羞得让人头疼。她和小男孩公主仔住在一起，这个小男孩也很文静，又和申冰仔同龄，是个理想的伙伴。经过饲养员牵线搭桥，他们俩现在整天形影不离。和其他宝宝们一样，这两位也喜欢拿吃的来玩，用脚吃饭很有意思吧。申冰仔想要切磋剑术，可是被拒绝了。公主仔有别的计划，他想练习爬树。大熊猫天生会爬树，像耙子一样的爪子还有柔软的四肢都让他们精于此道。成年大熊猫每天要花13到16个小时吃竹子，而且当妈的又很容易分心，所以大熊猫宝宝们就爬到树上躲避天敌。公主仔现在还在学习阶段，申冰仔现在不想爬，但他很乐意给公主仔垫个脚。刚刚长起来的小树可以锻炼幼崽们尚且幼嫩的肌肉，公主仔迈着小步子一路向上爬，一旦爬上树梢，他就是城里的大王了。但是上树容易下树难，公主仔突然没有了胆量。集中精神很重要，公主仔一点一点往下蹭，申冰仔就在地上给他精神上的鼓励。当公主仔终于安全落地时，两只都松了一口气。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 你好，
0: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行动器每年下行

0: 始终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土地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4: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6: 当机器人钻入车底，当大屏实时跳动，当上万张照片在一双双眼睛前快速掠过，这条路正在变得更加智慧。但真正让人安心的，从来不是机器本身，而是那些懂得判断、懂得复合、懂得把关的人。技术在升级，责任也在升级。天路风华第五期，远方即将播出。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蓝脚尖鸟的大脚。爸爸跳得真棒！
1: 尖鸟妈妈喜欢我跳的舞吗？
2: 我太喜欢了，跳得真棒！
1: 喜欢就好。你孵蛋这么久，累坏了吧？接下来换我来孵吧。
0: 爸爸，我饿了。
1: 看来你们都饿坏了，我去找点食物回来。
3: 注意安全！
0: 这次要补齐数据的动物是蓝脚尖鸟。
2: 哇，它的脚是蓝色的呀，真想亲眼看看。那咱们快点找到它吧。

0: 小虫子一起玩吧。别跑嘛，小虫子一起玩吧。小虫子一起玩呀。
1: 别害怕，我们来救你。
2: 白虎能量，
3: 玉兔能量，
4: 猴王能量，
5: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6: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7: 速度加持。
8: 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嗨！嘿嘿！
1: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小家伙，请问你有见到蓝脚尖鸟吗？
9: 蓝脚尖鸟，我就是啊。
1: 可蓝脚尖鸟的脚不是蓝色的吗？
9: 这个嘛，反正我没说谎。不信的话，我带你去找我妈妈。
1: 原来小家伙真的是蓝脚尖鸟啊！
0: 可是它的脚为什么不是蓝色的呀？
10: 等我家孩子多吃点食物，逐渐长大，他的脚就会慢慢变成蓝色了。
9: 看，我没撒谎吧？我妈妈一直跟我说要做个诚实的孩子呢。
0: 诚实的孩子最棒了。
11: 我回来了。
9: 爸爸。啊！爸爸，我还没吃饱呢。
12: 那爸爸再去找些食物回来。
1: 我很好奇，蓝脚尖鸟是怎么捕食的？
0: 我们跟过去看看吧。
13: 啊，伙计们，捕鱼的时候注意点，别撞到海龟身上了。
11: 好。

0: 刚才的场面也太壮观了。
1: 蓝脚尖鸟扎进水里的速度最起码有90千米每小时。
2: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会游泳的鸟哎。
0: 不好，剑鸟爸爸有危险。
2: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龙。剑鸟爸爸在哪？

0: 不好，闪电遇到麻烦了。
1: 有了这层碧水膜，你们在水底也能行动自如。
0: 彩虹能量，
2: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3: 多谢了，我们走。
4: 你醒了，真是太好了。
0: 爸爸，
5: 是你们救了我吗？真是多谢了。
2: 不客气，不过这次也太危险了，下次你捕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呀。
5: 我以后一定会小心的。
3: 小尖鸟出生了。
6: 请准备好接收蓝角尖鸟的数据。
2: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
3: 速度守护。
2: 猴王战神套装，
0: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
7: 玉兔战神套装。

0: 想轻易录入动物数据，滚入爆发，化为蓝角精灵。
1: 那就试试吧，彩虹能量超级连发。
2: 有机战士，雄鸡展翅。
0: 飓风，看我的极速俯冲！
2: 臭牛战士，蛮牛冲撞！

0: 最后一击！白虎战神、
1: 玉兔战神、
2: 猴王战神，
3: 出击！

0: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猴王战神。

0: 上渠的迷宫。
1: 够了，
2: 又到了修建迷宫的时候了。三二一，跑起来！走你！勾勾的迷宫不允许有任何杂物。
0: 象渠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3: 这家伙看起来挺小的，要去哪儿找呢？
2: 下车找吧，可以看得更仔细些。

0: 沟沟的迷宫里不能有任何障碍。好像能吃，就是太小了，再大一些就好了。
1: 你陪我过

0: 我不会原谅你们的。哦，
1: 实在对不起，
2: 你就原谅我们吧。
0: 不行，我的迷宫就是我的通天大道，是我寻找食物的最佳路线。我还会天天在这里锻炼，就算是坏人，我也可以在迷宫里找到我组的逃跑。现在被你们给破坏了，你们必须赔。
2: 能不能稍微停下来一会儿啊？
0: 我醒着的时候就喜欢奔跑，这是我的天性。哦，你们不要，你们不要，不要以为这样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
1: 放心好了，我们会尽全力帮你把迷宫修好的。
3: 虽然我们做错了事，但是只要我们承认错误，积极弥补，象棋肯定会原谅我们的。嗯，
1: 我现在就来弥补。啊。抱歉，
0: 你太用力了，你们的脑子都那么大，动不动就毁坏我的迷宫。
4: 有了，咱们先变身，
1: 白虎能量，
5: 玉兔能量，
6: 猴王能量，
7: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8: 呀，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9: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1: 大圣，能不能帮忙把我们三个都变得像象棋那么大呀？
10: 这可难不倒俺老孙。
0: 哇，没想到你们几个还有点本事。
4: 这还没完呢，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虫。嘿，
11: 现在可以开始修复迷宫了吧。嗯，
1: 这下我们不会那么容易破坏迷宫了。
3: 风暴，我们先把被你拔掉的草种下。
1: 迷宫两侧的草都被踩得站不起来了。
0: 我的迷宫。
3: 我们把草编在一起，它们就可以站立起来了。
1: 好主意，
4: 好主意。
1: 让我们帮帮他。
4: 加油加油
12: 加油
4: 加油，快跑，
12: 加油
13: 加油
4: 加油，
0: 这样等到什么时候啊。快离开，
1: 我来帮你吧。
14: 小心。
3: 变好了。
4: 怎么样，现在可以原谅我们了吗？
0: 我已经原谅你们一半了，只要再帮我检查检查迷宫里还有没有其他障碍物，我就彻底原谅你们了。
4: 好的，
15: 没问题。
0: 三一，跑起来！
4: 我们快跟上吧！
1: 风暴力量！
13: 彩虹能量！
4: 闪电飞车！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火势有点大，必须尽快控制火势蔓延。彩虹能量，
1: 风暴力量，给我退回去！
2: 大神帮我！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龙。

0: 我的米糕千万
1: 对不起，没能帮到你。
0: 不怪你们。
2: 不要急，可以让我试试。这是瑶池甘露，可以让植物快速生长，让被火烧毁的废墟变成绿洲。
3: 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
4: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5: 哎，现在可以原谅我们了吗？
4: 其实从你们向我道歉并且积极弥补的时候，我早就原谅你们了。
1: 现在可以收集象渠的数据了。
3: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猴王战神套装，
6: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
7: 嗨！玉兔战神套。

0: 这次可不会轻易让你们储存数据了。混沌幻化，化石相取。啊！
1: 海珠战士，出击！
2: 相思的鼻子能帮他敏锐捕捉到各种攻击信息，难怪他能躲避得这么及时。
1: 死神战士，出击！白虎战神，白虎之力！就是现在，一起上！白虎战神，
3: 玉兔战神。

0: 虎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猴王战神，

0: 哪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玛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是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是无人区，我是无法铁。
11: 快跑！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怎么了？
1: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2: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把一粒种子送去。
3: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寸衣。

0: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3: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5: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父王。
1: 朝阳。
2: 嘘。
0: 父王，你还好吧？
1: 还好。他们说你去偷解药救火头军去了。
0: 是啊，可是没有偷到，幸好遇上高人指点。不过火头军要两三天以后才能复原。父王，您看这两天可否阻止铁狮文出兵啊？
1: 哎呀，朝阳啊，父王现在是自身难保了，怎么还能阻止他出兵啊？
0: 父王，那您再多忍两天，容我再好好想想办法。
1: 好，好，那你现在……
0: 父王，我先回去了，您多保重。
1: 哎，好好好，那你也要小心啊。
0: 好。

0: 醒了。
1: 啊，
0: 来，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我给你倒点水喝啊。
1: 周青，怎么样？大哥，我没事，你呢？

0: 大哥，他们都还没醒啊。
1: 薛大哥，水，你也醒了，我给你倒杯水啊。
0: 别忙了，你去照顾他们吧。

0: 我不相信你会害我大哥！
1: 景红，
2: 我不是公主。
1: 景红，
0: 我不是。
1: 公主没有离开你，暂时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你先睡吧。没事了，她只是发高烧，胡言乱语，别放在心上，啊。

0: 哎，啊，
1: 她是个好女孩。
0: 哼，这个姑娘是不错。
1: 哎，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哎，你怎么说话呢？
0: 啊，
1: 太不够意思了，人家把你给救了，你连声谢谢都没有。
0: 她救了我？
1: 那当然了。
0: 我怎么不知道啊？再说了，哎，先说你和公主吧，到底怎么回事啊？她和你好像不只是恩公的事儿啊。
1: 胡说八道什么？人家是金枝玉叶，我算什么？一个火头军，怎么可能呢？
0: 哎呀，感情这东西啊，深奥得很。他要是来了呀，挡也挡不住的。
1: 哎，是我先问你的，你现在反过来问我了，你这个家伙。
2: 西门，
3: 我是你哥，
2: 西门，
4: 卓青啊，你们一直都说我是跑。

0: 最慢的。可这次我领先你们了。
1: 新白，你要挺住啊！
2: 新白，挺住啊！
0: 大哥，我现在很痛快，原来领先是那么痛快呀、
1: 啊！好了好了，别再说了，别再说了。如果你想跑在最前面的话，以后我每次都让你在最前面。
3: 我们以后都不和你争了，都让着你，
4: 都不和你争，
5: 不和你争。
3: 你是跑得最快的，
4: 对，
0: 真的。
1: 新白，
2: 新白，
4: 新白，
2: 新白，
4: 新白，
2: 新白，
1: 行行，你给我说话，
4: 新白。你给我醒过来！你给我醒过来！接着说，接着说呀！
1: 青红，
4: 青红，
1: 青红，
2: 青红，
4: 青红，
1: 青红，
0: 大哥，你对我的恩情，我只有来生再报。
4: 青红，
2: 青红，
4: 青红，
2: 青红，
4: 哥，
2: 青红，
6: 青红，
2: 青红，
4: 青红，
2: 青红，
4: 青红。
1: 新白，你们不会白死的，我们一定会替你们俩报仇雪恨。

0: 你们放心，总爷一定会上报朝廷，追认他们为英烈的。
1: 谢总爷。
0: 你们康复了，总爷也就安心了，好好休息吧。啊，
2: 是。

0: 中了这个毒是十死五生，火头菌的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最多也就有一半的实力，如果我们现在出兵杀他个措手不及。
1: 好，这次的作战方案我也研究得差不多了，就等你这句话了。外面的士兵正在操练，我们去看看。

0: 什么事？夫人，你怎么了？
1: 我怎么了？掉了这么多头发！你看看，你看看！
2: 夫人，你可不在研究宫毒的时候，自己也中毒了。
1: 你看看，你看看！
3: 夫人，你放心，我保证，咱不久的将来，让你当上皇后。
1: 哎，你慢一点，还没好呢。
2: 哎，好，
1: 来，
2: 谢谢。
1: 哎，
2: 不多了，
1: 没事，
2: 谢谢。
1: 没事，喝水吧。

0: 徐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不就是你带来的吗？哦，对了，你是怎么见到我师傅的？

0: 你师傅出手救了我，他让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说你呀，一看就会懂。
1: 我的师傅总是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助我一臂之力。这把震天弓和穿云箭，就是用来对付铁狮纹的九叶飞刀的。
0: 真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怕他们了。
2: 我们从来就没怕过他们。
3: 是啊，从来没怕过他们。
1: 别说大话，骄兵必败。
0: 对了，薛大哥，这个是我从铁狮纹那儿偷来的，看看你能不能派上用场。
4: 没想到公主干了我们以前同样的行当。铁狮纹真真假假，也不知道谁对谁错。反正上次公主给我们的是假药。
1: 怎么能这样说话？公主上一次拿来的是假药，这不是公主的错。公主，真是辛苦你了。这张图，我会好好研究的。
4: 这个。
0: 薛大哥，把药喝了吧。
1: 公主为我煎药，真的不敢受药。
0: 还跟我客气啊？那，喝了吧。
1: 多谢公主。其实国无大小，公主就是公主。
0: 你也看到了，我们现在国不成国，家不成家。我受点苦，倒也无所谓。但父王就……
1: 他怎么了？
0: 他受尽了委屈。我从没有见过他如此的沮丧。我身为一个公主，一点用都没有。我救不了父王，也救不了王兄，更救不了这个国家。我还当什么公主？我真不知道这种日子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0: 也许哭出来就会觉得好多了。
1: 不好意思，弄脏了你的衣服。
0: 啊，哦，没关系，公主不必担心，雨过了总会天晴的。
1: 真的？
0: 嗯，真的。
1: 哦，这个作战图还有用吗？
0: 哦，有用，这个作战图很有参考价值。你继续回去打探虚实，有进一步的情况马上告诉我。
1: 嗯，我知道了。
0: 铁石文这个人生性多疑，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呢。

0: 彩儿。
1: 哎，
0: 这是我的衣服。
1: 哦，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哦，你还有吗？都拿过来，我帮你洗。
0: 哦，暂时没有了。彩儿啊，上次我错怪你了，没想到你还对我这么好。
1: 没有啊，我都是一视同仁的。你的衣服那么少，你好像对我特别好啊。彩儿，哎，我们要走了，现在。
0: 我这衣服怎么办呀？
1: 不好意思，我下次帮你洗。
0: 下次？下次是什么时候啊？
1: 有缘的话，我们会再见面的。
0: 哦。
1: 再见。
0: 彩儿，你小心点啊，下次回来帮我洗衣服。
2: 哎，我们也要。
3: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要谨守军营，不得擅自出兵，清楚没有？
4: 明白。祝你们马到成功，
3: 出发。
4: 祝你们旗开得胜。
5: 他们不攻。

0: 城改为攻打先锋营了。
1: 幸亏火头军及时恢复了元气，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是
2: 皇上，趁他们主力不在，我们可以偷袭他们的大营了。
0: 不可不可，他们肯定有后招，况且博建王还在他们手上，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他们肯定会拿博建王妇女开刀的。

0: 你看，他们真的来进攻了。火头军康复八九了，可以抵挡了。我们回去看看大王。好，快走吧。
1: 如果这份图来自别人手里，我倒相信。但是公主偷来的就……哎，大哥，你别误会啊，我不是对他有偏见。
2: 你少废话。我肯定，铁狮纹想声东击西攻打凤凰城，这一招可够毒辣的，
3: 这个可能性最大。
1: 嗯。铁狮纹起来了，你们还在这儿干什么？快快去挡着他们！
3: 你们现在总该相信公主的这张图是真的了吧？
1: 还说什么？快走，
4: 走
1: 走，
4: 我。
1: 弟兄们，利用环境收拾他们。

0: 你们跑不掉了，弃械投降吧！给我拿下！哦，嘿，雪莉在此。哎，嘿嘿嘿嘿嘿！
1: 没死？
0: 是啊，你是不是觉得很失望了？女贼，今天我要是不为我兄弟报仇，我就不姓薛。
1: 那你就准备改姓吧。

雪梨，你杀我夫人，不取你人头，我誓不为人。

0: 哎，这环顾先锋营中，能够与铁狮纹匹敌的，看来只有朕的应梦贤臣了。
1: 皇上说的极是啊，这要是靠张师贵和他的子婿，早就全军覆没了。依我看呐，让老臣把应梦贤臣给叫来。
2: 哎，你别去，我去，你带着护驾。
1: 哎，等等等，上次你就让他给跑了。
2: 你这上次是突如其来，我又被绑了，这次是单枪匹马来去自如，哼，他插翅也难逃。
1: 如果这次再让他跑了呢？
2: 那我听候你发落。
1: 那好，你现在就去吧。
2: 啊，遵旨。
1: 好。

该失手了。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

0: 大哥，怎么了，大哥？快进去！大哥，忍着点。
1: 父王，公主，
2: 昭儿，
1: 父王，我们现在就逃走。
2: 为什么？
1: 铁石门老贼已经身受重伤，梅丽也死了，全军上下一片混乱，现在是我们逃走的最好时机。
2: 好，
1: 走，
2: 走，
3: 站住！大王和公主要去哪儿啊？
2: 这，
1: 我们去见元帅，还要你准许吗？
3: 元帅有令，没有他的指令，你们不可以自由出入。大王要见元帅，小人马上去禀报。
1: 你，哎，哎呀，啊，公主快走！
3: 有人逃跑了，快追！别人怎么跑了？
4: 那白袍小将真是太厉害了，他的方天画戟真让我招架不住啊！
5: 大哥，先别急，把伤养好了再说。
4: 什么事啊？快去看看！哎，
5: 大哥，把他带下去。
1: 铁石文，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反贼，圣主饶不了你，伯良也饶不了你，有本事，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5: 带走！
6: 走！走！走！
7: 尉迟大元帅，你又让皇上的应梦贤臣给溜了，你说该怎么罚你？
8: 哼，是否溜了，等会儿自有分晓。
9: 张先锋到。
10: 参见皇上。尉迟大元帅，徐大军师。
11: 平身。
10: 谢皇上。
11: 张世贵，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朕，是何人杀死了毒妇，又是谁击退了铁反贼的？
12: 回皇上，是犬畜河宗县力拒来敌，应计首功啊。
13: 皇上，火头军他们也有助一臂之力。
11: 是吗？
14: 皇上，少将军屡立战功，是皇上的福星，是咱们大唐的英雄啊。
13: 愧不敢当，大元帅您过奖了，末将为皇上效力是应该的。
14: 让我翻翻你的战袍。
13: 怎么翻我衣服你？
14: 忠信，服从命令，翻呐！

0: 宋爷，赶紧想办法挡住元帅。
1: 如此惊慌，怎么回事啊？
0: 刚才小的看元帅要抓小的，还抢去小的身上一块战袍。
1: 哦，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不要紧，你不要惊慌。你呢，赶紧把战袍和宗宪的互换一下。有什么事儿我顶着啊。
0: 谢宗爷。

0: 元帅，当时要不是你扯着末将，末将就抓住铁石文了。
1: 羽师大元帅，确有此事吗？
2: 当时确实沙尘滚滚，兵荒马乱的。不过，当时我也想全力抓住铁反贼的。哎，少将军，你说句话嘛。
0: 当时电光火石，能说什么？说了也听不清楚。
3: 皇上，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请皇上圣裁。
4: 好吧，何小将军屡立战功，朕一定要重重的赏赐你。

0: 不过，朕想要杀猪宰牛，犒赏三军吧。
1: 谢主隆恩，
2: 慢着。敌军闭门不出，是不是铁石文负伤了呢？
3: 回军师，铁石文确实挨了末将一击。
0: 哦，啊，皇上，铁石文负伤，他妻子被杀，那敌军现在肯定是人心惶惶，现在正是我们乘胜追击的好时机呀。
4: 慢。
5: 敌军元气大伤，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朕看此事，还是从详计议吧。啊！
6: 皇上所言极是。现在梅丽这个毒妇已经死了，我想秦皇和星本应该安息了。
7: 大哥，你师父真的是料事如神啊！
5: 师傅厉害，还得徒弟悟性高才行啊，是不是？要不然怎么打得他们一败涂地啊？对了，大哥，你认为皇上知道何宗宪，应孟反臣的话，会治他死罪吗？
8: 我觉得不会。那你跟他对换战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直接面圣？
5: 那是不一样的。
9: 大哥，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5: 何宗宪。
10: 是张总爷的贤婿，多少都归原谅他。我算什么？我什么都不是，不过是个火头军而已。
11: 大哥，如此说来的话，那这件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12: 但愿如此吧。
13: 哎呀，薛礼啊，薛礼，
14: 参见总爷。
13: 哎，免了，免了，你们的功劳是大大的。
12: 哎，你们看啊，这些东西都是皇上赐给你们的。
13: 给我，哎，我的总爷，哎，皇上怎么说？没说什么，龙颜大悦，犒赏三军呢。啊，
5: 尉迟元帅也没追究断袍的事啊？
13: 没有没有，他们现在顾不上，他们现在呢，只是专心研究总反击的方案呢。
15: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
16: 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 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7: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
18: 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9: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 今天只要19.9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

0: 有请咱们洋河镇预制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预制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预制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预制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预制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预制兰产自洋河宿迁预制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预制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预制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预制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预制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预制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

0: 和镇玉之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之蓝，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之蓝，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之蓝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之蓝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之蓝，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之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之蓝，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0: 你哪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波浪那么大，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冲杀。某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2: 葬礼要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3: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4: 勘察，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

0: 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我这个专门给你做的。
4: 你今天能不能先别在这卖饭了？
3: 咱们院里边为了减轻后勤的压力，允许部分餐饮经营行为，这也是合规合理的。白吉犯过事儿，有些人就一直咬着这不放。
4: 白吉是犯过错，我的孩子这一次没有做错，所以我不能。
5: 你别进去！哎，
3: 这事儿跟我妈没关系。楚心，你跟我说，到底
4: 白吉给我出去！
0: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公主，好歹吃一点吧。
1: 彩儿，我吃不下。哦，对了，父王他怎么样了？
0: 嗯，挺好的，有吃有住，就是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心情不好。
1: 我真没用，连父王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伯辽呢？
0: 公主，你千万别自责，你已经尽力了。更何况他们死的死，伤的伤，横行霸道的日子不长了。只要我们坚持，一定会有希望的。公主，吃一点吧，不吃怎么能坚持下去呢？
2: 干什么？
3: 拉出来！
2: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3: 送你去死！
2: 你们敢杀本公主？
3: 带走！
4: 是！
2: 放开我！你们带公主去哪儿？
3: 贼寇说我杀了你！大哥，朝阳已带到，跪下！
2: 要给贼泼毒妇下跪，休想！
3: 好！你还当自己是公主呢？磕头！起来！哥！哥！
2: 铁石文！你想怎么样？有胆量的话，你就宰了我！
3: 杀了你便宜你，就是我愿意，夫人也不高兴，我会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死为止。

0: 拿出来，那喝酒。铁石文，只要你肯投降，别说是一坛酒，很多伤我都无所谓。大唐天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恶。别在我面前提那个唐童，不用以交给元帅，怎么做人？大哥，千万别生气。
1: 触动伤口就不好了。喝，再灌。哎，疼死我了！
2: 大王，你也别太担心了。
0: 他们只是吓唬公主，暂时啊，不敢对公主怎么样的。我现在啊，是生不如死啊，都是本王之过呀。想当初，我要是听他们兄妹俩的劝告，也不至于落到如此之田地呀。嗯，大王，签了这两份诏令吧。
3: 所谓和事，一份是追封我夫人梅丽为国家忠烈，昭告天下；另一份是命令安德尔发兵相助。
0: 本王不签。啊？为什么？梅丽抵抗大军之举，不是本王的主意，是她自作自受。忠烈何在？现在是罢兵求和之时，无需出兵相救。好，说得漂亮。来人！
3: 公主，朝阳，朝阳，朝阳，你怎么了？
4: 父王，铁石
3: 文，你想要干什么？今天只是一点小的惩罚，明天就很难说了。你这两份，你别难为他，我签，我什么都签。
0: 二位王兄，虽然这次未获全胜，但是敌军损兵折将，暂时解了凤凰城之困，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来，朕先干一杯。啊，
3: 谢皇上。哎。
5: 好酒，好酒啊！好长时间没喝到这么好的酒了。<笑>
0: 我们三个人当中，属你的酒量最大。来啊，换大碗。
3: 不，哎呀，敬德兄，就别装了。难得皇上有如此雅兴，叫你喝酒喝。
5: 那好，恭敬不如从命。小公公，那就换大碗，
0: 搬一整坛来。
3: 你尽情的喝，一整坛。是嫌少还是嫌多呀？好，换一整坛。哎，喝啊，干！哈哈哈哈哈！
0: 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尉迟兄啊，我们干，你随意啊，喝不了就算了。嗯，啊，徐王兄啊，朕说过要重赏何少将，你说朕赏他什么好呢？皇上，难道您就默认他就是一梦贤臣？
3: 哎，这可不是默认不默认的事儿。这个梦啊，围绕着朕有一段日子了，该有个了结了。可是凭那首诗来看，此人肯定是薛仁贵。微臣相信，肯定是有人从中作梗啊。
0: 张氏。

0: 是贵，皇上要是想要真凭实据的话，这并不难。皇上，徐三哥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不信，你让我亲自到火头军，保证能找到应梦贤臣薛仁贵。
1: 老黑，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啊？
0: 上次就是因为上次是意外，这次我拿大元帅的官衔担保，除非真的没有薛仁贵。
1: 哎呀，免了吧！每次打赌都是你输我赢，好不容易人头快到我手，都让皇上给赦免了。<笑>
2: 清德呀，让你去也不难，只是你经常醉酒误事。只要你戒酒，朕就派你去。
0: 皇上，戒酒有点难，少喝点。
2: 哎，不行，一滴酒都不能沾。
3: 微臣愿意戒酒。那好，朕就下一道圣旨，你要奉旨戒酒。
4: 微臣奉旨戒酒。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追封火头军李庆洪、江兴本为大唐忠烈，钦此。
4: 你们都看到了，虽说冯延平是古怪了一点，但总的来说，他对我们还是不错的。看，
3: 大哥，这只是一个顺水人情啊！大哥，我真担心。周俊，你不要再说了，我们对朝廷的忠心，日月可见，就冲这一点，足够了。这个尉迟恭怎么亲自犒赏三军呢？
4: 用意何在？这过去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啊！<笑>
3: 很简单，经过多次的考验，皇上应该是越来越相信小婿我就是他的应梦贤臣了。
4: 不，我不是这样看的。如果整个事情都是尉迟恭所为，我倒同意你的看法。可是你忽视了一个足智多谋的徐茂公啊！
5: 莫非他们是借此机会来找薛仁贵？正是。那我们安抚好火头军也不是办法，那该怎么办呢？
6: 以防万一，我们先想个办法，把他们调走。你们都小心点啊，还要犒赏大军呢，这些酒。
5: 爹，十万大军赏这么点酒够不够啊？够了，也不能当粮食吃，还有别的呢。走吧。哎呀！啊！哎呀，小心！怎么搞的？
6: 就这么点酒，还让你们给砸了祭坛？赶快收拾收拾！
5: 快快快，搬上去，搬上去啊！哎呀，真是！快搬上去！爹，你看这么好的酒，就给糟蹋了。
4: 爹，没事吧？
7: 没事儿。
4: 元帅亲自来赏赐，下官有失远迎，真是罪过呀，罪过呀！
7: 咸丰营李律战功何罪之有啊？
4: 白露，
7: 哎，好好，请。
4: 你认为铁士文是在保护大王，还是在软禁大王？
8: 属下认为他是在控制大王。下一步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9: 元帅，万事要当心呢。
8: 报告副帅，程俊士来了。
4: 他来干什么？
8: 反正不是好事。
4: 该怎么办？
8: 重病吧。
9: 传吧，是。
8: 军师，请。
9: 嗯。
8: 哦，军师。
9: 啊。元帅身患合击啊，
8: 夜染风寒，吃了点药物，静养两三天的话，应该没事。

0: 如果公事繁重，哎，元帅，
1: 哎，小心，
2: 我起来，
1: 身体有病就不要起来了。
2: 谢成军是体谅，
1: 我带来了大王的口头命令，命令你以国家社稷为重，两日内起兵，协助兵马大元帅铁士文重整大军，与唐军决一死战。
2: 遵命。
1: 希望你早日起兵，多保重啊。
2: 好啊。你刚才都听到了吧？我们该怎么办？
0: 很显然，这是铁士文威逼大王所致，看来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吧。
2: 好，你马上传令让蓝天碧前来助阵。
0: 遵命。
3: 快点快点啊，
4: 范同学过来，
3: 快点搬过去啊，
5: 小
3: 心小心点。
5: 好好，拿过来，这边
6: 快点快点，
3: 这边
5: 你们几个过来，
3: 快点快点快点，就
0: 皇上的赏赐终于来了啊。是啊是啊，这么多的东西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啊。
7: 大哥，你看这么多啊。
8: 来，一个一个来。
5: 你们几个把这搬过去。
0: 这是先锋营十万兵的花名册，请两位少将过目。
9: 这次赏赐不同之处就是逐一点兵派发，简单的说呢，就是每招一个将士出来，再由张先锋张大人报读功劳后领功，确保每个将士都能确实得到赏赐。
2: 但是好方法，元帅的两位公子如此秉公办事，真是元帅之福啊。
10: 过奖了，开始吧。
2: 这个方法是个好方法，不过这十万将士逐一的奖赏是不是有点太费劲了？
9: 这一点末将也曾想过，但赏赐是打仗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将士的肯定和尊重，马虎不得呀，这费神也是值得的啊。
10: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虽然我老了，但并不老眼昏花，所点过的所看过的都过目不忘。开始吧。
7: 是，就先赏前营吧。
0: 是。
11: 各位兄弟都别干了，大家不要再杀猪宰牛了。
0: 大哥你也别干了。
11: 怎么了？
0: 听说这次犒赏一改大吃大喝九岁三天的习惯，要论功行赏，逐一分发。
11: 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十万多人呢，怎么个分呢？
0: 对呀，我也觉得怪怪的。
11: 谁的主意？
0: 听说是那个元帅之子尉迟宝林的主意。
11: 尉迟宝林的主意？
0: 对。
11: 啊，大哥别管他们父子了，这次机会对大哥很有利，起码能跟元帅说明，不会所托非人了。
12: 是啊，大哥，
13: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何必看着他们的脸色做事呢？
12: 是啊，大哥。
11: 先干活吧，啊，干活，干活。
0: 哎，大哥，
11: 去吧，去吧。
0: 走吧，走吧。啊。
14: 来人呐！救命啊！我肚子快疼死了！来人呐！救命啊！我肚子快疼死了！喂，你们给本公主吃了什么？想毒死我？
15: 没有啊，公主吃什么，我们吃什么呀？
14: 胡说！快带我去见军医。
15: 公主稍等，我们找军医来。
14: 不行，等军医来了，我就疼死了。

0: 去哪儿？上次打你不够痛快吗？哼，有种你就打死我！好，什么？我会慢慢的折磨你。 直到你死为止，铁反贼，圣主一定会惩罚你的，火头鸡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1: 是吗？

0: 子酒呢，是皇上赏赐的。大人，您大驾光临，下官呢也没什么好招待的，只有以此酒接风了。
1: 酒香扑鼻，一定是好酒啊。
0: 那是啊。
1: 不过本帅无福享用啊。
0: 为什么？
1: 为了办好差事，本帅奉旨戒酒了。
0: 戒酒？
1: 啊。
0: 看来大元帅用心良苦啊。
2: 报告元帅，前营报到。
1: 好，开始吧。
3: 黄桥到。
1: 赏酒两斤，俸禄一月。
2: 谢皇上恩赐。
3: 陈忠和到。大米十斤。
4: 你看这种想法早晚轮到虎头军。我去打发薛仁贵回陛下。
0: 哎呀，哎呀，元帅，下官有点不方便，我先告退一下。
1: 去吧。
3: 张虎在。
1: 下一个。
0: 兄弟啊，大事不妙了！那个元帅呀，他不是亲自来赏赐的，他是抽丝剥茧，他是来抓你的。
2: 为什么抓我？难道我又有什么罪过吗？
0: 哎呀，
2: 是我解了凤凰城之围。哦，这也是罪过吗？如果要是说有罪的话，那就是没有抓到铁石文。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就是因为这个。你想想啊，他是大元帅。你见过有哪个上司把自己拿去问罪的呀？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啊！你要是相信我，赶快呢，先找个地方避一避风头，是不是？嗯，
5: 大哥，青菜没有了。
2: 啊，上面还有，去拿吧。
5: 哎，
0: 我跟你说呀，这上面有个山神庙。
2: 总爷，总是这样东躲西藏的也不是办法呀。何况现在元帅他心情不错，不如把话挑明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0: 是啊。那你们再去准备丧事吧。
2: 啊，
0: 我敢保证这次你们呢还不如李青红江青门死得好看呢。你们想想看呢，是不是？他是头一次当元帅，他肯定把所有的功劳都据为己有，把所有的过失都推给别人，是不是？雪莉啊，你要去禀报尽管去，我绝对不拦着你。可是别忘了啊，你自己死了不当紧，可别害苦了我们。我还没有承认我们营里边有硬门反臣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2: 你我总爷，您别生气，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吧，既然现在这个时机也不对，那一切还是总爷说了算吧。
6: 大哥，
2: 不要说了，都听总爷的。
7: 嗯，
2: 走走走走走吧。
1: 赏宝林宝清，依次叫五个进来。
5: 是爹。何一波
3: 到。
5: 蒋英俊
8: 到。
5: 博子汉
8: 到。
5: 金长城
8: 到。
5: 廖胜武
8: 到。
5: 每人赏麻布一匹，俸禄一月。
6: 谢皇上恩赐。
0: 元帅，您这样赏太辛苦了。下官有个不情之请，不如呢让两位公子先回去歇息，等元帅您累了再让他们回来换您，怎么样啊？
1: 这不失是个好办法。你们去歇一歇吧。
0: 啊，是啊，两位公子下去歇息吧。
8: 是。
2: 爹，你不会喝酒吧？
1: 不会，事关重大，爹怎么会喝酒呢？去吧去吧。
0: 志虎啊，
9: 在，
0: 赶快送两位公子下去歇歇啊。
9: 是，两位公子请。
0: 元帅，您不喝酒怎么办呢？元帅，咱们喝茶怎么样？
1: 不喝酒，喝茶可以。
0: 喝茶。宗宪呢？赶快把这个酒换成茶啊。换成茶。
10: 是。

0: 这是什么茶？
1: 这是千年龙井五加皮茶，哎，怎么样？
0: 好茶，
1: 好茶，好茶，咱们再来一点。
0: 哎，别别。这喝茶不抗旨吧？
1: 不抗旨，不抗旨，不抗旨。
2: 一天就算他赏10000人，我们这10万大军，起码要10天才能赏完啊。
3: 那如此算来的话，我们要在这儿待10天了。
4: 待10天倒没问题，只怕到时又生出什么别的事端来。
5: 我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只是心里没底。
6: 我越想越觉得张世贵不怀好意，不可靠，总想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跟大哥回去讨回公道，所有后果由我一人承担。
4: 对呀，他们只会花言巧语，会打什么仗？他们没准可能支开我们独占功劳。我也去。
5: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算我一个。
7: 我不去，那就太对不起弟兄们了。
4: 哼，死得轰轰烈烈，总比在这儿憋死强。
5: 没错，告辞了。
1: 走，
5: 告辞了，
1: 走。

0: 花明泽上的人都划掉，把带来的赏赐统统都分出去。
1: 点将完毕。
2: 今天天色太晚了，我明天再去吧。
3: 没错，有心不怕迟，明天再说吧。
4: 大哥不会怪我们没义气的。
5: 哼，那当然了，大哥怎么会怪我们没义气呢？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7: 是啊，
4: 对啊，是啊。

0: 这什么地方啊？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1: 爹，你喝醉了。哎，
0: 我又喝酒了吗？没喝酒哪会醉啊？嗯，那不是酒，是茶。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喝茶也会喝醉人呢。哎，哎，我就是喝酒了，你能怎么样？你这个逆子，你还想到皇上那儿揍我一本，让皇上把我杀了？
1: 不敢。
0: 那你多说什么废话啊！哎，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所有赏赐，你已经让张先锋派发的干干净净了。不会吧，爹？你答应过皇上戒酒，这会儿又醉酒误事了，这个怎么办呢？哎呀，
0: 对呀，你说这个奸诈小人呢，我怎么又上他当了？
1: 人人开心庆祝，就连那些。
2: 妖精呐喊的小兵也得到不少赏赐，薛哥他们的功劳是最大的，反而要守什么神神庙的，老天爷真是不长眼啊！哎，老天爷不长眼是常事儿，但我们就无辜了呀。本来可以休息的，现在还要为他们去送酒菜。哎呀，有说总爷真是不好理解。哎，小声点，哥签一会儿。薛哥，酒菜来了，送进去吧。啊。
3: 哎，饭来了，各位，酒菜来了，吃吧吃吧，来来来，好好放着，来来来，给酒啊！我于段一日寸进，因此离家，不惜劳苦跨海保家出征，不知立了多少功劳，但皇上可能全然不晓。现在仍是以满月子号营为火头军，摇旗呐喊，这被赏上朝廷恩典。 我等有十大功劳，凡食不到皇上酒肉，又想偷鸡摸狗之类，身无着落，妻子柳氏苦守巴巴，只等着我回报佳音。大哥大嫂不知何日图报，此等冤恨为天所晓。今见皓月当空，无所不照，何处不见？有话只得对月相送。

0: 明月啊，明月，你可否相告？我该何去何从啊？
1: 哎，大哥，过来吃点吧。
2: 是啊，
3: 是啊，
2: 吃点吧，
1: 吃点吧。
4: 跟你们吃吧，我不饿。
2: 哎，这怎么了，大哥？
5: 出什么事了？
2: 不知道啊。
5: 走走，过去看看。
1: 哎，走走走，对对对，走走。哎，大哥，
5: 你没事吧？
2: 大哥，你没事？
5: 大哥，你没事？
1: 没事吧？
0: 没事，我躺一会儿就好了。我没事。
5: 大哥发烧了，
1: 真的
2: 真的发烧了，
5: 这怎么会这样？咱们赶紧送大哥去军医那里吧。
2: 好，
1: 走。哎，不行不行不行，总爷还没有传咱们回去，万一……
5: 哎呀，管了，
2: 走走走，
5: 快走走，
2: 这
5: 要紧的，
2: 走走走，
5: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走。
6: 哎，我说军师，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7: 我是来给你送解酒汤的。
6: 三哥，你也知道了。哎呦，你可要在皇上面前替我隐瞒呐。
7: 大元帅，我看就算了吧。薛仁贵确有其人，只要知道他在军中也就可以了。日后一定有相逢之日，如果现在硬要找到他，万一事情闹大了，倒不好收场。趁着天色没亮，跟我回凤凰城去示主吧。
8: 还是徐叔叔深明大义。爹，走吧。
1: 走吧，
8: 走吧。

0: 岳父大人，怎么样了？
1: 找遍整个军营，都找不到元帅父子。那他们去哪儿了呢？他们不会一怒而去吧？不会，没脸回来倒有可能。
0: 军医啊，怎么样了？
2: 总爷，薛礼积劳成疾，情绪忧郁，加上夜感风寒，所以晕眩了。
0: 严重吗？
2: 这病可大可小，现在多加调养，复原不难，但过分操劳后果难料啊。
0: 那你赶快去抓药吧。
2: 岳父，他们果然不辞而别。
3: 公主，彩儿，这儿没你的事了，你先出去吧。
4: 元帅有令，你俩不可单独相处。
3: 我出去的话，第一个宰的就是你。算了，公主，别跟这种小人计较了，先吃点东西，暖暖身子吧。你回去跟铁石文讲，回头是岸，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啊，对啊，公主，兵哥说的对，那你先吃点东西，我先出去了啊。
5: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

0: 三个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

0: 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哪儿不一样？
7: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6: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7: 做什么？
8: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9: 波浪的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8: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0: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7: 停车！
11: 停车！停车！
7: 停车！
9: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8: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2: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3: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 一把锤子传了300人。
2: 天天锤子现在还在吗？
3: 还在啊，还一直用着呢。
1: 从爷爷到父亲再到儿子，变的是工具，没变的是手里的分量。变的是时代，没变的是守护列车安全的认真。这不是一件老物件的故事，而是一段铁路人把责任接力到底的故事。
4: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5: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6: 停车！
7: 放下！放下！
5: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刘青，我找了你们一个晚上了，你们去哪儿了？
1: 啊，你找我啊？什么事儿啊？
0: 谁找你啊？我找薛大哥，他在哪儿啊？
1: 哦，他突然生病了。
0: 他病了？啊，前两天不还生龙活虎的吗？他得什么病了？
1: 哦，听君君说可重可轻。哎，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
0: 你？我还是进去看看吧。
1: 哎哎哎，你不相信我啊？
0: 没有不相信你，我去看看，好像公主交代嘛。
1: 我不是说了吗？大哥他生病了，正在休息，你不能进去。
0: 懒得理你。
1: 哎，你不能进去的。
0: 放手。
1: 哟，还蛮不讲理呢，我偏不放。
2: 谁在外头？
0: 我，彩儿。
2: 进来吧。
1: 哎，你。
0: 薛大哥。
1: 大哥。哎。
3: 彩儿，你怎么来了？
0: 你得的什么病啊？是不是蜈蚣毒的后遗症啊？
3: 不知道。有事吗？
0: 哦，没事。
3: 是不是公主出事了？
0: 哦，不是不是，还是等你病好了以后再说吧。
1: 哎，你说呀，现在吵醒大哥了，你又不说，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有病。
0: 那就等薛大哥好点再说嘛。薛大哥，你好好养病啊。
3: 嗯，好。
0: 那我先告辞了。
1: 哎，这个人刚才非说找你有事儿，现在又没事儿了。
3: 刘青，看看去。

0: 该不该跟他说呢？他现在病得面无人色的，但是不说我们怎样里应外合嘛。周青那帮人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能耐，还是别跟他们说了，说出来可能会害了他们。算了。
1: 彩儿，彩儿，彩儿，等等等等啊！
0: 干什么？
1: 你一定有事儿的，不说不让你走。
0: 我说没事就没事嘛，让开。
1: 哎，不让又怎么样？
0: 不让，不让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嘿嘿，怎么个不客气法啊？我倒想见识见识啊。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你给我让开，让开。
1: 哎，只要你说明来意，你说我什么都可以。嘿，
0: 你让不让？
1: 不让。
0: 你让不让？你给我让开。
1: 不让。
0: 你给我让开。哎，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赖啊？
2: 哎，我说你们俩干嘛呢？谁刚才说耍无赖的？
0: 他了。
3: 哎，你们来的正好，给我评评理啊！
4: 哎，不用评了，肯定是你欺负人。
2: 就是啊，
3: 我欺负他，当然是你了，不是你那是我们吗？
4: 哎，你
5: 就是。
2: 哎，我说你们几个太不像话了，人家小两口在这耍花腔，咱们跟着掺和什么呀？啊，走走走走走，
3: 我怎么耍花腔了呀？
0: 你别想。
3: 哎，打扰了，你们继续耍，咱们走吧。
2: 哎，你别走啊！
5: 我，
3: 不许走，非说不可。
0: 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3: 我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不说，你别想走。
0: 我没说的，你放手，你放手啊！
3: 不放。
1: 周青，
3: 哎，大哥，
2: 大哥，
1: 哎，大哥，你干什么呢？
0: 他欺负我了。
3: 你
1: 行了。彩儿。这里有封信，麻烦你把它交给公主吧。
0: 哦，好。
1: 你先回去吧，路上要小心呢。
0: 那薛大哥，你要保重啊。
1: 哎，你什么时候再来啊？

0: 再有弄虚作假，杀无赦！你们到底把彩儿怎么样了？啊！公主，彩儿，你怎么样了？我对不起你，彩儿，我不该让你去冒那个险。彩儿，
1: 彩儿没事，可是薛大哥他病了。
0: 什么？薛大哥他病了？他生了什么病？我也不清楚，但是他病得不轻。
2: 里应外合的事儿，我没有跟他提。所以里应外合的事儿，我没有跟他提。还有，他让我给你带封信，但是我不得已的情况下，我给吞了。没关系，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你平安回来就好了。彩儿，薛大哥他说什么了吗？没有。皇上，微臣因醉酒误事。
3: 甘愿受罚。哎，
4: 好，你以后就奉旨戒酒吧。宝林、宝庆，你们两个做监护人。
5: 遵旨。
4: 平身吧。
6: 谢皇上。
4: 哎，哎呀，老黑呀，老黑，你是再三的犯错误，臣。 不免想起我的秦二哥啊，他们两个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嗯，也倒是。如果现在临阵换掉大帅，一来我军的士气受到了影响，二来也便宜了他。
7: 朕也是这么想的。
4: 我的意见，大元帅，你马上命张世贵乘势偷袭铁狮门大营，
7: 作用何在吗？
4: 我判断，先锋营的主要功劳十有八九是在薛仁贵的身上。如果现在大军要是动起来，他就会重用薛仁贵。到那个时候，皇上的应梦贤臣就会浮出水面。
8: 哎，好计，哎，好计呀！准奏。你们说。
9: 这皇上突然命令我们拿下铁狮文的大营，这什么意思啊？
10: 嗨，那还不简单？尉迟老儿肯定回去以后挨了皇上一顿骂，怪咱们让他喝了酒，抗了圣旨呗。还有一个可能性，他是想借此机会找出薛仁贵，这个可能性极大。他向我们打仗必是依种薛仁贵，但确实是依靠他呀。尽管现在铁狮文受了伤。 假如没有薛仁贵，我们还是没有获胜的把握。
8: 哎呀，你们三个人都顶不过一个薛仁贵。嗯，哎，妹夫。

0: 你知道那个薛仁贵到底得了什么病？
1: 不知道，军医也难以诊断。
0: 你说这非常时期他得什么病啊？
1: 哎，我有办法了。

0: 大哥，你没事吧？
1: 仙童，外面情况怎么样？没有什么消息。大哥，你现在赶紧把药喝了，把身体养好，其他的事情不要管了。
0: 仙童啊，你不把实情告诉我，我心里边着急。这病能好吗？
1: 大哥，你先把身体养好，身体不养好，出去了又有什么用？
0: 来，赶紧把药喝了吧。
2: 元帅，大人不计小人过，末将再敬您一杯。我们同朝为官，都想为国家社稷出份力，有点误会总是难免。今天得你前来相助，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0: 干，
2: 干！
3: 蓝将军到。
2: 末将蓝天璧参见元帅、副元帅。
0: 蓝将军，请坐。
2: 谢元帅。
0: 蓝将军相助，本帅就放心多了。蓝将军，干一杯！希望我们共谱杀敌，报效大王。来，
2: 末将一定不辱使命。
0: 本帅要静养半个月，这里交给安副帅全权指挥。希望你们不计前嫌。 同心一致，报效大王。
4: 领命。
0: 本帅先行告退，你们一起商讨退敌大计吧。

0: 各位兄弟，本帅一向集思广益，大家畅所欲言吧。
1: 蓝将军新到，请先谈高见吧。
2: 末将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还是先听后说吧。
3: 好，我跟唐军打交道无数，可以说了解最深。我认为打来打去，就只有一队火头军最难对付，尤其是薛礼，此人武功高强，力大无穷，几乎无人可挡，而且此人诡计多端，如果能将他制服，我们就能胜出。
1: 好，那就由安副帅去对付薛礼，铁总兵和我跟随元帅去牵制住凤凰城的敌人，这样我们才能有克敌制胜的把握。
0: 啊，请问军师，大王可有特别指令？
3: 没有，只要能打胜仗就行。
4: 恩师，下令吧。
0: 不行，虽说两军加在一起实力壮大了不少，但是主动出击必须从长计议。
4: 报，唐军先锋营已经逼进来了。
0: 我们不攻他们，他们反倒攻过来了。
4: 再探。
5: 是。
4: 恩师，现在不是我们主动，该怎么打？
0: 我们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4: 铁营的，有种的出来！
6: 铁士们现在受伤了，应该生不如死吧？不如一起出来，来个大了结吧！啊！出来！
7: 出来！
6: 出来！
7: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8: 你先不要说话，让志龙来掩护你。
4: 元帅，这就是火头军薛礼吗？
0: 嗯，应该是他。
4: 我想去会会他。
0: 天兵，先别着急，让他们先暴躁起来，再收拾他也不迟嘛。
4: 元帅，多虑了。我看他们左闪右避的，一定有所顾忌，正是迎头给他们痛击的大好机会。
0: 那好吧。但是你不要恋战，见好就收。
4: 遵命。

0: 将军，你辛苦了，你的头一仗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就把这火头军的薛礼给活捉了啊！爹，爹，大事不好了，爹！
1: 怎么了？你爹还没死呢，哭丧什么呀？
0: 爹，我和妹夫出战叫叫战，在这点碰到独木关的那两个副将，一个叫蓝天碧，还一个叫蓝天笑，那个蓝天碧太厉害了，妹夫跟他打了没两个回合就给他抓去了，我一看不好，我冲上去就想救他。
1: 没想到那个姓蓝的没两下就把我的枪给磕飞了，
2: 爹，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当时就死在那儿了，爹。人家两个副将就把宗宪给抓走了，还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你说这个光我怎么夺呀？爹，还是从薛礼出阵吧。哼，这我还不知道吗？看他病成这个样子，怎么打呀？哎呀，哦对了，这个你去，先把那个棉毡牌挂出去啊，拖一拖再说啊。去，
0: 是好。
3: 哎，把薛礼给我带上来。元帅，这个薛礼听闻臂力过人，武艺超群，如今被我大哥所捉，看来他也是徒有虚名之辈。
1: 将军，这是你的奇功一件，待本帅给你系上。啊，谢元帅。
3: 一会儿带末将将他押入囚车，交给我主，我倒要看看他铁狮纹还有没有颜面活着。
1: 将军，所言极是啊！从今往后，我看他还敢处处牵制我，薛礼带到。
4: 跪下！
1: 元帅，饶命啊！我给你磕头了。哼，人说你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威武不屈的好汉。什么？取关夺寨，所向披靡？怎么？
4: 原来你却是一个胆小如鼠之辈，
1: 薛礼，你的英雄气概都哪里去了？
4: 哎，元帅，错了，弄错了，我不是薛礼，我也不是火头军元帅。
1: 你放屁！你不是白袍小将，为什么穿上白袍？你在镇上不是吼叫你是薛礼吗？怎么到营内你就不承认是薛礼了？
4: 将军恕罪，我是冒名顶替的。
1: 你不是薛礼，那你是谁？
4: 元帅，我是敖国公尉迟敬德帐下前部先锋官张世贵的姑爷，我叫何宗宪。
1: 元帅，我看这小子是鼠冒眼的，别听他妖言惑众。
4: 这么说，你不是火头军的薛礼？不是，不是，不是。
1: 那个火头军薛礼呢？
4: 元帅，火头军薛礼自从汗马关起兵前往东木关，他就一直病了，而且病得还挺厉害。
1: 所以这一仗，我岳父才临时派我上阵。你们有多少兵啊？
4: 我们有10万人，
1: 粮草多少，战将多少？
4: 有半年的粮草，战将主要是薛礼手下的火头军。
1: 来人，把他给我押下去！
4: 啊，是元帅，饶命啊！走，元帅，饶命啊！
1: 走，
4: 元帅，元帅，
1: 元帅，元帅，我觉得于理不合呀。将军，这个功。 你还是可以领的，因为他向我们报告了唐军的军情。
5: 元帅，这其中会不会有诈？
1: 是啊，我刚才也对他察言。

0: 观色，我想他不像是在说假话。现在唐军的军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个染病在身的薛礼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能不能保得住呢。我相信他不会出战的。
1: 好，我们等他几天，等他病好了我亲自去会会他。
0: 天秘，我们不能等了，我们要给他一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今晚三更天，咱们来个偷营劫寨，杀他个措手不及。
1: 好，末将愿亲自前往，保证成功。元帅，我也愿意同哥哥一同前去偷营，助他一臂之力。
0: 好，来。
1: 元帅，今天晚上这个营我们怎么个偷法？
0: 你们领3000精兵摘下威武陵，从本关出发，走长蛇沟，到了山口，兵分两路，东西两面包剿唐营，杀他一个晕头转向。哼，不说唐军全军覆没，也让他损兵折将。
1: 好，
2: 好，
0: 你们马上去准备一切，等到一更就出发，可要多加小心。
1: 元帅放心，保证得胜而归。属下告退。

0: 哎，大哥，你气色好多了，来，把这碗姜汤喝了。
1: 周婷，啊，我的病好多了，可把你的身体也累垮了。
0: 哎呦，你这是说哪儿的话呀，大哥？只要你身体好了，我瘦点又算什么呀？我又能吃又能喝的，没两天就好了。
1: 外面又响起战鼓声了，是不是又开战了？
0: 对，又开战了。不过别提了，
1: 怎么了？
0: 我也是听手下人说的，他们说张世贵派他那个姑爷何宗宪跟张仲龙出战，结果在两军阵前，哎呀，你猜他们怎么着啊？那个何宗宪那个小子居然想冒充你，妄想把敌人吓跑了。可是没打两个回合，人家就像抓耗子一样就把他给抓走了。那个张志龙更是自不量力，他想上去救人，结果一下就给人打跑了。最后张世贵实在没办法了，就把免战牌给挂出来了。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大事不妙了。
0: 哎呀，大哥，你操的这是哪门子闲心啊？你管他打胜打败呢，咱先把病养好了再说。哎，你先把这碗姜汤喝了啊，我去去就来。啊，总爷，
2: 总爷，
3: 哎，总爷，
0: 总爷，啊，周青，雪里在营中吗？大人，我大哥生病了，需要休息，我想大人来的不是时候。
2: 你说什么？周青，难道你不知道吗？整个军营都在我爹的管辖之下，他要见雪里，哪有什么是时候不是时候的？
0: 我已经说过了，我大哥生病了，需要休息。
4: 周青啊。我知道你大哥生病了，我现在来呢不是时候，可是啊，我确确实实有急事啊，去吧，痛快一下。
0: 我已经说过了，不能见。
2: 周青，别以为你们火头军了不起，难道你就不怕我爹军法处置，打你军棍吗？
0: 要打，尽管来打呀。
2: 你，爹，咱别理他，我们自己进去。
0: 大人，如果要硬闯的话，莫怪我周青失礼了。
2: 你，
4: 哎，周青啊，哎，这个
5: 周青。不得无礼，
0: 大哥，大哥，
5: 大人，
4: 哎呀，你看看，我知道你是在生病，我不便来打搅你。可是呢，我真的是有急事儿。
5: 总爷，我已经知道外面的情况了。啊，
4: 好啊，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5: 总爷，你先回去，我已经有了退敌之计了。哦。
4: 哎，好好好！哎呀，薛礼就是薛礼呀！这下子我就放心了。啊，薛礼啊，你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5: 好，哎，
4: 多保重啊！哎，走，咱们先回去吧！啊！
0: 切！
5: 周青，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们是军人，要有纪律。
0: 谁叫他们那么窝囊？每次打仗，
5: 都给我进来吧！
0: 哎。

0: 兄弟们，自从咱们出征以来，我们兄弟的成绩真是来之不易啊！现在何宗宪被敌人擒入营中，此人生性胆小如鼠，一旦在敌人的威逼之下，很有可能把我军的军事机密给泄露出去，那样敌军就会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如果那样的话， 我们唐军就有可能全军覆没，我们个人的生死是小事，但是大唐的江山社稷和安危，又岂能容得我们有半点马虎？
1: 好，大哥，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2: 对，
3: 大哥，
0: 我们乐前营有500军士，都是我们自己的兄弟。 我希望你们能够带他们前去，按我说的计划行事。这筷子就好比是军令，你们一定要听从。
1: 是。
0: 周青、雪仙图听令。
4: 在。
0: 你们二人带士兵50，从银盘南边的一条长蛇沟进入，把住东山口。待生跟半夜时，如敌兵夜晚来偷袭，千万不要阻止他们。 让他们自由通过。等他们全部人马进来之后，把他们的退路死死堵住，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斩！
1: 得令。
0: 李庆先、蒋钦霸听令，
1: 在。
0: 你二人领兵50，把住西口，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拿你们的人头试问。
1: 得令。
0: 你们兄弟二人率领士兵150人，进入到长蛇沟里面。在长蛇沟里面，每隔50挖一个坑，坑与坑之间挖一条长沟，把掏空的竹子和炸药埋进去。等敌兵全部进入东山口，还未出西山口时，你们点燃炸药，炸他个晕头转向。不得放过一兵一卒。
1: 得令。
5: 大哥，你把这些兄弟都放出去了，如果你有事，那可怎么办呢？
0: 我才给了你们450人，还有50个兄弟，不够照顾我吗？去吧。
5: 得令。

0: 你说这大哥真是多此一举啊！一个人有病，他不好好养病，瞎琢磨，一会儿怕这个，一会儿怕那个。哎，你说今天晚上敌兵要是来了也好，他要是不来，可就白糟蹋咱们兄弟了。
1: 哎，大哥的军令，咱们得听啊！
0: 我可没说不听啊，我不是在这儿吗？
1: 既然来了，

0: 哎，嘛呢？
1: 哎，哎，
2: 你们俩不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跑这儿来干什么？
1: 哎，不是没有敌人的踪影吗？
0: 哎，连个鬼影都没有，我想大。

0: 否则敌兵一旦来了，我们就追悔莫及了。那如果不来呢？哎，你，哎，嘘，别吵别吵。你们听，什么声音？快快快，你们赶紧回自己的岗位，快！走，大家跟上。
1: 那可真是个活神仙，能掐会算的。
0: 哎，跟军师徐茂公相比，也相差无几。
2: 兄弟们，都精神点儿，敌军过来了，绝对不能放他们一个过去，知道吗？绝对要把这个山口守住。你，去通知沟内其他兄弟。快去！
3: 是。
2: 敌兵来了。哼，来得好！西西啊，准备的怎么样？
4: 放心吧，都准备好了。
2: 好，把心眼儿拿到半山腰上，敌兵来的时候就放火点雷，炸他一个。
0: 屁股朝天！哎，过来，快，快，快，快，快走！哎，啊啊，都什么时候了，嘴里还唠唠叨叨的？哎呀，我才唠叨个屁呀！我在数人呢，
5: 数人，
0: 啊，有多少人？以我的估计，大概3000左右。 而且只多不少。

0: 公公留子，他们要想从这里退回去，让他们比登天还难。嗯，
1: 小心啊，不要中了埋伏。嗯，大家小心。
0: 哎，看来他们人数真不少啊，人多才好，让他们一个都回不去。
2: 提高警惕。

0: 快点。巡河那边怎么还不点火？哎，放心吧，我对他们有信心啊，别着急。
1: 点火

0: 我一定跑了，怎么办？哎呀，不会的，怎么不会？你看，你已经过了沟中央了。哎，你急什么呀？能不急吗？不成，我要出去等着他们。辛巴，危险！辛巴，好！
1: 哎，怎么回事？哎，走错！哎，
2: 别打！
1: 哎呦！哎！啊！

怎么回事啊？外面的爆炸声是哪儿来的？

0: 这么厉害啊？三千兵马全没了，怎么会这样？
1: 不知道，好像有人事先通知了他们一样。我们一进入长蛇沟，就四面楚歌，他们还预埋了炸药。不到一个时辰，我们三千人就全死在沟里了。
2: 幸好有个唐军在爆炸前按捺不住，跳出来刺杀我们。我们看准这个时机突围，否则我们也回不来了。
0: 看来他们是猜出来我们会突袭的。
1: 元帅，事情没那么简单，那个河都县肯定有问题。
0: 来人，把河都县给我带起来。
3: 是。
4: 大人，
1: 河都县，你竟敢骗我们，引我们夜袭唐营。
4: 大人，我哪敢骗您啊，我这句都是实话。我哪知道你们会夜袭唐营啊！大人，冤枉我啊！大人，
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除了薛礼，其他的火头军也是如此厉害啊！
4: 大人，你们没有问我呀？其实其他的火头军也很厉害，你们未必是他们对手。
0: 我叫你说。
5: 大哥，
6: 战果如何？
5: 你真是用兵如神呐！
7: 是，
6: 大哥，他们三千兵马没有一个幸免，全部葬身长蛇沟内。
7: 是，就是蓝天帝与蓝天相，让他们给跑了。
6: 怎么回事？
7: 因为他们已经走过了沟的中央，炸药还没有引爆，我就冲出去拦住他们，结果他们两人

0: 攻打凤凰城的时候，我说过什么？啊！我们穿上这身战衣，我们身上就责任重大。你们怎么能把军令当儿戏呢？
1: 大哥，我们都没忘记，真的是突发状况，他们两个都可以原谅的。
0: 怎么原谅？周青，你告诉我，该怎么原谅？
1: 大哥，你别动气，我……哎呀，行吧，先动。
2: 在，
1: 罚你们明天清扫所有数据，还有。

但是一个人犯错误，在一般的情况下，只会损害他自己。可这是行军打仗，一个人犯错误会害死很多人的，你们明白吗？

0: 爹，薛礼这样私自调兵，咱们可以用违反军令的借口判他个死罪啊。
1: 判他死罪啊？他要是死了，谁来保护我呀？你？不过他确实有点功高盖主了，可是一旦敌军杀过来，我这十万大军不就完蛋了吗？判他死罪，我得感谢他。
0: 爹，看来除了薛礼，他那几个结拜兄弟也不是吃素的，特别是周青和那个学仙徒。我想不如明天先让周青或者学仙徒出去挑战，一来杀杀他们的锐气，二来让他们虎头军缓不过劲儿来。您看怎么样？
1: 这个办法好，就这么办。
0: 行。哎，行吧，周青罚你，你别怪他。
2: 哎，怎么会呢？一人做事一人当。
3: 什么叫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不把我们当兄弟了？
4: 啊，哎，那个什么，做兄弟的就要为兄弟两肋插刀，对不对？哎，来来，我帮你刷。哎，不用了，放下吧，放下吧，我们自己干就可以了。
3: 你什么意思啊？还跟我们客气啊？嗯，
4: 那怎么了？
3: 我这
4: 哎，别动手，别动手，你们要干活就干吧，我们啊正好缺人手呢，来干吧，干吧。
5: 你们干嘛都在这儿啊？
4: 他们来帮我们干活啊？
5: 那怎么成啊？
6: 怎么不成？

0: 哎，是罚你们两个，又不是罚他们。大哥知道，又该说我没规矩了。
1: 哼，你也经常这样。
0: 那怎么了？我问你们，你们还把我当兄弟吗？
2: 是兄弟又怎么样？不是兄弟又怎么样？
1: 你们是不是一定要
0: 帮？
2: 帮啊，
1: 帮。那怎么少得了我周青呢？来来来来，我也来。
2: 哎，周青，我误会你的意思了。不过不用干了，我们都已经干完了。
1: 不用了，不用。
0: 真的不用我干？
2: 真的不用你干了？
1: 啊，好，我去帮大哥拿药去啊。
3: 哎，我
2: 等会儿，等会儿，等我刷完碗啊。
0: 哎，你先啊，刷碗。
2: 哎，
0: 等一下，我们再叫你啊。
3: 哎，给你，
4: 你受累了啊。一会儿再叫你啊。
2: 你们不是说帮我洗碗的吗？回来。
5: 哎。火头军周青听令，周青呢？
2: 你在喊谁啊？
5: 你就是周青。
6: 这谁啊？
7: 是啊，
2: 你连我是不是周青你都不知道。
5: 你什么态度？你敢这样对中军老爷说话？
2: 我什么态度？你不知道这是火头营的营地吗？
5: 火头营的营地又怎么样？你信不信我把你给锁了？
2: 你敢锁我啊？你知道我们是火头军吗？
5: 火头军又怎么样？我要锁你就锁你。
2: 嘿，你个狗娘养的，你给我下来。
5: 你竟敢出言不逊，对中军老爷这样说话，我给你看，这是总爷的金皮大令。
2: 金皮大令，来给我看看。
5: 凭什么？你哪有资格看？
2: 好，我没资格看，你给我拿来吧。
5: 哎，火头军要造反了。哎，你敢把总爷的金皮大人给折断了，你等着你。
2: 我等着你。
5: 你等着。
8: 走吧。
2: 我等着你。我今天等着你，明天等着你，我等你一辈子。
5: 呸。
2: 没事，走走走，回营。
9: 香，真香。
10: 酥，真酥。
1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2: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1: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0: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

0: 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

0: 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滑。

0: 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

0: 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

0: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 京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3: 向世界上宣布了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5: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2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你们上到高原，做了那么多好事，那你是为什么要拦着这不让干那不让干的？你是要回到解放前，回到原始社会吗？
1: 如果按照你的干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池都开发了，青海的神山圣物都不在了，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2: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哎，宗英，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1: 什么是大惊小怪的？
0: 哎，我不是叫你把周青叫来吗？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2: 这个火头军要造反了，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清楚。
2: 我长话短说吧，这个周青他不服从命令，他。

0: 您是什么鬼？最后还把令牌给折断了。你看看，你看看。
1: 就此理。何志德啊，你从将军营调来多久了？
0: 总爷，调来两天了。虽说我是调来的，但我对总爷您可是忠心耿耿啊。
1: 我知道你是忠心耿耿。我问你，我命你去把周青给我调过来，实际上呢是让你把周青给我请过来。你现在没有把人给我请回来，反而把周二爷给我得罪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总爷，这是怎么回事啊？连您都叫他二爷了，那我还不应该叫他祖宗呀？我
1: 来呀，把他给我绑了。
0: 总爷，
1: 我告诉你何志德，我要绑你绑在我的马屁股上，我要带你去月前营，给那个火头军的老爷们赔罪去。我告诉你，如果你能把他们给逗乐了，我就把你给放了；如果你再把他们给惹恼了，我就把你拍成肉饼，放在我的将军椅上做垫子。
0: 哎呀，总爷呀，您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是真不知道这火头营里的人在这里有这么高的地位啊。
1: 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带走。
0: 总爷，
2: 哼。哎呀，总爷，大驾光临呐！
1: 薛礼的病怎么样了？
2: 我大哥还好。
0: 总爷，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火头军老爷啊，
1: 是他呀。你认错人了。
2: 是。总爷，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这个断令箭的事儿就不要再跟我大哥提起了吧。
1: 我不提。
2: 里边请。
1: 我是薛礼啊。薛礼。哎呦，薛礼啊，别起来。别动。你看看，你看这兵临城下，总爷我来看看你。今天来看你啊，你的病情怎么样了？
2: 不知总爷驾到，薛礼有失远迎啊。
1: 你不要客气，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病，养病如养虎啊，你不要着急。咱们都是自家人嘛。
2: 总爷，这位
1: 他呀，什么坏事都是因为他引起的，我才把他绑了来给仙徒赔罪的。
2: 仙徒啊，赔什么罪？
1: 嗨，我不是知道你生病了吗？我不想打扰你，所以呢，我就让他去找周青，大家一起合计一下，是不是？结果呢，他周青没有找到，反而呢得罪了仙徒。这仙徒一急呢，就把我的令箭给折断了。其实呢，我也不怪仙徒，所以我就绑了他来给他赔罪。
2: 仙徒，你，大哥，
1: 薛礼，
2: 薛礼。大哥，你醒醒啊！你好啊，我让你别说，你偏说。你看你把我大哥弄成这样，今天你要是不把他喊醒，我就让你陪葬。
1: 好，我叫薛礼啊，薛礼，你醒醒！你要是不醒啊，我就要为你陪葬了。醒醒！醒了！
2: 仙徒，你胆子太大了。大哥，只要你不生气，怎么都行。
1: 薛礼啊，其实啊，没关系的，仙徒啊也没什么过错，这样吧，你就让他替你将功赎罪，让他替你去行刑打仗就行了。
2: 听清楚没有啊？多谢总爷宽宏大量。行了，仙徒，从今天开始，你跟随总爷行军打仗，如果打胜了，将功补过；打败了，二罪并罚，任凭总爷怎么处置你。听清楚没有？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3: 是，
1: 听清楚了。去行刑打仗啊！不过你也不要怕，我会为你压阵的啊。那好，你就歇着吧。那我先回去了啊。记住啊，行军打仗啊！走。
3: 大哥。

0: 你是何人？我乃安达尔营下副将，姓蓝名天象。哈，昨天晚上偷营的就有你吧？哼，偷营不成，反折了三千人马，这就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今日既然你来送死，就别怪我不客气。
1: 你是何人？我枪下不杀无名之辈。
0: 我是薛仙图。
1: 呸！ 薛仙图，哼，你不配跟我作战，快滚回去，把那个薛礼给我叫出来。
0: 要找我大哥也可以，除非你胜得了我。如果你打不赢我的话，就算我大哥的一个屁，你也休想门道。
1: 你小子在两军阵前竟敢信口开河，看我不取你性命人头！

0: 把他绑了。
1: 志龙啊，哎，去把蓝天仙给我抓回来。
2: 是。
0: 把他绑了。哎，大哥，
3: 大哥，
0: 你好点了吗？
3: 啊，好些了。
1: 哎，仙童怎么没在这儿？他跑哪儿去了？
0: 是啊，
4: 刚才他对总爷无礼，罚他出征了。
5: 什么？他一个人出去打仗，那也太危险了。
6: 是啊，大哥，仙徒可从没有尝试过自己一个人带兵啊。
0: 是啊，
7: 大哥，我们去帮他。
0: 好啊，
4: 走，别动，谁都不许去。
0: 大哥，就算有罪，也得等我们帮他打完仗回来啊。
7: 是啊，大哥。
0: 是啊，大哥，
4: 我已经说过了，谁都不许去。
0: 这。
6: 来将通明，你薛爷我不杀无名之辈。
8: 你听着，我乃总兵安达尔帐下副将蓝天碧师爷，你快把我弟弟放出来，我且饶你一死，否则我让你成我枪下亡魂。
6: 我当是谁呀？原来是手下败将的哥哥。你听好了，你现在来不也是白白送死吗？回去告诉你家元帅，让他束手就擒，我保证你们不死。
8: 哼，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
6: 哎，这。
8: 啊！大胆狂徒！呆！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伤了我两员大将，你是找死！呀！
6: 好大的劲儿啊！
8: 好大的劲儿！嘿嘿，这劲儿还在后头呢。
7: 哎，大哥，来把衣服穿上吧。啊，大哥，你就别那么死心眼了啊！
5: 大哥，我们都求你那么长时间了，难道你就真的那么不近人情吗？
9: 大哥，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冷血无情的人。
2: 大哥，我求你了还不成吗？大哥，我给你跪下了。
5: 大哥，
2: 大哥，
9: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说我不行就是不行。
2: 大哥，不好了。
9: 什么事儿？
2: 安达尔上阵，仙都看来是敌不过。
9: 啊啊！
2: 这，要不我再去看看。大哥，事不宜迟了。
5: 大哥，你让我们去吧。
2: 大哥，
6: 我们都死了两位兄弟了，仙都他不能再死了。
2: 是啊，大哥，
9: 哎呀，不跟你说了，你敢？大哥，都急死了。
2: 大哥，我要出去，回来以后要罚我，要杀我，我周青要是吭下声，我就不是人。
10: 爹，我看薛仙图好像不行了。
8: 哎呀，火头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10: 周青倒是回来了，但薛礼不让他们出战啊。
8: 这个薛礼到底在搞什么白眼马？
2: 这，
10: 爹，周青他们出来了。
8: 哈哈，这样才会有胜算嘛。
2: 这样。

0: 师傅，您先喝水，还吃点什么东西啊？
1: 先不要。告诉我，镇上的情况怎么样？
2: 他们六个也没沾上什么甜头，而且好像还不敌啊。
1: 怎么会这样？
2: 哎，把我的画戟和盔甲给我。
1: 师傅，您都变成这样了，还拿盔甲干什么？
2: 拿给我。

0: 说王兄，你看那个，那不是镇的应梦贤臣薛仁贵吗？哎哎哎，
1: 老程，哎，你看，那个穿白袍的小将，就是薛仁贵啊！哈哈，
2: 老黑，你说的一点也不假，
1: 就是他呀！我见过，他在金钱山打老虎救过我。
0: 我也见过，我还见过不止一次呢。啊，我在龙门镇见过，在凤凰山见过，我还……
1: 行行行行，别再吹了，什么凤凰山呀？ 什么都得你说，不让别人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的脑子就不能跟我学学吗？
3: 我
1: 得要吵了，快看快看快看！哎，爹，哎，
3: 他都病好了吗？哈哈，有他出阵就有胜算了。
1: 对，来者何人？快快报上名来！
4: 我乃咸丰关张世贵，帐下乐清营第八棚，火头军薛礼。
1: 你就是火头军的薛礼？哼，我可算是把你杀出来了。
4: 听河东县说你病了，果然是一副病的样子。好，你能出阵，我算你是个英雄。你先回去，等把病养好之后，我们再分出胜负。现在我胜了你，我不算是个英雄。
1: 废话少说，放马过来。
4: 哼，你真是大言不惭。我诚心让你回去养病，哼，你却不知好歹。好，如果你能带病把我置于马下，哼。
1: 我就服了你了！嗨！嗨！啊！啊！好，打得好！哈哈！皇上。
5: 带兵也能将安德尔杀死，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是啊，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救宗宪呐！
6: 是，弟兄们，冲！
7: 冲啊！快冲啊！
6: 哎呀，徐王兄啊！
7: 这难受死朕了！哎，
8: 皇上想要进关啊，那就由尉迟大元帅来安排了。
9: 我说三哥，怎么什么事情都往我头上算呢？哎，
10: 不是你，难道是我呀？老黑，还要帮忙吗？
8: 不用，
9: 叫我。
8: 哎，大哥，
9: 扶我起来。
8: 哎，大哥，你好点了吗？
9: 好点了，大哥，我真没用，不能将功赎罪。你这还不是将功赎罪吗？杀了蓝天碧，活捉蓝天下，总爷会给你记功的。大哥，只要你好，其他的都无所谓。大哥，你罚我吧。
8: 周青，你这是干什么？

0: 我怎么会罚你呢？
1: 不，大哥，你不罚我，我不起来。
0: 周青，既然大家都是好兄弟，我想让你明白，我们做军人的是要有纪律的。
1: 军人就是军人，我犯了错，你不可能不罚我的。大哥，我求你了，罚我吧。
2: 那也罚我吧。
3: 大哥，罚我吧，
4: 罚我吧。
0: 你们这样做真的让我很感动，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这样吧，我罚你们，罚你们今天晚上都没饭吃。
5: 好，
1: 好，
5: 好，
1: 军礼啊，怎么样？身体没事了吧？
0: 没事。
1: 来，你看，这些都是总爷给你们火头军的犒赏。
0: 那就多谢总爷了。
1: 行，你们好好享用吧。好，来，
6: 那就不客气了。
7: 来来来来，给我。来，
8: 拿来吧你。
0: 那就喝吧，吃吧。
7: 哎，大哥，你刚才不是罚我们没有吃的吗？
1: 是啊，
0: 我刚才说是你们自己做的啊。

0: 来，
1: 别
0: 来，动手，动手，
2: 来来来，
0: 好好，来，放，立起来，来，开开，打开，来，
2: 灯笼，
0: 来，谁
3: 给我一个？
4: 元帅，元帅，情况如何？
5: 输了，安达尔与蓝天碧被杀，蓝天象被擒。
6: 这样可是大事不妙啊！
4: 元帅有何打算？
5: 我想，我还有伤在身，绝对不能跟他们硬碰。而且，我们都在凤凰城附近，难免他们随时会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暂时撤吧。
4: 撤？撤出三江越虎城？
5: 我想放弃三江越虎城。
6: 放弃三江越虎城？
5: 对。我想摆一个空城计，调走三江越虎城内的所有粮食，等他们的大军进入以后，把他们团团围住，困死他们。
4: 好计啊！什么时候行动？
5: 事不宜迟，连夜启程。

0: 赵儿，我看你还是逃走为好啊。
1: 父王，我去哪儿啊？
0: 去找薛礼啊。
1: 好。哎，兵哥，兵哥，停下，停下！
2: 什么事儿？
1: 不见王在里面晕倒了。
2: 什么？
1: 快快！
2: 怎么回事？哎呀！
3: 干什么？他去通知堂去，我也不怕。你休想脱离我的手掌心。
4: 自打本帅挂帅以来，幸亏有你这个能干的先锋官呢，可称得上是我的左膀右臂。你可以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特别是你那个狗婿何宗宪，
5: 元帅是女婿。
4: 好，女婿，他一路闯关夺寨，如入无人之境啊，这都是他的功劳啊。等我班师回朝，一定要在皇上面前保举你们爷儿俩连升三级。
5: 谢元帅。
4: 张世贵，这是什么？
5: 元帅，这是您的打王钢鞭呐。
4: 你知道他的把上为什么有个勇字吗？
5: 元帅，您怎么忘了？这支十三节钢鞭可是您师父所传授的呀。想当初您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这个单鞭匹马救了贞观天子的命啊。后来万岁爷就封他为打王鞭。和秦老元帅的打王锏一样，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呢。
4: 对，你说的全对。这个打王鞭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不过我今天想拿他打你，行不行啊？
5: 元帅，你想打我呀，就像碾死一只臭虫一样，打了就白打了，对不对啊？可是我是你的有功之将啊，你怎么舍得打我呢？是不是啊？
4: 什么？我不舍得打你？
5: 我饶命啊，饶命啊！
4: 我可以饶了你，但是你得把这一路上出征时所立的战功都给我讲出来。你要是讲实话，我饶你不死；你要是不讲实话，我就用这打王鞭取你的脑袋。
5: 我说，
4: 快说！
5: 我说什么呀？我说，
4: 怕你不说，我在凤凰城观战的时候，那城上的一片形势，我看得一清二楚。你不说也不行啊！
5: 我不是都说过了吗？这一路上立的功劳呢？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
4: 什么？那是狗婿。
5: 狗婿。
4: 事到如今你还不讲实话，说那些功是不是应梦贤臣薛仁贵立的？
5: 你都知道了？
4: 你把它藏在哪儿了？
5: 我把它
4: 说，
5: 我藏在我把它藏在前营的火头军里了。
4: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明天就把薛仁贵和他的火头军全部带去灭圣。
5: 是，
4: 还不快滚？
5: 是，我滚。
6: 爹父，
5: 爹，走开，走开，走开。
6: 岳父，多谢岳父救命大恩，请受小婿一拜。
5: 现在是要你救我的命。
6: 岳父，您在说什么？
7: 爹，元帅不是叫你去报功吗？你怎么垂头丧气的？
5: 报功，那是假的。他把我骗进那个大坑，他问我，他举起那个打王鞭要打死我，他问我，
8: 出征以来，是谁立的功？他还问我薛仁贵在不在营中。
7: 哼，岳父，那你都说了。
8: 哎呦，我能不说吗？我不说还能活着回来吗？
7: 那元帅怎么会放你回来的？
8: 他说要我明天带着薛仁贵和火头军一起去面圣。
9: 啊，爹，那这下全完了，我们爷儿几个谁也活不成了呀。
7: 是啊，
8: 这还用你说吗？哎呦，宗宪哪，平日里你的计谋最多，你说该怎么办呢？哎呦，连他也没办法了，完了完了。
7: 有了，
8: 啊，
7: 我有个想法。
8: 什么想法啊？
7: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无毒不丈夫，咱们来个斩草除根。
8: 怎么斩？怎么除啊？
7: 离这里不远有个山谷，名叫天仙谷，谷内全是悬崖峭壁，只有一个洞口可以进出，咱们想办法把薛礼他们哥几个骗到天仙谷，只要他们一进去，我们马上把洞口封住，然后再在谷顶上点燃早已准备好的干柴丢入谷内，让烈火把他们全都烧死。
8: 不能死，不能死，死了我怎么向皇上交代呀？
7: 你见到了皇上就硬说是尉迟恭逼着你说有薛仁贵其人，其实根本没有此人，这招就叫做死无对证。
8: 宗宪哪，你的肚子里好主意没有？坏主意倒是不少啊。
7: 多谢岳父夸奖。
8: 关键现在是怎么样才能把那个薛礼引入天仙谷啊？
7: 对啊，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
8: 哎，来来来来来来。
1: 公主，已经这么晚了，你说我们还进得了凤凰城吗？我们随机应变吧。

0: 薛礼就是薛仁贵。
1: 嗨，薛礼还不只是薛仁贵呢，他还是皇上的应梦贤臣呢。
0: 啊，应梦贤臣，不是应梦反臣吗？
1: 哎呀，别瞎说。哎呀，张世贵这个小人呐，我动用了打王鞭，他才全部招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那薛仁贵他们现在在哪儿啊？
1: 他们把他藏在火头营了。难怪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这不，明天呢，我就要带着他和火头军那些弟兄们上朝面圣呢。哎，你是不是要进城啊？咱们一块走吧。
0: 啊，不了，元帅，我还是去找薛仁贵，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吧。
2: 哎，马上，来，先读。哎呀，马上，够不够啊？不够，我再命他们去拿。够了，
3: 多谢总爷的酒水啊！
4: 谢谢总爷。
2: 好，继续。哎，你陪他们喝。
4: 好，
2: 你来过一下，
4: 来，
2: 快来。
4: 好，走，喝。哎，马上啊！来，
2: 哎呀，薛礼呀，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啊，这个现在呢，事到如今呢，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了。我现在只能如实的告诉你啊，
3: 总爷，你就说吧，我听着。
2: 我刚才啊，到元帅那里为你们请功，可是元帅呢，他因为亲眼看到你带着兵杀了安达尔，他拿着那个鞭呢，非得让我带着你和你的兄弟们到他的营里去，交给他发落。
4: 来，
2: 该怎么办呢？
3: 总爷，把我交出去没关系，我心甘情愿。可我这帮兄弟们，
2: 哎呀，是啊，谁说不是呢？我一想到这儿啊，我的心就揪碎了，是不是？哎呀，你说我把你交出去吧，不但你活不成，也连累了你的兄弟们，啊，对不对啊？你说这该怎么办呢？不过现在倒有一条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你听不听啊？
3: 总爷，请说。
2: 哎，你呀，先把他们藏起来。躲几天，我听说呀，啊，军师大人他为人很好，我去求求他，也许他呢能在皇上面前替你们求求情，免去你们的罪行啊。现在，要不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那行，总爷，就请总爷安排。
2: 啊，那好那好，咱们既然不说远话，是不是？你们呢就跟着我去天险谷，我那儿啊帐篷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啊，那里面有吃的有喝的，什么都有啊。你们等我个三五天，我把外面的事情全部弄好以后呢，我再回来接你们，好不好？
5: 大哥，咱不躲，咱为什么要躲呀？先不说皇上，先说那个元帅吧，他为什么总缠着你，跟你过不去呢？你跟他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为什么呢？
6: 对啊，
7: 大哥，
6: 就让总爷带咱们去见元帅，问问元帅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他不讲理的话，不是还有皇上和军师吗？
8: 对呀，
9: 也可以问问皇上，谁能不做梦啊？梦里的事情能当真吗？
10: 是
11: 啊，
10: 大哥，你仔细考虑清楚。
3: 行了，总爷，听你的，你安排吧。
2: 啊，那好好，听我的，你们都听我的是吧？啊，那你们就赶快去收拾收拾东西吧。快去收拾吧。哎，宗县长，我们走吧。你们慢慢收拾啊。
12: 大哥，
13: 大哥，
12: 大哥，这

0: 好，兄弟们，进去了啊！快进去吧，进去吧！哎哎，赶快进去吧！快去快去！
1: 看到了吗？这个山谷的地形像个葫芦头啊！
2: 哎，别瞎说了，走吧！哎，走吧！
3: 祖先，赶快把洞口堵上！
1: 是。
3: 他带他们来这儿干什么呀？这个地方我来过。 如果洞口堵死的话，那么就只有谷底，除了谷底就没有逃生之路了。如果再火攻的话，那就九死一生了。
2: 那怎么办？
3: 你在这看着他们，我去去就来。
2: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
4: 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安全性啊，对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布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 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2: 哇！
4: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嗯，
4: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
2: 采用的是
4: 醒目的颜色，跟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4: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2: 嗯，
4: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00八，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 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00八，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4980，直接五折嘛，
2: 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
4: 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 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4: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
5: 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6: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7: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8: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婆去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那个一手。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9: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 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哈。
10: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11: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

0: 哎，兄弟啊，前面就是天仙谷了，我都为你们准备好了啊！赶快进去吧，啊，快去快去！
1: 总爷，我们就在里面等着你。
0: 哎，好，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过两天呢，我一定派人来接你。
1: 放心，我们进去。

0: 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1: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2: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3: 是的，
4: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3: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

0: 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汇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

0: 一辆也没有了。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 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

0: 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来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这些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2: 现在我们3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3: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4: 我们伏击兵来了，你们别害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
1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1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17: 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青海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26年来，青夏会立足青海资源禀赋、紧扣绿色发展主线，持续以会展搭平台，以招商聚产业，以项目补链条。一批扎根高原多年的龙头企业持续壮大，一批精准招引的新项目快速落地投产，为青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积蓄了强劲动能。
1: 在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青海泰丰先行锂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源源不断产出高性能锂电材料，持续供应国内外储能、动力电池市场。多年来，企业依托青夏会搭建的长期招商引资、产业对接、资源合作平台，不断突破技术瓶颈，扩大产业规模。企业生产工艺持续升级，产品品质不断优化，产能规模稳居行业前列。
2: 2009年建立到青海，我们是专注于这个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啊，现在我们产量最大的磷酸铁锂，在国际上我们是第一个做产业化的，国内第一条产线也是我们西宁的。那下一步主要是一个是产能的提升，来满足这个储能和动力电池市场。
1: 多年来，青夏会持续精准引进锂电、新材料、清洁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培育了一批扎根青海、引领行业的链主企业，持续夯实全省新兴产业发展根基。26年久久为功，青夏会的平台价值日益凸显。从早期引进培育新兴产业龙头，到如今精准强链补链，择优集聚高端项目，展会招商思路不断迭代，招商质效稳步提升。
3: 依托青洽会平台，我们坚持精准招引、强链补链、集聚发展，立足资源优势，按需引商，重点引进产业链核心环节、高端深加工、绿色低碳、数字赋能项目，持续激活高原产业发展新动能。
1: 在青夏会精准招商、按需引商的赋能下，全省各地项目落地速度、建设效率与投产效益持续提升，一大批短平快、质量高、效益好的绿色制造项目迅速投产见效。在海东市民和县，青海明瑞铝业有限公司项目从签约、建设到投产，跑出了行业加速度，成为青夏会近年来高效招商、快速落地的生动缩影。
4: 去年的4月30号开始进场建设，2026年2月26号我们达到投产条件。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投产的4条生产线，这个月产4200吨，产值的话是1.1个亿。我们相当于是5号线6号线是今年的这个8月份我们就要达到投产条件，6条生产线年产将近8万吨，产值的话将近这个18个亿。
1: 26载春华秋实，青夏会已成为青海汇聚发展动能、展示发展成果、深化开放合作的标志性平台、战略性载体和窗口型名片，是青海承接产业转移、集聚优质资源、培育新兴产业的主阵地。
3: 26年来，青夏会核心价值就是以会展搭建招商合作平台，聚力服务产业四地建设。展会围绕盐湖、清洁能源、新材料、绿色制造、特色轻工等产业链精准招商，落地大批龙头企业与补链项目，彻底补齐青海产业链短板。多年来，数千个项目签约落地，外来投资占比持续提升，招商工作实现提质升级。
1: 26载春华秋实，青夏会早已超越了展会与盛会的单一意义。历届积累的合作资源、产业基础、办会经验与品牌影响力，不仅为第27届青夏会提质升级、再创佳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青海“十五五”开局起步、推动高质量发展积蓄了磅礴势能。
0: 7月10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广电局指导，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发起联合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等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0家广电台共同开展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圆满收官。活动紧扣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走团结路主题，精心打造10组全媒体报道，鲜活呈现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崭新篇章。 活动中，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紧密精心策划、精准协调，十家广电台成立专门创作团队，派出骨干记者深入到团结路、团结社区、团结公园、团结学校蹲点调研采访，与各族群众唠家常、话发展，捕捉一个个触动心灵的场景，倾听一个个温暖人心的故事，推出以团结之名建幸福家园，一街烟火寻常事，一路团结一家亲，卡德尔大叔的幸福歌，红色星火代代传，同心系好团结扣等，饱含真情直抵人心的报道，深情讲述各族群众心向党中央，紧跟习近平总书记团结一心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
5: 短短200米的团结巷里，既有异地扎根、各族相融的故事，也有厚植团结意识的学校，更有居委会暖心服务邻里的画面，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团结二字落在了烟火日常里。
3: 团结的基因在岁月静好中，也在蓬勃活力里。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一砖一瓦皆是同心温情。我也将继续走遍青城的街巷，记录这座城市的点滴团结故事。
6: 在团结红军小学，孩子们的淳朴友善和支教老师间的深情，还有爷爷对下一代的殷切期盼，都让我深切体悟到新闻人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力量。
7: 拍这条不公脚下同心满园这条新闻，我们做的更多的是在等待，我们在等待一个瞬间，在等待一句话，在等待人们之间的这种自然友好的交流，因为团结的故事就在我们身边，我想这就是团结最好的样子。
3: 走进了多民族的社区、学校、边境，互帮互助、共同成长早已刻进了大家的日常生活。我们用镜头记录这些朴实的瞬间，这也是最真挚、最动人的团结图景。
8: 参加这次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故事更需要跨区域合力传播。这条团结路不仅连通了民心，更串联起了媒体人的责任，用镜头记录幸福，让民族团结之声传播得更远。
0: 活动构建青海广播电视台源头新闻客户端首发首推，各联动台多维呈现，其他媒体扩大声量的立体传播矩阵，实现大小屏、央省市、汉藏语宣传全覆盖，让团结路的故事广为传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新闻社等中央媒体对活动给予报道，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国家广电总局中国视听平台

0: 台、全国广电新媒体联盟对作品进行推广转发。各联动台属地主流媒体、学习强国分平台、广电新媒体联盟、新浪等主流商业网站积极配合转发。截至7月10号，全媒体报道在各类传播终端收获热烈反响，总阅读量1570万，转发量31万，点赞量46万。抖音、微博等“团结路上一家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走团结路”话题阅读量30万。为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了浓厚氛围。
1: 这次“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是青海新闻战线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创新设民族宣传传播方式的一次积极探索。我们将持续锤炼四例，以小切口讲好大主题，以小叙事书写大时代，用多样态立体传播形式唱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强音。
0: 7月11号，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进行了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的比赛。
2: 我现在位于本届环青赛第一赛段的起终点，身后154位车手正在集结，还有不到15分钟，他们将在雨中开启本届环青赛的首日较量。此刻雨势不小，赛道湿滑，让揭幕赛的难度升级，对车手的意志力也是一大考验。
3: 比赛路线是在西宁城区内骑行9圈，总计121公里，平均海拔2300米。虽为城市绕圈赛，但赛道也有将近600米的爬升。线路设置3个冲刺点，在24.7公里和51.5公里处设置2个4级爬坡点。城市绕圈赛由于爬坡难度较低，且多为平坦道路，通常是冲刺车手们展示自我的舞台。比赛中，前30公里骑行节奏平缓，各车队主动释放争夺突围窗口，但很快被主集团追上。比赛来到第一个4级爬坡点时，来自凤凰菲尼士 SCOM 横翔车队的177号车手马库斯·帕尤尔拿到了4级爬坡点第一。最终，李宁之星洲际车队187号车手亚历山大·萨尔比率先冲线，夺得赛段冠军。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31号车手尤里莱唐、马来西亚登加楼车队144号车手皮埃尔巴尔比耶分获本赛段2、3名。领骑山方面，李宁之星洲际车队187号车手亚历山大萨尔比获得象征冲刺王的绿衫和个人总成绩冠军的黄衫。泰国陆家保险车队133号车手特格什巴亚尔巴特塞汉获得象征亚洲最佳车手的蓝衫。凤凰菲尼士 SCOM 横翔车队的177号车手马库斯帕尤尔获得象征爬坡王的圆点衫。
4: 正如我们所料，比赛一开始会很艰难，我的队友做得很好，他们一直陪着我，让我有机会往前追赶，在合适的时机保持了好的节奏，并超过了其他车手。总之，我超级开心，这是我在这个级别拿到的第一件黄色领骑衫。
5: 这里是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的起终点。虽然现场下着雨，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到运动员和观众们的热情。西宁绕圈赛作为本次环青赛的揭幕战，同时也是青海展示城市形象和生态风貌的重要窗口。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比赛鸣枪开赛。
3: 本赛段全程121公里，赛道串联城市地标、滨水绿廊、河畔公园，伴随着发令枪响，车队冲破雨幕，各色队服汇聚成一道斑斓的洪流，在赛道上疾驰向前，同时也把河黄都市整洁开阔的城市面貌直观展现在省内外观众面前。
6: 现在环青赛已经成了我们西宁夏天的一大特色，不仅热闹非凡，也让整个城市更有精气神，让外地人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青海，爱上我们青海。希望环青赛越办越好。
7: 这次专程跨省线下观赛，西宁绕圈赛作为揭幕战，节奏紧凑，城市绕圈的观赏性极强，赛事的组织水准和青海观众的热情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3: 比赛开始5分钟左右，车队平稳抵达昆仑西路与海湖路交叉口， 沿线早有观众等待，沉浸式感受这场高原。

0: 城市竞速的独特魅力。
1: 今天虽然下雨着，但是这个气氛特别好，觉得这一次很震撼，组织的也挺好，观看的也觉得特别过瘾。
2: 我第一次和妈妈来看环青赛，我很开心，我也很喜欢骑自行车，我要为运动员叔叔们加油。
0: 一城细雨，满城追风，25载追风路，西宁再度开启环青赛全新赛程。飞驰的车轮带着青海的生态底色，城市活力与开放包容的姿态向前进发，书写高原体育的崭新篇章。
3: 提前就是2周左右吧，进行了量跟强度的针对性的训练。一赛段嘛，基本上都同一起跑线，我们针对的赛段成绩前几名就进行了一段的配合和模拟训练。
4: 我们依托全行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全力配合赛事的推广传播，助力呢环青赛走进全国，走出亚洲，走向世界，让更多更广的人看见青海的生态之美、人文资韵。以环青赛为桥，主动对接农体、文旅、商雅六业融合发展需求，把赛事带来的人气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
0: 西宁作为青海省的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交通中心，也是整个青藏高原规模最大的中心城市，地处黄水河谷腹地，也是青藏高原东方门户。这座拥有21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自古便是丝绸之路南路和唐蕃古道的重要节点，如今更是兰新高铁、兰青铁路、青藏铁路交汇的重要交通枢纽。如今的西宁，绿色已是城市最鲜明底色，生态理念深度融入城市发展脉络，全市聚焦清洁能源、新材料、高原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八大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城市发展动能持续跃升。作为多民族聚居城市，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塑造出开放包容、和谐多元的城市气质。
5: 7月12号中午13点，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2赛段黄源至门源的比赛。

0: 7月10号，由青海省委党校、中国联通青海省分公司共同主办的“联通三江大讲堂”专题讲座开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农工党中央副主席、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吕中梅做题为《生态环境法典问与答》的专题辅导报告。省直各机关单位、古洛州及所辖县委有关负责人、省内多所高校代表等现场聆听讲座。海西、海南等六州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各地市州党校学员教职工通过线上视频连线同步学习。今年三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8月15号起施行。作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的重要推动者，吕中梅从法典的立法精神、核心要义、制度创新等方面，系统梳理了生态环境法典出台的时代背景与编纂历程，阐述了法典出台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规范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作用，为青海贯彻实施好生态环境法典、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指导。7月11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7轮比赛在黄南州尖扎县火热开赛。黄南热贡艺术队主场迎战海西柴达木队，最终黄南热贡艺术队4-1战胜海西柴达木队。
1: 比赛开始，双方球员你来我往，快速进行攻防转换，精彩场面接连上演，现场氛围持续升温。观众席上，各族群众为两支队伍呐喊助威，尽显高原群众对足球运动的热爱。
2: 队员们发挥稳定，攻防两端都打出了日常训练的内容，只是临门一脚把握，还有提升。

0: 的空间。后续我们会总结本场经验，优化战术安排，从容应对剩余的赛程。
1: 在家乡赛场踢球，观众的加油声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双方实力相近，对抗强度很高，大家全程互相配合，咬牙坚持。
2: 今天整场比赛打得非常精彩，两队平常积极，节奏很快，看得特别过瘾，是一场高水平的足球对决。
3: 赛场周边同步开展特色展销活动，黄南优质农特产品、热贡非遗手工艺品、特色美食集中亮相，依托赛事带动本地文旅消费，将赛场流量转化为文旅热度，助推地方文体旅深度融合。
4: 盛夏时节，海北州海晏县草原翠绿，青山连绵，与澄澈蓝天相互映衬，勾勒出清新秀美的高原画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一把锤子传了300人。
1: 天天锤子现在还在吗？
2: 还在啊，还一直用着。
0: 从爷爷到父亲再到儿子，变的是工具，没变的是手里的分量。变的是时代，没变的是守护列车安全的认真。这不是一件老物件的故事，而是一段铁路人把责任接力到底的故事。
3: 哪儿不一样？
4: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3: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5: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6: 波拉诺那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4: 停车！
8: 停车！停车！
4: 别动！
6: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源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事，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门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它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
4: 知道地，
5: 新宁、
6: 邯郸、
7: 黄兴、
8: 黄山沟、
9: 唐县、
10: 陈
11: 塘、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0: 金辉酒邀您共同关注2026环青赛黄原至蒙原赛段电视直播，环大美青海，品柔和金辉，
1: 点滴之间，力道尽显，柔和也是一种力量。柔和金辉酒。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二赛段的比赛转播。那么昨天呢，在西宁发车之后啊，第一赛段已经是顺利的比赛完毕。今天选手们将会进入到8个赛段当中的第二个赛段，也是今年应该说比较具有难度的一个赛段。首先，爬升的高度非常高；其次，骑行的距离非常长。其实，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还是发生了很多戏剧性的场面吧。有一些选手选择了提前的突围拿到了自己想要的分数，但是呢，主集团在合龙之后，在终点前1公里也是出现了一个摔车的情况，所以我们还是带着之前的一天比赛的一些印象，在这个比赛开始前跟大家来简单的去回顾一下，并且展望一下今天的比赛。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依然是请来了朱正军指导以及张雍培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两位老师好。
1: 你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我想先请问一下这个雍培一个问题啊，我知道咱们俩今年都是环青赛的新人，昨天的这个西宁的绕圈赛给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1: 我觉得既然是城市绕圈赛，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我们能够跟随骑手们竞技的路线，去感受西宁这座高原古城的历史风貌啊，包括城市的景象啊。那作为青海人来说，也是特别骄傲和自豪的。那我们环青赛呢，也真的成为了西宁走向世界的一张绿色的名片。那第二个印象深刻的点，就像坤源刚才说的，这个冲刺前一公里发生的这样戏剧性的一个画面，给我的印象也是特别深刻的啊，因为今年也是我第一次参与到环青赛的直播当中来，所以能够如此近距离的去感受这种体育竞技的精神也是很难得。
0: 我们接下来说一些具体的，从这个数据角度来去分析今天的比赛，这个就得请问一下朱真君指导了。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昨天我们一直在说啊，终点前一公里发生了摔车，但是根据这个 UCI 的规则呢，其实没有影响到选手们的成绩，大家还是以同样的成绩来去过线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昨天的这个平路冲刺赛之后，有一些选手得到了我们很多的关注，有一些车队的这种打法显得非常的积极。那么今天的比赛内容和明天和这个昨天是截然不同的，朱指导如何看待昨天的比赛和今天的比赛有何异同，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前瞻？
2: 是的，我觉得刚才坤源和那个雍培啊，对于昨天的比赛呢，分析的也是比较到位。昨天呢，这个西宁绕圈赛呢，也是整个环青赛每年的这样一个经典的绕圈赛的一个路线。昨天在比赛开始的时候，相对来说整体的比赛还是比较平稳，啊，133、177、182车手突围出去以后呢，在拿到了这个3个途中冲刺和2个四级爬坡点的这个分数以后呢，他们也最终呢选择退回到这个主集团。
0: 对，
2: 啊，最终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李宁之星车队的这个车手萨尔比
0: 活跃了，对，
2: 对，他在最后的时候呢也是。因为这个一公里处的时候呢，发生一个摔车的状况。实际上呢，这个摔车呢，对于大部分的这个冲刺型的车手来说，打乱了他们的节奏。
0: 是，
2: 也把这个队里头的这个战术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0: 因为昨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之前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在前面控制主集团的节奏控制得非常好。
2: 是的，
0: 阵型非常出色，
2: 包括到最后的这。

0: 这个1公里的这个拉火车的阵型都已经出来了
1: 偏偏是最后火车头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事故，然后使得这边李宁之星的177号也是得到了这个机会。
0: 是的，萨尔比他的这种站位的经验吧，
1: 对。
0: 我们说他的站位经验啊，包括他最后的这个冲刺能力啊，还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我们看到在最后的这个30米距离终点30米的时候啊，他还是处在这个第5、第6的这样一个位置，最后也是靠凭借自己的这个超强的冲刺能力啊，获得了这个赛段的冠军。
1: 但是今天的比赛可跟昨天截然不同。
0: 截
1: 今
0: 然不
1: 天
0: 同，
1: 是一个
0: 是，
1: 有2个1级坡，昨天2个4级坡，说实话，
0: 是
1: 难
0: 的，
1: 度最低的爬坡，今天2个1级坡，会对比赛不仅是这个赛段，可能会对于整个8天的比赛带来一个结构性的影响。今天的
0: 是
1: 比
0: 的。
1: 赛您会怎么去前瞻？
0: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比赛对于车手来说的话，最大挑战是2个1级爬坡点，
1: 对。
0: 啊，3000米以上的海拔，还有一个是距离啊。今天的距离是从黄原到蒙远，225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啊，对车手的体能啊，肯定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好在今天的这个天气比昨天要好很多啊，是比较友好。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比赛，就像公园所说，在第二赛段之后，可能从四件荣誉衫，包括总成绩上，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接下来还有一个小问题，这要问一下雍培了。你看，我们今天演播室有2个全新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是的，那昨天我们也跟大家有讲过啊，我们三江源骑行护卫队的成员呢，将会陆续在之后的赛道跟大家见面。今天呢是第二赛程，从黄源到门源，那我们面前的呢就是身着圆点衫的鲍小俊和蓝衫的孙小志。为什么会有请出这两位嘉宾来呢？因为我们的终点门源线其实也是他们的原型雪豹和兔狲的一个重要的栖息地之一。
1: 所以说啊，昨天我们可能更多看到的是城市风光，接下来我们就把镜头转到今天大美青海的风光当中，来欣赏这一场非常激烈的第二赛段的比赛。

0: 国电视总台。
1: 跟住这个突围当中还想要再突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你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二赛段的比赛转播。但是呢，此时此刻您在画面中看到的其实是昨天第一赛段的一个比赛内容。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啊，我们依然是请来了朱真君指导和雍培一起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两位老师好。
2: 嗯，观众朋友大家好。
3: 观众朋友好。
0: 昨天啊，阴雨绵绵，这个比赛的天气是的，使得在终点前1公里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故。但是我们说这个万幸啊，发生事故的位置离终点也就是1公里，所以呢不影响大家的整体积分情况啊。
2: 是的，所幸也是没有车手受到这次这个摔车的这个严重的影响。
0: 嗯，现在画面最右侧啊，最靠右身着红色比赛服的李宁之星的车手
2: 萨尔比
0: 啊，这是拿到昨天的赛段冠军。
2: 我们看到现在是昨天悉尼绕圈赛最后终点前冲线的一个回放。
0: 昨天是9圈的绕圈骑行，这是在昨天比赛之后给到的目前总成绩的情况。萨尔比身着黄衫，当然同时他拥有绿衫，所以这个绿衫呢就顺延到了尤里莱唐。另外呢，拿到圆点衫的是马库斯，在2个4级坡上他拿到1个第1、1个第2，积3分。而身着蓝衫的最佳亚洲车手将是则是巴特塞哈。
2: 是的，今天的比赛呢是第二赛段，是由黄原到门远，啊，今天的比赛距离呢相对来是比较长啊，225公里的这样一个赛段距离。同时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设置了2个一级爬坡点和3个途中冲刺点。
3: 是的，那今天的第二赛段呢，我们的起始点是在有600多年历史的丹格尔古城，沿线呢也会串联起老爷山、四 A 级景区、慕容古寨等等具有青海特色的地方，全程也是伴行着黄水河谷。向西抵达日月山道淌河之后，整个景色就会切换为草原的辽阔了，我们也能看到农区与牧区风光的一个自然衔接。进入到门源县的东川镇之后，除了第三个花海芬芳玉的冲刺点之外，大家也可以跟随我们的线路啊，欣赏到门源百里油菜花海的壮阔景象。而且呢，7月也是门源油菜花海观赏的最佳的季节。
0: 是，昨天我们第一赛段的时候是看到了城市的风光，今天一下就来到了山地当中、草原当中。
3: 是的。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绿衫31号车手，他也是昨天比赛当中啊，因为这个途中冲刺的积分顺延到他身上啊，穿这个绿色的这个冲刺衫啊，原点衫马库斯。
1: 马库斯昨天比的挺巧的，
0: 是的，
1: 突围出来之后啊，总在这个冲刺点之前做好自己很好的一个位置上的控制，然后如愿的是拿到了充分的积分。
0: 对，昨天他也是在两个四级爬坡点拿到了3分的这样一个爬坡积分。
1: 对
0: 啊，所以
1: 一个第一，一个第二，
0: 对，穿上了原点衫。我们看到今天的比赛已经鸣枪开赛。
1: 今天第二赛段的比赛呢，是在早晨9:20发车的啊。你看现在已经是下午1点钟了，车手们其实今天这赛段真的还是挺苦的。
0: 是的，好在今天的天气还是比较给力啊。
1: 哎，是，天气特别棒。
0: 嗯。OK。那比赛开始以后呢，在进入到这个一级爬坡点之前呢，这个路呢是一个缓上坡的这样一个路段。
1: 嗯。
0: 啊，一级爬坡点的这个海拔高度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是北山垭口。海拔3371米的这样一个高海拔，对于车手来说的话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1: 今天这个线路的设置我觉得也是挺有挑战的，就
0: 是
1: 两个一级坡其实啊离这个起点都不算远，没有说压到比赛最后才去进行最难的挑战。
0: 嗯，
2: 朱指导，咱们有很多的这个上坡的路段，也就代表我们有很多下坡和放坡的考验。
0: 嗯，
2: 那么下坡和放坡对于专业的自行车手来说具体的考验有哪些？
0: 主要还是一个控车啊，控车和压弯。刚才雍培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就对于公路职业自行车手来说的话，它是应该具备的一个基本的素质啊，就是在上坡爬坡能力，然后下坡的一个控车和压弯的这样一个超车技术。
2: 嗯，那其实超过这个3300米的海拔，其实对车手们的考验还是非常大的。
0: 嗯
2: 嗯，那我们今天整个的路线呢，全长是225公里，在开始后不久就会进入到爬坡的阶段，跨越了第一道难关，也就是海拔3371米的一级爬坡点北山垭口之后，在经过蓝龙口大通县城之后，向门源县的东川镇进发，然后绕行克土口和北山乡，进入到门源非常出名的百里油菜花海景区，最终呢再回到门源县城，途中有3个冲刺点和2个一级爬坡点。
1: 线路是真的漂亮，但是难度也是真的大，整体的走势呢是自南向北的骑行。现在比赛的进程已经是过半了啊，现在已经是完成了2个一级爬坡和2个途中冲刺点。我们其实从这个地势上来看啊，海拔高度还是挺高的，但
0: 是
1: 剧烈的起伏好像倒相对平缓一些。
0: 嗯，目前给到的这个画面当中，应该是后方的主车群啊，我们前边应该是也是听赛事播报老师啊播报，啊应该有突围的车手啊在主车群的前方。那我们看到黄山萨尔比啊，现在也是在后方的这个主车群当中啊。
1: 哎呦，落后不少啊！
0: 啊，他应该还不是在第二集团，
1: 是，
0: 对，他是应该落后于第一集团21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差。那这样一看的话，今天他这个黄衫应该是没有可能再穿在身上，
1: 能再穿2个小时吧。
2: 嗯，但是塞尔比在昨天冲刺的阶段表现出来的这种力量感和坚韧，其实也是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是，足够的聪明，足够的隐忍，真的等到了最好的机会啊！
2: 是的。
1: 当然这个公路赛我们也说啊，这丘陵啊，爬长坡啊，爬陡坡，包括平路，其实对于车手们的要求不一样。昨天既然是一个平路赛，那自然拿到成绩好的车手不会在今天这种爬坡赛当中还有这么强的表现。
0: 是的，萨尔比他也是一个平路冲刺型的车手，所以对于这种高海拔地区的这个爬坡赛段，对他的这个还是不是特别的友好啊，还是挑战性比较大。
1: 对，
2: 那高海拔的赛段其实也就意味着咱们空气的含氧量会大幅的降低，那么对于运动员的心肺功能考验也是非常巨大的。
1: 另外一会儿雍培您可以看一下啊，就是靠前的这些爬坡高手的体型，
2: 嗯，
1: 和现在黄山所在的这个集团选手们的身形应该差别还是挺大的。
0: 是的，
2: 所以车手们都会有自己擅长的一个路段，
1: 是的，
2: 去重点的关注。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啊，这个穿上领旗衫黄山的和原点衫的车手目前反倒是没有排在更靠前的位置。
2: 嗯，
1: 原点衫代表的是爬坡积分，但是我们说了，昨天的这个坡呢只有2个4级坡，所以并不意味着昨天能够拿到更好的成绩，今天还能够一举拔得头筹。
0: 啊，我们看到现在画面当中右侧的这五位车手呢，应该是从主车群当中突围的几位车手，这是应该到了今天比赛的第一个一级爬坡点。
1: 今天的第一个一级爬坡点离
2: 是
1: 起
2: 在北
1: 点，
2: 山垭口，
0: 对，202号车手，
2: 是的。
0: 对，202号车手呢抢到了今天这个一级爬坡点的这个第一名，同时他也获得了7分的这样一个积分奖励。
2: 而且今天的一级爬坡点，第一个爬坡点就离出发点很近，
1: 对，这设计挺有意思的，
0: 是的，
1: 残酷的筛选从一开始就已经进行了。
2: 北山垭口也是第二赛段当中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爬坡点。
1: 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因为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双视窗啊，右侧给到的是此前的比赛，左侧是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比赛。在前面已经完成的这个大半的赛程当中，202号车手，我们今天一定会反复提到他的名字的。
0: 202号车手乔纳森也是刚才公演讲到的啊，他是一个爬坡能力非常强的一名车手啊。
1: 是。在第一个爬坡之后，冲刺，第一个冲刺点其实离得也不算远，
0: 是的。
1: 拿到第一冲刺点积分的还是202号车手，今天真的是，火力全开。
0: 乔纳森是来自于龙分肉塔成都车队的一名车手。
1: 这名车手的过往比赛记录也是挺惊人的。乔纳森·凯塞多来自于厄瓜多尔，2019年环意之后就参加了厄瓜多尔的国家的比赛啊，拿到了大组赛和公路计时赛的冠军。除此之外呢，他还拿到过20年环意第三赛段的冠军。由于那是一个山顶终点的赛段，所以他在拿到赛段冠军之后，也是如愿穿上了爬坡王的荣誉衫。
2: 现在正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刚刚通过第二个一级爬坡点巴哈达板的一个情况。
1: 第二个一级爬坡点率先通过的是51号乔恩·阿基雷啊，但是刚才提到的202号凯塞多是第二个完成。
0: 我们看到现在车手呢也是在他的身边啊，也是有万亩的这个油菜花海。
1: 哦，太漂亮了。
2: 是的，这也是我们门员最受大家喜爱的一个景色了，就是百里的油菜花海。
0: 对，今天的赛段呢是由金辉酒冠名的黄源到门源的赛段，赛段距离是225公里，也是在本届环青赛当中赛段距离第二长的一个赛段。
2: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百里油菜花海，其实能够让它延长这个观赏期，我们的门员当地呢也是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会搭配这种种植早熟、中熟和晚熟的品种，然后再整体的去规划播种的时间，能够让来到门源的游客们有更长的时间可以观赏到门源的油菜花海。
0: 是的，
1: 像上一次我自己来这个青海旅游的时候，来的就早了，当时就没有赶上油菜花盛开的季节。
2: 是的，那我们现在7月份也是观赏油菜花海最好的时候，欢迎大家来到门源。
1: 这是目前的领先的突围集团啊，1号卡亚米尼，51号乔恩·阿基雷，64号迪纳马顿，82号费尔南多·特塞罗，还有乔纳森·凯塞多。今天现在有一个悬念要跟大家来提前给大家汇报啊，就是今天之后哪一位车手能够穿上黄衫？今天目前已经完成的赛程，两个冲刺点，两个爬坡点，202号车手可以说是大获全胜，所以这意味着他现在的爬坡积分，包括冲刺积分都是相当高的。如果他能够在这个突围集团当中保持到最后的话，那么身着黄衫，并且载誉而归，恐怕不是太大的问题。
0: 我们看到前方突围的5位车手呢，目前的话，整个的配合呢，并不是特别的默契啊。一号车手呢，也是说，一直跟那个202说，你要到前面去配呀、啊，配合了以后呢，大家才能把这个优势啊，保持到今天的这个比赛终点。目前5位车手跟后方的这个追赶集团的时间秒差是5分45秒，跟黄山所在的这个车群呢，时间是19分32秒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
1: 今天这第三集团，也就是黄山集团，大概目标就是顺利完赛啊。
0: 是的，
1: 赛段的成绩呢，对他们来说并不是这个最关键的了。
0: 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61公里，61公里。现在是有5位车手突在最前方，形成了一个小的一个突围集团。
2: 所以这个时间秒差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虽然我们这一段的赛段的难度是比较高的，但是擅长这个赛段的车手会在这个地方有很好的成绩。

0: 其实很多这种竞速项目都是如此，就比如说游泳当中的混合泳，如果平均泳速最慢的蛙泳你有优势的话，那么就可以极大的提高你的优势。对于公路自行车来说呢，就是这种平路赛，如果你速度足够快，其实能够给你带来的秒差上的优势，不如山地更有价值。但不能说更有价值，就是说带来的这个收益更大。所以今天在山地赛上多赢几秒啊，接下来的比赛的话呢，就能够轻松一分。
1: 是的，那我们整个赛段的这个设计呢，也是串联起了很多不同的地形，那也希望可以擅长不同地形的参赛选手可以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0: 8天的比赛，超过1350公里的赛程，不可能有一个人从头赢到最后，就是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绽放的这个时机。
2: 在接下来的这个赛段当中呢，基本上是在过了第二个途中冲刺之后，在到达第三个途中冲刺前呢，会有一个缓上、起伏和缓上。目前车手们的整个的行进速度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而且包括现在跟后方追赶集团的这个时间秒差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啊。如果后方追赶集团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追赶，我觉得五位车手能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特别像一号车手来自于世巡赛车队的这个阿斯塔纳车队的这名车手，他的这个实力呢还是相当的这个强劲
0: 对，
2: 啊。
0: 卡亚米尼。
2: 对。
1: 那现在车手们也已经来到了门员线内啊，那门员和咱们环青赛的缘分也是特别的源远流长的。在往届的环青赛当中，门员就有作为终点出现过。那在这20多年间呢，门员也作为起终点城市啊、途经城市参与过10届之上的环青赛。那我们也能看到，整个门员的自然风景是非常漂亮的。
2: 所以每一年来到青海7月份的时候呢，就能让广大的这个车迷朋友啊，还有这个观众朋友啊，欣赏到这个高竞技水平的这个自行车比赛以外，还能欣赏到我们门源的这个大美风光。
1: 这也是环青赛魅力当中的一部分，有车手的竞技，有门员的油菜花海，还有蓝天白云、高山丘陵等等，构成了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
0: 高饱和度，大片大片的颜色，
1: 非常像色块啊，在中
0: 对，
1: 间。
2: 是的。
0: 赏心悦目啊。
2: 我们看到现在后方追赶集团跟前方突围车手的这个时间秒差又在进一步拉开，达到了5分50秒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
0: 这还是突围集团。
2: 五位车手呢，基本上是突围的时间是非常早啊，
0: 对。
2: 是过了第一个的这个17.85点之后呢，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小集团的这样一个突围。
0: 因为我个人可能会之前想说，今天比赛这个机遇不少，不可能有说哪几个人一直能死死的把握住领头的位置。但是偏偏这个突围集团，从开始10公里之后到现在，这已经剩下的距离已经不多了啊，
2: 是的。
0: 始终都是在前面领旗的。
2: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突围集团当中，像51号来自于西班牙巴斯克电信的阿基雷，
0: 对，
2: 他也是去年环青赛的这个原点山的拥有者。所以我们从现在目前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五位车手的这个身形啊，就跟刚才坤源提到的一样，他跟平路冲刺车手的这个体型啊，完全是截然不一样的。
0: 对。
2: 爬坡型的这个车手呢，他体型都是非常瘦小，而且体脂率是非常非常的低。
0: 而且最好肩膀能窄一点，
2: 对，
0: 肩膀太宽的话不容易破风。
2: 我们看到，你看51号车手阿基雷，包括像202号车手乔纳森都是身形非常瘦小的这样一个公路型的车手，所以他们在这个爬坡的这个赛段呢，会相比较平路冲刺型车手，就会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优势。
0: 对，202号乔纳森凯塞多这名车手身高只有1.62米，但是小身材大能量啊。
2: 我们看到1号车手也是来自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卡亚米尼，卡亚米尼也是把握住今天的这样一个突围机会啊，但是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其他4位车手呢组织起来，能把这个优势呢保持到今天的这个终点。如果说按照目前的时间秒差能够保持到终点的话，那他们5位车手在后面的这个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个人总成绩包括像原点山途中冲刺都会。在今天比赛结束以后呢，有一个新的
0: 对，
2: 变化。
0: 就会变得很明朗。
2: 是的。
0: 此时的海拔已经超过了3000米，这是一个缓上坡。另外，这个突围集团的人数，朱指导，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个人数，
2: 那对，
0: 是
2: 节
0: 吧？
2: 奏非常的紧凑啊。如果说再人多，可能每个运动员

0: 他内心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啊，
1: 对，
0: 配合起来的时候不一定都是特别的齐心协力。至少他现在五个人也是知道目前的这个优势，如果能把这种优势呢，持续的扩大，保持到终点，那对于五个人的个人排名啊，都会有一个好的这样一个提升。
1: 反过来说，这要是突围的话，就两三个人，那体能上也撑不住，一直
0: 是的。
1: 挺到最后啊。
0: 这是应该在第二个途中冲刺的一个回放。
1: 途中冲刺点前三位将会获得积分，第一名拿5分，第二名拿3分，最后一名拿到1分。
0: 一号车手卡米尼应该是获得了这个途中冲刺第一名。202号，
1: 二零二
0: 二
1: 号，
0: 零二
1: 那
0: 号，
1: 还是这个
0: 乔纳
1: 乔纳
0: 森。
1: 森·凯塞多。
0: 所以乔纳森这名车手，你别看他身形瘦小，他的这个综合实力还是比较强的，爬坡和途中冲刺的这个能力还是很强。
1: 咱们开玩笑，这凯塞多今天像是来进货来了。现在啊，两个冲刺点的途中冲刺点，第一名全是他拿的，直接
0: 对。
1: 积了10分。爬坡的话呢，拿了一个第一，拿了一个第二，积了12分。
2: 所以他的综合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看到
2: 通过
0: 现
2: 这一
0: 在，
2: 段的这个骑行路线，我们也能感觉到门源线的地形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1: 对。
2: 有丘陵、有平地等等的。那门源线呢，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一个县份，主要呢有农牧啊、水利啊、动植物，还有旅游的资源，尤其是这个旅游资源，目前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那在2025年的这个盛花期，门源接待的游客达到了119.8万人次，
1: 哇！
2: 旅游的总收入有5.7亿元。那在今年的环青赛当中，骑手们一路呢都可以骑行在这个油菜花海当中，远处呢是洁白的雪山啊，近处是漫山遍野的金色花海。
1: 哎，来看一下，这边好像有车手出现了。
0: 202号车手
1: 啊，
0: 乔纳森，他应
1: 乔纳
0: 该
1: 森·凯
0: 是
1: 塞多。
0: 刚才有一个回放，可能是不是因为高强度的这样一个长时间的突围啊，感觉他好像有点抽筋了
1: 对
0: 啊。
1: 呀，
0: 对。
1: 哎呦，刚才我们还一直在说，哦，确实左侧大腿。
0: 如果一旦这个时候从前方突围集团掉下来的话，那就有点亏呀。
1: 对，
2: 再追赶就会比较难了。
1: 至少目前握在手里的积分不算少，但是如果想要去穿上黄山的话，他今天的征程可还没有结束呀。
0: 这也是公路车手呢，在比赛当中啊，因为长时间突围，体能消耗过大以后，出现的这样一个身体的状况。
1: 对，而且您说他又是突围，又是爬坡，又是冲刺。
0: 对，实际上从一个高水平车手的这个经验上来说，他还是需要去平衡一下自己的体能，需要重点的去攻防，比如说我想获得这个圆点山，那我就要在途中冲刺上就要去做一些这个舍弃，是吧？然后呢，如果想获得最后终点的这样一个好的名次，那你在途中的时候呢，就要节省一定的体能。
1: 这抽筋之后已经落后着接近200米了。
0: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赛事播报老师给出的字幕呢，现在五位车手跟后方追赶集团的时间呢，也是在进一步的缩小，已经从5分多钟呢缩小到了3分多钟。
1: 乔纳森·凯塞多是在发力，他并没有受到刚才这个抽筋的影响，或者说至少他现在不想让抽筋影响到他接下来的比赛表现。简单的拿到补给之后，现在的努力往前赶，他就是要追上前面的突围集团。
0: 如果他能跟到前方这个另外四位车手这个小集团当中啊，可能体能上相对来说还可以稍微的做一个调整因为在后面的这个50多公里的比赛当中啊，还有一个比较陡的一个坡在等着他们。在经过今天的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之后呢，就会是一路放坡到达终点前的10公里左右会有一个小的换上，然后就是一路放坡到达今天的终点，门源县城。
1: 我们一会儿也看一下放坡的时候，这个选手们的时速能够达到多少。
0: 目前大家看到的是在最前方的四位突围车手是一号车手齐德生阿斯达纳车队的卡亚米尼，51号车手西班牙巴斯克电信的阿基雷。阿基雷是一名爬坡能力非常强的车手，他也是2025年环青赛的这个圆点山获得者。
1: 64号迪纳马顿。
0: 迪纳马顿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的一名车手、
1: 嗯、
0: 啊，我们刚才提到匈牙利的这支车队呢，今年也是第一次啊，
1: 对，
0: 第一次来我们环青赛。
1: 虽然说比赛第一次参加，但是好像车队当中不乏好手啊。
0: 是的，啊，我们看到202号车手乔纳森呢，目前也是追上了前方的四位车手啊，重新回到了这个土匪小集团当中。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拉开的时间秒差是越来越小，
1: 是啊、从刚才4-5分钟啊，现在到2分半不到了。
0: 嗯，那由此可见，后方的这个第二集团的这个追赶的速度呢是越来越快。我们看到，包括亚洲蓝山、
1: 对
0: 原点山，包括绿山，都是在后方的这个追赶集团当中。
1: 毕竟剩下53公里多啊，其实。如果前面的这个5名车手消耗比较大，包括像刚才这种意外的拉扯，极有可能使得他们这种突围啊，会慢慢的被追击集团吃掉的。
0: 是的。我们看到李宁之星啊，包括像阿斯塔纳车队的几名车手呢，现在都在追赶集团的最前方，去领其控场。
1: 朱指导，像是在这种集团前面来去控场，它控场的目的是什么呢？
0: 一个是要缩短和前方这个突围车手的这个时间秒差，
1: 嗯，
0: 同时呢，他要保证自己队内的这个高手啊，在终点前呢，获取有一个好的冲刺的这样一个位置。如果你一旦让前方突围的车手最终把优势保持到终点，那你有再大的这个能力呢，你没有表现的这样一个价值体现。所以他是最主要的，还是要把前方的这个突围车手的时间秒差要追回来，啊，一旦说自己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像李宁之星，那他昨天的这名平路冲刺型车手，想在后面的这个7天的赛段当中啊，包括今天这个赛段当中啊，有一个好的这样一个个人总积分的排名，那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李宁之星他不乏也有这个高水平的爬坡的车手，
1: 是，
0: 哎，在后方。所以说他一定要把前方突围车手追回来，才会让自己的这个爬坡型的车手呢，在后面的赛段呢有所发挥。如果你一旦拉开的这个时间秒差过多的时候，你在总成绩上再去追的时候呢，就难度比较大。
1: 是，现在来看好像领骑的是科菲迪斯车队的2名车手。
0: 嗯，
2: 那我们现在呢也能看到门源线的一个非常壮美的一个风景啊。刚才我们有聊过说门源线为了延长这个花期有很多的这个措施，其实最早的时候门源线种植的是比较耐寒但是产量低倒伏的本地的品种，那也是为了适应这个高寒环境，当地也和这个科研机构进行了合作，所以培育出了现在我们看到的高产早熟抗逆的新品种
0: 啊。我们看到现在前方突围的五位车手啊，从爬登的状态来说，已经是开始上这个环上坡了啊！对，
1: 站起来蹬。土匪集团5名车手还是没有变化，卡亚米雷、乔恩阿基雷、迪纳马顿、特塞罗还有凯塞多
0: 啊，跟后方追赶集团的时间秒差进一步缩小，现在是1分55秒。那从目前的这个时间秒差来看呢，后方追赶集团应该是在一个缓下坡的路段，
1: 嗯，
0: 但前方的突飞车手呢已经是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缓上坡的这个路段了。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还有52.5公里。
1: 接下来是一段连续的起伏，类似于我们说有点丘陵赛段的感觉啊。
0: 今天呢第三个途中冲刺点呢，这个海拔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1: 3300米左右啊，
0: 3300米左右。对，
2: 那第三个这个途中冲刺点花海芬芳预警，其实这段赛道我们也是值得期待的啊，因为这段赛道也被誉为是这次环青赛的最美赛道之一。
1: 期待一下最美的赛段碰上最出色的选手表现。
0: 我们看到现在在最前方控场领骑的是来自于法国科菲迪斯的车队车手，领骑的这个速度呢还是比较快啊。紧随身后的是来自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几名车手，但是阿斯塔纳的这个车队车手呢应该是不会参与到这个追赶的阵型当中，
1: 对，
0: 因为他们一号车手卡米尼是在前方的这个突围小集团当中。
1: 哦，所以对于阿斯塔纳来说，现在反倒希望就是咱主集团慢一点，让我的队友，
0: 对，他可能会也会去参与到前方，但是他一定是不会把这个在现有的速度上去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哎，对，缩短跟前方的这个追赶小集团的这个时间秒差啊。同时，像空源之前也提到，他像有一些车手呢，包括车队的战术安排当中，如果自己车队有突围车手在前方，他有可能还到前方的追赶集团当中呢去参与领先的时候呢降低速度，
1: 对，
0: 哎，通过一种合理的这种竞技状态，哎，我降低速度，哎，让你追赶的这个车手呢，逐渐的和前方突围车手的时间呢会拉得越来越长，来保证自己队内突围车手的这样一个优势。
2: 所以在长距离的赛段当中，战术的变化会更多更复杂。
1: 尤其您说这个不像是乒乓球、羽毛球，它是，两个对手之间的博弈，它是22个车队彼此之间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是，你看我们看到左侧的这个画面当中啊，巴斯克电信的这个车手呢，就是阿基雷和凯亚米尼，也是通过这个肢体语言在互相的这个埋怨啊，就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努力的去配合，对吧？把这个优势拉起来。但是卡艾米尼可能也会觉得，其他的另外几个车手呢，并不是特别的积极主动啊，配合的这种默契性呢，并不是特别的高。
1: 这要突围小集团内讧的话，大部队吃上来可就很快了。
0: 是的，
2: 所以突围小集团也要有一定的默契。
1: 这时候
0: 大家的这个想法吧，啊，最终的想法。啊，看阿基雷在不停地跟后面车手挥手，啊，为什么不参与到前方的这个领先破分当中？把这个优势呢进一步扩大或者保持到终点。那这样的话，你前面的这100多公里的突围，这个辛苦呢才能不能白白浪费啊。啊，刚才看到3号车手少受到了这个摔车的影响，
1: 对，
0: 啊，并没有抢到一个好的位置。
1: 穆鲁布兰目前总成绩应该是排在第9位。他昨天在第一个这个突围的时候还是有动作的，
0: 是的，
1: 当时我们的转播还没切进来，他是拿到了第一波突围的第3名，就是拿到了1分。
0: 是的，而且穆鲁布兰这名车手他的这个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包括他的发力点啊，包括在他找准这种赛段当中适合自己发挥的这个机会，啊，就是把握机会的这个能力非常强。
2: 穆鲁布兰在往届的环青赛当中也是有非常好的成绩。
0: 对的，看到依然是科菲迪斯的两名车手，是在后方追赶集团的最前方，在带领这个集团的这个车手向前追赶，身后是阿斯塔纳和李宁之星的几名车手。
1: 不知道科菲迪斯目前并没有选手在突围集团当中，
0: 是
1: 这两名车手现在在主集团里面控上已经控很长时间了，从他们车队的角度来说，这种设计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们从他现在目前控场的这种战术安排上来说呢，可以简单的判断啊，他自己队内呢也是有这样的好的爬坡手，啊，好的爬坡手，他还是如果说想在这个几件荣誉衫啊，至少是三件荣誉衫，就是黄衫啊，绿山和原点山当中有想法的话，那他一定是要把今天的这种突围车手的这个时间差要追回来，那他在今天或者说在明天之后的赛段当中才会有机会。如果你一下放出太多啊，差个2-3分钟以后在后面的赛段当中想追回来甚至变成自己的突围优势，这种几率就比较小。
1: 对，也就是说可能这个赛段做出来的成绩不是最耀眼的，但是是在为后面的赛段蓄势，
0: 对，去做准备啊。我们看到这个有一名成都龙分 ROTA 车队的车手也是参与到最前方啊，但是他也是就是，哦，这是前方突围的五位车手，
1: 对
0: 啊，前方突围的五位车手，阿基雷现在有点不满啊，说你们不配，我就自己一个人单干，
1: 这单干撑不了多久啊，追击集团现在1分钟出头了，
0: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拉开的时间秒差呢在进一步的缩短啊，而且从剩余的这个路段来说，后面还有一个相对海拔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坡啊，需要去消耗比较大的这个体能消耗啊。
2: 那每个集团之间好像也像是一个团体。
0: 现在这个小集团也是出现了一些小的分化啊，另外其他的4名车手呢也没有马上跟这个

0: 阿基雷合在一起啊。
1: 对。
2: 可以看到观赛的人群还是非常多的啊，所以车手们骑到哪儿，这种加油呐喊声，这种热烈的氛围就会跟到哪儿。
0: 是的。
1: 我猜咱开玩笑，也可能有一些这个车迷会有点疑惑，说你们几个骑的怎么，你让一让我让一让你，还不想往前骑呀？不应该往前赶吗？这个。
0: 通过25年的这样一个环青赛，我觉得，我们青海的这个广大车迷朋友啊，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啊，对于观赛呢，也是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和这个知识的认知啊。每年的环青赛，我们从最前几年的这个环青赛看到这个观众的最大的一个变化，那个时候在通过补给区啊，通过这些人群的时候呢，车手呢会比较友好的把自己车上空的这个水壶扔出去啊。那在最几前几届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观众朋友当中会有一些小朋友会去争抢，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扔出去以后也不看到这个有观众去抢这个水壶，所以通过一个高水平的比赛，对于我们观赛的这种观众的这个观赛素质啊，文明也是有进一步的这样一个提升。
1: 我们客观说，这种公路自行车赛它是有一定的这种观赛门槛的，因为
0: 是
1: 它
0: 的。
1: 涉及的车手太多，局面变化太频繁、太复杂，也是需要比赛越看越能看明白。
0: 是的。
2: 所以环青赛20多年的发展，也带动了当地的很多的群众对于环青赛、对于公路自行车比赛的一个认知度和参与度。
1: 对，而且实实在在带动了咱们当地的经济发展。
2: 嗯。
1: 追击集团说话间，已经只剩下50秒左右的落后的秒差了。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追赶集团当中，追赶集团当中，黄山应该是刚刚，现在有个变化啊。那如果说按照目前字幕打出的这样一个表述的话，应该黄山和这4座山都在后方的这个追赶车群当中。
1: 但我们之前记得黄山好像落后十几分钟
0: 对，
1: 啊。
0: 他应该是没有那么快啊，
1: 对。
0: 没有那么快的，就是很快追到这个前方的这个车群当中。啊，一开始都是有这个绿山、有原点山和蓝山是在后方的这个追赶的车群当中。啊，51号阿基雷，阿基雷现在是一个人单飞啊。从前方的这个5个突围车手当中啊，你不好好配合，我就单干。
2: 脱离出来了。
0: 那对，
1: 阿基雷现在是拿到了一个冲刺的第二，一个冲刺的第三，也就是在这一个赛段目前是积累了4分。
0: 对。
1: 如果再拿到下面的这个冲刺点的第一的话呢，能再拿5分，那就一下子能够拿到9分啊，冲刺分能拿到9分。
0: 啊，包括他的这个爬坡积分的这个积分。目前来看的话，也还是比较靠前的。
1: 对，
0: 如果说他能在终点前有一个好的名次的话，啊，相信他今天的这个比赛呢，也是不负他一个人单干的这样一个辛苦啊。
1: 对，
0: 距离比赛还有45.2公里。
1: 我们刚才强调了很多次，说这个202号乔纳森凯塞多今天有多积极。除了凯塞多之外啊，表现最好的就是现在51号车手，
0: 阿基雷
1: 对，阿基雷。
0: 啊，我们看到这个小集团当中又出现一个分化，应该是64号车手，啊，64号车手还在前方，啊，
1: 卡亚米尼好像已经是
0: 卡亚
1: 掉
0: 米
1: 队
0: 尼
1: 了，
0: 啊，1号卡亚米尼，
1: 对，1号卡亚米尼掉队，现在5个人突围集团，一个人在前面的，这是51号阿基雷，之后这3个车手是82号特塞罗、64号马顿，还有202号凯塞多。
0: 202号车手乔纳森啊，是来自于龙峰成都 Rota 车队的一名车手啊。今天在比赛当中呢，他也是表现非常抢眼啊，获得了这个两个一级爬坡点的一个第一和第二，
1: 对，
0: 分别。
2: 我们今天在目前看到的这个赛段的门员的景色当中，其实看到的是门员夏季的一个状态啊。那其实咱们门员的冬季旅游发展的也非常好啊，因为这里有港式卡雪峰这样的冬季旅游当中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景区。
0: 我们看到啊，这个乔纳森也是跟两位车手说，大家要轮换起来，把速度拉起来啊。但是82号费尔南多和这个64号这个迪约马栋呢，也是比较犹豫啊，
1: 挺
0: 因
1: 犹
0: 为
1: 豫
0: 他们知道现在后方追赶的车群离他们是越来越近了。
1: 对于马顿和特塞罗来说啊，就算被主集团吃回来，今天他也不算太吃亏。
0: 是的。
1: 但是现在凯塞多肯定是希望咱们这突围集团能坚持到最后才好的。
0: 阿基雷，我们看到51号阿基雷，阿基雷现在是处在所有车手的最前方。

0: 而且呢，在去年黄金赛的表现当中呢，也是有好几个赛段啊，就是非常大胆的去进攻啊，形成这样一个突围的状态。但目前来看的话，这种优势呢，应该是好，我们看到后方的追赶集团已经上来了，啊，已经
1: 哇，
0: 上来了，
1: 这
0: 对，
1: 才几分钟啊，直接就把这个突围集团余下的几名车手都吃掉
0: 所以卡米尼一看也是跑不掉了
1: 了。是
0: 啊，对，我还是选择尽快的退回去吧，退回去这样的话也会保存一点体能，
1: 也是一种知进退
0: 是
1: 啊。
0: 的，啊，这也是一种非常明智的这个战术安排。
1: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一名车手，放单飞，51号乔恩阿基雷。此外呢，大部队何龙。
0: 啊，我们看到在最前方的有来自意大利斯优泰啊日邦拉力车队的一名车手，还有几名西班牙布尔戈斯车队的车手在追赶阵型的最前方。啊，那目前来看的话，也实际上阿基雷跟他们的这个拉开的时间啊，也是很小了，啊，应该很快就能追上。目前主车群前方只有阿基雷一名车手在突围，拉开的时间秒差应该是不到一分钟，
1: 对，
0: 啊，不到一分钟这样一个时间秒
1: 之
0: 差。
1: 前给到的这个米数大概是300米啊，现在来
0: 啊，
1: 看就是40秒左右啊。
0: 对。
2: 一名车手领骑好像跟昨天的这个绕圈赛前半部分的战况有点相似，
1: 有点像，一个人放单飞要拿中间的冲刺点啊。
0: 好，我们看到现在
1: 有变化，
0: 有变化，我们
1: 主集
0: 看
1: 团当中
0: 到。
1: 有几位车手想要去做一波进攻，如果他们现在能够杀出一个小集团，追上前面的这个突围者的话，可能下一个冲刺点的积分还有变数。
0: 是的。
1: 这一波进攻拉出来大概10名左右的车手。
0: 看到巴蒂亚尼和博尔戈斯车队的几名车手，试图是在这个主车群当中呢发起一个进攻，包括中国安踏车队的一名车手，现在也是在主车群的最前方。目前阿基雷和后方追赶车群的时间秒差是25秒。
1: 踽踽独行的乔恩·阿基雷，注意到这个，今天早些时候，我和雍佩我们两个还在问，就是说这突围出来，你看刚才这七八个车手，走的是一个之字形，就前面的车手往哪边拐，后面的车手就往
2: 就
1: 哪
2: 会跟
1: 跟。
2: 上，
1: 对，
0: 是的，
1: 为什
0: 是
1: 么？
0: 的，是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战术摆脱啊！对于突围的车手来说呢，他还是希望通过我独立的一种这个发起的进攻啊，不想让后方的车手呢跟在他屁股后面来去借这个破分的
1: 吃尾流。
0: 对，这个阻力，对，他是希望呢在之字形行走的时候呢，摆脱啊尾随在他身后的这个车手。当然，后面的车手呢也是，如果说他，想跟前方的这个车手形成一个合力，大家都想一起往前去发起进攻的时候，他也会就是很积极的、主动的，在他的这个换位的时候呢，也是到最前方去领骑啊，做破风。好，我们看到刚才空员刚说完啊，你看前方的这个车群当中呢，就是有一些变化，大概有七八位车手也是从这个追赶的阵型当中呢发起一个进攻。但是跟后方的主车群拉开的这个距离并不是特别的远。
1: 主车群还是有机会把刚才尝试突围的这几名车手吃回去的。
0: 是的。
1: 哦，但是这一波啊，前面的阿基雷感到压力了。
0: 是的，我们看到现在在最前方追赶的应该是来自于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一名车手，紧随其后的应该是来自于荷兰阿泽里温车队一名车手和李宁之星的一名车手。
2: 现在距离最后一个冲刺点，第三个冲刺点还有不到7公里的一个距离。朱指导，咱们这个现在突围出来这些车手突围的这个动作，是不是也是在为下一个冲刺点做准备？
0: 有这样的一种战术安排吧。大家既然是回到了一个主车群当中呢，那有一些冲刺型的车手啊，他看到这个路线，因为我们在前面比赛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摄像老师呢给了一个镜头，就是给了这些这个车手，他会在自己的车把贴一张今天比赛的这个线路图，然后由此来判断目前我完成了多少的这个赛段距离啊，同时在接下来赛段当中呢会有哪几个这个赛点，比如说一级爬坡点，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云培提到的这个空中冲刺，那他就要提前去做这项的准备。那刚刚我们看到5个人突围小集团，如果在前方的话，后方主车群他就不会去。

0: 有这样的想法，
1: 嗯，
0: 因为你即使到了跟前的时候呢，你冲没有用，因为前方五位车手已经把这个同中冲刺的这个积分呢，啊，抢走了。
1: 对
0: 啊，但是现在目前的这个形势呢，就发生了一个变化，所以大家都到一起的时候呢，他就会有想法，
1: 对，
0: 啊，会去做一些突围啊，包括做这种同中冲刺的这种准备啊。
2: 那刚才我有跟两位分享这个文员的冬季旅游，那冬季旅游的核心其实就是港式卡雪山啊。那港式卡呢，是一个集这个登山啊、滑雪啊、徒步这样的雪地项目于一体的一个运动圣地。
0: 好，我们看到阿基雷现在也是被后方的主车群呢，马上要追回去了啊。刚才云飞提到的港式卡，港式卡也有人生第一座
2: 雪山，
0: 第一座雪山的这样的一个。啊，美誉啊！
2: 是，那我们也向全国的朋友们发出诚挚的邀约，来青海攀登一次人生第一座雪山，感受一次青海湖蓝冰的纯净，体验一次高原冰雪的激情。
1: 嗯，说得真好。
0: 好，阿吉雷现在，也是应该是要选择退回到主车群当中了。
1: 是，在挣扎，恐怕也很难领到下一个冲刺点啊。
0: 是的，因为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啊，比赛距离当中啊，我相信还是会有车手。在终点前发起进攻，因为距离比赛终点30多公里的时候呢，现在还会有一个海拔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爬坡点，
1: 嗯，
0: 啊，一个点啊，在这个到达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的这个地方呢，海拔还是比较高，而且坡度也是比较陡，对于一些爬坡性的选手来说呢，也是一个突围的好机会。一旦成功的话，那他最后剩下的这20多公里基本上都是一个大下坡。
1: 是不一样的比赛内容了。
0: 是，
1: 主集团的变化还没有彻底的形成，还是有一些潜在的可能性的。
0: 啊，我们现在从屏幕上看到，
1: 嗯，
0: 基本上现在昨天比赛结束以后呢，四件荣誉山都是在一个阵型当中，啊，就是黄山、绿山、圆点山，包括代表亚洲最佳车手的蓝山，啊，都是在这个车群当中。现在阿吉雷已经是被追赶车型呢。追回到这个大集团当中了。
1: 以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前领骑的几名车手的情况啊。至少从这个队服颜色来说，除了写的是阿斯塔纳算是车手相对多一些，其他的还是五颜六色的骑行服，代表着竞争的格局相对混乱。科菲迪斯的车手今天真的在主集团当中相当的积极。
0: 是的，他两名车手呢应该也是车队当中的副将啊，
1: 对，
0: 在追赶的时候呢，前方一直是在带领整个主车群在向突围小集团去追赶。
1: 科菲迪斯车队的44号车手布赫曼，这名车手拿到过环法的总成绩第4，这是车队可以说最大的一张底牌。
0: 是的，
1: 科菲
0: 是综合实力非常强的一名车手。
1: 是，所以科菲迪斯今天很多的这种，做工目标可能就是为了给自己的主将啊制造接下来的窗口。
0: 是的。我们现在航拍的这个画面当中看到，也是有车手啊从主车群当中呢去发起了一个进攻。啊，其中一名应该是从队服颜色来看是来自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一名车手。
1: 似乎是2号车手安东库兹明，一会儿我们再来确认一下。
2: 那目前距离终点还有37.8公里，
1: 剩下不到40公里，比赛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0: 好，我们看到目前实时的这个海拔高度是3125米。
1: 这样的海拔对于户外骑行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实际上从公路职业自行车手来说的话，这样的海拔它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赛段。啊，常见的一个赛段，因为今天的这个赛段呢，从黄原到蒙原的225公里的这个赛段距离呢，整体的海拔呢，相对来说都比较高。
1: 对，
0: 啊，相对来说都比较高。
1: 最低的地方我记得2500、2600左右啊。
0: 而且一出门以后，10公里以后呢，就有一个一级爬坡点，啊，直接的这个爬升就达到了将近1000的这样一个海拔高度。
2: 所以第一个一级爬坡点应该是难度最高的。
0: 是的。
1: 对，平均坡度这个同样是一级坡，但是今天第一个一级坡比第二个是要更难的。
0: 嗯。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最后的37公里。目前整个的这个车手呢，基本上都是在一个主车群当中，在主车群前方呢，有两名车手呢试图发起一个进攻，但目前跟后方的追赶车型的这个

0: 雄的这个时间秒差并不是有太大的优势啊。
1: 87号贝尼托，还有11号，来自于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卢卡·科维利。
0: 对，卢卡·科维蒂也是在往届环青赛当中啊有不俗表现的一名车手，不管是从爬坡还有从冲刺能力上来说，在以往的环青赛当中呢，他都是有非常好的、非常抢眼的这样一个表现。
1: 而且这个车队也挺强的，昨天第一赛段的时候，最后总成绩排在第二位的。
2: 现在距离第三个冲刺点还有2公里多。
0: 对，还有不到3公里。
1: 大部队这边151号李博安，
0: 是来自于巴地车队的一名车手啊，包括我们看到184号车手也是来自于李宁之星的一名车手，这是后方主集团的这个尾部。
2: 注意到最后2.6公里啊，距离第三个冲刺点，这个期间咱们阵型的变化会不会发生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0: 也要看各个车手的这种想法啊，因为有一些车手呢，他并不是把这个想法呢放在这个途中冲刺，他可能会把更多的体能储备啊放在今天的终点，因为今天的整个的赛段距离比较长嘛，高海拔，然后呢长距离对于所有参赛车手的这个体能呢，都是会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消耗。如果说你既想获得这个途中冲刺，又想在这个终点有所表现的话，那显然是
2: 难度比较大。
1: 对，
0: 难度比较大，所以就要看他要做一些取舍。如果说我对这个大集团冲刺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战术安排和这种抢位经验丰富，然后呢又有这个比较强的冲刺实力，那他一定是把体能储备到最后。但是有些车手他可能想，最后终点冲刺的时候呢，我同队内的这战术安排啊，包括我自己的这种抢位的这种能力啊，可能也不一定就是有一个好的名次，那他就会去想途中冲刺是不是也是一个好的这样一个表现自我的机会。
2: 先拿到这个积分。
0: 对，不光是积分，因为每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啊，刚才在比赛进入直播之前跟控员也在讲，因为你每天拿到的这个途中冲刺的积分，包括我们一级爬坡点的这个冲刺，那都是有奖金的啊。对于车手来说，也是一个一种辛勤付出的一种回报，
1: 不白冲这一波。
0: 对，你不白冲这个途中冲刺啊，
2: 诱惑力还是比较大的。现在距离第三个冲刺点还有1.2公里。
0: 是的，因为我们环青赛在整个 UCI 的比赛当中呢，它是2.Pro 的这样一个赛事级别。我们之前在参与比赛讲比赛的时候也讲到嘛，就是三高比赛，高海拔，对吧？高难度，
1: 高难度，
0: 然后呢，高奖金额，
1: 高奖金额，
0: 对。
1: 看一下，距离下一个途中冲刺点也是今天最后一个途中冲刺点，不到1公里。
0: 是我们看到现在突在整个主持群最前方的应该是
1: 33号车手，
0: 33号车手
1: 呢是萨缪埃尔·费尔南德斯。萨缪埃尔·费尔南德斯，我们昨天还祝他生日快乐，他是7月11号出生。
0: 是的，他是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的一名车手。
1: 是
0: 啊，西班牙农业银行这支车队的整个的实力呢，综合实力还是比较强啊。我们今年环青赛有3支西班牙的车队来参加本届的环青赛。
1: 途中冲刺点啊，率先通过的前3名车手将会分别获得5、3、1啊3种不同的冲刺积分。但是现在除了费尔南德斯之外啊，后面的这个竞争环境有一点扑朔迷离啊。
0: 因为目前的这个到达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的这个路啊，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是有一些缓上的，有一些起伏缓上的，而且对于前方的一些车手来说的话，一是在刚才追赶前方突围的5名车手的时候呢，他不管是跟随在后方还是在前方领骑啊，都会体能上有一定的消耗，因为今天的赛段我们刚才讲了是比较长嘛。那特别是对前方刚刚退回到主车群的这个5位车手啊，他一定是这个时候一定要回到这个主车群当中去取一些补给啊，同时做一些到达终点前的这种体能的修整啊。
1: 代表冲刺的这个冲刺点绿旗已经是摇起来了。萨缪尔·埃尔南德斯，我们一会儿也看一下通过这个冲刺点前3位车手是谁，谁拿到了这个5分、3分和1分。
0: 哦，33号车手应该是拿到了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的第一啊，
1: 对，
0: 同时获得了5分的这样一个冲刺积分， 今天的比赛呢，相对来说的话，距离比较长，也是本届环青赛第二赛段距离长的一个赛段。啊，今天比赛结束以后呢，我相信在四剑荣誉山的这个排名上都会有一个变化。
2: 这第三个途中冲刺点呢，其实也想跟大家特别分享，这个地方花海芬芳御景呢，是游客可以零距离的去亲近油菜花海的地方，所以大家来到门园呢，也可以在这里体验热气球观光啊，然后还可以品尝。

0: 环青赛的这个路线设计上，就是让我们所有的参赛车手，包括观赛的观众和车迷朋友，在欣赏高竞技水平自行车比赛的同时呢，又能欣赏到我们大美青海的这个壮丽风光。
1: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环青赛的这个平台，让更多的朋友来了解到青海的这些美丽的风景。
0: 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最后的31公里多一点儿。
2: 接下来就是比较大的一个下坡，然后爬一个缓坡之后再下坡就到终点了。
0: 今天的这个比赛画面当中啊，真是风景太美了。
2: 是。
1: 那其实我们门源不仅有非常丰富的油菜花啊，而且门源呢也是河湟地区和河西走廊非常重要的一个水源涵养区。在境内流域的面积有50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有43条。
0: 是的，我们看到33号车手呢，现在也是不停地向后张望啊。兄弟们，没有一个上来说跟我配合一下呀？对，他一个人现在往出突围，距离这个比赛终点的30多公里呢，
2: 太远
0: 还
2: 了。
0: 是难度比较大啊，难度比较大啊。现在是经过了一个路边补给的地方地区。
2: 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说，他希望看到的是有这么3、4个车手跟他组成一个小集
0: 是
2: 团
0: 的，
2: 杀
0: 是
2: 出
0: 的，
2: 去。
0: 是的，这样的话，大家配合起来的话，也会把这个优势呢，相对来说呢，扩大一些。如果说你一个人突出去，这种经过接近200公里的这个比赛之后呢，你这种体能上的消耗呢，并不能把这种优势维持多久。
2: 对。
1: 那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双视窗呢，也可以看到咱们门源特有的高原珍稀动物荒漠猫。那其实想跟二位，包括跟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在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青海代表团的审议现场呢，门源县的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孔庆菊向习近平总书记也展示了2张照片，其中一张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荒漠猫。那看到照片之后呢，总书记也说啊，咱们的生态保护也是见效了，而且大家的生态保护意识也是增强的特别多。我们也看到了生态本身的这种经济价值。
0: 是的，
2: 不瞒您说，刚才那个双视窗，我没有办法把双眼从右侧的小动物上移
1: 非
2: 开。
1: 常可爱。
2: 对，
1: 那荒漠猫也是咱们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0: 包括我们看到也有这个西宁特有的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物种啊，雪
1: 是的，
0: 豹。
2: 对。
1: 还有雪豹、兔狲。
0: 现在依然是33号车手突在整个主集团的最前方，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不到30公里。
2: 刚才第三冲刺点率先通过的是33号车手，那么之后的话是205号车手斯捷潘诺夫，再然后呢163号车手卢卡德罗西也是拿到了一个冲刺积分。第三个途中冲刺点已经结束了，余下选手们能够拿到奖励的，就是终点冲刺的冲刺积分了。
0: 是的，我们看到现在镜头中出现的是133号车手巴特，他
2: 对。
0: 昨天呢也是获得了这个赛段结束以后呢获得了亚洲车手最佳的这样一个蓝衫。
2: 巴特塞汉昨天是在第二、第三个途中冲刺点拿到了2个第二，然后呢获得了4秒的减秒，所以虽然说他在主集团里面是第117个通过终点线的，但是算上减秒之后是成绩最好的亚洲车手。
0: 如果说巴特他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啊，能把自己的这个位置保持在主车群当中到达终点啊，那他根据昨天的比赛的这样一个积分优势呢，有可能在明天他还可以穿上这个
2: 蓝
0: 代
2: 山，
0: 表亚洲最佳车手的蓝衫。但对于这个原点衫啊，包括黄衫，那在明天之后呢，就可能有一些变化啊，包括像冲刺王的这个绿衫。
2: 对。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原点山的这个归属啊，其实还是有一个挺大的悬念的。
0: 是的。
2: 今天所有的爬坡积分都已经是给完了，那现在呢，乔恩、阿基雷和乔纳森·凯塞多两个人都是今天拿到了12分的积分，是并列第一位。
0: 目前的积分是并列第一位，
2: 对，
0: 所以要看他们今天终点前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站位和拼抢，
2: 对，谁更靠前，
0: 是的，
2: 谁就明天能够穿上原点衫，
0: 是的，他的名次越靠前。

0: 在风速相对的时候呢，它就可以穿上这个荣誉衫。
1: 另外，我们说这个途中冲刺点前三名能够拿到5分、3分、1分，那么率先通过终点同样可以获得冲刺积分，这个分给的就很，慷慨了。第一名16分，第二名14分，第三名往下，这13、12、11，然后19、8开始往下排。
0: 是的。而且每个赛段的这个终点名次呢，都会获得一个总成绩减秒的这样一个奖赏。
2: 我们刚才在画面当中有看到咱们门员的百里油菜花海啊，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位于祁连山脉和达坂山之间，被誉为全球十大绝美花海，连片种植的规模位居全球，甚至是全国甚至是全球之首啊。
0: 费尔南德斯，我们刚才看到33号费尔南德斯现在依然是在主车群的最前方啊，但是目前来看主车群，也没有说特别明显的这个追赶的这样一个意图，啊，
1: 前面领的也挺难受的，
0: 所以费尔南德斯也很难受啊。现在看到的是51号车手阿基雷，阿基雷退到这个主车群当中呢，也是目前的位置在主车群的这个中间靠后的这样一个位置啊，他也是尽快从车队拿一些这个对车上拿一些这个补给，啊，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体能装备啊，然后呢这个做一些补给，为最后的终点冲刺做好准备。
1: 应该马上就来到今天比较陡峭的下坡了。
2: 在下坡路段，对于车手对车的这种把控能力挑战就比较大了。
0: 是的，我们看到今天的比赛，因为距离比较长嘛，目前的话应该是接近200公里了，因为今天的整体的比赛距离是225公里，那目前还有26.5公里到达今天的比赛终点，在整个主车群前方呢，依然是33号车手，费尔南德斯。
1: 刚才我们也看到他用了一个下坡的时候啊，整个人的一个骑行的造型。
0: 是的，
1: 减少风阻。
0: 车手们，特别一些高水平的职业车手呢，在下坡路段的时候呢，都会，双手搭在车把上，然后呢，尽量压低自己的上半身，由此呢，来降低风阻的这样一个阻力。
1: 实时速度达到了接近73公里每小时。
0: 是的。
2: 朱指导，这个下坡路段放在整个赛段的稍微偏后一点的位置，对于车手们来说，会不会也是一个缓和的一个场景？
0: 从我们环青赛历届环青赛的路线设计上来说，像刚才你提到的这种情形是比较多，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比赛的终点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城市当中啊，到达城市当中，要么就是平路，要么就是经过这个高海拔的海拔垭口。然后呢，爬升以后下坡到达的一个比赛终点，所以说到了比赛最后的10公里左右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以下坡和平路的这种多一些，相比较多一些。
1: 下坡除了考验技术，更考验胆量啊。
0: 是的，因为像我们只要是看过环法的这个车迷朋友们啊，有些车手在爬到山顶以后呢，这个下坡也是可以作为一个突围的一个进攻方式啊，下坡可以达到最高时速100迈以上的这样一个速度。
1: 前两天波加查下坡实时107公里每小时。
0: 我们看到现在整个的比赛已经进入到最后的25公里，依然是33号车手费尔南德斯突在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
1: 而且您看，这下坡啊，车手也不可能不去蹬踏，也是一定要去让自己的车子能够带多快带多快啊。
0: 他是要把自己最大的这个速度呢放出来啊。费尔南德斯是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一名车手。
2: 对于费尔南德斯来说，现在也是可以拉开和主车群之间距离的一个好机会。
0: 目前来看的话，到达终点前的话，主车群应该是不会轻易的把它放跑。
1: 对，
0: 因为从这个突围的状态来说，你一个人突在前方的时候呢，你要去付出更多的这样一个体能，拉开跟主车群的这个距离。但是主车群它是一大波的这个车手在一起，整个的放坡速度啊，包括配合起来的这种速度，是远远高于你一个人或者一个小集团的这样一个速度的，所以追起来就很容易。 啊，
1: 我觉得现在主集团就只是暂时不想去追啊。
0: 对对对，你只要是没有新的这个突围车手出去的时候呢，对主车群众来说，它会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和谐和稳定。你只要没有人往出偷，那我就稳定在这个速度，大家保持这样一个状态，一直到达今天的终点。那对于一些有冲刺能力，冲刺型车手的这个车队来说，他就会做一些战术上的安排。
1: 是
0: 啊。
2: 你有看到这个秒差在慢慢的变小啊？
0: 那对于目前那个秒差来说，主车群可以忽略不计。
1: 对，
0: 啊，可以忽略不计。
1: 菲尔南德斯现在我也挺好奇，他可能在想什么。
0: 对，但是对于一些年轻车手来说，我觉得像这种大赛啊，
1: 对。
0: 不停的去进攻，不停的去突围，去获得这种突围的进攻的成功的机会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的机
1: 对。
0: 会。是的。
1: 你说我们这直播是从下午1点开始到3点左右结束，
0: 嗯，
1: 120分钟，我们要照顾到100多位车手，不可能每个车手只给平均1分钟。
0: 是的，
1: 所以要是能抓住这样的机会啊，多给一些特写，对他来讲也是人生的高光时刻。
0: 特别我们知道这个职业车手，他的这个车队啊，包括有些车手身上，他是背着这个赞助商的这个商业广告。
1: 哎，是。
0: 那你的这个不光是你要在比赛当中获得一个好的名次，好的积分。那对于你的赞助价值呢，就会相应的提升。
1: 是。
0: 那同时，你的出镜率、你的曝光率，为你的这个赞助商啊，那也是一种展示自己的这个赞助品牌的一个机会。
1: 对。
0: 因为你像我们环青赛，每年的环青赛8个赛段都是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做直播赛段的，这是在所有的这个至少在国内的比赛当中啊，我知道的可能，除了我们环青赛以外，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西藏的跨。喜马拉雅啊，国际自行车赛是全程直播的，但是它的赛段呢，比我们环青赛要少，只有4个赛段啊，4到5个赛段。但是环青赛每年现在是，
1: 完整的8个赛段，一段
0: 都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做这个现场直播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上限下值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赛事。
1: 我们也非常欢迎观众朋友们啊，就是锁定我们的体育频道啊。这个从昨天开始啊，一直到18号，每天下午1点到3点这个时段，我们环青赛的直播。
0: 对，包括我们在昨天的这个西宁绕圈赛之前呢，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呢也是推出了一个叫奇迹 CMG 虚拟奇英赛的这样一个比赛，同时是把线上和线下。做了一个结合。
2: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油菜花海当中也有一个雪山花海无一不是你的一个标语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的，而且在这个油菜花海当中去做一个这样的标语也非常有门源当地的一些特色。
0: 是的，每年经过门源这个赛段的时候呢，花海当中都会出现不少的这样一个旅游推介的这个广告语啊，包括
1: 每年的词儿还是
0: 一样，每年词儿都不一样啊，包括造型也不一样。
1: 对，
2: 是的，
1: 黄颜色的是咱们油菜花，绿颜色的就是青稞呀。
0: 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20公里多一点的距离，目前依然是费尔南德斯，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这名车手，突在整个车群的最前方，但是身后呢，车队呢并没有把他要放出去的这样一个意图啊。我们看到科菲迪斯和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是在主车群的最前方，在控场。
1: 朱指导，还是想问一下，这个从战术思路上来说，像费尔南德斯他拿到那个积分做得很漂亮，
0: 是的，
1: 他一直希望有人能够跟他突围出来，和主集团拉开距离，我们能理解。但现在主集团就是没人响应，看起来不会有人响应了，为什么他还不选择回到主集团当中呢？
0: 这个有时候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博弈。如果其实费尔南德斯他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全力以赴。我就是不管成功与否，我都要全力以赴，把自己的体能到达终点前我都榨干，这也是一种选择啊。那有时候主车群他看到这种状态的，因为主车群他整体的，除非是主车群当中啊跟费尔南德斯的这个总成绩的秒差呢非常小的一些车手车队，他就不会放他走。
1: 对，
0: 但是在昨天比赛当中结束以后呢，费尔南德斯和主车群当中的很多车手并没有这个主
1: 成绩上什么区别，
0: 成绩上面有一个什么太大的差异化。
1: 对，
0: 所以说那主车群当中呢，他并没有一个非常强的追赶意识
1: 啊。
0: 如果这个时候费尔南德斯我就是全力以赴啊，对吧，我在终点前我就是要把自己的体力要拼干，对吧，那主车群当中不一定有效的这样一个追赶。
1: 对，
0: 所以大家都是在做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博弈啊。
2: 那刚才画面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在照壁山的观景台的一个景色啊。
0: 嗯。
2: 那照壁山呢也是门源的古八景之一，是一处集这个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于一体的国家三 A 级的旅游景区。
0: 是的，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赛道呢，真的是展现了我们这个环大美青海的这个壮丽景色啊，油菜花海。啊，整个包括整个的生态环境啊，也是非常的美，
1: 而且非得像刚才这样登高望远才能够尽览这样饱满的
2: 景色，辽阔的景色，
1: 对，就得在观景台上来看。
2: 对，那我们现在看到呢，非常可爱的就是兔狲，
0: 嗯
2: 啊，那我们门源呢也是兔狲的重要栖息地之一，这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在门源呢，不仅多次的观测到了兔狲的活动，也有救助受伤个体的一个记录。那它的活动地区呢，也基本上分布在祁连山国家公园片区。那昨天咱们有提到这个锡林野生动物园，
0: 嗯，
2: 那锡林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唯一饲养并且展示兔狲的动物园，所以整个大美青海的这个生态环境其实是持续向好。好的，通过这些动物们频繁的出现和生活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
0: 它的生态的是越来越好啊。
2: 嗯，是的，我们看到兔狲真的非常可爱啊，圆圆的脸，萌萌的。
0: 是的，
2: 嗯，
1: 荒漠猫、兔狲、雪豹，你看都是在咱们这个大美青海，但是好像画风各不相同。
0: 是的，
2: 是的，是的，刚才看到的荒漠猫可能还有点比较酷的这种感觉。
0: 对，
2: 嗯。
0: 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车手呢，已经是进入到了门源的这个。马上要到了城区的这样一个路段啊，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17.4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在整个车群前方依然是菲尔南德斯，33号车手，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的这名车手，突在最前方。
1: 海拔已经降到了3000米以下，那么刚才这个下坡结束之后，接下来还会有一个缓上坡，再到一个下坡，这就到终点了。
0: 对于车手们来说呢，今天的这个比赛呢还是比较艰苦的。好在今天的天气呢是比较给力的，因为我们看到这几天青海的天气呢基本上都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天气啊。
2: 是的。
0: 但是这个赛段呢，从比赛一开始到现在呢，基本上都是以多云和晴的这样一个天气状况。
2: 这个赛段其实本身难度就比较大，如果天气再有一点点影响的话，对于车手们来说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我觉得这几乎就是最完美的天气了。
0: 真的啊，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公路车手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呢，这种不确定的天气啊，对于自己的这种体能的这种储备啊，包括应急的一些储备啊，都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1: 对，如果要是纯粹的大晴天，又会特别晒，
0: 是的，
1: 体能消耗特别快。
0: 嗯，
1: 阴雨天的话，又带来额外的风险。
0: 昨天就是啊，我们看到在西宁，因为那个雨一直下个不停，
1: 一直没停。
0: 最后一公里的时候呢，因为车手们要去抢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冲刺的站位啊，发生了一个碰撞，最后呢，有一个摔车的这样一个状况。好在呢是没有，车手有这个比较严重的这样一个，影响。
1: 对，
2: 是的。那20度左右的这个气温也是比较适合公路自行车比赛的。
0: 嗯。
2: 距离终点还有16.6公里。
0: 今天的比赛呢，是由金辉酒冠名赞助的黄源到门源第二赛段啊，225公里这样一个赛段距离。那距离今天的终点呢，还有不到17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主车群前方呢，依然是33号车手费尔南德斯，是突在最前方。我们看后方车群当中呢，也没有一个非常强的这样一个追赶意识啊。现在远远来看的话，这个主车群前方控场的好像是我们本土车队青海天佑德车队的一名车手，但是刚才没有看清楚这个他的这个队服颜色。
2: 那在门源呢，不仅是自然资源发展的比较好，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后门葱，也就是后门马，其实也很出名。那后门马的体格是中等偏大一点的，长期繁衍在这种水草丰美的高寒山地的草原环境当中。
0: 嗯。那今天的这个赛段啊，到达终点呢，大概率还是一个主车群冲刺的这样一个阵型。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在主车群当中跟下这些冲刺型选手又有自己一个表现的机会啊。
1: 嗯，刚才我们也看到俯视头的时候是中国国家冠军苏浩玉啊，
0: 是
1: 在这个队伍的前列。
0: 苏浩玉今年也是在世雄赛车队的这个阿斯塔纳，
1: 对
0: 啊，代表阿斯塔纳啊，这个苏浩玉今年也是我们中国国家冠军了啊。
2: 那么在门源地区呢，还有一个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是青海省面积最大的天然林区。在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当中也生活着雪豹啊、马鹿啊，这样的40余种兽类和139种鸟类。
0: 我们刚才也是在画面当中啊，看到了我们本土车手，这个赛义德，穆罕默德，这名车手在昨天比赛之前呢，这个空源老师也是做了一个介绍啊，今年是有40岁这样的这个年龄了啊，还是征战在像环青赛这样一个高竞技水平的这样一个赛场当中啊，真的是难能可贵啊。
1: 他是在咱们本土的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当中来效力啊。
0: 是的，
1: 这名来自伊朗的老将，我觉得真的挺了不起的，40岁，多次伊朗国家冠军啊，然后呢，比赛经验非常丰富。
2: 那刚才有跟大家介绍这个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啊，那我们在这个国家公园之内呢，有一个华热藏族，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那华热藏族的藏语的意思呢，就是英雄的部落。他们当中生活在这个东旭村，这个村子其实是比较出名，它叫做高原桃花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村子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只有一个山洞和外界相连，所以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0: 世外桃源的感觉啊！
1: 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2: 是的，也是将这种独特的文化和自然美景融为一体。
1: 对。
0: 看到这个
1: 费尔南德斯
0: 还是在主持军前棒啊。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不到15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就是要还是要有一些这个取舍啊，要么就是退回到主持群当中，
1: 领了20公里了，
0: 对，去做一些体能上的这个稍事休息，为最后的终点冲刺做一些体能上的调整和储备。因为你现在目前这个距离，主车群也不去追你，大家都保持在这样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速度当中。
1: 对，
0: 那你一个人在前方骑的时候呢，体能消耗呢就肯定是不一样的嘛。你跟在主车群当中，这种体能的这个消耗呢就会降低很多。
1: 可能获得更多的就是目前领骑的这镜头上的关注啊。
0: 对。
2: 在门源这个县城呢，其实是处于祁连山脉的东段，是被祁连山怀抱的一个核心的区域，所以它的生态资源是特别丰富的，尤其是野生的动物在这里生活栖居的比较多。刚才我们有看到荒漠猫和兔狲，那其实门源也是雪豹的一个重要的栖息地之一。
0: 不光是一些野生动物啊，我们昨天也是跟当地的一些体育部门的这些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到啊，像我们门源的这个万亩油菜花海啊，也是为当地的这个农业经济啊起到了一定的这样
2: 的
0: 一个帮助作用。
2: 也可以带动这个周边的居民增收致富。
0: 是的，
1: 不仅是好看，而且好吃。
0: 是的，
1: 这个酿出来的菜籽油是非常香的。
0: 是的。
2: 也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朋友可以来到门源，近距离地感受一下门源的这种大美风光。
0: 目前整个主车群的这个速度呢相对来说平稳啊，看看有没有车手在距离终点10公里多的这样一个距离发起进攻啊。但是今天的赛段距离是比较长，对于车手的这个体能消耗还是比较大。一些车队的战术安排呢，也是希望今天最后以大集团的这样一个方式到达终点，那这样队内的一些冲刺型车手呢，就会也有机会啊，在这个长距离高海拔的赛段结束到达终点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个展示自己冲刺能力的这样一个机会。
1: 对于这些冲刺手来说，今天这个突围五人小集团被大部队吃掉，应该说他们心里也是松了一口气。
0: 那是
1: 如果要是他们5个就很快的带出来2-3分钟，那可能自己这个去抢分啊，能抢的就相当有限了。
0: 对，包括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主车群当中四件荣誉衫都在这个其中。
1: 对，
0: 那对于昨天的这个黄山得主萨尔比来说，那没准今天也还是有一个好的机会啊。
1: 是
0: 因为萨尔比的这种终点前冲刺的这种抢位的经验，包括冲刺的这种绝对爆发力啊，还是在所有的车手当中呢 显得是
2: 比较
0: 突出的。
1: 昨天我就觉得这个转播就挺有意思，我们自始至终几乎没有看到他在镜头当中，
0: 对，
1: 偏偏最后最关键的时刻他占据了屏幕的中央。
0: 是的，
1: 而在今天我们前面看到他的镜头也是他从一开始爬坡的时候掉队的镜头。
0: 对的，
1: 再到现在主机团合龙，他的机会又来了。

0: 对，我们看到这个51号，
1: 阿基雷。
0: 阿基雷在今天的比赛通过第一个爬坡点之后啊，就是形成一个小的突围集团，持续了将近1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突围的距离啊，最后呢也是被主车群追回到了这个大集团当中。
1: 阿基雷倒是有一些额外的消耗啊，自己的这个小集团分化之后，想要去在前面带，但是没能够带到第三个途中冲刺点。
0: 是的。我们看到距离比赛终点呢越来越近我们摄像老师如果方便的话，也让我们在这个主车群当中找一找四件荣誉山的位置，看一看这个四件荣誉山在这个主车群的所处的位置。
1: 应该还是要他们把这个主车群，荣誉山应该一点点会往前挪啊，
0: 对，
1: 车队
0: 找
1: 肯定
0: 出
1: 是
0: 来，
1: 希望找到的。
0: 对，因为目前我们在屏幕的这个左上方呢，打出来是四件荣誉山呢，都在这个车群当中。
1: 费尔南德斯，哇，这领了20多公里了。
2: 不知道现在除了这个费尔南德斯在领先之外，其余的车手基本都是在一个大集团当中集体的在行进啊，这个跟咱们整个赛道先难后易的这种风格有没有关系？
0: 是有一定的关系，是有一定的关系。就像，我们看到前面赛段呢出现的一些这个状况，比如说像5位突围车手，他是在第一个一级爬坡点的时候呢，就发起了个进攻，形成了这样一个突围的优势。那在后方的追赶集团当中，我们从一进入直播的时候也看到，刚才空员也提到，像黄山的获得者萨尔
2: 萨
0: 比，
2: 尔比，
0: 他是拉开第一突围小集团的时间达到了10几分钟以上，
1: 对。
0: 但是后方的时候呢，因为通过这个赛段距离，因为今天赛段距离比较长嘛，通过不懈的这样一个追赶，逐渐的又回到了主车群当中，这是一个赛段的特点我们说今天的第二赛段呢，就是包含了一个高海拔地区然后呢这个赛段距离又比较长，所以终点前的这个胜负目前还不能有一个特别明朗的这样一个状态。
2: 那我们现在双视窗当中呢，是一个兔狲妈妈正在狩猎的一个画面啊，
0: 对。
2: 非常的可爱。是的，那我们其实兔狲呢，在2023年，咱们门源当地的森林派出所和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其实救助过受伤的兔狲，所以也能够感受到门源是拥有完好的这个食物链和适宜兔狲啊、荒漠猫啊、雪豹这样的生存环境的，所以也是为这些珍稀的动物提供的一个生存的家园。
1: 对，
0: 多生态的这种状态保持得非常好。
2: 是的，因为可以看到这是兔狲妈妈，因为它还有兔狲宝宝，所以是一个以家庭群存在的一个方式。
0: 是的，这也是门源的高铁站。
2: 是的，
0: 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最后的10公里多一点啊。今天的赛段距离是225公里，所有的车手呢进入到最后10公里的时候呢，相信体能上已经是基本上消耗殆尽啊。但是目前来看，是以主车群到达终点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我们看一下，关注一下主车群当中一些冲刺型的车手，在最后的时候呢，终点前会有哪些这种战术上的安排？
2: 那我们刚才在画面当中看到了铁路啊，那提起青海的铁路，肯定是绕不开青藏铁路呢。那今年呢，也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的20周年。这个青藏铁路呢，其实因为带动了青藏带的经济发展，所以也被大家称为是发展路、团结路和幸福路。
0: 是的，我们看到现在在经过一个环形的这个高架桥的时候呢，这个也是显示了我们门源人民的一片热情门
2: 是
0: 源
2: 的，
0: 人民欢迎您。
2: 而且通过这个铁路啊、公路的发展，也能看到咱们门源的交通发展也是十分便捷的。
0: 是的。目前整个主车群是拉成了一条线的这样一个行进状态在最前方领旗的是，就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国家冠军苏皓玉。
1: 对。
0: 苏皓玉也是2026年中国国家这个锦标赛的冠军他身着国家的这个荣誉衫
1: 我们期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喜的是阿斯塔纳的苏皓玉身着中国的国家冠军衫，现在再来主集团前面领旗。
0: 是的，
2: 苏皓玉的突围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0: 是的，是的。
1: 接下来呢，从这个路况上来说啊，没有太多的难点了，更多的是一个平缓，带着一点下坡的情况。到了终点前5公里，几乎没有太多的急弯儿。

0: 你现在车手的这个体力就比较重要
1: 要找到突围的窗口啊，但现在
2: 了。啊，
1: 还是暗流涌动啊，还
2: 是
1: 没有
2: 的。
1: 到决胜时刻。
2: 我们刚才提到的苏皓月呢，也是中国男子职业公路自行车运动新生代的一个领军人物啊。目前是在希德申阿斯塔纳世雄赛车队的签约车手，是中国大陆现役唯一一个 UCI 世雄车赛世雄赛的车手。
0: 目前整个阵型的变化还是不大的。
1: 对，还是在蛰伏，还是在等待。
2: 在菲尔南德斯后方呢，是来自于阿斯塔纳车队的几名车手啊，包括我们这个中国国家冠军苏皓月，也是在主车型的最前方，在领旗控场。啊，距离比赛还不到终点的时候呢，还有不到10公里的距离，8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包括科菲迪斯的两名车手啊。大部分的这个阿斯塔纳车手都是在主车群最前方，看看今天终点的苏皓月会不会有一个好的这个冲线的表现。
1: 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在昨天比赛当中总成绩排在第三，今天的位置也是比较靠前。
0: 目前距离终点还有7.7公里。
2: 苏皓月也是今年2026年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斩获男子成年组公路大组赛全国冠军的这名车手啊，个人计时赛也是获得了全国亚军，以一轻一银的这样一个优异成绩，在全国锦标赛当中呢，圆满收官。
1: 这个就是公路自行车比赛的一种文化了，一种算是或者说一种传统，就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冠军，可以在接下来这一年当中啊，身着国家冠军衫来参与相应的比赛。
2: 对，就是你参加国际比赛，包括一些职业赛的时候呢，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荣誉。
1: 对，
2: 对，这也是对这个公路自行车手，我觉得是一个最高的褒奖啊。
1: 尤其苏皓月的这个国家冠军衫，你能看到五星红旗在胸口啊，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这种自豪感哈。
1: 对。
0: 这个阿斯塔纳车队作为这个世巡赛的车队，其实，在环青赛当中有精彩的这种展现，我们也能感觉到是整个赛事的国际影响力和专业化的水平，不断的在迈上新台阶。
2: 啊，目前来看的话，整个主车群呢，并没有这个车手，在距离比赛还有6公里多的终点的6公里多的这样一个距离当中发起进攻啊。那由此可见，今天是以大集团冲刺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1: 就和昨天最后的冲线时刻可能会类似了，
2: 是的。
1: 但是我们希望首先千万不要再摔车了。
2: 今天的这个蒙原
1: 没问
2: 最
1: 题的。
2: 后的这个终点呢，也是道路非常的宽阔，
1: 对，
0: 是的。
2: 啊，也是有利于车手们在最后冲刺的时候去抢位和发挥他的冲刺的这样一个能力。
0: 而且今天天气也是比较适宜的。
1: 还有就是今天终点前5公里的线路上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弯角，那基本上就是平路到底，直路到底。
2: 我们看到，在整个主车群前方是来自于希德慎、阿斯塔纳车队，包括像西班牙农业银行，啊，包括法国科菲迪斯车队，还有李宁之星车队、成都龙分、Rota 车队的车手们，都是在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
1: 都是有机会的。
2: 对，但是我们今天目前为止呢，只是刚刚看到了有蓝山在这个车群当中，并没有发现这个绿山，还有黄
1: 黄山，
2: 山
1: 对。
2: 在这个车群当中，打出的字幕呢是显示四件荣誉山都在这个车群当中，但是我们镜头当中并没有发现刚才所提到的这几名车手。
1: 所以可能有相当大的概率哦，今天身着这些荣誉衫的车手，明天得把这个衣服让出去了。
2: 是的，会有一些变化。
0: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最后5公里的角逐中。赛道旁观赛的人群还是比较多的。
2: 最后的5公里，我们看到这个赛道的右侧呢，已经是有了5公里的这样一个提示牌。
1: 最后的5公里是一个缓下坡，几乎是平路的缓下坡。
2: 是的，
1: 整
2: 道
1: 体
2: 路
1: 的
2: 很宽阔。
1: 整体的走向是自西向东，除了有一个比较缓的左弯和一个比较缓的右弯之外啊，余下的2.5公里左右可以说是纯平的直道，直冲终点。
0: 那车手们也将经过。

0: 锦绣大道，来到能源县会议中心，也就是最终的终点。经过200多公里的角逐，目前车手们的体力应该是，已经消耗得很多了。
1: 是的，消耗差不多了。但
0: 是
1: 是我们看到费尔南德斯呢，还是锲而不舍
0: 的。
1: 啊。我们对于车手的这种拼搏精神呢，还是给予一个点赞。距离比赛呢还有最后的4公里，相信在进入到距离终点前2公里左右的时候呢，就会有车队啊去拉这个破风的这个火车头的阵型，
0: 是的，那2公里
1: 为
0: 左右，我们走到这个锦绣大道，路面也是比较宽阔的。
1: 是的，会为这个。最终的冲刺车手呢，去做这个代冲的这样一个抢位置的准备。
2: 终点前3公里，再往前200米左右就是2.8公里，中间会有一个小小的左弯儿。那之后呢，2.5公里到终点，纯粹的直道平路。大集团冲刺又是充满了悬念和可能性啊。
1: 最后的3.5公里啊，3.4公里。我们看到逐渐向李宁之星的车队呢，现在已经有所动作了啊。李宁之星呢，现在在我们画面当中靠左侧，是紧贴在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车手身旁。
2: 对。
1: 因为李宁之星呢，也是我们国内啊洲际车队当中目前在 UCI 排名最高的一名洲际队，他们征战国际赛事的这个经验非常丰富。啊，我们从昨天萨尔比在终点前的这个抢位和冲线呢，就能看出来啊。进入到最后的3公里，
0: 我们还是能看到这个阿斯塔纳车队在主车群的前半部分的位置。
1: 是的，现在在主车群最前方呢，领先的依然是来自于中国的车手苏浩玉啊，目前他是。在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世巡赛车队当中，其中的一员。
2: 突围出来的费尔南德斯已经领了30多公里。
1: 啊，距离最后的这个终点还有2.4公里。
2: 接下来没有任何的弯角。
1: 费尔南德斯呢，目前跟主车群拉开的时间秒差应该是在5秒左右。啊，看看主车群最后的时候呢，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战术安排啊？阿斯塔纳现在是在。压在了整个车群的最前方。
2: 对，其实还是在控场，还没有到最后的决胜冲刺啊。
0: 是的，
1: 是的，
0: 最后2公里。
1: 相信今天穆鲁布兰会在这个赛段当中呢，去有一个好的表现。
2: 但是话说回来，今天又是这样的集体冲刺，也就意味着大家的总成绩变化恐怕还是不会太大。
1: 是的。
2: 这就使得比赛的这个结构性变化可能要再寄托于接下来赛段的比赛了。
1: 今天的这个赛段呢。通过200多公里的比拼啊，终点前以主车群的形式冲线呢，也是一个很少见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往届的时候呢，像200多公里呢，到最后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突围小集团的形式到达终点。
2: 而且今天有2个一级坡，
1: 对，
2: 大
1: 目
2: 家还
1: 前
2: 能携手并进啊。
1: 是我们看到费尔南德斯依然是顶在主持群最前方啊，拉开差不多有这个不到10秒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
2: 比赛的时间已经超过了5小时16分钟。
1: 是的，相信所有的车手呢，在今天比赛当中呢，这个体能消耗都是非常的大。到了最后终点的时候呢，看看能不能有还有一些好的表现啊。
0: 开
1: 马
0: 始
1: 上
0: 发
1: 进
0: 力
1: 入
0: 了。
1: 到，对，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最后1公里。我们看到这个
2: 费尔
1: 左
2: 南
1: 侧
2: 德斯
1: 的，
2: 踏板已经变慢了。
1: 是的，我们看到李宁之星的车手呢，一直是在停在最前方啊。
2: 大部队像是海啸一样朝费尔南德斯杀过来，距离终点前只有1公里左右了。
0: 费尔南德斯现在的压力应该是非常大了。
2: 就是能蹬一脚是一脚。
1: 我们看到，包括像阿斯塔纳车队啊、李宁之星车队的几名车手呢，现在已经是顶得非常前了。最后的300米，啊，最后的300米，看到整个的这个。主集团冲线的这样一个形式啊，已经显现得非常明显了。
2: 又是在画面的中间部分，3辆车齐头并进。终点线最后的冲刺，哦，比赛结束。荷兰阿格里翁车队的车手拿到了这个赛段的冠军。我们一会儿等一下最后的准确数据啊。应该说，这个终点的冲刺还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大集团冲刺的情
1: 是的，
2: 况啊。车队去。

0: 找到自己的位置，把自己的冲刺主将送上来，之后呢，在终点前凭借着个人能力啊，一步一步的用副将榨干自己的体能，把主将送出去。
1: 我们刚才看到84号车手呢是在挥拳顷刻啊，他是来自于意大利探索马耳他车队的这个车手，
0: 是84号加布里埃莱贝塞加。
1: 贝塞加啊，应该是贝塞加获得今天的这个第二赛段的赛段冠军。33号费尔南德斯是到最后的时候功亏一篑啊，因为按照他的这个状态呢，最后一定是被主车群追赶超越。
2: 那前期的这种坚持的精神其实还是值得我们大家去为他点赞的。
0: 我们一会儿通过视频回看一下这个最后冲刺的慢动作情况。喜德生阿斯塔纳车队呢，其实跟昨天的控场的情况比较类似，一直在主集团居中，而且位置靠前。
1: 是的，
0: 但是
1: 最后的300米的时候呢，费尔南德斯是被主集团吞没啊。
0: 对
1: 啊，领英之星的这个代冲车手呢，你看带的这个位置和距离非常的这个好啊，但是最后这个
0: 贝塞加中间顶着一下啊，一下子
1: 贝塞加的这个冲线能力还是很强。
0: 对，
1: 嗯，
0: 哦，最后突然间像画面抽针一样冲出来这3米，就使得他和其他的竞争者拉开了一个安全的距离了。
1: 是的，最后的这三角呢，是一下子就把这个距离突出来了。84号车手贝塞加是来自于意大利波地探索马耳他车队的这名车手，获得第二赛段的这个赛段冠军。
0: 而且意大利波地探索马耳他车队昨天是车队积分第3名，今天拿到了这个赛段之后啊，
1: 他的车队排名应该是要上升到第一位的。
0: 是
1: 是的，
0: 是可以说大获全胜啊。
1: 嗯，
0: 刚才这段冲刺我们也看到，这名车手这个线路的选择相当的明智，其实他没有太多和对手的那种短兵相接。
1: 是的，
0: 基本上
1: 没有去对抗。
0: 哎，对，
1: 就是走自己的啊，就是突然从这个领军之星这名车手的这个右侧啊，马上就突出来，几脚就是挤到了他的前面，
0: 而且他几乎没有任何说向左或者向右调整位置的这个动作，
1: 是
0: 就是直着往前冲。
1: 所以在经过225公里的这样一个比拼以后啊，最后的终点冲线呢，还是非常的这个赏心悦目。
0: 贝塞加也是拿到了这一个赛段的冠军，拿到了16分的冲刺积分。但是由于大家今天又是一个集体撞线，所以竞争的格局依然不明朗。
1: 我们刚才啊，在整个的这个车群当中呢，并没有发现昨天的这个赛段冠军萨尔比的身影。应该是他不在这个主群当中。如果他不在这个车群，那他的这个红衫啊，明天一定是有了变化。
0: 对
1: 对。
0: 因为你和大部队一起过来的话，大家算一个时间。
1: 是
2: 是的，
0: 要是中间这空出来的话，那时间可就要扣不少了。
1: 我们看到这是今天的赛段的这个成绩，
0: 贝塞加第一，第二位是马嫩蒂，这位车手同样是来自意大利，是来自意大利的巴迪亚尼车队。第三位呢，拿到季军的是186号车手拉曼奇什库，这名车手呢是李宁之星车队的选手啊。
1: 是的。
0: 大家的完赛成绩都是一致的，因为这是主集团，可以说共同撞线。
1: 今天的比赛时间总时间是5小时17分43秒，这样一个时间啊，对于车手来说的话，确实体能消耗比较大。
0: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环青赛第二赛段的比赛内容。今天和昨天类似的情况是，都是大集团撞线，这也使得我们会把这个比赛整体的悬念继续推迟到明天的下一个赛段。明天的赛段会更加的精彩，也期待大家的收看。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感谢朱指导，感谢雍培的点评。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
3: 队内真下这一分。
4: 也是车队，也是远道而来的朋友，哥哥你怎么看吗？

0: 金辉酒邀您共同关注2026环青赛黄原至蒙原赛段电视直播，环大美青海，品柔和金辉，
1: 点滴之间，力道尽显，柔和也是一种力量。柔和金辉酒。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0: 考验。
1: 拜拜，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我明天哭着去的。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我这个专门给你做的。
5: 你今天能不能先别在这儿卖饭了？
6: 咱们院里边为了减轻后勤的压力，允许部分餐饮经营行为，这也是合规合理的。白吉犯过事儿，有些人就一直咬着这不放。
5: 白吉是犯过错，我的孩子这一次没有做错，所以我不能。
7: 你别进去。
4: 这事儿跟我妈没关系。楚心，你跟我说，到底
5: 白吉是谁？出
8: 去。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当机器人钻入车底，当大屏实时跳动，当上万张照片在一双双眼睛前快速掠过，这条路正在变得更加智慧。但真正让人安心的，从来不是机器本身，而是那些懂得判断、懂得复合、懂得把关的人。技术在升级，责任也在升级。天路风华第五期《远方》即将播出。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短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大哥，这个地方，
1: 这怎么了？你瞧，有吃有喝的，还要怎么样？哎
0: 呀，这个地方啊，我看是老头上树，有点悬啊。
1: 哎呀，我说周青啊，我看你太多疑了。
0: 大哥，不是我多疑，我多说两句，你可别怪我啊。张世贵这个老贼居心叵测，咱们可不能又上他的当。
2: 周青说的对，你们看这个地方，进出就只有这个口，四面都是悬崖峭壁，如果这个口出事的话，咱们想飞都飞不出去啊。
1: 哎，我看不会有事的，我们就在这儿待几天嘛，对吧？
3: 大哥，你就真的相信张世贵说的那个逆梦反尘的事儿吗？
4: 哎，别提这事儿了，我他妈听了就觉得冤。
5: 大哥，这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吗？
2: 我认为啊，这还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是吧，大哥？

0: 兄弟们，我们先忍耐一下吧，啊！哎，哥几个，你们先吃着，我进帐篷看看。
1: 哎哎，大哥，大哥，那个你们吃吧，我吃了。
2: 嗯，我也走了。
0: 哎，那算了，不吃了，走。

0: 哎呀，这下完了，咱们真成火头军了。
1: 大家别慌，
2: 张世贵那老家伙干的。
1: 大哥，你看山。

0: 你们快点去吧！啊，我把你们埋在这个天堑谷，这可是个风吹宝地呀！啊，张世贵，你这个兔崽子，你吃人饭不拉人屎，你什么事都干。我要是把你抓住的话，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哎呦，你可千万不要把我碎尸万段呐！不要这样嘛！你可不能怪我心狠手辣呀！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啊，来呀，继续烧，石头推下去砸死他们！
1: 小心！周琴，走走走走！怎么样了？他们已经放火了，急死我了！来，拿着这个。
2: 救人！走，那边有人啊！抓住他们！抓住他们！快！
0: 驾！
3: 老宋，这边，
0: 仔细瞧，还有吗？瞧瞧。
3: 岳父，被他们跑了。
0: 岂有此理！哈哈，回去。

0: 哥，走，周大哥，
1: 薛大哥，薛大哥，你没事吧？
2: 公主，你怎么来了？啊，
1: 我是跟着张世贵来的，我在洞口炸开了石头，就找到你们了。
2: 哦，是吗？
0: 周大哥，你没事吧？来来，慢点。
3: 还死不了。哦。
2: 大家都没事吧？
4: 没事，
5: 没事，没事。
4: 大哥，我们先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3: 对啊，
6: 对啊，对啊。
2: 好，大家随我来，公主，随我来。
7: 走，
4: 好好，走走。
1: 薛大哥，啊，你在想什么？
2: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张世贵要这么对我。
1: 哦，对了，昨天晚上我没来得及告诉你，我们来之前碰到了元帅，他说用打王鞭逼张世贵招供，他供出你就是圣主要找的应梦贤臣。
2: 应梦贤臣？那我不是皇上要追杀的人了？
1: 当然不是了。
2: 张世贵这个混蛋，他骗了我这么久，害了我这么久，他还要追杀我，我到底哪招惹他了？
1: 薛大哥，我虽然没有徐军师那么大智大慧，不过要猜的话道理也很简单，你是圣主的应梦贤臣，如果被圣主找到的话，你就可以帮助大唐建功立业，张世贵阻止你面见圣主，肯定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2: 真没有想到，我们大唐里竟会有如此阴险狡诈之人。
1: 薛大哥，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不值得为这种人动气。
2: 仙徒说的对，我生也是薛仁贵，死也是薛仁贵，我就不该听信张世贵的谗言，躲在火头军里面。我真是太没用了。
1: 你呀，你带着火头军把铁狮门的大军打得节节败退，连凤凰城都攻下了，还说自己没用呢。好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连这一关都已经躲过去了，说明你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你跟他们整理一下，等我一回凤凰城朝见圣主，你呀躲藏的日子就会告一段落了。
2: 谢谢你啊。
8: 景德，张世贵一定会带

0: 薛仁贵来见朕吗？
1: 皇上一定会。
2: 我看不见的。
1: 我说三哥，你干嘛老跟我较劲呢？
2: 我说的是事实啊。
1: 哈哈，又让你给算出来了吧？啊！哎，大老黑，军师这样说你，你也能忍呐？要是我，我早就不能忍了。哎呀，
3: 你来捣什么乱呢？
1: 有本事跟他赌一把嘛！
3: 我还赌什么赌？赌两次我都输了，我脑袋还挂在脖子上呢。
2: 哎，这次打赌我可不要你的脑袋。
3: 那赌什么？
2: 我要你打自己的嘴巴。
1: 我大老黑啊，你是不是觉得赌注太轻，不跟他赌啊？
3: 好，赌就赌。
0: 哎呀，好了好了，徐王兄，朕要早点见到薛仁贵，难道你就不能再帮帮忙吗？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平身，
4: 谢皇上。
0: 哎，张世贵，你不是答应敬德说今天带薛仁贵来见朕吗？怎么只你一人前来呢？
4: 皇上，您有所不知啊，我之所以一个人，那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薛仁贵呀。
0: 啊？
3: 哎，张世贵，你昨天晚上说的事都忘了？
4: 啊，元帅，我没有忘，可是我真的是有口难辩呐。
3: 我打你！
0: 打
3: 你！
0: 景德，
3: 你啊，
0: 不得无礼。张世贵，何以有口难辩？说来听听。
4: 皇上，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元帅拿着打王鞭，他逼我叫出薛仁贵，就像现在这样，所以我答应您，那是被逼出来的。
3: 啊！你再乱说，我要性命！
4: 你看，你看，你看！
2: 启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0: 讲。
2: 我看他们这是口跟鼻斗，没有证人在，他们二人中间这个谜已是难以解开呀。现在战况比较紧急。我看倒不如让张世贵赶往三江越虎城，不给铁石文以任何喘息的机会，同时也是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意下如何？
0: 好，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张世贵，
4: 臣在。
0: 朕命你带领你的10万人马火速赶往三江越虎城，不得有误。
4: 臣遵旨。

0: 彩儿啊，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啊？问吧。
0: 你看，像我这样性格的男人，会有女人喜欢吗？
1: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不是女人。
0: 啊？你不是女人？哎，难道你是男人？
1: 我是女孩，不是女人了。
0: 嗨，那有什么区别啊？
1: 当然有区别了。女人呢，就是已经属于人家的；我们女孩呢，就是还没属于人家的。
0: 这么说来是有点区别哈。哎，对了，那你什么时候属于人家呀？
1: 讨厌。
0: 有什么不能说的？说说嘛。
2: 哎，刘静，你来看。
1: 哇，这么多吃的。
0: 秦爸，你是不是又去偷啊？
2: 什么呀？这是人家送的，
1: 这我才不相信呢。
2: 吃不吃啊？不吃我拿走了。
1: 别拿走啊，
0: 放下。
2: 哎，你们两个怎么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
0: 啊？
2: 要不要我给你们俩说说媒啊？
0: 好啊。
2: 彩儿，你呢？
1: 不跟你说了。
2: 周静，对我先走了。
3: 岳父，那个尉迟恭的脸真那么难看吗？
4: 哈哈，那个尉迟恭的脸呢本来就黑，这一下就黑得更难看了。
5: 爹，您这次能够逢凶化吉，真有福气啊。
3: 本来岳父就这样嘛。
4: 哎，我这是啊，走一步看一步，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啊。
5: 这报告总爷，前面就是三江越虎城。
4: 好，传我的命令，全速前进。
6: 是。
4: 走，
6: 这样。
1: 薛大哥，这些野菜够你们吃的了吧？
7: 应该够了吧。我的那些兄弟们都是粗人，饭量可大了。
1: 哎，这边还有，这里也还有。
7: 哎，别动。那有毒的。
1: 是吗？你怎么知道？
7: 以前我在山里住过一阵子，所以知道点。
1: 是不是跟李靖师傅学艺的时候啊？

0: 谁都没想到，我会在火头营里做了一个火头。其实我倒不羡慕那些一帆风顺、没遇到过什么障碍的人，我倒觉得经历过一些磨难，离前进一步，离成长一分，都要靠自己的努力，那样的经历才是最宝贵的。
1: 对呀，你想，你起码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怀念，
0: 就像一本读不完的书。哈哈，公主太夸奖我了吧？
1: 哎，你的脸脏了，我帮你擦一下。嗯。

0: 那块布你还留着呢，因为这块布是你救我的时候留下来的，我觉得留着它非常的有纪念价值。我把它带在身边，就好像爷爷在守护着我一样。 我们说说你的家吧，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啊？啊，我家里还有妻子，还有孩子。现在算起来，我的孩子应该有几岁大了？
1: 你已经有妻有子了。啊？怎么了？没什么。哎，你等等。
2: 总爷，这三江越虎城四门敞开，我廖军早已撤走，这是一座空城。空城，
3: 哎，咱们回去这样呢？岳父，管他呢！爹，咱不用打仗就能拿下一座城，多美呀！
2: 哼，你们懂什么？兵书上有云：“御空城者不能侵入。”以防敌人给我们设了空城计。
3: 嗨，别管他三七二十一，咱们先进城里查仓盘库，把一切准备妥当，然后就把皇上接进来。
0: 否则敌人再来，我们就麻烦了。好，
1: 志龙啊，照宗宪说的去做，快去吧。
0: 好了，你们别送了，我会很快带来好消息给你们的。
1: 公主一路小心。
0: 公主一路小心啊。
4: 咦，怎么样，爹？粮库全是空的，一粒粮食都没有啊！
5: 是这样，看来我们果真中了空城计。
6: 岳父，咱们得马上去请皇上放可自保。
7: 我得亲自去见皇上。
8: 我是赵阳公主，我要见你们的军师徐茂公。
9: 公主来的真不巧，我们军师正随皇上去了三江越虎城。
10: 张爱卿，臣在。
11: 这次迅速夺得三江越虎城，是谁的功劳啊？
12: 回皇上，是我的姑爷何宗宪走马夺取了三江越虎城，把伯辽的铁誓文给赶跑了。
13: 好啊，小卿家何宗宪功劳不小啊。好，等再过几日，朕一定要元帅啊！
14: 报，启奏皇上，黑风关狮子口送来公文，请皇上过目。呈上来。
12: 徐王兄，这黑风关镇守战船的主将突然病逝，父帅不敢代理，要求朝廷速派主将。你看，此事该如何呀？皇上。
13: 以臣拙见，还是暂顾燃眉之急。镇守战船之责至关重要，最好能派一名能攻惯战之将前去接任。老臣观察到，一路之上抢官夺寨都是先锋官张世贵与他的爱婿何宗宪，还是他们二位接任比较合适。
12: 准奏，张先锋，
15: 臣在。
12: 朕命你即刻率领10,000人马，火速赶到黑风关镇守战船，不得有误。
15: 臣遵旨。

分钟。

0: 我已经令下四面攻城，用不了半个时辰，就可破城。到时候，你们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何去何从？任凭你挑。
1: 大元帅，我们已经被你困在城里插翅难逃，何必这么着急呢？给我7日之期，我把降书送出城去，你看如何？嘿，我知道，你能代表你的皇上。好，我等你7日。那么第8日，我来取降书。你若言而无信，我就大举进攻，要你玉石俱焚。
2: 好，一言为定。回营。
3: 皇上，
2: 这，哎呀，徐王兄，你怎么能答应7日之内给他答复呢？
3: 皇上，这又用这个办法才能拖延一些时间啊！
2: 皇上，我想二路元帅应该到了，让我杀出去与他会合，现在解救围城之困呐。
4: 要我说，老程，你看下边那么多人，你根本杀不出去。
2: 行了，你就别管了，我有办法。
5: 哎呀，不行不行！
3: 好了，
5: 既然程王兄他有办法，那就让他试试吧。哎呀，程王兄啊，要多加小心。
2: 皇上，你就放心吧，我老程福大命大，造化大。行了，
5: 好。
6: 千岁。
2: 公主，这么巧啊，你也在这儿。
6: 千岁，我是专程而来的。我想拜托您一件事情。

0: 公主请说。
1: 我想见圣主。
0: 见皇上？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平身。
1: 谢万岁。
0: 公主此次前来所谓何事啊？
1: 我已经找到薛仁贵了，而且还知道他住在哪里。
2: 那你去帮朕传召他呀。
1: 我想程老千岁可以带圣主去宣他。
2: 程王兄正要出发去找二路元帅，以解我被围之困呢。
1: 我想这样，我跟程老千岁兵分两路，我将地形图画给程老千岁，让他去请薛仁贵，我去请二路元帅，因为伯辽一带地形我还比较熟。
2: 徐王兄你看如何？
3: 他病了，正在养病。
2: 哎呦，我给忘了。那么好，就如公主所说去办吧。
1: 谢圣主。
0: 公主啊，这看守这个西城门的是铁石文的弟弟铁石墨。
1: 啊，我知道这个人，他的武功比铁石文差远了，
0: 所以我才带你上这儿来啊。
1: 看来老千岁早就找寻出路了。
0: 公主，咱们行军打仗的不光靠勇字当先吧，啊，咱得有勇有谋，这方面呢大老黑可比我差远了。哎，不跟你贫嘴了，公主，咱们呢也准备出发吧。
1: 嗯。
4: 哪里跑？
5: 这。
1: 铁石墨，我在这儿。
5: 这。
0: 铁石墨，来追我呀！
5: 这。
1: 铁石墨，我在这儿。
0: 我在这里，铁石墨。
5: 这。

0: 怎么前面没有山呢？啊，会不会搞错了？嗯，站！咦，老伯，这里是凤凰山的南面吗？
1: 不，这里是凤凰山北面。
2: 你不是哪儿地图吗？哎，
0: 老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啊！
3: 我帮你看看。哈，
0: 谢谢老伯。
3: 地图哪反了？这么难？天仙谷。
2: 对，就是天仙谷，老伯。
3: 哎呀，你呀，走过头了，还得倒回去十几里呢，看见山就是了。
4: 哦，前面不远就是三江越后城了。
3: 对啊。哎，罗通。 有一件事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今天我想跟你说一说。
2: 说吧。哎，
3: 其实关于二路元帅这件事，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哼，
4: 怎么这么说？
3: 因为那天比武的时候，李剑山像是吃了药似的，突发神勇，否则你定能赢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才适合。
2: 哈，
3: 我们俩兄弟谁来当还不是一样？话可不是这么说，我在和李剑山比武时就赢不了他。
2: 所以我应该只能得第二，那第二不就是先锋吗？你们两个为这元帅让来让去，我说还不如让给我吧。<笑>
3: 美的你，无论怎么着也轮不到你啊。铁牛，我不像他一样贬你，我觉得你将来也是有机会的，就像你爹拿的三板斧。
2: 你别说我爹那三板斧了，他就会三招，打完了就跑，我才不学他呢。
1: 下次我见到他，肯定把你今天说的告诉他，看你是两道板斧还是三道板斧。
2: 你跟他说我也不怕。哎，乖乖，我说的是事实，
1: 前面就是了，快走。
2: 就，
1: 都
2: 跟上，就。

0: 皇上，臣以前也主张死守，现在看来也不是个办法，不如我带领一路人马杀出一条血路来。
1: 哎呀，景德，我们已经忍了5天了，最多再忍2天，我们的援军就会到了。
0: 老臣实在是忍不住了，就算战死沙场，也总比在这儿渴死饿死强吧。
1: 你再忍忍吧。哎，也不知道徐王兄现在身体如何，我们去看看他。
2: 皇上驾到。
0: 三哥，皇上来看你来了。
1: 哎，徐王兄，徐王兄。哎呀，不必行礼，好些了吗？
3: 皇上，恕老臣失礼了。我也不知为什么，只觉得心口闷得慌。
0: 三哥，你一定是为了围城之事烦恼。哎，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啊，都有我呢。
3: 多谢多谢贤弟呀。
0: 三哥。哎呀。
1: 景德啊，随我来。
0: 哎，好。
1: 御医，我要您实话告诉我，徐王兄的病到底怎么样？
3: 恕臣直言，徐公的病危呀！臣翻看了很多医书，都毫无办法呀！
0: 你要是医不好他，我要了你的命！
1: 景德，不要粗鲁。
3: 臣知道有一个办法，但不敢试啊。
1: 什么办法？
3: 臣查到一个古方，说是用龙须之灰和药同服啊。
0: 什么龙须之灰，一派胡言。
3: 所以这个方臣不敢开呀。
0: 这不是明摆着推卸责任吗？
1: 哎，敬德，你急什么呀？急也没有用啊。
0: 哎，皇上，
1: 好了，不要多说了。朕是这么想，朕就是龙，朕的胡须那当然就是龙须了。来人呐，拿刀来。
0: 哎，皇上，你要做什么？
1: 朕要割下胡须给徐王兄喝药吞服。
3: 皇上，您乃万金之躯，龙体绝对不能伤啊。
0: 皇上，您的龙须不能割呀。
1: 景德啊，难道你也不想救徐王兄了？
0: 我当然想救，可是不能伤您的龙体呀。
1: 朕意已决，朕也是感恩徐王兄跟随朕南征北讨，才落下了这身旧病。如今割这点胡须又算得了什么呢？
0: 皇上，
1: 好了，你等无需再奏，谁人再奏，力斩不饶。

0: 皇上，成功了，成功了！什么成功了？您的龙须呀！
1: 朕的龙须，是不是徐王兄的病情有所好转了？
0: 皇上猜得不错，
1: 好啊，真是太好了！
0: 但是，
1: 哎呀，为何说话吞吞吐吐啊？
0: 三哥服了您的龙须以后。
1: 病情是有好转，可是他知道那龙须是您的，他就拒绝服药了。你说这个徐王兄啊，哎，走，随朕去看看。
0: 哎，好。
1: 不可，不可呀！这简直是陷我不仁不义啊！这是犯欺君大罪啊！不喝，我就是病死，我也不能喝呀！
2: 军师不吃药才是欺君之罪呀！这是皇上下的圣旨，让你吃药的。皇上用龙须下的引子，这还了得啊！无论如何，这药我不能喝。皇上驾到！
1: 徐王兄，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不必拘礼，快平身吧。
0: 谢皇上，
1: 谢皇上。
0: 那皇上，谢皇上。徐王兄，我听景德说你的病情已经好转，可为什么又不吃药了呢？多谢皇上圣恩呐！我徐茂公虽然不才，但是我也知道，皇上乃万金之躯，皇上。 怎么能用万金之躯来换我一条贱命呢？此言差矣，区区一点胡须，既不伤朕的身体，又能治徐王兄的病，啊，这有什么呢？
1: 哎呀，皇上，这不是折老臣的寿吗？哎，
0: 徐王兄，不要再说了。现在是调养身体为上，你要是真想报答朕，那好。
1: 就好好的调养身体，哎，大展宅基啊！徐茂公，谢皇上再生之德，犹如再生父母，老臣就是肝脑涂地，也报不了皇上的大恩呐！免礼，
0: 徐王兄，快请，你就安心吃药吧，啊！
1: 是。

0: 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就是想跟你聊聊。
0: 哦，想聊战事？
1: 嗯，我在想，都已经五天了，唐军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诈？
0: 好，我就想他有诈。他能怎么样？我几十万大军把三千御火绳团团围住，他能有什么办法？
1: 我觉得明天我们不如大举进攻，攻他个措手不及，您觉得怎么样？
0: 攻他个措手不及，攻下来又怎么样？又被他围着打。而且我许下诺言，总不能让天下人骂我是小人吧。
1: 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同意的，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时机啊。因为
0: 什么？
1: 这几天都没有见到薛丽跟火头军的踪迹，我想他们肯定不在城里，不然早就打过来了。
0: 哼，我告诉你，我用现在这个阵势真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更何况一个薛礼、火头军什么的。
1: 好，有大哥这番话，我就有信心多了。
2: 来者何人？
3: 我乃伯辽的昭阳公主，要见罗通。
2: 来人呐，给我拿下！
4: 哎，等一等，
2: 来了个伯辽公主，我要把她拿下。
4: 铁牛，自己人，进。
3: 罗通，终于找到你了。
4: 昭阳公主，你来的这么急，所为何事啊？
3: 铁狮丸利用空城计，把圣主困在了三江月虎城，我来带你们前去救驾。
4: 什么？皇上被困了？
3: 嗯。
4: 这，怀玉。皇上被困了
5: 啊！那我们赶快去救驾。
4: 是啊，铁牛，这样吧，你在后面鼓动士气，我在前面带路，马上出发。
2: 是，
4: 去，
2: 快跟上，快！
6: 哎，大哥，来尝尝这个兔肉吧，我今天下午好不容易才打到的。
7: 你吃吧，我不饿。
3: 来，薛大哥，先喝口水。
7: 啊，
6: 你真不吃啊？
7: 嗯，
6: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3: 哎，你还是去吃野菜吧，这个我给薛大哥留着。
6: 哦，大哥，你在看什么呀？
7: 太阳都快下山了，都还没回来，不会出事吧？
6: 啊，我说你魂不守舍的，在想什么呢？原来是在担心公主啊。
7: 哎，我要出去看看啊。
6: 哦，我陪你去。
7: 你不用去了，你就留在这里。彩儿，
3: 哎，
7: 你来，你帮我好好照顾他们，尤其是这个周青。
6: 大哥，你自己当心啊。

0: 哎，听到了吧？大哥让，好好照顾我，好好干。
1: 喝水吧。
0: 对。
2: 我想，还是要到凤凰城才能得到消息。

0: 这里有爆炸的痕迹，这儿肯定就是天仙谷了。对，来，彩儿，彩儿，这个，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来，
1: 不行不行，得吃鸡，鸡肉，吃鸡肉，这是我今天刚炖的山鸡，特别好吃，来来吃吃吃，
0: 哎哎，来吃这块，吃这个啊，来，
2: 这饭没法吃了，
0: 吃啊，彩儿啊，
3: 来来，彩儿，吃这个。人家懂得怜香惜玉，你呀，
4: 吃牛肉，彩儿。哎哎，你要懂得怜香惜玉，
3: 多吃点啊。够了。哎，没关系。
4: 看出来了吧？还是我对你好。嗯，
3: 吃吧。程老千岁。
4: 您怎么来了，程老千岁？
5: 哎，你怎么知道我叫程咬金的？
6: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丫鬟。
4: 哦，那他们是谁呀？
6: 哦，我们是月字号火头军。啊，
5: 你们就是火头军呐？哎呀，我可找到你们了。哎，你是薛仁贵吧？
6: 哦，不，那是我大哥，我叫周青，
5: 我是江星霸，
6: 我是王新鹤，
5: 我是薛仙陀，
6: 王新熙，
5: 我叫李庆先。
6: 哈哈哈哈哈哈！
4: 程老千岁是不是公主让你来找我们的？
6: 对呀。
5: 哎，那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6: 啊，我们在这里等朝阳公主呢。
5: 哎呀，别等了，皇上叫我来请你们回去，你们就跟我回去吧。
6: 跟你上哪儿去啊？
5: 是啊，去面见皇上啊。
6: 啊，皇上真的饶了我们大哥？
5: 啊，对啊。
6: 什么
5: 叫饶了？皇上找他很久了，就是找不着啊，找着啊，早就给他封官了。
6: 哎，你说的是真的吗？
5: 这孩子说话什么叫真的？我程咬金不撒谎的时候就从来不撒谎。
6: 可是我们大哥已经去找朝阳公主了。
5: 哎呀，那可坏了！公主啊，正与二路元帅会合，他怎么找得着啊？
6: 啊，我看我们还是等我大哥回来再说吧。
5: 嗯，对，
6: 要不咱们去找大哥吧？
5: 不行，我不能放你们出去，这样出去少一个，我就无法回去复命。我看，咱们都在这儿等薛仁贵回来吧。
6: 好啊，嗯，好，
5: 程老千岁，我来吧。
6: 哎，走走来。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3: 波拉诺玛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5: 停车！停车！
1: 停车！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2: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8: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9: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放下！把药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上面人听着，你们军师曾答应我们大元帅，7日之后交出降书。如今7日已过，快叫你们那个小唐童把降书交出来，否则我们就大军攻城了。
1: 报，
2: 启禀皇上，铁军又在交战，逼着交出降书。
1: 去吧，去吧。是。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哎呀，许王兄，你就不必多礼了。啊，谢皇上。哎呀，
3: 我不是让你在家休息的吗？你怎么又到殿上来了呢？
1: 皇上心烦，老臣怎能休息啊？特来为皇上分忧啊，皇上。 刚才老臣听到外面炮响，是否铁石文又来叫阵啊？
3: 正是，但是没有办法对付。
2: 皇上，要不让我带一队人马跟铁石文决一死战？
3: 景德，你又冲动。
2: 军师，你有何良策啊？
1: 皇上。

0: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我看找个相貌与薛仁贵相似之人，穿上白袍，在城楼上偷窥铁石门大军，这样以假乱真，或许能够争取一些时间。
1: 好计，好计啊！景德
2: 啊，
1: 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吧。
2: 遵旨。
0: 元帅，你看这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薛仁贵啊。
1: 真的是薛仁贵，
0: 八九不离十，错不了。
1: 他怎么在这个时候才出现呢？
0: 肯定是他们的计谋。元帅，我们要不要退兵啊？
1: 退什么？我几十万大军，还怕一个薛仁贵？
0: 他们已被我们团团围住，逃也逃不了。他们应该不会知道我们发现了薛仁贵，所以我们暂时退一下也无妨啊。
1: 好，
3: 大军退军，一箭之外。
4: 怀玉，你看他们已经把城围起来了。
5: 罗通，我有一计，我们一块儿去杀四门，我领一小队精兵。我的信号炮一响，你听我的号令，你从外面往里冲，我从里面往外冲，我们来个里应外合，杀他个落花流水。
4: 好，好计，走。
5: 这，
4: 这。
5: 铁牛，你跟着我带三千精兵前去杀四门。
6: 好。
4: 赵阳，你跟我留守做后应，等怀玉的号声一响，我们就冲进去。
3: 放箭。

0: 怎么样，怀玉？
1: 铁牛，你留在这里守着，我现在打四门去了。
0: 好，小心。
2: 这。
3: 报，启禀皇上，救兵到了。
0: 真的？
4: 皇上，老臣前往观察战况。
0: 好。
5: 报，报告元帅，三江夜虎城南门出现一个白袍小将。
4: 战况怎么样？
5: 他在南门把我军攻的溃不成军了。
4: 岂有此理！
6: 公主，这信号已响，我们冲！

0: 报告元帅，我军后方又出现一支唐兵。什么？又是一支唐兵？再看。是。
1: 白玉这个小冤家，他怎么来了？今天可是狭路相逢冤家路窄啊！我看你今天有何本事！我今天要你知道知道，我大老黑不是好惹的。我要让你再也不敢骄横无礼、目中无人了。
2: 哎，城门上是不是尉迟叔叔啊？
1: 哎呀，是我，原来是贤侄啊！
2: 哎，我说你不在京城侍奉你的母亲，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爹在临终前，让我带孝立功。我不知道当今天子在这里受到围困，请你把城门打开，让我进去吧。
2: 哎呀呀，糟糕啊！哎呀，
0: 怎么了，尉迟叔叔？
1: 哎呀，别提了，你要是昨天来就好了。
2: 为什么昨天来就好了？
1: 军师说呀。 这南门丙丁属火啊，火，所以呢，皇上下令，用土把南门给堵上了。哎呀，你年轻，武艺又高强，你杀到西门去吧，啊，这样呢，我又不违反圣旨，也好有个交代，你说是不是啊？
0: 好，那很好啊，尉迟叔叔，我们。
3: 西门见了。
0: 这，这，吁，这，吁，来将何人？我枪下不死无名之鬼，快快报上名来！
3: 你要问我是谁？哼。

0: 听着，我乃伯辽兵马大元帅，铁石文帐下大将军，铁石墨是也。
1: 无名小辈，解枪。
0: 慢着，我已报名，你是何人？
1: 本帅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秦名怀玉，大唐的东床驸马是也。
0: 你就是秦叔宝的儿子？
1: 哼，子不言父，我爹就是秦琼秦叔宝。
0: 好，击掌，驾，跳。

0: 尉迟叔叔，我来了，快开门吧！放你进来，放你进来，我找谁报仇去？让他杀到北门去，杀到那儿，他要是杀不过敌人的话，我再去叫他也不迟。哼，谁让他以前无故打我来着？哎呀，我说贤侄啊，你尉迟叔叔错了，
1: 你错了。
0: 你错在哪儿了？
2: 哎呀，这西门不能进呐！
0: 刚才，哎呀，我要让你去北门就好了。军师说这西门更新金，金呐、啊，哎，你知不知道？就是宝剑尖上的那个金，这西门不能开呀、啊，一开呀、啊，这风水就破了，就会损兵折将啊。所以啊，军师让人把西门也给堵上了。
2: 哎，你尽管杀到北门，到那儿我一定会给你开门的啊！
1: 尉迟叔叔，你尽管给我开门吧。如果父皇怪罪下来，由我承担。你快把门打开吧。
2: 哎呀，这又何必呢？你这么年轻，又不是杀不过敌人。俗话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呐。你爹他英雄了一辈子，你可不能给他丢脸呐。
1: 你尽管杀到北门，我到那儿去接应你，怎么样？ 好，那行吧，那我们北门见吧。
3: 哎，好，好，好，好，好。
1: 这为什么又让我去北门呢？我现在还不累，到时候搞得我筋疲力尽，为时已晚。等我去杀了北门两员守将以后，你给我开城门也罢；你要是不开的话，那就休怪我无情了。
4: 报告将军，朝廷救兵到了，为首的一员小将杀过南门，又杀过西门，现在向北门杀过来了。
5: 好，
4: 去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走，驾，驾，驾！
5: 咦，
4: 好小子，竟敢闯我连营，今天让你做我的推线鬼，我先来，驾，驾，嘿，驾，驾，驾，驾。
0: 大哥，快开城门！尉迟叔叔，哎呀，贤侄啊，你辛苦了，
1: 尉迟叔叔。
0: 我已经把北门两员敌将给杀死了，你快把城门打开。哎呀，你看看，你尉迟叔叔，这又错了。
1: 你怎么又错了？
0: 哎呦，我不应该让你杀到北门来。
1: 怎么了？
0: 军师啊，刚把北门给堵上了，我是才知道的。现在啊，还有一个东门，你就径直杀过去，那儿敌人多也不怕，到时候我去那儿接应你。
1: 尉迟叔叔，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啊。
0: 说吧，
1: 你是不是因为在秦帅府痛打了你一顿，你要报我的仇啊？
0: 哎呀，不会不会，你说你尉迟叔叔是那种记仇的人吗？
1: 如若不是，你就把城门给我打开。

0: 哎，救兵如救火，如果父皇知道了，你还有脑袋吗？就这样吧，你杀到东门去，我到那儿去等你啊！快去吧，
1: 等我进城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
2: 来者何人？
1: 我乃伯辽大元帅铁世文是也。原来挑起所有事端的就是你呀！
2: 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何人？
1: 我乃当今皇上的东床驸马，姓秦，名怀玉，听说有个叫秦叔宝的，可未闻什么秦怀玉的。我来问你，你闯我三门，为何不进城？如今又杀到我东门来，什么意思？就凭你，纯粹是捡鸡毛凑胆子，有什么能耐？ 等我把你们四门守将全部杀完以后，让你知道我们大唐战将的厉害。你接枪吧，叫！哟！

0: 快进来啊！快走！赵，赵，赵，快快快，赵，快快关门，关门！
1: 你给我出来！你不是大元帅尉迟恭吗？给我下来！
2: 围城，不能让一只蚊子飞出去。
3: 是。
4: 徐王兄，既然救兵已到，他们为何不上殿见朕呢？
5: 皇上，稍忍耐一下，等敬德回来便知分晓。
1: 参见皇上，快平身吧。
6: 谢皇上。
1: 怀玉，你来就朕，为何要穿一身校服啊？
6: 这是爹爹临终前的吩咐，要我戴孝立功。
1: 清恩公啊，你不愧是我大唐的英雄啊，教导孩子如此用心。
7: 你为何此时才来上殿见朕呢？
8: 我早就到了南门报号，尉迟叔叔不让我进城，要我去西门，又不让我进城，去了北门还要我去东门，在东门前遇上铁石纹，差点被他所杀，幸得罗通前来救我，否则我就见不到父皇了。
7: 大胆！敬德，你是吃了凶心吞了豹子胆了？你为何不让开城啊？
8: 皇上有所不知啊，我认为他是小臣想跟他开个玩笑。 凭他们的力量，是完全可以杀进四门的。然后呢，我再去接他。可我没想到东门的铁石纹让我给忘了。老臣有罪，请皇上发落。
1: 哎，
4: 皇上，情况紧急，我看不要与他纠缠了。先放信跑，把救兵放进来，再做打算。
1: 哎。

0: 皇上叫你起来，你就起来吧。
1: 哎，因为一点小事跟个孩子计较，你说你算个什么人呢？
2: 老臣下次再也不敢了。贤侄啊，你就原谅叔叔吧。
3: 尉迟叔叔，我酒足饭饱之后什么事都忘了。
0: 你看看这孩子的品德。
2: 老臣知错了。
1: 好了，朕罚你一年的俸禄给怀玉，后悔吗？
2: 老臣绝不后悔。
0: 皇上，长王兄，薛仁贵呢？火头军找到了没有？
4: 回皇上，火头军找到了，但薛仁贵为打探朝阳公主的去向，现在不知下落。没想到朝阳公主却在这里，火头军全部在天仙谷等候回音。皇上，
5: 老千岁，您是说薛大哥为了找我不知去向了？
0: 是啊，薛王兄，

0: 必须要薛仁贵。皇上，依老臣看，先把火头军接回来，加强了我们的防御力量。老臣算过了，薛仁贵福大命大，不会有问题的。
1: 明天我去把火头军接回来吧。
2: 朝阳公主，你拿朕的令牌，带你回城就可以通行无阻。
1: 谢圣主。
0: 朝阳公主，我这里有锦囊一件，见到薛仁贵交给他，让他按我的意思办就可以了。
1: 知道了。
3: 朝阳，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朝阳，朝阳。
1: 罗通，
3: 朝阳，
1: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3: 你也没睡呢。今天这月色挺好的。

0: 那个，今天月色挺好的啊。朝阳，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送你一个东西，可是一直没有时间。今天我特意带来了，你看。
1: 这个不是你的传家之宝吗？为什么要送给我？
0: 想送就送呗，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
1: 如果在我们伯辽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就是想求亲。
0: 我真是没想那么多。不过你这么说也无所谓了，朝阳，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片心意。
1: 谢谢你这片心意了，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没有心情去考虑这些儿女情长。
0: 我明白，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你的父王了？
1: 是啊，我现在大难当头，希望你能为我着想。
0: 朝阳，你放心吧，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去救你的父王的。
1: 谢谢你，那这个你先拿回去吧。

0: 怎么样，我们损失了多少人马？
1: 人马损失可不少，大约得超过10000多人呢。
0: 我看暂时撤回贺兰山，然后去渤海国借兵。
1: 依我所计，人马损失还不是最重要的，军心的损失才是最重要的。
0: 我想也是，要想办法挽回军心才是。
1: 元帅有何良策啊？
0: 来啊，
2: 在，
0: 给我请拨箭王。
2: 是。
0: 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3: 啊，元帅请起。
0: 臣向我王报告军情，我军已把唐兵围困在三江越虎城，今天他们虽然有援兵来到，但也丝毫不伤我军分毫，这仗本帅绝对有信心打下去。
3: 元帅，我想你得听我一句劝呐。他们唐军呐，兵力强大，人才济济，再战下去很难说鹿死谁手啊！啊，哎呀，依我看呐，为了避免生灵涂炭，还是与他们和谈，这样才是万全之策呀。
0: 不用说了啊，我是不会跟他们讲和的。还有，你要给我写封信，让我向渤海国借兵。
3: 什么？还要借兵啊？哎呀，元帅，你听我说，只要我去与李世民和谈，首要的条件是不加罪于你，你还是我伯辽的兵马大元帅，你看这样行吗？
0: 大王，知道我今天叫你来是干什么吗？

0: 明天，让你亲自祭拜我的弟弟铁石墨，向所有的士兵表示我们有信心战胜唐军，助我挽回军心，重振军威。
1: 你太过分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大王啊？
0: 你是我的大王，我把你叫成大王的时候，你就是大王。我不叫你大王的时候，你就不是。
2: 哎，公主，
3: 公主，
4: 公主
3: 回来了，
5: 公主，
6: 公主，
7: 是大哥回来了吗？
3: 还没有。
7: 哦，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罗通。
2: 哦，大家好，
3: 幸会，幸会，幸会。
7: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圣主要你们马上回三江月虎城接手封赏，你们马上跟我回去吧。
2: 公主，可我大哥还没有回来，怎么办啊？
7: 那这样吧，周青，你拿着这个圣主给的令箭，拿着这个进入三江月虎城，就会通行无阻。我在这里继续等薛大哥，因为军师有东西还要送给他。
3: 好。兄弟们，我们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了。
8: 是啊，
9: 是啊。
3: 公主，我们先行一步。
7: 好，
3: 告辞了。
7: 好，你也去吧。
3: 告辞。
7: 好，
3: 告辞。
7: 公主你别担心啊，一路小心。
3: 去。
1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1: 众爱卿平身。
12: 谢谢圣主。
11: 徐王兄，你看这帮火头军个个英姿勃发，真是我大唐之福啊。
13: 皇上说的极是啊。
11: 众位爱卿，你们有何所求啊？
3: 小人求皇上为我大哥薛仁贵伸冤。
11: 好，朕准你所奏，朕一定要为英梦贤臣伸冤解恨。
2: 皇上，小人有一个请求。
11: 请讲。
2: 我们有两个兄弟李庆红与江兴本在攻打乌公镇时阵亡，希望皇上给予厚葬，以稳军心。
11: 小卿家很有见地。好，朕准你所奏。
12: 谢皇上。
11: 这样，你们先下去，让御医给你们好好诊治诊治，待薛仁贵回来，朕再给各位爱卿另行封赏。
12: 谢皇上。
2: 哦，赵牙，
7: 吓死我了。
2: 你怎么这么不开心啊？你笑一个，笑一个。
7: 哎，我也想笑，可是笑不出来。
2: 哼，我知道你心里不高兴，很多杂事在你的心里。哎，不过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解除你心中的郁结。
7: 什么办法？
2: 我们可以偷入伯辽军营去救你的父王。
7: 偷入军营？
2: 对啊。哎呀，你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罗通做不了的事情，就怕你不敢。
7: 谁说我不敢了？不行不行，军师还要我把这个锦囊亲自交到薛大哥手上呢。
2: 哎呀，你不会放在洞里边吗？
7: 那万一别人取走了怎么办？
2: 有谁会来这种鬼地方啊？
7: 不行，军师交代的事情我不能就这么草率。
2: 军师军师，你天天就知道军师，那个牛鼻子老道天天挂在嘴边的就是锦囊啊锦囊，其实锦囊里边什么都没有，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你根本就不用害怕。哎，你想想看，如果现在，你想啊，你见到你父王的那种心情，你想，你该多高兴啊！走吧，啊！
7: 哎，那我还是先把这个锦囊放好了再说吧。还有，我要给薛大哥留个字条，

0: 众将士，我们伯辽人多年来受尽了大唐的欺凌，相比我们，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把我们视为他们的臣民，抹杀了我们伯辽的威风，还向我们伯辽的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这个仇，我们要不要报？
1: 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
0: 现在我们将士一心。 不怕艰难，不怕牺牲，我们定会战胜唐兵，还我家。

0: 还我家人，杀那条命！还我家人，杀那条命！
1: 今天，我向大家宣布，如果将士有功者，将会受到我王的加封；死难者，将会受到我王的厚葬。
2: 诸位将士，铁元帅说得对，只要我们上下一致，将士同心，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胜利属于我们！胜利属于我们！胜利属于我们！
2: 好，国葬开始。

0: 多谢我王的这次合作，我定会派人好好的侍奉你的。元帅，现在全局上下热血沸腾，个个杀气十足，我怕呀，将来会死更多的人呐。你就不能听我的劝吗？
1: 我王真的就不想重整不了，还我河山吗？
0: 时候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臣告退。哎，你，
2: 父王。
0: 啊，周儿。
2: 父王，你还好吧？
0: 好，好，好。哎，这位是？
2: 啊，他是唐军的二路元帅先锋罗通。
0: 哦，
3: 参见大王。
0: 罗通，罗成是你父亲？
2: 是，正是在下的父亲。
0: 哎呀，虽然未曾见过面，但是你们罗家的事啊，我们伯辽是家喻户晓啊。哎，赵阳，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1: 父王，我们就您出去啊。
0: 哎呀，就我出去，我现在出去也没什么用啊。就算是我去和李世民谈和，现在兵权在铁狮文手上，他不肯言和，也是没有办法阻止战争啊。
1: 可是父王。
0: 总比你在这儿受铁狮文的气要好啊！哎呀，父王受点气没什么，谁让我一念之差把兵权交到了铁狮文的手中啊！父王，你不能再在这儿受气了。哎，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我受苦，是要想办法阻止这场战争。我现在对他们还有用，他们暂时不会难为我的。
2: 大王，依您之见，要想阻止这场战争的发展，要怎么做呢？
4: 我在这里都有耳闻，铁狮文最怕薛仁贵，你们要能找到薛仁贵来对付他，就能阻止这场战争。
2: 怎么又是薛仁贵？难道他真的有那么厉害？
4: 周青，周青。

0: 薛大哥，一切已经办妥，圣主已经知道你的委屈，等你回来以后可以马上前去三江月虎城见他。周青他们几个人已经入宫面圣，他们在宫中等待你。
1: 报告军师，伯辽军开始撤退。
2: 是不是撤向贺兰山方向啊？
1: 正是。
2: 这个方向是不是有条河叫做滴水涧啊？
1: 对。
2: 好，再探。
1: 是。
2: 皇上在下棋呀？
3: 啊，
2: 来，
3: 你是奇怪我下棋呀，还是奇怪我跟一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啊？
4: 皇上，你怎么这么说我呀？不是你请我来下棋的吗？
2: 皇上真是妙语连珠啊！看来皇上今天心情不错啊。
3: 你错了，徐王兄，我就是因为心情不好才跟这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
4: 哎呀，皇上，咱们这样不依棋法的下棋不是更好吗？别有一番风味啊，皇上。老黑啊，咱俩下一盘行不行啊？
5: 不行不行，两个不会下棋的人在一块下，不会让别人笑话。
4: 哎呀，人家说人家的，咱们下。

0: 咱们的，来来来来来来，
1: 好好好好，
2: 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3: 真的应梦先尘呐、啊。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0: 你们上到高原，做了那么多好事，那你是为什么要拦着，这不让干那不让干的？你是要回到解放前，回到原始社会吗？
1: 如果按照你的干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池都开发了，青海的神山圣物都不在了，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2: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爸爸，爸爸，爸爸，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这样吧，我画给你。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
6: 好了好了，
7: 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
10: 没什么事儿。
11: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年之计在于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4: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的。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人民运河一条铁路，
15: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16: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17: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18: 停手！
17: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连火头军都找到了，可就是找不到他。你总说我见他不是时候，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呢？<笑>
1: 说句老实话，真要想见到薛仁贵啊，皇上，再等三年。
0: 再等三年？难道我现在提前见他，真会折他的寿吗？<笑>
1: 这倒不会。
0: 既然不会，朕要提前见他，哪有何妨呢？
1: 皇上提前见他，不会折他的寿。但免不了会给他带来牢狱之灾呀。
0: 哎呀，徐王兄，你此言差矣。朕牢狱乃是朕的王法之下建立的牢狱，朕要是让他下牢，他必定得下牢。朕不叫他下牢，哼！朕看有哪个胆大包天的敢让朕的应梦贤臣下牢？<笑>
1: 可是那个时候，恐怕就由不得皇上了。这个牢，他是一定要做的。
0: 如果他将来真的下牢，那朕下到设置免了他不就行了吗？
1: 当然行，皇上要早三年见他，那就请皇上下一道设置。
0: 现在就下设置。
1: 只要皇上下一道设置，老臣就成全你们尽快的见面。
0: 哎呀，不就是一道设旨吗？哎，要朕怎么写？皇上就写：日后薛仁贵不管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就可以了。好。军师说要见应梦贤臣。 他必定会有牢狱之灾，那么好，朕就写这道设旨。三年后，不管是杀皇上、宰娘娘，还是图谋篡位，朕都一律赦免了他。
1: 谢皇上。
0: 好，这份设旨写好了，你保留吧。
1: 谢皇上。
0: 现在该你把它交给我了。
1: 什么？
0: 薛仁贵啊！
1: 哎呀，皇上，薛仁贵是个大活人，又不是个物件，皇上想要我就能拿出来。
0: 徐王兄，这就是你说话不算数了。
1: 要想见薛仁贵，现在就得出城，
0: 朕还得出城。龙虎风云会就得出城。好，出城就出城。
1: 那朕什么时候出城啊？
0: 那现在就可以。
1: 现在。
0: 二位王兄，你们谁愿意随朕前往？
1: 皇上，老臣愿意保驾。
0: 老臣跟你没什么关系，别捣乱。
1: 哎呀，徐王兄，他愿意随朕前往，你为何要阻拦呢？
0: 皇上，这是龙虎风云会，带人多了会冲掉的呀，您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1: 那好，那朕就自己去。
0: 皇上。
1: 老臣看带300兵丁撒开围场就足够了，皇上一定要牢记老臣的话。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皇上尽管放心去吧。
0: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好。
1: 薛仁贵，三江越虎城之困虽然已解，然而皇上的劫数仍未尽除。 算得铁士文必会到渤海国借兵，即卷土重来。你要急急赶到滴水舰，把皇上从铁士文手中救出，速去。
2: 咦，这样走太慢了，你们先回营吧，不用跟我去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我速去速回。 到渤海国见的精兵，马上回来与大军会合。元帅一路小心。这，呀！
0: 你们这么跟着我，猎物早跑了，不要跟着我了，退下。

我闻李世民，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堂堂一个大唐的皇帝，出来竟不带一兵一卒，拿命来！ 哪里跑？哈哈哈哈哈哈！哪里跑？这！哈哈哈哈哈哈！哪里跑？这！

0: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
1: 李世民，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这真是上天要绝你大唐啊，你注定要丧命于此，那就让我来取你的首级。
0: 慢，天元帅，唐言说得好，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必逼朕一死呢？如果你放朕一命，朕愿把半壁江山平分于你。
1: 李世民，你当我三岁娃娃不成？我能上你的当吗？你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想跑也跑不了。我告诉你，你要是写下降书，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你要是不写下降书，就休怪我刀下无情。
0: 可这没有笔墨纸砚，如何写得啊？
1: 没有纸砚笔墨，那好办，割下袍子一块，再咬破中指，以血当墨，写下一份血书给我，上面写着情愿归顺就可以了。
0: 天元帅，你能否再满足朕一个要求啊？
1: 什么事？你说。
0: 能否让朕连喊三声？如果有人出来，那朕兴许有救；如果没人出来，那朕甘愿一死，你看如何？
1: 好吧，别说喊三声，就是喊三十声，你也喊不出人来；就是喊出人来，也是我薄了的人。你就大胆的喊吧。

0: 你是谁？
1: 李世民，我们有言在先，只允许你喊三声。你休想拖延时间，等人来救你。我可没那么多耐心呢。喊！
2: 谁来救朕？谁来救朕？

0: 谁来救朕？
1: 没有人来救你了。
2: 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小将军，快来救朕！小将军，快来救朕！
1: 小的救驾来迟，让皇上受惊了。
0: 小将军，快快请起。莫非是朕的应梦贤臣？
3: 小卿家，你对朕有救命之恩，功高者莫过于救驾，你对朕真是恩重如山啊。
1: 皇上，救驾乃臣等职责，何足言谢。
3: 哎，你给朕说说你的事。
1: 回皇上，我一心想为国效力，立志投军，不料张世贵一次两次把投军的我都打走了，还要多谢程老千岁送我的令箭，第三次才能顺利投到军中。但是没想到那张世贵还是把我安排到了火头营里，我便以为从此再也不能上阵杀敌了。
4: 玉，
1: 皇上不必惊慌，有我薛仁贵在此，大可安心。
3: 小将军不必担心，来人不是敌军，你看还有我大唐的旗号呢。驾
1: 驾。
3: 咦，
5: 皇上，皇上
3: 啊，好好好，
5: 救驾来迟，请皇上恕罪。
3: 平身吧。
5: 皇上受惊了。
3: 别的不多说了，刚才薛王兄在路上已经把他的事情都跟朕讲了，这个张世贵和何宗宪，朕一定要重重惩办他们。徐王兄，你说派谁去黑风关把他们招来为好啊？
6: 陛下，铁牛院去黑风关招张世贵。
3: 好，那你就去传朕的口谕，把他们招到三江越虎城。
6: 遵旨。
5: 铁牛啊，此次前去薛仁贵三个字不要提，只说皇上另有军情要事找他商议就是了。
6: 是。
3: 众爱卿啊，这就是薛仁贵，朕的应梦贤臣呐。
5: 哎呀，太好了！
7: 我是薛仁贵啊，薛仁贵，这回你不会再跑了吧？
1: 啊，不会跑了，元帅。之前的事情，真是多有得罪了。
7: 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你见到皇上，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只是我这腰啊，还有点疼。
1: 元帅，真是对不住啊，之前，真是一点都不知道真相，多有得罪了。
7: 起来，起来，起来。你看，过去的事呢，就让它过去吧。反正啊，我们两个有缘，我是从心里边喜欢你。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你看如何？
1: 元帅，请讲。
7: 我看你的年龄跟我的长子差不多，所以我想认你为我的义子。
1: 如此说来，义父在上，请受孩儿一拜。
7: 好好好好。
3: 徐王兄，
8: 臣在。
3: 你说朕只要一出城就能碰到朕的应梦贤臣，嘿，朕碰到了伯辽的大元帅铁士文，还差一点要了朕的命。哼，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5: 哀家，皇上，老臣可是有言在先啊，

0: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逢凶就是碰上了铁士文，化吉就是遇上了皇上的应梦贤臣薛仁贵。皇上遇了难，薛仁贵前来救驾，皇上和薛仁贵照了面了，这不就成祥了吗？
1: 对，
0: 对。
1: 青师啊，你这张嘴呀、啊，连死鱼都能说活了。
2: 薛王兄，朕封你为朕的御赐王兄。御赐王兄，你知道是什么吗？啊？
3: 那就是朕的哥哥。
4: 陛下，此事万万不可。
2: 哎呦，爱卿平身，爱卿平身，朕还要给你封官呢。
0: 哎呀，皇上，封不得，封不得。薛仁贵刚进大营，寸功未立呀。
2: 徐王兄此言差矣。常言说，功高莫过于旧主，这怎么不算功啊？
0: 皇上，薛仁贵早晚有他的官做，张士贵对他的功劳还没有承认，等张先锋回来对完了功，再加封他也为时不晚呢。
2: 嗯，
3: 皇上，您刚才说什么赐薛仁贵为御赐王兄？
2: 对呀、啊，
3: 那臣罪该万死。
2: 哎，敬德，你这是为何？
3: 臣刚认他为义子啊。
2: 你认你的义子，朕认朕的王兄，这井水不犯河水呀、啊。
0: 皇上，老臣还有个想法。俗话说英雄出少年，您看他们三个人年纪相仿，是不是让他们三个人结拜为兄弟？皇上意下如何啊？
2: 行啊，好，就这么办吧。
5: 哎，大哥，
4: 听说皇上给你封王了，
5: 是吗？
4: 今天也算是扬眉吐气了，
6: 不知道皇上会不会给我们也封啊？
5: 哎呀，封肯定是封的，但是你呀，就别指望会像大哥一样被封为王就是了。哎，你们说，皇上能给我们封个什么官啊？
4: 哎，其实封什么官并不重要，那只不过是个虚衔，只要愿意为朝廷效力，为皇上效忠，那才是最大的愿望。
7: 嗯，该吃药了。
5: 哎，公主，
7: 啊，薛大哥回来了。啊，
4: 公主，你没事吧？
7: 我没事。对呀、啊，这药还是我跟公主一块熬的呢。那你快吃吧。
8: 哦，这药平时我真不爱吃，不过今天我一定要像吃山珍海味一样把它吃完。
7: 快快快，吃吧。
4: 你呀，
5: 来，走了。
4: 快，看什么看？
5: 就是。
7: 上次你离开天仙谷之后，去了哪儿？
4: 我去凤凰城了。
7: 你去凤凰城干嘛呀？
4: 我看你一直没有回来，怕你出事。
7: 你真的担心我？

0: 徐大哥，你对我的关心就只因为我们是朋友吗？
1: 对了，怎么你去了那么久啊？
0: 当时战况紧急，我去找二路元帅来解围城之困。
1: 啊，对了，罗通跟我说过。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随便说说。
0: 哼，我知道他说了什么。
1: 公主，我跟他真的没说什么，真的只是随便聊聊。
0: 徐大哥，罗通确实对我很好，他还帮我很多的忙，这个人情你看怎么帮我还给他呀？
1: 对了，不好意思啊，之前我跟怀玉还有罗通喝了点酒，有点头疼，我先回房休息了。

0: 你有没有觉得刚才不大对劲啊？
1: 什么不对啊？
0: 哎呀，就是大哥跟公主有点那个。
1: 哦，是啊，我也感觉到了，是有点怪怪的。
0: 对对对对对，这种感觉我也感觉得到，可是我就说不出来。反正他们不像以前大哥中蜈蚣毒时那样。
1: 哎呀，那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像从前那样呢？
0: 有，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
1: 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就行了，又不是动物。
0: 哎呀，这叫制造机会，把他们放在一起，最起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也可以啊。
1: 可是我们要怎么做呢？
0: 这样这样，过一会儿啊，你把公主骗到御花园去，我把大哥也骗到御花园去。
1: 好，就这么办。
0: 哎，等着我啊。
2: 程小将军，你远道而来，为我传皇上口谕，实在辛苦你了。
3: 臣等失君之禄，担君之忧，不敢言苦。请问先锋官什么时候可以跟我去三江越虎城啊？
2: 我随时都可以启程啊。不过请教一下小将军呐，皇上如此心急召我过去，不知道有什么内情啊？
3: 不知道，在下不敢打听。
2: 哎，小将军过谦了。你父亲乃千岁老爷呀，可以跟皇上平起平坐呀，怎么会连一点内情都不知道呢？还是请小将军稍微透露一点吧。这些都是给你的一点小心意啊。
3: 你这不是贿赂我吗？
4: 小将军太会开玩笑了，我们怎敢贿赂你啊？这些都是给你买酒零花用的。
3: 哎呀，这可是我无功不受禄啊！要不这样，我说一个字，就拿你一个元宝。
2: 好好啊，一个字一个元宝，一个字一个元宝啊！哎呦，
3: 哎呀，黄，上，
2: 那，
3: 哎，命。嗨，我，钱，来，请先锋官张世贵到三江月，
2: 月，月，没了，
3: 没了，
2: 没了，没了，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小将军，请继续啊，继续。
3: 好，虎成共商军机大事，就这么多。
2: 我说这个，
3: 说完了，
2: 说完了，
3: 啊，
2: 就这么多啊，
3: 就这么多。
2: 那好吧，我马上跟小将军去三江越虎城。
3: 哎，就是嘛，你说你干嘛还送我这么多元宝呢？真是的。
2: 哼，
1: 公主，你的头发好漂亮啊，我好喜欢。
5: 什么时候学会哄人了？啊，
1: 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啊。公主，多日来你都在东奔西走的，今日啊难得有空闲，不如我们到御花园走走。
5: 我没有心情。
1: 我就知道你没有心情，解决没有心情的最好办法就是出去走走，而且我今天在外面看见啊，阳光特别的好。
5: 是吗？
1: 嗯，公主，我给你弄漂亮点，咱们出去啊。
5: 好吧。
6: 大哥，大哥，哟，看书呢？今天闲来无事，看看书。
0: 我就知道你今天有空啊，所以专门来找你到御花园里走走看。
6: 你去吧，我还要看书呢。
0: 哎，这书是不会变的，明天再看也不迟啊。可是有些东西，你要是不看呢，就再也看不到喽。
6: 什么东西啊？
0: 嗯，去看荷花池里的荷花啊，全都开花了。
6: 荷花开了有什么稀奇的？
0: 哎，这些荷花可开的都不是粉红色的，全都是黄色的呀。
6: 全都是黄色的？
0: 对呀，全都是黄色的。
6: 去看看。
0: 走，去看看。哎，大哥，快点，快快点，前面就到了啊！来来来，
5: 真的很好啊。
0: 哎，这么巧啊，你们也来看花啊？
1: 看花？看什么花啊？
0: 黄色的荷花啊。
1: 荷花早就枯死了。
0: 啊？
1: 哎，周大哥，来来来，那边有好多鸟，我们去看鸟吧。
0: 哦，好好好，走走走。

0: 薛大哥，我想问你，为什么这次回来好像不想跟我说话呀？
1: 没有啊。
0: 我知道有一件事情你是最不会做的。
1: 啊，什么？
0: 你呀，最不会的就是骗人，很多事情你都写在脸上。
1: 公主，你知道罗通他很喜欢你。
0: 我知道啊。
1: 我和罗通是好朋友，如果你喜欢他，我可以帮你做媒。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
0: 薛仁贵，如果你不喜欢我，为什么到凤凰城去找我？我不像你在感情上那么扭捏，我朝阳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如果你不喜欢我，你用不着把我的感情施舍给别人。

0: 程伯伯，
1: 哎呦，罗通啊，来来来来，快尝尝我这五花肉，太好吃了。
0: 我就知道你一定爱吃这难找的五花肉，所以侄儿又特意给您变出来一盘。哎呀，
1: 罗通，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呀？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
0: 哎呀，程伯伯，您果然是大唐第一聪明人呐，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1: 那是啊，哎，有什么事快说吧。
0: 程伯伯，我确实有件事想请您帮帮忙。
1: 哎呀，那就快说吧。
0: 我想娶亲。
1: 成亲
0: 啊？
1: 成亲好啊。罗通，在长安有那么多女子都在等你啊。
0: 哎呀，程伯伯，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1: 哎呀，罗通，我怎么是取笑你啊？你到底想娶谁呀？
0: 我想娶朝阳公主。
1: 朝阳公主？哎呀，那她喜欢你吗？人家
0: 我还没有问过她呢。
1: 哎呦，对了，我想起来了，她好像跟我说过。
0: 啊，真的？哎，程伯伯，那她说过什么？你快告诉我，你快告诉我。
1: 死我了。她好像说过你们年轻人的感情不一样啊。
0: 那她说了这个还说了什么啊？
1: 哎呀，罗通，现在两军正在打仗。
0: 哎呀，程伯伯，我现在不管两军打不打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程伯伯，你就帮我个忙吧。
1: 这个忙我怎么帮啊？
0: 程伯伯，你就帮侄儿想个办法嘛，你最有办法了，对不对？
1: 你小子算是说了句实话，难道就靠着牛鼻子老道不成啊？
0: 是是是是是，谁不知道我程伯伯那可是天下第一吹呀。
1: 你什么？你说我吹呀？
0: 没有，程伯伯，我是一时口快，您别生气啊。
1: 是的，
0: 您帮我想个办法嘛。啊，
1: 哎呀，这还不简单吗？不就是提个亲做个媒吗？
0: 哎，对呀。哎，程伯伯，你果然厉害。那如果他不答应的话？
1: 不答应？有老程出马，还有办不成的事儿吗？还有，我要是给你办成了，你每天都给我弄这五花肉吃啊。
0: 哎，行，包在我身上。
1: 公主，公主。
2: 老千岁啊，朝阳见过老千岁。
1: 啊，公主不必多礼，
2: 请。
1: 公主啊，我深夜来访是想跟你做成一件大的好事啊。
2: 什么好事啊？
1: 是这样，是你的终身大事啊。
2: 我的终身大事？
1: 我的侄儿罗通啊，托我来做个媒。我看你们俩是郎才女貌，非常般配，所以我就答应下来了。不知公主意下如何呀？
2: 老千岁，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啊。
1: 公主说得非常对，只要你愿意，那就等你父王脱离困境之后再谈婚事。公主啊，意下如何呀？
2: 我想，还是等我父王解困以后再说吧。
1: 公主啊，难道你不喜欢罗通吗？
2: 老千岁，时候不早了，您还是早些休息吧。
1: 啊，那好，那就等你父王脱离困境以后再说，我就不打扰了。
2: 你慢走。
1: 慢走。
3: 大哥，
4: 周青，什么事儿？
3: 你今天早上为什么要跟公主说要帮罗通做媒呢？
4: 周青，我行军打仗出来十多年了，银欢在家里等了我十多年。你想，这十多年他过得多不容易，终于等到我可以回去了，我的身边又多了一个女人，他会是什么感受呢？
5: 说的也对啊。
4: 再说了，罗通是我的好兄弟，既然罗通喜欢朝阳公主，倒不如就成全了他们。
5: 哎，不对了啊，大哥，
3: 感情这东西是不能让的。你想，你因为自己的妻子而不能去爱上别人，这是对的，但你不能因为不接受公主就把她让给罗通啊。
4: 我知道，卓青，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3: 我
4: 行了，你就别操这个心了，去休息吧。

0: 公主，
1: 什么事啊？跑得这么急？
0: 没事儿。哦，我刚才碰见周青了。他跟我说，薛大哥告诉他，其实他打了这么多年仗，突然回到家里，终于可以和夫人团聚了，结果还多带了一个女人。他是怕这样，他的夫人会难受的。
1: 我知道了。
0: 他说他愿意退出。唉，薛大哥，真是一个好人呢。公主，
1: 好了，别说了。他能有这样的想法，说明我没有看错人。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但是如果他能过得好，我就会很开心的。
2: 罗贤弟，啊，找我有事儿啊？啊，
3: 薛大哥，昨天我让程伯伯帮我向朝阳提亲，他拒绝了我。
2: 哦，对了，昨天我也跟朝阳公主提起过这件事。
3: 你说什么了？
2: 我说你喜欢他。
3: 他怎么说？
2: 他什么也没说。
3: 我就知道，他肯定是不喜欢我。
2: 他什么也不说，不能说明他不喜欢你。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勉强。
3: 我走了，
2: 贤弟。

0: 刘通，你来了，吃过了吗？我给你弄点去。
1: 啊，不用了，我找朝阳。朝阳。
0: 你找我啊？
1: 啊。
0: 坐吧。
1: 朝阳，其实我是想问你几句话。
0: 你问吧。
1: 好，这段时间，我发现你、我，还有薛大哥，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堵墙一样。薛大哥跟我是兄弟，情同手足，没有什么话不能讲的。我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告诉我吗？
0: 这，我。
1: 朝阳，我想告诉你，让程老千岁来提亲是我的主意，希望你不要见怪。可是你知道吗？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0: 罗通，我知道你对我有恩，其实我也很喜欢你。可是，
1: 可是什么？
0: 可是，罗通，你别逼我好吗？
1: 那好吧，我不会逼你。告辞了。
2: 唐童今日能灭我伯了，他就不会吞并你渤海吗？唇亡齿寒呐！今天向贵国借兵，也是间接的帮助你们。这是我大王的信，以此为据，请大王三思。
3: 我跟薄建王的关系，你就不必多说了。但借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贸然与大唐为敌，犯不着啊。大唐天子向我保证，除非我们先动干戈，否则他不会对我国动一刀一枪，损一草一木。
2: 大王，你是相信他呢，还是害怕他？
3: 人各有自知之明。不瞒你说，我不敢兵犯大唐。
2: 大王，你想过没有？这渤海一带就属我们伯辽最大，跟着就是你们渤海。我们伯辽一旦垮了，你们渤海还能平静吗？大唐天子能给你什么保证？
3: 这一点我也想过，但事关重大，我要琢磨琢磨。
2: 可以，但时间不多了。
4: 启禀皇上，先锋官张世贵已经在殿外等候。
5: 来啊，把张世贵给我绑了。
6: 且慢，元帅不可鲁莽，这样反会把事情搞坏。
4: 皇上请薛仁贵到三江月虎城大殿候旨。
7: 皇上找我有什么事吗？
4: 啊，小人不知。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张爱卿平身。
3: 谢皇上。
8: 张爱卿，
3: 臣在。
8: 自朕出征以来，你们父子翁婿攻关夺寨，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啊。如今这伯辽只剩下摩天岭和白玉关了，眼下胜利在望，只要取下这最后的一山一关，那朕就要班师回朝了。今日你不妨把你姑爷所立的战功好好核对一下，也好日后为你们加官进爵呀。啊，敬德，
9: 臣在。
8: 快把功劳簿打开，让张先锋把他姑爷何宗宪所立的战功好好的核对一下。
9: 是。
6: 张先锋，您看这上面记得对不对啊？

0: 张先锋。
1: 啊，臣在。
0: 朕还有件事想问问你。
1: 皇上，
0: 自从取得了三江越虎城之后，

0: 在城中闲暇无事，便出城行猎为乐。这途中正碰到了一个人，他说他认识你，而且还跟你非常要好。真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
1: 皇上，这个人姓甚名谁呀？
0: 哎，你先不要问他是谁，你自己先见见。

0: 鬼鬼，打鬼打鬼！
1: 总爷，我不是鬼，我是人。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呀？
2: 是啊，张爱卿。你为何说他是鬼呀？
0: 他就是鬼，他就是鬼，我看他就是鬼。
1: 总爷说我像鬼，大概你以为我已经在天仙谷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了吧？我没有死。你不应该忘记你们月前营第八棚有一个火头军，叫薛礼，薛仁贵吧？出征以来，还多蒙总爷的爱戴，事事成全于我，让我可以为大唐立下了赫赫战功。
0: 你胡说，你胡说！皇上，皇上，他在胡说！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薛礼、薛仁贵的，所有的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所为。
3: 既然你们二人都争着功劳，那就带本帅把功劳簿打开，你们说说你们立的功，谁立的功，这上面都记得清清楚楚。薛仁贵，你是火头军的小卒，你先歇会儿。你说吧。
0: 元帅，还是你公平啊！你让我说，那我就先说。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哪不一样？
6: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5: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7: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8: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7: 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9: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6: 停车！
10: 停车！
8: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7: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2: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6: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0: 一把锤子传了300人。
1: 天天锤子现在还在吗？
2: 还在，还一直用着。
0: 从爷爷到父亲，再到儿子，变的是工具，没变的是手里的分量。变的是时代，没变的是守护列车安全的认真。这不是一件老物件的故事，而是一段铁路人把责任接力到底的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皇上，这次出征以来，我的女婿何宗宪是屡立战功啊。首先，他在天盖山上活捉了董奎，然后呢，他摆龙门阵、抢黑风关、狮子口，还有那金沙滩，是三箭定了天山呐、啊。然后呢，他又走马夺取了凤凰城，在凤凰山上救驾，大败铁狮文，并斩安达尔，接着呢，又取得了三江越虎城。这一切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功劳啊！
1: 啊，讲完了
0: 啊，讲完了，都讲完了。
2: 不对，
0: 什么？
2: 景德，你为何说他说的不对啊？
3: 我说他说的不对，是因为他说的跟我这功劳簿上记得不一样啊。哎，皇上，您知道我没读过书，不识字，我用这个功劳簿给他们记功，从来就是用朱砂笔在上面画一个红杠杠。哎，如果是立大功劳呢，我就画个又粗又长的大红杠；如果是立小功呢，我就画一个又短又小的红杠杠。哎，他抱一个我就画一个，抱两个我就画两个。然而，他刚才说的功劳跟我记的数量不一样啊！
0: 哎，元帅，不会吧？我这个
4: 张先锋，你说元帅报的不对，你说你又没有错，先放一放，徐仁贵。
1: 是，
4: 把你的功劳也说一说，让大元帅对一对。
1: 是，皇上，这一路上所立的功劳，都是我和兄弟们舍生忘死，用生命换回来的。嗯，在天盖山活捉董奎，到了登州，总爷说要摆龙门阵，要写平伯论。请问总爷，这平伯论是何人所写啊？
0: 平伯论，啊。对，还有平伯论，我忘了写了，你帮我给添上啊！来，
5: 这靠边去！哎，
0: 干什么？
5: 一边去！
0: 哎，元帅，我
2: 薛仁贵，你接着说。
1: 刚才总爷所说的，凤凰山救驾，几挑梅利，鞭砸铁石门，这铁石门的九叶飞刀是何人所破？还有，马鞍山救元帅，又是何人所为啊？
2: 哦，这些事情我清楚，你是瞒不了本帅的，我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0: 凤凰山救驾之后，对阵安达尔是何宗宪先上的，可他被敌将所擒，是我带兵挑了安达尔，还险些丧了命。
1: 皇上，是又怎么回事？这都是老臣亲眼所见呐。
0: 谁知道总爷说元帅要捉我，风声越来越紧，要我暂时避到天仙谷去。其实是要置我兄弟于死地，来个死无对证。可你没有想到，我又站在这里了吧？
2: 不管怎么说，那些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你这还想抵赖？
3: 我没有抵赖。
2: 好了，别争了。军师，你看着如何是好？
4: 皇上，不要着急，他们这样争论下去，何氏是个头呢？老臣倒有个好主意。
2: 啊，那有什么办法？
4: 现在只剩下白玉关和摩天岭还没有拿下。
2: 我看让他们二人一人去打白玉关，一人去打摩天岭，谁先攻下来，刚才所争之功就属于谁。但是我得先说一下，白玉关守将比较软弱，此关易取；摩天岭山高势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看你们二位谁去攻打摩天岭啊？
1: 我去。
3: 我也去。
2: 二位不必再争了。 这样吧，我把白玉关和摩天岭写在两张纸上，二位来抓，听天由命，你们看怎么样啊？

0: 二位来抓吧。
1: 慢着，薛仁贵，你是个无名的兵丁，怎么这样无礼？张先锋官，你先来。

0: 摩天岭。
1: 啊，徐仁贵，既然张先锋抽的是摩天岭，那么这一张肯定就是白玉关了。我看就不用再抓了。张先锋听令，带领你的10万大军去攻打摩天岭，10日之内听你的好消息。
0: 遵令。
1: 嗯、啊。
0: 嘿，你这牛鼻子老道，哼哼。

0: 哎呀，来使劲掰呀！哎呀，让你赖皮，让你赖皮，兄弟们，你们干什么呢？
1: 哎，大哥，大哥，
2: 啊！
0: 哎，你们猜刚才我在大殿上面遇到谁了吗？
2: 谁呀？
3: 张世贵。
0: 我和张世贵在大殿上面当面对质，这个人太狡猾了。
4: 他死活不肯承认他所立的功都是我们兄弟们拿性命拼回来的。
0: 这个张世贵太可恶了，
5: 这个老东西
0: 太坏了，
4: 是。
0: 军师说，剩下的只有白玉关和摩天岭了，所以军师让我和张世贵去抓阄，分别抓其中一关去攻打，来决定胜负。
6: 大哥，谁抓到摩天岭了？
0: 是张世贵。
4: 啊，太好了！
0: 你运气可真好啊！
5: 是，
0: 不是运气好，是军师根本没让我抓。
6: 啊，
4: 这个军师为什么不让你抓呀？
0: 因为军师在两个州上面写的都是摩天岭，太好了！
6: 难怪他做军师啊，真是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7: 对啊，
8: 另外，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刚才皇上封我们一个御称啊！
9: 御称啊？
10: 什么叫御称？
9: 这个你都不知道啊？人家做生意要一块金字招牌，现在皇上给了一个御称，那不比金字招牌还厉害吗？哦，
11: 云贵啊，云贵，
0: 哎，
9: 参见军师。
8: 啊，仁贵，我有紧急事情来找你。我考虑了，张世贵如果拿不下摩天岭的话，军情会有变化。
0: 变化？什么变化？
8: 他会放弃摩天岭，转方向回长安。
0: 回长安？
8: 军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请军师明言。
9: 我考虑他有10万大军在手，他会反长安杀幼主，篡位夺权。
8: 他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吗？张世贵有可能。我想，他要是回长安的话，他一定会到黑风关把所有的战船抢过来，来个断海之计。仁贵啊，你带着这支金牌令箭，马上出发，赶到黑风关，去阻止张世贵。
12: 公主，我今天是来跟你辞行的。你要去哪儿？
8: 军师估算，张世贵企图谋反，所以派我去追张世贵，阻止他。
12: 张世贵那么猖狂，如果他劫去了所有船只的话，那你就只能望海兴叹了。是啊。
8: 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没关系，薛大哥，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其实，你应该知道。 我最希望你能跟我说的是什么话？我不会逼你的，你放心去吧，我会祝福你的。那你多保重，告辞了。
13: 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你们倒是说话呀！薛仁贵没有被烧死，皇上又让我们去攻打摩天岭，这怎么办呢？
14: 那咱们就去攻打摩天岭。可是我听说，摩天岭易守难攻，还分前山和后山，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凭咱们爷儿几个，想攻下摩天岭，怕是难之又难呢。
13: 但是再难，咱也得试一试啊！
14: 从新，吩咐下去，大军明日出发，攻打摩天岭。
13: 是。
14: 哎，你不是去找朝阳公主了吗？
15: 是啊，我是要找她。
14: 对啊，你说清楚了吗？铁牛，其实我向她表明了一番来意，可是我现在觉得，大敌当前，我们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
13: 贤弟，你真行。
0: 我们出来真的成长很快啊。
1: 薛大哥就像我们大哥一样，而朝阳公主就像我们的亲姐妹。
2: 你这一会儿哥一会儿妹的，绕这么多弯子到底什么意思啊？
1: 铁牛，你想想看，薛大哥的忙我帮不上，而朝阳公主的父王薄剑王又被铁狮纹挟持，
2: 那咱们去把薄剑王救出来不就行了吗？
1: 铁牛，真有你的，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2: 嗨，走。

0: 队长，快！
1: 我去撒泡尿啊！你们哥儿俩先喝。
2: 铁石文在哪儿？
3: 他去了渤海国借兵。
0: 说，国界王的大营在哪
3: 儿？这，
0: 快点说。
3: 他的大营就在前面。
2: 走，走，
4: 走，
2: 走，快！

0: 伯爵王，你受惊了。多谢圣主，这几员小将个个英气非凡，这是咱大唐之福啊！
1: 他们擅自出兵，幸好把你救出来了，要不我一个个治他们死罪。
2: 圣主息怒，他们虽然没有军令。
0: 但是突出骑兵还是把铁狮纹的势力给瓦解了，他们应该有功啊！哼，哎，伯爵王，如果按照你所说，他们真的到渤海国去借兵，能否成功呢？
1: 哎呀，这就不好说了。不过咱们大唐兵多将勇，即使借到兵，那也是最后的决战呐。
0: 是啊，
3: 朝阳公主到。啊。
1: 周扬，
2: 父王，
0: 周扬，
1: 父王，
0: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啊，是罗小将军救我出来的。
1: 多谢罗公子了，
2: 不用客气。
1: 父王，
2: 啊、
1: 你身体可好？
2: 我没事儿。
0: 伯建王，啊，
2: 看你一路辛苦了，先回去休息。我们明日再共商大事。
0: 多谢圣主。

0: 志龙啊，上去叫寨。
1: 是，叫。
0: 岳父，山上的人要是准备了雷石滚木这些东西的话，别说是攻上山，我看就是攻到半山腰都难。
2: 别说困难，谁都知道有困难。现在重要的是多想想办法。
0: 你看那个寨门那么远，箭又射不到他。除非咱们的士兵长了翅膀。
2: 等志龙回来再说吧。
3: 哎，
4: 志龙啊，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爹，我刚才上去叫寨，可谁知跑了一半，就被他们山上的雷石滚木给打下来了。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就不能回来见您了。
2: 那怎么攻啊？啊，十天之内我要是拿不下来的话，我怎么跟军师交代啊？
4: 爹，依我看呐，咱们用人海战术，命令士兵不顾性命的往前冲。我就不信他们山上有那么多的雷石滚木。好吧。
2: 就照你说的办，带5000人先上。
5: 正。
2: 快！快！多谢军师相送。任贵贤侄啊，你们七个人要面对张世贵10万大军啊，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我这里有锦囊一个，关键时刻你看一看。
5: 对付张世贵就没有问题了。好，不远送了，就此别过。
0: 告辞了。
5: 志龙啊，战况怎么样？
3: 爹，不行啊，我们的人拼了命的往上冲，就是冲不上去啊。几千人打到现在，就剩下不到1000了。
2: 这仗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
3: 咱们的老本可就赔光了，爹。
2: 哎，
0: 这交不了差，到最后是死路一条啊。哎，岳父大人，既然这样的话。
3: 一不做二不休，咱们豁出去吧。啊，你有什么高见，赶快说出来啊！我们就不攻摩天岭了，把攻击摩天岭的这道圣旨给他改一下，带着大军返回长安，把狮子口所有战船全部带走，一支不留，这叫断海之计。 就是李世民得胜之后，想班师回朝，他也过不了这个大海。岳父大人，我们回长安，把太子李治杀死，那个时候您就可以登基坐殿了。你看如何？
5: 爹，这个办法好。
3: 哎，爹，到时候您是皇上，我就是太子了。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呐！
0: 岳父大人。
2: 事不宜迟，您得赶快修书给王爷，通知我们的计划，让他到时候跟我们里应外合，
0: 这样的话，咱们就成功在望了。
6: 难道我们只有做反贼这一条路啊？
7: 不知国王想的怎么样了？
6: 好吧，朕答应借你10万精兵，在你身后。

0: 三江月虎城要归我所有。
1: 好，我代我大王答应你，光大恩厚德，臣粉身相报。
0: 传令查将军，叫他们准备克日发兵。
2: 是。
3: 罗通，
4: 啊，赵阳，
3: 你怎么突然把我父王救出来了？
4: 啊，我看薛大哥前去搭救了皇上，所以就受到了启发，前去搭救了你的父王，这就叫攻其不备吧。我看薛大哥，他挺喜欢你的，你是不是也喜欢他？
3: 我看呐，薛大哥去抓张世贵了，你呢就在这为他的心上人排忧解难，对吧？你这死丫头！
5: 哎，张扬公主，我正在找你啊。
3: 军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5: 我已派薛仁贵前去阻止张世贵反长安，可是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公主上次来长安是不是坐船过来的？
3: 的确有船，我把它藏在黑风关附近了。
5: 太好了，太好了，那就有凡公主替我去一趟。如果张世贵把船拐走的话，你就助薛仁贵一臂之力，找到船，追上张世贵。
3: 好的，我马上启程。
5: 有劳公主。
3: 军师不必客气。
6: 驾！驾！
7: 就驾！
6: 驾！驾！驾！
0: 伯僚已拜，朕与各位功臣刻日就要班师回朝，现命先锋官张世贵先回长安，做好班师回朝的准备。狮子口要全力配合，此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张大人，接旨。
8: 谢皇上。
0: 张大人，你马上传令下去，明天一早，狮子口1500只船连同皇船一起向登州出发，不得有误。
8: 是。
0: 宗宪之龙，命令所有的将士现在开始陆续登船。
8: 是
6: 是，
8: 驾
7: 驾
8: 驾驾！
0: 你小子是越来越有长进了啊，把薄剑王都救出来了。
4: 多谢伯伯夸奖。
0: 还需要我给你做媒吗？
4: 哎，程伯伯，还是自己的事还是自己解决吧，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8: 驾
6: 驾
8: 驾！
0: 志龙啊，一到登州，马上派人去长安，把这封密函交给王爷，不得有误。
8: 是，
9: 岳父大人，一路走来我们还算顺利，如果经过潼关的时候还没有麻烦的话，那咱们就大事可成了。
0: 现在最重要的是王爷那边，如果他真的能和我们里应外合，那就太顺利了。这样，大唐江山就属于咱们的了。
9: 我看岳父大人有龙隐凤起，如无意外，这个王位可说是稳坐了。
8: 哎，谁？

0: 怎么一只船都没有了？坏了，咱们来晚了啊！那怎么办呢？哎，大哥，那边有人！这，兄弟，醒醒！哎，来，拉上。
1: 兄弟，醒醒，醒醒啊！醒醒，兄弟，兄弟，你醒醒啊！兄弟，醒了，你是谁？为什么在这儿？
2: 我叫张德胜，是狮子口的守将。我昨晚偷听到张书贵他们前来要战船回长安，原来是想造反，被他们发现了，我就跳水潜逃。 在水中漂流了一个晚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
0: 召集仙童，来，你们把他送到黑风关去养伤，其他的人跟我去看看有没有可用之船。好，
3: 走，来，走，来。
4: 元符大人，前面就是正定最有名的大佛寺，有什么名气啊？灵验呗。
5: 还有大佛寺的铜像是铜铸成的，爹，
6: 那可价值不菲啊！是啊，爹，如果我们要把这大佛给融了，就可以给士兵发饷银了。嘿嘿，
5: 这劳烦这神交给你了。是。啊，张大人，
7: 欢迎先锋官张大人来到我们潼关啊！请问皇上准备什么时候班师回朝啊？
6: 皇上命我们先回长安，告诉太子说陛下很快就可能班师回朝了。
8: 张大人这次率兵出征辛苦了，好好歇息几日，我送你们到长安面见殿下。
9: 不必了，不必了，我们立刻就要出发，不能在这里歇息了。
6: 哦，那也成，你们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长安去看你们。
8: 谢谢长生大人。<笑>啊，大哥啊，那边都没有船，大哥。
10: 我也没有找到，
6: 大哥，看来我们只能从陆路追赶了。哎，大哥，你看，啊，公主，这是公主，
9: 有船了。
6: 公主，您怎么来了？
10: 薛大哥，我是奉军师之命，来给你们送船的。
6: 哦，哎，大哥，你看这只船不错，我们一定可以回到登州了。是啊。 你们几个快上船吧！
10: 哎，好，公主，
6: 多谢了。
10: 徐大哥，一路小心。
6: 告辞了。

0: 啊，那些士兵领到赏银之后怎么样啊？啊，他们现在都在称赞你啊，爹。
1: 岳父大人现在有了自己的铜钱了，真够威风的。哼，
0: 那是当然了，爹要是做了皇上，你可就是当今的驸马爷了啊！那也算是一朝的元老了。
1: 哈哈哈哈，我们都是元老，你不也做了太子吗？行了，别吹了，赶快赶路吧。
2: 干什么的？赶快回答，不让我们放箭了。我们是奉军事之命回朝拜见幼主的，这是令箭。
3: 开门！
2: 驾！我是薛仁贵，奉军事之命回朝拜见幼主，这是令箭。
3: 张世贵他们已经离开多久了？
4: 大概两天左右吧。
2: 啊，弟兄们！
5: 后边备好了酒席，你们吃完了再赶路吧。哎，
6: 太好了，
5: 走，
6: 请客了。
5: 大哥，你看兄弟们也都饿了。哎，
3: 是啊，
6: 是啊，大哥。
2: 兄弟们，我知道大家很辛苦，可现在的形势危及到我大唐江山，我们岂能在这里图安乐呢？出发吧。
3: 嗯，
5: 公主茶，谢谢。
6: 啊，
5: 大王吉祥。
2: 啊。
5: 赵儿，回来了。
6: 父王，来坐。
2: 啊！哎呀，你这孩子啊，真让人担心呐。父王，您不用为我担心。哎，我不是担心你的安全，我是担心你的婚事。哎呀，你究竟想干什么？啊，答应了人家罗通，又不辞而别。
5: 父王，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的。
2: 哎呀，昭儿，罗通人品不错，又救过我的命，你就答应了吧，啊？好了，父王，你别说了。哎呀，昭儿，他们都跟我说了，说你现在喜欢上了薛仁贵，他是个人才，可他也是个有家室的人。哎呀。 你个堂堂公主，绝不能嫁人为妾。
6: 父王，我要去向军师复命了。
2: 哎，你。

0: 哎呀，王爷，
1: 嗯，哦，
0: 读了这么久的书，一定累了，来，喝杯热茶吧。
1: 哎呀，难得爱妃这么体贴啊！哎呀，谁来的信呢？
0: 是我爹来的。
1: 你爹来的信，你怎么不给我看呢？你看，
0: 王爷，王爷，您看完这封信以后，千万别激动啊，咱们万事都有商量。

0: 王爷，我相信我爹他们是迫于无奈的。
1: 迫于无奈的，篡权夺位，反上作乱，这是死罪呀！
0: 那我爹都已经说了，如果他攻不下摩天岭，就如同承认以前所做的一切，那不也是死路一条吗？
1: 啊，这是什么？株连九族啊，全他妈都得死啊！
0: 哎，王爷，您去哪儿啊？
1: 我姓李呀，我不能让姓李的将人落到姓张的手上啊！
0: 哎，王爷，您就帮帮我爹这一次吧。
1: 我帮帮他，我他妈全死啊！
0: 您怎么总是往坏处想？你想想，万一我爹他们成功了呢？<笑>
1: 是你爹成功了，你就成皇上了，那我他妈成什么了？
0: 什么事情都有希望，就看你有没有决心。您就为了我帮我爹一次，好不好？
1: 我肯定你是疯了。<笑>
0: 哎呦，王爷！
1: 您不能这样撒手不管呐！你想想看，
0: 我为什么要这样浪费我的青春，还要忍受您那些缺陷？您说我这是为什么呀，王爷？
1: 哎，妃呀，我真的觉得你很可怜。你为了你的父亲，一点都没想到自己，值得吗？
0: 我觉得值得。
1: 嗯。
2: 王爷，那你是答应了？哎，王爷，
1: 把门关上。
2: 参见王爷。最近和你那些江湖朋友有往来吗？偶然喝喝酒，论论剑，没什么特别的。这些人可靠吗？可靠，不可靠，做不成小人的好朋友。
1: 能否找来谈一谈呢？
2: 什么事啊？
1: 不瞒你说，我岳丈走投无路，要带兵回来造反了。
2: 造反？嗯，嘘，不想活了。
1: 我要和他李营外合，今天晚上杀入皇宫。事成之后，你们都可以加官进爵，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
2: 王爷，事关重大，小人去问问他们。
1: 事不宜迟，快去快回吧。
2: 是王爷。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了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准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

0: 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逛个公园，
2: 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做工，
0: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的，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 啊，遛个弯啊。

0: 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 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3: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3: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3: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3: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3: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3: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3: 是，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3: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其实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骑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

0: 而无爱。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1: 哪儿不一样？

0: 巴什托，我让诺帕利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某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3: 别动！
2: 尽管和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头值200万。
5: 当机器人钻入车底，当大屏实时跳动，当上万张照片在一双双眼睛前快速掠过，这条路正在变得更加智慧。但真正让人安心的，从来不是机器本身，而是那些懂得判断、懂得复合、懂得把关的人。技术在升级，责任也在升级。天路风华第五期《远方》即将播出。
6: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7: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6: 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7: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6: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7: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

0: 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2年5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1个月、3个月、6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0: 我叫厉小霞，今年29岁，是锡林供电段大柴台供电车间的一名接触网工。
1: 啊，菲律宾线挂的要了命了，真的，哎，实话挺重的。
2: 右打左转接近，请紧扣操作。
0: 那我第一次爬杆子上高空，就是2020年11月份来到工区之后，当时就安全带的安全绳打好以后，就我们师傅就让挂在那个位置嘛，然后就挂了大概10分钟，然后我就说，师傅，我腿抖得很，我能不能下去？然后我师傅说，啊，你再挂会。现在都是也不会紧张，就想着今天要干什么活，又要准备什么东西。去了之后，人身安全怎么把控？这本书是我来段上第一天领到的，到现在已经跟了我5年多了。我觉得它更像是指引我工作的一本说明书，它是用前辈们无数次的经验教训得来的。我做了很多笔记，生怕哪一条没记牢，影响行车安全。这个也行，这个也行。这是几的？
3: 18的。
0: 就拿这个。然后这个抹布是我需要调一下，检查一下那个，分段绝缘器，然后要擦拭它的绝缘部分。接触网是供电力机车，比如动车和火车，给他们供电的。那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这个接触网这个设备能够正常供电，然后保证机车正常运行嘛。
1: 像这个地线，因为我力气比较小，然后我就得找一个它的落脚点，然后再给它送起来。
4: 链十号支柱地线已加挂完毕，防风板措施已做好。
5: 小霞，你们作业结束了？
0: 是的，蒋师傅，我们作业结束了。
5: 你真行，比男孩子还厉害。
0: 女孩子也可以干接触网工呀。哼，
5: 再见啊。
0: 蒋师傅再见。这里基本都是男同事，就我一个女的，大家相处都挺好的，他们也挺照顾我，重的活会搭把手，但我也不能什么都指着别人，力气小就想别的办法，慢一点就多练几遍。既然站上来了，就得把这个活儿干好。每次从6米以上下来，身上带着灰，心里是踏实的，这就够了。哎
6: 呀，这是干啥呢？
7: 哎，这是人家青海卫视的记者给我们小霞拍宣传片来了。
6: 哎呦，咱们这女蜘蛛侠要上电视了吧？
0: 这个视频是我们上班路上我随手拍的，然后路过青海湖的时候，我觉得青海的美就是跟这些湖呀、跟油菜花呀那些有关系。我们家那边是看不到这些的。然后我们的练兵场，然后最外面那边是我们的线路。刚来时候想过家，甘肃离这不远，但还是不一样，太偏了，太冷了，谁也不认识。后来慢慢习惯了，每天干活，每天爬上去看看，晚上回来翻翻这本书，看看老师傅们写的那些话，慢慢就觉得这儿也挺好的。
8: 请
0: 勿
8: 穿越过道。
9: 李小霞，今天说的区段内封道，注意注意安全。
1: 收到。
0: 刚来的时候觉得这儿太高了，风太大了，后来慢慢就不觉得了，说不上来是什么时候习惯的，反正现在站上去心里是踏实的。每一颗螺丝，每一段线路都跟头顶的安全有关。守着这份安全就是我应该做的。

0: 你们上到高原做了那么多好事，那你是为什么要拦着这不让干那不让干的？你是要回到解放前回到原始社会吗？
1: 如果按照你的干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池都开发了，青海的神山圣物都不在了，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2: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

0: 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 二十年都不止了。
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 你馋的最爱吃。
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3: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 快些！
0: 还生气，发了火。
4: 吃。
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5: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5: 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5: 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7个。
2: 吃啊，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亚洲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明天环青赛进入到第三赛段，门员到互助的比赛。我们预计赛段期间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气温在12到15度，其中两个高海拔点的气温较低，不足10度。再来关注天气，预计13号到14号再次迎来中到大雨，局地的暴雨天气过程。强降水主要集中在13日的下午至14日的上午，过程期间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此次过程降水落区与前期的降水高度重叠，连续性强，需要防范强降水诱发的山洪等地质灾害。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海西西部玉树、果洛、大通、互助、天骏、祁连的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在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在海西东部、海南的南部、玉树的大部、果洛的北部以及祁连和钢察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多云转小雨，11到26摄氏度，

0: 黄原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海东多云转小雨，13到29度。乐都区多云转小雨，13到29度。格林哈阴转小雨，14到22度。共和多云转小雨，11到25度。海燕晴转小雨，9到19度。玉树小雨，10到22度。马庆阴转小雨，6到20度。铜仁多云转小雨，13到25度。格尔木小雨，13到20度。明河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马矮小雨，13到19度。都兰多云转小雨，12到22度。呼兰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大柴旦阴转小雨，12到19度。贵德多云转小雨，14到27度。九至小雨，9到22度。尖扎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河南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西宁市区多云转小雨，11到26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哪儿不一样？
3: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4: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5: 波兰文化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
7: 停车！停车！
3: 停车！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从构筑到绘景，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要如何建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罗东川与汪安南一行座谈，并共同见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
1: 历史铸就共同体，文物与文献讲述青海各民族汇入中华的历史出版发行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0: 青洽会通过搭建东西协作产业对接平台，推动全省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1: 西宁启动冷凉蔬菜出口大基地建设，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10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汪安南一行座谈，并共同见证省政府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签署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 吴晓军、罗东川对中国南水北调集团长期以来扎根高原、服务青海表示感谢。他们说，希望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治水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水网建设、水能开发、生态价值转化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不断开创央地合作新局面。汪安南表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将继续深化双方合作，更好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水资源支撑和水安全保障。 省领导刘超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副总经理吴显峰代表双方签约。7月11号，历史铸就共同体文物与文献讲述青海各民族汇入中华的历史出版发行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王建军出席座谈会，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张琦分别致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王全春出席。 会上，与会领导共同为新书揭幕，并向图书馆和读者代表赠书。专家学者系统介绍丛书编纂历程，并围绕学术价值、实践意义与后续研究开展研讨交流。龚宝扎西表示，丛书的出版发行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成果，离不开历届省委对民族研究工作的关注重视和科学指引。 凝聚着丹朱昂奔、郝石远等专家学者和青海省社会科学院、中国藏学出版社等学术团队出版机构的智慧和力量，填补了青海系统性梳理本地各民族共同体历史、开展理论阐释传播的空白。期待丛书能够为广大领导干部、群众和学界同仁带来历史启迪、理论滋养与实践指导，助力全社会更加深刻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脉络。 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持续凝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精神合力。张琦表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将持续深化联合研究，推进重大课题攻关，做好成果普及与对外传播，不断提升新时代中国藏学的学术话语权和国际传播力。
1: 会后，领导嘉宾集体参观了历史铸就共同体、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专题展。作为青海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经贸盛会，青卡会20多年来始终以展会聚资源、以合作兴产业、以项目强实体，持续搭建东西协作、产业对接广阔平台。
0: 源源不断引进优质市场主体，落地重点产业项目，推动全省产业结构迭代升级。走进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青海鲁抗大地药业项目现场，由青洽会牵线落地的一期项目已进入投产冲刺阶段。青海鲁抗大地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化学药品及中藏药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扩充中藏药产能，园区盘活闲置地块。
2: 落地中藏药提取生产线项目，总投资9800万元。目前项目厂房改造与设备安装已全部完工，设备调试正有序开展。我们有三条生产线，一条胶囊线，一条软胶囊线，还有一条片剂线。我们产值6500万，整个产能呢是6亿粒胶囊和片剂，4000万粒软胶囊。
0: 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预期的情况。现在已经具备了生产的条件，预计8月份就可以投产。多年来，省工信厅以青洽会为核心招商平台与产业展示窗口，精准对接全省工业发展规划，重点引进产业链关键环节、高端配套项目及绿色低碳产业，扭转了以往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条短小、产品附加值偏低的局面。
3: 在盐湖产业方面。 通过金洽会持续招引国内头部企业，推动盐湖产业、盐湖资源从原料输出向精细加工、新能源材料全链条升级。在清洁能源领域，成功招引光伏风电、储能、绿色算力等上下游龙头企业，助力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成型城市。在特色产业领域，持续招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文创轻工企业，推动轻字号品牌产业化、规模化发展。
0: 近年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始终将青洽会作为对接优质资源、培育特色产业的核心平台，一届接着一届谋划招商，一批接着一批推动项目落地，持续借助盛会东风，激发产业发展动能。 近几届清洽会期间，园区累计签约项目数十项，总投资超过100亿元，覆盖绿色算力、锂电新材料、生物医药、储能。

0: 能装备、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重点领域，先后落地新华三图灵小镇、六吉瓦石稀土锂电池等重大产业项目，泰丰先行、宁德时代等企业持续扩产，多个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投产。
1: 西宁开发区将紧盯四大产业新赛道，加快企业质改数转步伐，推动链主企业技改扩能，聚焦产业链短板精准招商，促进重点项目达产见效，持续深化专班服务，闭环解决企业难题，培育更多创新型企业，以实干实际推动产业提质发展提速，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0: 20多年来，青洽会持续搭建市场化、专业化、法治化的合作对接平台，精准对接央企资源、行业龙头、科创企业与金融资本。依托这一盛会，国资央企不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力度。2026到2028年，驻青央企梳理新建项目40多个，总投资约2300亿元。同时，盛会持续吸引优质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入驻青海，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在青海转化落地，不断激发全省实体经济发展活力。
2: 通过持续招引外来优质市场主体，有效打破我省产业封闭循环，形成了龙头引领、配套集聚、集群发展的全新产业格局，大幅提升了青海工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力。
0: 青洽会的持续举办，有力带动全省商贸流通、文旅消费、会展经济及服务业发展，形成以展促商、以商兴产、以产富民的良性循环，全面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能级，已成为支撑青海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柱。
3: 今天，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进行了第二赛段黄源至门源段的比赛。
0: 上午9:20，车手们从丹噶尔古城出发，作为环青赛首次从黄源发车的赛段，当地群众热情高涨，助威声不绝于耳。
4: 经过10.5公里的持续爬坡，车手们将骑过今日赛段，也是本届环青赛第一个一级爬坡点北山垭口。这里的海拔是3371米，与昨天平坦的西宁绕圈赛相比，今日的赛程对刚适应高原的车手来讲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作为本届环青赛第二长的赛段，海拔累计爬升超过3200米，难度也是进一步提升。
0: 告别古城后，车手们将骑过兰龙口、大通县城，随后穿越百里油菜花海，在金黄与翠绿交织中继续前进。今日赛段长225公里，设置了2个一级爬坡点、3个冲刺点。比赛进行到77.9公里时，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的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率先冲刺，拿下今日赛段比赛第一个冲刺点积分。在经过第二个一级爬坡点时，西班牙巴斯克电信车队的51号车手乔恩·阿吉雷·埃加尼亚领先大部队，拿到了一级爬坡点第一。最终，经过5个多小时的艰苦比拼，来自意大利波蒂探索马耳他车队的84号车手加布里埃莱·贝塞加夺得冠军，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14号车手马尔科·马内蒂和李宁之星车队的186号车手拉曼·齐什科夫分别获得2、3名。领旗山方面，泰国陆家保险车队的133号车手特格什巴亚尔巴特塞汉再次获得象征亚洲最佳车手的蓝山，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的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获得象征爬坡王的圆点山，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14号车手马尔科马内蒂获得象征冲刺王的绿山，意大利波蒂探索马耳他车队的84号车手加布里埃莱贝塞加获得象征个人总成绩领先的黄山。
5: 今天对我来说太棒了，队友们十分给力，整支队伍为我全力以赴，我只想向所有人表达谢意，我特别开心。
0: 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祁连山腹地的海北州门源县，素有金色门源之称，不仅坐拥得天独厚的高原自然风光，更承载着厚重悠久的历史人文底蕴。七月的门源是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百万亩油菜花海次第盛放，金灿灿的花田铺展千里，与澄澈蓝天、皑皑白云相映成画，构成极具辨识度的高原绝美景致。门源县文旅资源富集独特，仙米国家森林公园。

0: 林海葱郁，四季如画，植被繁茂，生态优良，巨阳沟、鱼儿山、达龙沟等特色景点星罗棋布，沟谷幽深静谧，溪流潺潺，珍稀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勾勒出原生态的高原山野画卷，自然生态禀赋得天独厚。在环青赛的带动下，门源自然与人文的完美融合，正在成为国内外游客向往的文旅圣地。
1: 7月13号中午13点，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3赛段门源至互助的比赛。

0: 观众朋友，明天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三赛段门员至互助段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看。
1: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10条措施进行政策解读。
2: 为进一步破除制度壁垒，疏解企业发展堵点，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造动能，今年年初，省委政法委会同省直政法各单位，在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研究出台了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10条措施。
3: 这次出台的10条措施立足政法机关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各链条，紧扣青海产业发展、市场主体的培育和营商环境优化等关键环节，力求靶向精准、务实管用，落地效果可改可检，让广大企业能够进一步感受到法治服务环境的新变化和法治保障能力的新提升。
2: 10条措施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和企业经营发展痛点、难点、堵点，从依法保护权益、规范执法司法、高效化解纠纷、全程监督问效等方面凝聚政法力量，全面落实国家营商环境建设工作部署，立足我省产业发展实际，巩固拓展法治优势，补强服务短板，夯实法治化营商环境根基。
3: 通过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司法，提供精准高效的法治服务，健全惠企利企的长效机制，实打实为企业纾困减负，护航市场主体的有序发展，不折不扣推进10条措施落地见效，努力当好市场秩序的守护者、企业发展的护航员、公平正义的践行者，为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全面、更深入、更便捷、更高效的法治保障。
2: 7月11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省新闻学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青海省新闻战线3项学习教育与 AIGC 应用能力提升培训班在西宁开班。培训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关于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大要求，持续深化3项学习教育成果，提升新闻工作者运用 AIGC 技术的实践能力，助力新闻舆论工作提质增效。本次培训主要依托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开设的京师大模型媒体应用工作坊系统课程，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专题学习、 AIGC 基础理论、主流大模型操作规范与内容创作伦理安全、实操训练 AI 辅助新闻策划等技能，开展分组研讨、实地教学、采风创作与结业成果评审。来自省市县3级新闻单位、高校、文旅企业及自媒体代表等近100人参加线下培训。
0: 7月10号，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二零。

0: 2026年《教育家精神在青海：讲述我的育人故事》首场宣讲活动在西宁举行。
1: 本次活动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赋能教育强省建设新篇章。宣讲现场来自基础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的7位优秀教师代表，立足高原教育岗位，真情讲述扎根雪域高原、潜心立德树人的育人故事，一个个真实鲜活的从教经历，生动展现新时代青海广大教师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坚守三尺讲台、深耕教育改革、用心破解育人难题的责任担当，全面彰显青海教育工作者崇德向善、躬耕育人的良好精神风貌。
2: 筑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让牧区的孩子能够学有所成，以后更好地建设家乡。
3: 通过那弘扬教育家精神，我们想引导那更多的老师乐教爱生，也希望呢我们更多的老师从教育学生当中感觉到呢人生的价值和成就感。
1: 来自全省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及西宁地区各级各类学校师生代表参与活动，大家纷纷表示将以优秀教师为榜样，对标四有好老师标准，坚守育人初心，勇担育人使命，努力成为引导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4: 领会教育家精神的核心就是潜心教书、用心育人。今后我也会坚守教育初心，以师德立身，培养心怀家国、扎根西部的新时代学子。
1: 近日，西宁冷粮蔬菜出口大基地建设启动仪式在西宁综合保税区举行。现场同时举办以建高原出口大基地、拓蔬菜国际新通道为主题的专题授课，提升种植主体出口业务水平。
5: 这次培训把实操知识讲得清晰透彻，对拓展国际市场有很大帮助。统一标准化管理后，蔬菜品质更稳定，通关流程也更便捷，本地种植户开拓国际市场更有底气，也能带动周边农户持续增收。
1: 近年来，西宁海关联合西宁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推进冷粮蔬菜出口大基地建设，整合县域种植资源，建立健全县镇乡村三级冷粮蔬菜质量安全管理体系，把好质量安全源头关，降低种植主体出口成本，让更多优质高原冷粮蔬菜走出青海，远销海外。
6: 我省冷粮蔬菜生态优势突出，但过去基地标准化程度不足。本次出口大基地建设启动后，海关将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实行统一的源头监管，指导出口冷粮蔬菜基地建立健全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企业的出口难题。
1: 7月11号晚，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东赛区民和专场比赛在海东市体育中心激情开赛，球员们不惧阴雨天气冒雨拼搏，上演了一场精彩激烈的高原足球对决。受降雨天气影响，赛场场地湿滑，对球员竞技状态、战术配合造成不小考验。随着比赛进程，海东天佑德队迅速进入状态，牢牢掌握比赛节奏，频频发起进攻，多次通过远射角球制造破门良机。面对强劲攻势，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也是沉着应对，积极反击，凭借精准发球不断寻找进攻缺口。两队你来我往，攻防转换迅速，场上局势激烈。经过全程激烈角逐，最终海东天佑德队凭借出色发挥，以1-0力克对手，赢得本场比赛胜利。
7: 这是属于我们团队的胜利，希望海东足球越来越好。
8: 今天青超联赛第7轮西宁城中区主场赛开赛，西宁雪豹队主场3-0战胜海南龙阳队。
1: 比赛开始后，双方球员们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快速，拼抢激烈。每一次传球，每一次射门，两支队伍配合默契，顽强拼搏，为团队而战，诠释着足球运动的坚韧。
9: 因为之前也是研究过海南龙阳队，他们也是非常拼劲，然后特别能跑。我们也是专门制定了特殊的战术，
10: 利用好我们的主场优势，拿下我们的主场比赛，为我们西宁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1: 赛场外，一场集非遗、美食、农牧产品展示于一体的文体嘉年华同步上演。和黄清秀、掐丝唐卡等具有青海地域特色的传统非遗技艺与文创作品，向广大游客展示和黄文化的深厚底蕴。
0: 今天青超联赛第7轮果洛赛区9智战比赛开赛，果洛格萨尔队主场0比

0: 二负于玉树牦牛队。
1: 随着比赛开始，双方球员在高海拔绿茵场上快速奔跑，精准传球，节奏紧凑，攻防激烈。顽强的赛场作风充分展现了高原足球健儿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一次次精彩瞬间赢得了全场球迷的阵阵掌声。
2: 这场胜利我们拼得很凶，但更要感谢这么好的对手，这么棒的主场，期待下次再战。
3: 这场比赛打得太精彩了，玉树牦牛队实力确实强，发挥特别好，但咱们国洛哥萨尔的队员一点不示弱，从头到尾不肯认输，拼得满头大汗，光是这份韧劲就足够让人骄傲。
1: 赛场内热血沸腾，赛场外精彩纷呈。综合展示体验区集中展出九制牦牛、藏羊肉、蕨麻、牦牛乳制品等本土优质农具产品。在非遗展区，掐丝唐卡、牦牛骨雕、黑陶手作、牦牛绒文创等上百件传统手工艺作品吸引群众驻足挑选。
2: 借赛事东风，让九制特色从线上线下销路拓得更宽，把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地留在当地，留给牧民。
1: 今天赴高原生命之约，品全景海西之美，海西文化旅游宣传推介活动在西宁举行。海西州各市县景区通过现场推介、文化展演、特色产品展示等形式，全方位立体化推介壮美自然风光、精品旅游线路和全域旅游发展成果。为抢抓热播剧《生命树》流量红利，精准拓展客源市场，海西州深化影视加文旅融合发展，进一步提升大美青海全景海西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
4: 我们紧抓生命树的超高热度，全方位展示海西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在此呢，我们诚邀八方来客，循着咱们生命树的足迹来海西，共赴一场高原与星空的专属邀约。
5: 7月10号，海南州举行石化党建设备配发仪式，现场为共和、同德、星海三县基层代表发放装载机、挖掘机、环卫车、无人机等设备，补齐乡村治理硬件设施短板，夯实汛期防汛应急保障，助力当地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管护工作。
1: 受冷暖气流交汇影响，未来3天全省持续降水，13号、14号将达到最强时段。西宁、海东、海南、海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中到大雨，其中黄中、化隆、明和、循化、贵德、贵南、同德、同仁、尖扎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雨、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降雨易引发道路积水、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群众注意避险，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监测与人员转移准备。
6: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西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一把锤子传了300人。
1: 天点锤现在还在吗？
2: 还在啊，还一直用着呢。
0: 从爷爷到父亲再到儿子，变的是工具，没变的是手里的分量。变的是时代，没变的是守护列车安全的认真。这不是一件老物件的故事，而是一段铁路人把责任接力到底的故事。
3: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

0: 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1: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2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2: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汉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3: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种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4: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

0: 量指并重落实耕地占卜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易创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 30% 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3: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2: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5: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2: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6: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7: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一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9: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8: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10: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

0: 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1: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济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2: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1: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3: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从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1: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3: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1: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4: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1: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4: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1: 昨晚，天津济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3: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不讲你们那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

0: 哎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1: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2: 大巴车在这个你看八点钟一趟。
3: 你这回家真好。
4: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他带好了。
0: 再往头。
1: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5: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1: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6: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7: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1: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8: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1: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5: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1: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

0: 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1: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1: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2: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 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

0: 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放下！把药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一把锤子传了三代人。
1: 天天锤子现在还在吗？
2: 还在啊，还一直用着呢。
0: 从爷爷到父亲再到儿子，变的是工具，没变的是手里的分量。变的是时代，没变的是守护列车安全的认真。这不是一件老物件的故事，而是一段铁路人把责任接力到底的故事。
3: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4: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3: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4: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3: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4: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3: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4: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5: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纹玛丽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8: 停车！停车！
2: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青海省最美交通人物的发布仪式现场，欢迎各位。
1: 2006年的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这条穿越世界屋脊的钢铁大动脉，圆了几代人的夙愿。这是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也是国家战略落地、民族团结交融、青海发展振兴的坚实纽带。
0: 20载风雨兼程，2000公里雪山冻土，天路从蓝图走进日常。它不仅载着发展的希望奔涌向前，同时也乘着普通人的烟火岁岁悲欢。列车每一声汽笛声背后都藏着无数相聚和别离的感人故事。
1: 20年前，第一列青藏铁路驶进西藏的那趟列车，就是在格尔木站鸣笛起航。而回望这份天路缘起，所有的出发奔赴，根都深深地扎在西宁。在这方站台上，上演了千千万万遍的重逢、离别、期盼与不舍。
0: 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趟绿皮火车，它慢腾腾，晃悠悠，车窗里满是青春和希望，站台上藏着无数的不舍和期盼。车轮碾过的都是烟火人间的细碎温暖。你看，有人正背着行囊站在离别的路口。

老西宁人心里总有两个忘不掉的印记，战前奔腾的八匹马受过无数次奔赴与告别，老站台的风吹走了时光，也留住了我们最纯粹的从前。

0: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由西宁始发的列车现已开始检票，请乘车旅客带好随身物品。
1: 各位旅客，欢迎乘坐直165次列车，我是本次的列车长小池。驰骋在青藏线上，我们可以看到青海湖的碧波、昆仑山的白雪，但在荒漠戈壁的深处，有一个地方很少被人看到，叫乌土美人。这里荒无人烟，风沙肆虐，我们的铁路供电工人都要悬在6米的高空，顶着狂风和黄沙作业。夏日高温炙烤，冬日寒风刺骨，默默守护着整条线路的安稳。当然了，有人托起整条线路的安稳，就有人在车厢之内守护全车旅客的安宁。
2: 如果有时间，我想在拉萨的街头走走。
3: 直165次列车，车内一切正常。
4: 他说他不舒服，
5: 不好意思，各位让一下啊！
4: 那现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

0: 还是所谓良好。
1: 压力表则在合作范围内。
2: 我叫许佳瑞，我是2013年进入西宁科研段的，至今已经在互浪线职称九年了。
1: 谢谢你夸奖，
3: 被子屋里再窝一点。每一次发车之前，我们都会在车上认真检查一下每节车的设备设施有没有缺失的服务备品，有没有没有整理到位的卧具备品，设备设施是否使用正常。到站台以后再会检查一下我们车的外观、外顺还有方向盘是不是都贴好了，这是我每趟车始发都必须要做的工作。十一车73号啊，靠边小心啊。高拉下下车吗？
4: 对呀、
3: 啊、取放行李的时候千万小心一点啊。马蒂娜阿祖赞那几个人
5: 啊，
2: 我想了解我们这趟车上旅客的需求，自学的藏语。
1: 你哪里不舒服？
6: 开朗苏泼满的肚味，
1: 开朗苏泼满的肚味。
2: 其实多的藏语我也不会，我只会一些问候语和简单的询问一下大家的身体状况。
6: 开朗罗布切克克热，安扎蒙纳西，满足。开朗罗布切克热。
0: 这个哈达就是当时帮助的那个藏族阿姨她家属送给我的，上来的时候她就特别难受，我们给他做了一些急救措施，然后途中我们也一直在安慰他，别着急，安詹蒙纳西，别着急，别着急。最后他平安到达拉萨站了，他的家里人给我送的，当时记忆特别深刻，也挺感动的。
7: 有人问我，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好？我说，就是现在。
3: 前半夜怎么样？有什么重点需要给我交接的？
7: 尤其是夜班，凌晨3-4点最难熬。说实话，累，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但是看看窗外，再看看那些睡梦中的旅客，我就觉得值。
3: 中间有一个旅客，他说他不舒服，过去问一下啊。我们现在正好经过海拔最高的地方，咱们多少身体有点反应都是正常的。两位跟着我，都是鼻子吸，嘴巴呼啊。来，好一点了是吧？没关系，没关系，这点过去就好了啊。咱们的海拔就慢慢可往下降了，
2: 因为我们这条线上都是藏族同胞。还有进藏的游客比较多，大家发生这些突发情况都比较多。这个话对我来说意义特别重大，我那时候还是个列车员，大学生送给我的，他也是上来的时候高反不舒服，我们帮助了他，他快下车的时候都会感谢给我画了这幅画。每次看见他，我就觉得我的工作会被人认可，我很感动。我还上面加了一下塑封，想让这个画保存得更长久一点。我们这条线儿经过的风景点比较多，唐古拉呀、措那湖呀，这些都是这青藏线上特别漂亮的风景。但是，一般这个时候我们会去车厢里给旅客介绍景点，或者唐古拉会给高反的旅客去，进行急救措施。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欣赏这些景点。现在我们车可能就在经过可可西里，可能就在经过卓乃湖，可能。沿途就有一个藏羚羊母亲带着她的小宝宝在迁徙，我也挺遗憾的，没有去看过它原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3: 列车运行的前方景点就是咱们这条线路上特别著名的措那湖景点，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咱们这个季节旅游来刚刚好，阳光照在湖上，波光粼粼的，特别好看，
8: 好漂亮。
3: 如果要是运气好的话，咱们在措那湖边上还能见着保护动物黑颈鹤。
7: 20岁的时候，我在这趟车上，紧张害怕。现在33岁，我在这趟车上找到了自己。

0: 接好，然后有什么事让他们及时找我们。
1: 他看着我从小许变成许车长，看着我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班组的大家长。

0: 车，我跑了9年，不是我选择了天路，是天路陪我长大了。这条走了无数次的铁路，不仅连通了高原大地，也让我活成了自己最喜欢的模样。因为热爱，我读懂了坚守的意义，因为这份事业，我遇见了更加独立、独立、闪闪发光的自己。如果有时间，我想在拉萨的街头走走，不用看几点，就是慢悠悠地走。喂，嘉瑞，33岁，还在路上，挺好的。
1: 掌声有请最美交通人物许嘉瑞、徐向军、穆德利。欢迎欢迎三位。其实刚刚在短片当中啊，有一个画面让我非常的动容。嘉瑞，你看啊，在最好的年纪遇到最美的自己，一边是工作当中的你严谨一丝不苟，一边是生活当中的你轻松自在松弛。那么作为你更喜欢短片当中的哪一个自己呢？
2: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我，不必取舍。松弛是我生活的态度，一丝不苟是我成长的铠甲，这两面组成了现在美好完整的我。
1: 回答得太棒了。你也是从一位青涩的乘务员蜕变成了一位优秀的列车长，现在也开始自己带团队了。
2: 是的，我们班组总共有16个人，班组成员都比较年轻，平均年龄在28岁左右，最年轻的一个今年才23岁。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我们在一起时间比较长，一个月有30天，我们26天都是在一起的，我们就是一个家庭。我现在是这个家庭的大家长了，以前我师父照顾我，现在我照顾大家。我们这个班组现在为止已经运送了100万以上的旅客平安到达目的地。
1: 100万以上是一个多么令人骄傲的数字啊。那么在现场有没有什么样的话想对你的班组说的呢？
2: 有的，特别荣幸能跟你们组成了这个特殊的家庭，我们相互扶持，共同成长，是你们成就了我，谢谢你们。
1: 谢谢。那么在现场啊，我们也为你准备了一个小惊喜，来，回头看。
3: 哦，我和许车相处快4年了。
4: 我高升班的时候就是他带的，8年了。
5: 工作特别认真负责，然后责任心特别强的一个。
4: 很善良，然后做事很认真。
6: 他就像生命树的一句“向上发芽嘛，向下扎根”，他能够很好的带领着我们班组，就是指引我成长，很喜欢他。
4: 我们在车上待的日子，可能跟家比家人还要在一起多。一个月5趟，1年60趟车，一直这么走着。然后所以说他挺照顾我的，
5: 就是特别的认真负责，就是对待一件事情，或者是对待就是在关心我们的事情上，都是一个等于说是比较好的一个家长了，比较非常照顾我们。
4: 这一趟可能是最后一趟，然后走完回来去高铁那边，可能会留我这个班了。希望他越来越好吧。
1: 我们可以看到嘉瑞已经泛起了泪光，可能就是这份相互支持、相互支撑、互相理解，才成就了这么一个温暖而又感动的大家庭。感谢你们。其实比嘉瑞更加年轻的是他身旁

0: 这位上君，九五后，我听说你们的工种被称为铁路上的蜘蛛人。
1: 因为我们高原铁路工件人啊，经常需要爬上十几米高的电杆进行检修作业，有时候啊我们还要穿梭在这个各种导线之间，就跟那个踩钢丝似的，所以啊我们也被大家称作天路上的蜘蛛侠。
0: 你们还被称为是夜行人是吗？
1: 对的，可能凌晨0点到4、5点钟大家可能都在梦乡了，但是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们也被称为夜行人。
0: 你们最多在外作业的时长大概是多长时间？
1: 2019年我们在关角山洞口进行那个电杆抢修作业，当时是2天1夜，我们没有合眼，大家都在那个十几米高的杆塔上奋力抢修着，但是当那个列车穿过咱们的雪域天路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自豪的笑容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的付出啊，一切都是值得的。
0: 回答的非常棒，掌声送给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尚君啊，他是一个非常爱笑的男孩子。一上来，其实他们的工作我感觉是非常辛苦，而且非常危险的。但是他的回答一笑而过，风轻云淡。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新一代的青藏铁路人为我们带来的那种青春向上的力量。穆大哥，您在工作岗位上，人们都会亲切地称您为穆大侠。
2: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2018年，然后单位上一指令，把我调往了大侠车站。但是我刚去大侠车站的时候，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为什么呢？全场子只有一场一人一战蛇，四周方圆5公里没有人烟。当时那种孤独、那种寂寞的心情油然而生。
0: 那你一个人在大侠车站坚持了多长时间？
2: 坚持了2年，
0: 700多个日夜。
2: 是的。
0: 陪家人的时间也比较少吧？
2: 是的，特别是那几年，正好是我家小孩正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没有我的陪伴，丫头对我有很大的怨言。所以呢，我想利用今天这个时刻跟我家姑娘说一声，爸爸对不起你，等爸爸退休了，爸爸用我的余生来弥补前面的欠缺。
0: 穆大哥的日常可能就是千千万万铁路人的常态，舍小家为大家。其实在大侠车站那一片浩瀚的星空当中，你就是照亮青藏铁路列车安全运行的最亮的那一颗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主办单位首于三位的发布辞世。
3: 驰骋千里天路，扎根雪域高原，以苦练藏语，架起连心桥梁，应急施救旅客，守护旅途平安。在世界屋脊的最高客运线路上，用点滴温情浇灌民族团结之花，如坚韧的格桑花，于漫漫天路绽放最美风华。许家瑞，长风掠过荒漠，银线牵起远方，你把身影留在纵横便利线路间，将汗水挥洒苍茫戈壁上，粗糙的手掌丈量每一寸线路安危，坚定的脚步奔赴每一场紧急抢修。高原的风吹不散热忱，你以实干诠释担当，点亮一路光明。徐尚君，从军营到车站，铮铮铁骨化作默默坚守，一双慧眼看穿线路隐患，一双巧手扮演战区景致。从边尖子到多面手，一路耕耘初心不改，你如静水流深，于无声处闪耀温暖光芒。穆德利，向你们致敬！
0: 掌声有请2025年度全国劳动模范斯朗旺扎为三位颁发奖杯和证书。

0: 格尔木站到了，请下车的旅客携带好随身行李物品，有序下车。
1: 这儿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也是条件最艰苦的地方。高寒缺氧，狂风不止，冻土荒芜，严苛的环境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每一位。 天路守护者，在这辽阔的无人区，没有城市的车水马龙，只有日复一日、终年无止的风声。这风吹过雪域戈壁，吹过万里天路，吹走了一年四季。而有一个人，他常年奔走在这风中。

0: 有人说，在这里能听到三种声音：风声、心跳声，还有第三种声音。
1: 哎，工具包呢？
2: 你就把这些
1: 先。哎，太脏了。
3: 马工，您平时都要走多远？
2: 我们管辖是173公里的线路嘛。
3: 嗯。
2: 然后今天一天的话，我们也走不了那么多。
3: 好，那我们就出发吧。

0: 俄特大桥，海拔4500米以上，2002年四月开工，2003年八月架通，11.7公里，为藏羚羊迁徙而设计。
1: 刚才我们在路边看到那个藏羚羊，他们不怕你们吗？
2: 我们不来的时候，这里就是他们的。这个仪器就是我们的光亮记录探测仪，然后我们通过它来确定我们的这个光亮的深度，还有光亮的位置。可以了，我放在这个地方，它的那个不是满了吗？这个格子，然后显示的是91.9%，它的光亮就在这个中间。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深度，然后我们平均的深度是1.2米，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洞口。
1: 我们每次挖的话，就是在这个位置可以开始挖了。
2: 对，这个地方就开始挖。
1: 这个就是你们说的法宝啊。
2: 对，可可西里是云居的冻土层，机械开挖就害怕把光缆挖断，只能用土办法，融化一层挖一层。
1: 咱们埋在地下的光缆，如果遇到一些就是会打洞的野生动物，比如说鼠兔啊、旱獭呀、这种，会不会对光缆也会产生影响？
2: 对，有。我们每次巡线的时候，我们也经常遇到这种，然后在我们的光缆记录上有这个，就这个鼠兔打洞的这种，然后发现之后，我们就是及时回填。我们要确保它的这个对列车的这个运行安全。
1: 马工，再往前面就是烽火山隧道，是吧？
2: 是的，海拔4905米，是世界最高的洞土隧道。
0: 烽火山隧道，2001年10月18号正式动工，2006年7月1号随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这条隧道从此成为穿越可可西里的咽喉，承载着每一趟进出西藏的列车。在隧道深处，那一根根通信光缆是铁路最脆弱的神经，也是最不能断的生命线。
1: 哦，那我们现在要去吗？
2: 前方18，我们今天到不了了，我们决定一个地方。
1: 好。

0: 就是，我们目前所在的地方也只是可可西里，我们能看到的这个就是清水河特大桥。
1: 清水河。

0: 谭老师，这就是狼的脚印。
1: 还记不记得2018年工区刚建成，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
0: 记得，那时候我和我司机，一个人巡视线路，一个人运牛粪、刨冻土、找光缆，夜里睡不着，缺氧，外面听到有狼叫，然后就等着，等到天亮。
2: 当地人说，到了五道梁，难见爹和娘。
0: 今天我现在我俩在这个五道梁车站进行大风风速测试，测试风速。
3: 哎，喂，你好，五道梁，大风测试，现场0.8米/秒。
4: 网管数据一致。
0: 我们使用大风风速测试仪测出的数据与大风检测系统的这个数据进行对比，是为了验证大风检测系统的运行是否稳定可靠，实现大风灾害防控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警、实施管控的根本性转变。
5: 马海龙，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通信段金水桥通信综合工区工长，主要负责昆仑山站至烽火山站之间173公里铁路线上的37个通信机房，以及2条光缆通道设备的日常维护任务。
1: 在这个没人没水也没有信号的地方，你坚守在这里，你觉得值得吗？
0: 每趟列车上可能有上千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光缆，是每个人都能安全回家。我师父说过一句话，他说铁路修到哪里我们就守到哪里，修到这个可可西里我们就守在这里。
5: 有一个人留在了这里，有一群人也留在了这里。

0: 2020年上班的，然后我是00年出生的，然后来到可可西里这边已经4年。
1: 我是98年的，然后01年上的班。我看公司是第二名，然后评了一个权力基础人手。
2: 整个岗位没有几个技术男帅哥，但是我们7个人里面就有2个技术男。
3: 然后24年来的青旅情况，像做饭，甚至还洗衣服了，这点挺遗憾的。因为我家是外地的，同学在马哥的带领下，就像那个第二个家一样。
4: 在疫情里面特别急的人，有相同的事情在说，就祝大家也以后过得幸福快乐。
5: 他们不是建设者，他们是守护者，守着地下的光缆，守着无人去的基站，守着一条看不见的路。
6: 如果有一天你离开可可西里了，你觉得你最能记住这里的是什么？
2: 深深。
5: 20年前，铁轨铺进可可西里。20年流转，高原的风依旧缓缓漫过荒原。那条路连着火车，连着调度，连着远方无数个回家的夜晚，也连着他们自己想回却很少能回的那个家。风不停，他们就不停，这便是追风者。
7: 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刚才视频当中的马师傅。那马师傅工作的地方呢比较特殊，是在可可西里地区。那么如果我们在工作过程当中真的碰见了这个藏羚羊啊、藏狐啊这样的野生动物，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怎么样正确的去应对呢？
2: 我们首先就是要跟他们保持这个一定的距离，然后我们在不仅要守护好这个铁路安全的同时，也要保护好这个高原生态环境。我们在作业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个藏羚羊、狼野生动物，在工作中就要做到行车走路不压草，然后作业的时候不惊扰这些野生动物，然后还要把周围的垃圾全部要带走，尽可能的保护好这个藏羚羊的迁徙通道和高原的净土。
7: 所以最正确的方式就是保持距离。
2: 对对对。
7: 那刚才视频里面呢，马师傅跟我们说，在整个格尔木片区没有几个全路技术能手。
2: 对
7: 啊，这是一项咱们铁路系统含金量非常高的荣誉之一啊。那咱们清水桥段就有2位全路技术能手，把获得这么好成绩背后的这个秘籍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其实也没什么秘籍，主要还是靠练。然后我们一天的工作结束回到工区，吃完饭后就组织大家学习业务技能，然后白天的时候我们在室外练习，天黑了害怕看不见，我们就搬到这个楼道里面进行练习。因为我们的这个光缆是由头发丝一样细的这个玻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二氧化硅来组成的，它特别的细，还有这个颜色的区分，所以在继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区分开颜色一一对应。
7: 所以没有什么复杂的技巧，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坚守。
2: 对对对。
7: 谢谢马师傅。那刚才呢马师傅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坚守，就是咱们青藏铁路精神挑战极限勇创一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下面我们继续请出最美交通人物野维祥、光福海、吴晓宁来到舞台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故事，有请。刚才呢认识了一位叫徐尚军的师傅，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他的外号叫做蜘蛛人，那蜘蛛人就离不开蜘蛛网。吴晓宁师傅，我想问问您，咱们高原的蜘蛛网跟其他的蜘蛛网有什么区别吗？
8: 就拿今年开通的、今年即将开工建设的格拉段电气化改造工程，全长是1136公里，其中有550多公里就处于多年冻土区的。 为此揭窗基础采用了这个罕见的桩基础形式，桩必须要穿透永久镀土层。为了攻克这个难题，我们成立了科研团队，研制改造改进使合于我们高岩营业线的专用的悬挖设备。通过现场反复的这个试验验证，最终我摸索出来一套好用的施工方法，可以解决高原动土施工的技术难题。
7: 所以遇见困难不怕困难，解决困难。
8: 对。
7: 那吴师傅，我想问问您，咱们平时陪伴家人和孩子的时间多不多？
8: 很少，长期在工地坚守一线。
7: 那今天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个小惊喜，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
9: 爸爸，听说你获奖了，我真的特别开心。我一定要好好听妈妈的话，在我心目中你是最棒的。
7: 从我这个角度看，吴师傅的眼角已经湿润了。我觉得这个眼泪的背后应该包含了很多很复杂的情感。那作为一名铁路人，和家人的聚少离多应该已经是在座所有职工朋友们的生活常态了。所以今天发布会当中，我想响起的每一次掌声都不止给这十位最美的交通人物，这份掌声的背后有所有的铁路家属、铁路家庭的一半。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谢谢。功夫海师傅，您是一名火车驾驶员，咱们每一次上下火车的时候，列车停的那一下总能准准地停在我们排队的位置，这是机器做的吗？
2: 没有，列车的这个精准停靠它不是全自动的，它全过程都离不开人的这个精准操控。像每一个车站、每一个古道，它都有自己专属的一个停车位指标，如果想把列车精准地停靠在这个停车位指标上，它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它天气会影响钢轨的摩擦状态，不同的车次、不同的车体，甚至每一天的早间和晚间，列车的制动距离都有明显的差异的。这就要求我们火车司机在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情况时，要快速判断，精准及时地测算出它的列车的制动距离，掌握好制动时机，这样才能将列车精准地停靠在咱们的停车位指标，也就保障了旅客列车安全有序地上下列车。
7: 所以咱们乘客的舒适度也是您工作要求当中的一部分，是不是？
2: 对。
7: 那野维强师傅的工作您是一名轨道养护工作人员，那我知道您的父亲也是咱们的老铁路人了，是不是？
10: 对，我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养护工。记得小的时候，我总喜欢跟着我的父亲到这个他工作的地方，然后远远地望着一列列的这个火车从这个铁轨上驶过，那时候内心特别激动，很震撼。那时候我就立志，我说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像父亲这样的铁路人。随着年龄的慢慢长大，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这个铁路这个大家庭，成为了一名铁路人，就是特别骄傲也很自豪。
7: 是的，那父亲呢，把自己对工作当中的高标准严要求传承给了野维祥师傅。现在野师傅的身边也有很多的铁路年轻人、新铁路人，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野师傅身边的同事眼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1: 能停一下？
12: 搞错了，再来。
11: 再一个。
13: 我师傅在我心里就是一种比较伟大，为人比较乐观，
14: 就是任务过程中他比较刻苦钻研，
11: 工人的技术专家，
8: 勤奋好学吧。你起机啊，
14: 起机
8: 啊，
15: 电没流失吧？电没流失的话，就是它没有接地嘛，
14: 对，
15: 是吧？
14: 对，
15: 没有接地的话，说明这目前是正常的嘛，是吧？
14: 对。
15: 好了，好了没？
14: 好了，这边。
15: 把车停掉。
10: 以前我是开逆燃机车的，就是拉人的那种。
8: 师哥。
16: 来，师傅，来了吗？
10: 到2006年3月份，转型到西宁工机阶段，和这些铁大打上了交道。刚转行时就一个念头，既然干这个就要干好。
17: 当时
12: 我们段总输出了很多通过技能大赛成长起来的高手，我就想着跟着师傅好好学，
16: 白天在现场练，晚上在宿营车上翻书。
12: 那时候中规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嘛，都是一般都是自己去自学，遇着这个就是图上不懂的东西，我就会把它一步一步画下来，然后再了解了这个图以后，我再到现场实际到车上去，再去从车上再找到它的这个管路，结理论结合实际，然后就把这个制动机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吧，我就把它这个学通了。在2013年的时候，通过技能大赛获得了青海省技术状元，全路技术能手。到2024年的时候，又获得了国铁级铁路工匠称号。通过这样的技能大赛，反而补齐了高原的技术短板。2019年，我和我的师傅一起创建了国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开始潜心研究设备技改，编撰教材，传技艺。
17: 拉余热。
12: 徒弟说我这幅画的比说明书轻，我说那当然，我这个是给自己人用的。
18: 老家李先生，
12: 我带徒弟最常说的一句话，你先看别急着动手，你得先看懂它再动它，看不懂就乱成那修理工，不是技师。有人说我严格，其实也不是严格，就是觉得干我们这行差不多。火车跑得稳不稳，轨底下这一关得要过硬。
10: 我们平常做完都做到，就是两边的水平要做到将近一个毫米、两个毫米。这对咱们来说，一两个毫米的话，感觉好像是不是微乎其微？但是对这个线路来说，它就比较重要了。一两个毫米，它就更加的平顺。
12: 我觉得一个人强不算强，大家一起强，咱们的铁路才能越来越安全。咱们铁路一线的队伍才能越来越强。
19: 家庭稳定是工作才能干的，你要像你们几个家庭都是稳定。
20: 你干啥呢？
12: 我准备上车了呗。家里咋样？孩子们咋样？
20: 儿子们家里写作业着呗。
12: 写作业着呢。
20: 我等会儿让儿子们写完作业给你打视频啊。
12: 嗯，好。
20: 那晚上你就多穿点儿。嗯，好，那你就把自己也照顾好。
12: 嗯，好。
20: 嗯，但你别担心，这儿人多，家里人多，叫你安心上班。
12: 嗯，好，那你就把家照顾好吧。哦。
21: 报告队长，也在忙。
12: 这20多年来，最难的是夜里抢修，有时候半夜接到电话，说哪里设备出问题了，爬起来就走，那时候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赶紧修好，不能耽误天光点。就是没有列车通行的那一小段时间，我们必须在那个时间段里把活干完，干不完后面的车就跑不了。
22: 好嘞，车道559准备开始作业。
23: 好，591号位明白，开始作业。
22: 好。
12: 我儿子小的时候经常问我，爸爸，火车上的这些旅客你都认识吗？我说我不认识。那你修铁路修得这么认真，也不回来陪我们，是为了什么？我说儿子，
22: 他们好了，
12: 这条铁路关乎到千千万万个旅客的乘车安全，爸爸必须要把他们养活。向前走，跌跌撞撞就不怕疼痛，不敢轻易的奢望爱情，也不能轻易的自我感动。月亮和你不懂，六面是到底多重？那辆突然出现的卡拉车，又出现在他的梦。枕头被狠狠的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了。
7: 从铁路的基础建设到轨道的养护，从火车的安全驾驶到电线电缆的维修和调整，过去的20年，青藏铁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变化背后是千千万万个铁路人默默耕耘、默默坚守的结果。让我们再次致敬每一位铁路人，谢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主办单位授予他们的发布词是：
0: 风沙作伴，机械为友，你把岁月交付千里铁路，从零起步，在繁杂的线路与设备间苦练技艺，精益求精，在反复试验中打磨匠心成果。二十载风雨兼程，你在高原冻土之上竖起新时代铁路工匠标杆。以为祥，图纸铺开就是山河，你站在严寒风沙最猛烈的地方，谋创新，破难题，让传统技艺在掌心生出新的根系，让科技力量扎根雪域工地。漫漫天路，你始终伫立在高原铁路建设最前线。吴晓宁，车轮碾过风雪，青春扎根高原，你手握操纵杆，每一次启停都是承诺，每一寸前行皆是守护。少年初心随轮轨呼鸣悄然拔节，将青春赤诚托付漫漫钢轨，将热爱与担当写成青藏线上铿锵的诗行。光福海，玉宇峰下戈壁苍茫，你把青春安放在高原腹地，2000度的日夜与寒风为伴。从昆仑山到烽火山，你测线路进机房，把研究成果转化为通信通道零故障，风雪无阻，写就平凡岗位的不凡华章。马海龙，向你们致敬。
7: 下面有请2025年度第七届最美铁路人马万里为四位颁发奖杯和证书，有请

曾记否百年前的高原，马蹄踏碎千年的孤寂，牦牛驮起沉重的希冀，翻山越岭的商队要走数月甚至是数年，路遥天寒，物资匮乏，百姓们日夜期盼着一条大道通连四方。而今铁轨蜿蜒流转，从西宁到拉萨的漫长旅程已化作20个小时的奔赴执念。一代代青稞顺着铁轨流通四方，一台台农机依次开进田间地头，百姓灶台烟火兴旺，孩童怀揣求学梦想，人们的脸上都露出了幸福的笑颜。这条路是守护生灵的生命通道，藏羚羊自由穿梭在可可溪里，各类生灵自在地繁衍生息，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态智慧，它谱写了一曲高原动人的生命交响。这条铁路是撬动经济的黄金纽带，青稞美酒走出冻土高原，旅游专列迎来八方宾朋。这条铁路是凝聚民

新的精神纽带。各族商户比邻经营，各族学子同窗共读，民族团结的种子落地生根，让血液与祖国紧紧相连，筑牢家国一体的深情厚谊。回望筑路征程，无数建设者扎根雪域高原，工程师丈量山川冻土，一线工人风雪之中铺设铁轨，医护人员驻守一线保驾护航，当地群众携手参与共建家园，更有一批赤胆英雄勇连高原，以生命铸就这条云端的天路。二十载时光弹指一挥间，而天路的故事却永不会落幕。它见证着高原变迁，民族团结，彰显着华夏儿女的勇气与东方大国的国力。今日启迪长宁，致敬过往，峥嵘岁月，展望前路，漫漫征程。愿这条天路持续延展幸福的脉络，助力高原续写崭新的诗篇。愿生灵永续安居，山河长久澄澈。愿这条贯穿血域的天路始终承载着时代的希望与远大的梦想。愿这首天路长歌永远回荡在世界屋脊之上，愿幸福之花永远绽放在这片雪域高原。

0: 卖完了吗？陆丰了，肉运过去就不新鲜了。那以后怎么办？
1: 牛羊长得再好，也走不出这片山。阿爸，他们在修什么？
2: 听说是火车。
3: 以后不光人能坐，货也能走。
4: 试试。

0: 上海、广东，怎么这么多人买？
1: 以前赶着牛卖，现在让火车替我们走。

0: 真成公司了。
1: 嗯，咱们大家一起干。
2: 拉卡克，这批还走铁路。
1: 冷链，今晚发。
0: 以前卖牛，现在咱们也有品牌了。

0: 阿爸，我下周就答辩了，明天就回悉尼。阿爸，你还记得火车第一次看到唐古拉吗？
1: 现在，铁轨把牛羊送出了雪山，也把我们的日子带向了远方。

0: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本次列车的终点站拉萨站到了，请大家有序下车。
1: 刚刚 AR 短片里的主人翁，正是唐古拉山镇多尔玛村的布群拉嘎。我们的摄制组啊，也已经联系到了他，只不过这会儿啊，是我们高原农畜产品最忙的销售时节，所以他正搭乘列车往外运送货物呢，无法来到我们的录制现场。是啊，高原上无数牧民的生活都正在被这条天路默默地改变着，同时永久的畅通离不开背后付出的守路人。

0: 我守的不只是一条铁轨，是千万人的平安出行，这一干就是30年
1: 啊，铁路安全打足天。你说我你们在周边住宅还是你们对这个铁路上这基本上安全好，或者你们国家也有了有这个意识，但是铁路也有要求了，就是铁路两侧这30米内这辅助安全保护处，安全保护处，你这个就是在30米之内的，你们就所有大部分你们用作分配多，配多还你们也个人认为你们的经济损失你们也受损呗，就是啥、啊？哎，否则你们就是国家就是如果刮大风的时候啊，是这就是尽量看这些，尽量能加固的时候，我们把加固好呗。哦。
2: 在乐都区的铁路沿线，始终有一个坚毅的身影，常年奔走，默默坚守。他就是乐都区铁路护路联防大队队长裴生全。自扛起护路责任以来，守护铁路沿线安全变成了他日夜坚守的初心使命。护路、巡线、普法、排查隐患，日复一日的坚守，只为守住一方铁路平安。
1: 109的500米的这块有排水渠的这个底下垃圾堆满的，让你们的啥公路的人员把这个来处理一下。好，我们今天巡线的时候发现的。嗯，好。
0: 村庄里面也进行宣传。铁路上有人给把这个一些石头给出来，石头给出来，把这个石头拉直。
1: 要你们要给他们，还是要交给的。跟把这个安全鞋子有，还是有钱的。从华州你看，已经给全部给裂缝里着。
3: 我们
1: 这
3: 里有
1: 一些的很呗。
4: 压力很大，
1: 过车过来呗，你直接就先篮子都过不成那样，铁路卡里呗。排查的时候，把这些该有的所有的东西全部给装上。
5: 这个铁路上有
1: 人
5: 给把这个
1: 一
5: 些石头给出来，把这个安全鞋子有，还是有钱的。从华州你看，已经给裂缝里着。哦，这里有一些的很呗。压力很大，过车过来呗，你直接就先篮子都过只要我们发现问题了，我们就上报，就上报给铁路派出所，跟咱们的护路办，然后就协调铁路上的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0: 同学们好，今天我给大家就是讲一下咱们铁路的安全。咱们铁路安全高于一切，护路责任重于泰山。咱们同学们主要是严禁在铁路上坐卧，严禁在铁路上行走，因为列车的时速特别高，时速高的时候，你随便你们扔个石头过去，人家就一斤的东西砸到那个列车上之后，要产生三吨的重量，小学生是不知道的。
6: 我们这个开始提问，这个地方总共有几条铁路线？
7: 两条。
6: 答对了啊，一条是兰青线，一条是兰新客专。还有啊，就是我们这个高压线为多少伏？答对了。还有一个，在咱们的列车上是不允许什么？
8: 不允许吸烟。
6: 为什么不允许吸烟？
8: 那个会突发情况造成严重的损伤。
6: 好，答得不错。
0: 从一开始大家都不理解，到现在主动参与，这30年的付出

0: 切都值得。护路工作看着普通，但是一刻也不能马虎，守住每一寸铁路，就是守住平原底线。
1: 先去干了，要注册就是学校、村庄，这是我们的护路中队的点儿，这是车站，这是工区，每个村庄都有标注，还有就是午餐人员的。这边是我们就是，我们本中队的就是所有队员的就是承包责任区段。
2: 一万余个日夜更迭，他以脚步为尺，以岗位为家，扎根高原铁路，默默守护一方通途。
3: 叫五四六二七。
0: 嗯。没事，整个位置叫去讲。
3: 这里怎么长时间？
0: 嗯。
1: 最早之前哈，我们这个叫做联防队啊，现在是改成就是护路队了。真的，我带进来的时候在老家正常了。一队来吧，就是我头去了，送上哈次这，对我这个帮助还是挺大的。不管是生活上各方面都是，一直到现在的感情也比较深啊。
3: 我今年就是18岁才，
1: 是呀，没办法，不敢接啊。
0: 大家比较实在呗，这几年你们还是把工作平时还是干好呗，大家共同把这个问题或者是经营回去心里面。
2: 风霜寻路，朝夕相伴，严苛的工作要求之下，是彼此体谅的深厚情谊。他们是分工协作的战友，更是惺惺相惜的知己。
0: 看着这条铁路越来越畅通，过往列车平安通行，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人民铁路，人民护，护好铁路为人民。
2: 从年轻小伙儿到年过半百，岗位没变，初心没变，守护铁路平安的责任一直没变，他就是裴生全。
4: 掌声有请最美交通人物裴生全、陶峰海、马婷，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晚会现场。裴大哥，你看啊，你所守护的这条铁路非常的特别，它途经城市、村庄，两边的人流量是非常的大，这是不是对你们的护路工作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0: 是的，是的，这对我们来说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乐都辖区55公里的线路，贯穿了4个乡镇，36个行政村，28所学校，14家企业，线路两侧的住户11374户，这对我们的就是工作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我们除了就是正常的巡线，还有需要大量的时间要去对这些人就进行宣传。宣传就主要是我们去学校宣传的时候，让我们的就是小学生也成为咱们的护路小卫士。
4: 其实在短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裴大哥他们是每天需要步行去护路的。
0: 我的队友跟我们一块巡线的时候，必须每天要巡线20公里。
4: 那您有没有算过30年您所护路所走的总里程大概多少？
0: 没算过。
4: 我帮您粗略的计算了一下，您30年所护路所走的总里程可以绕地球5.64圈。这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具有成就感的数字。其实你们就是在用脚步丈量着铁路的安全。那么在您身边的这位陶大哥现在是一名乘警，
5: 旅客列车乘警。
4: 陶大哥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在列车上最高发的一些案件有哪些呢？
5: 盗窃案属于比较高发。
4: 那么在您这么多起案件当中，有没有一起案件让您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5: 有的，那是夜半时分的时候，有个旅客包里头装有3.2公斤冬虫草，他睡醒了以后检查了以后发现突然不翼而飞了，他惊慌失措地找我报案。 那怎么回事？

0: 这儿呢，我们就问他，你的这个虫草，别人谁还知道？这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哦，我对面那个旅客，我白天聊天的时候，我给他无意中说我包里带了几斤的虫草，还有晚上我睡觉前，这个人可热心了，给我一瓶饮料喝。确定了重点以后，我们在前方站下车，跟陕西警方通力合作，3小时破获一个重大抢劫案件，麻醉抢劫案件。
1: 哇，真棒！3个小时破获案件，
0: 对，
1: 帮乘客挽回了多少损失？大概？
0: 光3.2公斤的虫草在当时价值11万多元。
1: 11万元。其实，在您工作当中，还有千千万万这样的案件发生，你们都是非常好的解决了。
0: 对，现在社会治安好了，我们的工作重心也转了。当前，我们旅客列车重点开展的是平安旅客警务团队的工作。这是一项什么工作呢？就是当您从西宁开出列车的时候，您会看见每一趟车有我们一个乘警拿着一个二维码，在各个车厢进行旅客安全宣传的同时，会问你是不是一个单身出行的女性旅客，你是不是一个未成年的儿童，你是不是需要我们求助的困难户。如果需要这3种，你可以加这个二维码，便于我们联系，在第一时间求得我们的帮助。
1: 那么现在更多的是给予乘客陪伴和安全感。
0: 对，光这一项的点击，现在已经超过了30多万人次的点击，因为它里头还包括有我们大美青海的人文景观、饮食文化。
1: 您看，陶大哥在说这段的时候，异常的骄傲，穿上这身制服为人民服务，他感觉到无比的自豪。谢谢，再次谢谢陶大哥这么多年的坚守。马婷是他们当中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位，她居然是一位列车的维修钳工，是吗？
2: 是的，我在制动岗位，坚守了10年，后来我又转岗，
1: 又转岗了啊。
2: 转岗成为车辆钳工，在检修大库的各个班组、各个岗位历练成长。说实话吧，有很多次我都想打退堂鼓了，可是后来我没有，我坚持下来了，因为我遇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人。那就是我的师父。记得刚上班那年，每天午休都看不到师父，但总能听到120制动法试验台发出的声响。我沿着声音悄悄走近，看到师父正在对故障法研磨。当时我问师父：“师父，你怎么不去休息呀？大中午的。”师父说：“这么多故障法需要修理，不修理完这些故障法，我心里不踏实。虽然就这么简单的话语，却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内心。看着师父满头白发，已年近退休之龄，还如此的兢兢业业，我深感自愧不如。从那以后，我要向师父学习，像师父一样，做一个有责任心、有担当的人。这2年，随着铁路的信息化、数字化的快速发展，我在我们安全生产指挥中心，负责安全生产视频监控的分析任务。对于我来说，不论在哪个岗位，我的铁路职业生涯始终与铁路的安全紧密相连。
1: 没错，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你对安全一生的执着。
2: 对。
1: 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我们一起看一下主办单位授予三位的发布姿势。
3: 一身军人风骨，半生护路担当，30载风雨兼程，你把青春岁月交付蜿蜒铁道。走田间，入校园，声声叮嘱筑起平安高墙。迎风雪，踏寒霜，次次巡见，守护万家归途。

0: 坚守赴时代使命，用赤诚初心守护千里天路。裴生全，锦辉闪耀映初心，藏蓝身影守安宁。数十载风雨同行，你陪伴旅客从起点到终点，从青丝到华发，将温情洒满每一段旅途，在流动的天路之上，书写着最动人的锦民情深。陶峰海，从检修一线的精工匠心，到监控荧幕的安全值守，岗位在变，你初心不变。一手技艺精湛，一手笔墨生香，你用柔韧担当展现新时代铁路女性的奋进风采，以温暖守护彰显巾帼力量。马婷，向你们致敬！
1: 掌声有请1995年度全国劳动模范周建明为三位颁发奖杯和证书。

仅仅4公里，前后耗时漫长的25年之久。这是青藏建设史上一段无比艰难的征程。关角隧道海拔3700米，藏语意为登天的梯。这条道路不会记录在列车的时刻表上，却深深地镌刻在每一名青藏铁路人的心底。老铁道兵张生林就是这段过往的见证者。每年清明的时候，他都会搭乘列车来到这里，祭奠长眠于此的战友们。列车经过隧道之时，他总会凝望洞口，庄重地敬出军礼，以此怀念昔日的战友。

0: 班长，这是嫂子给你寄的信，我求求你睁开眼睛看一眼吧，班长，我求求你睁开眼睛看一眼吧，班长，我帮什么主？我帮什么主呀，班长？你是替我去死的呀，班长，还我班长，还我班长！
1: 灯灯光再次亮起，舞台上这段凿山开路的岁月依旧滚烫，关角隧道，这里常年高寒缺氧，狂风呼啸，在冬日最低气温可降至零下20几度。每当寒风吹过，别说修路。
2: 战士们的每一次呼吸，都是刺骨的煎熬。当时的铁道兵战士们，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凿山开路。那个时候没有机械化的设备，他们只能用风枪和铁锹，一寸一寸地向前掘进。平均每掘进80米，就会牺牲一名战士。
1: 先后，55名战士常年于此。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直到今天，隧道出口的山坡上，烈士们的墓碑依然静静矗立。每当有列车飞驰而过，灯光照亮山谷，我们似乎可以听见。 跨越时空的回响，那些藏在岩层当中的坚守，埋在冻土之下的赤诚。我想，他从未远去。
2: 多年之后，这些铁道兵战士大部分都转业，进入了铁路部门工作，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那份坚守。
1: 他们脱下了戎装，却用一生的时间默默地守护着这条雪域天路。而当年在关角隧道沉淀下的青藏铁路精神也一代一代地传承到了今天。今天我们也特别有幸邀请到了三位青藏铁路退休的老职工老前辈来到了活动现场。三位前辈你们好，欢迎你们。
2: 首先请你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3: 好，我是来自青藏集团公司格尔木机务段一名火车司机，名叫李玉琪。
4: 大家好，我叫徐超，在青藏铁路上工作了40年。
5: 大家好，我叫马万里，来自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工段的一名桥隧工，我在本岗位已经工作31年了。
2: 感谢你们，刚才听到三位的自我介绍，你们在岗工作时间最长的已经有40年了，我想你们一定亲眼看到了我们青藏铁路日新月异的变化，今天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好吗？
3: 见证20年青藏铁路开通，有深厚的感情。这机务的变化啊，这是从内燃机车发展到雪域神州，再到 NG2 内燃机车，再发展为和谐内燃机车，最后现在是高原双源这个动力复兴号开上了西藏拉萨。最后呢，祝愿这青藏铁路

0: 更加辉煌，雪域天路明天会更好。
1: 四十年来，这个青藏铁路的沧桑变化，我历历在目，我是亲历者和见证者。这个货运量和这个旅客发送逐年在增加，一年比一年好吧。通过这次刚才这个演出，我深有感触啊。

0: 传，一直传下去。
1: 我是公务人，我亲眼见证了80年代初我们公路的钢轨最长的是25米，最短的是12.5米，它是43轨，也就是每米43公斤。咱们坐火车的时候都会感觉到咯噔咯噔咯噔咯噔不停的在响，这就是12.5米，它有个接头，12.5米一个接头，所以咱们的火车才咱们坐着感觉的舒适度不是特别的很好。到了80年代末，我们的线路换成了60轨，它是每米60公斤，也换成了每100米定尺的钢轨。出厂的时候直接厂焊500米，也就是500米以后呢，就是每500米在现场进行焊接一个接头。我们在坐火车的时候非常的平稳舒适。最后呢，我相信在我们青藏铁路人的共同努力下，我们青藏铁路的线路会越来越平稳。
2: 好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其实我这次呢也跟随我们的摄制组赴外景进行拍摄，我也近距离的接触到了扎根一线的我们的青藏铁路工作者。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呢，我感受到他们默默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一脉相传刻在心底的青藏铁路精神也深深地触动着我。在这里，让我们再次向一代又一代扎根在高原、奋斗在高原、平凡而又伟大的青藏铁路工作者致敬。

0: 一条路，一生情，一代又一代的交通人，他们就像昆仑山上的石头一样，默默无闻，却又无比坚实。朋友们，今天的发布仪式到此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
1: 这是一条穿越世界屋脊的天路，也是一条满载人间烟火的归途。它连着家国梦想，载着万家灯火，从历史深处驶来，向着广阔未来奔去。
0: 今晚揭晓的十位最美交通人，他们扎根高原，默默奉献，他们是天路20年安全运行的守护者，更是挑战极限、勇创一流青藏铁路精神的生动实践者。这份精神始终闪耀在雪山之巅，在高原大地代代传承。
1: 20年，一条路从无到有，穿越雪域高原，它串联起了河湟谷地与三江源头，牵着万家灯火。它让高原不再遥远，让坚守有了回响，让奋斗有了方向。
0: 从生态保护到乡村振兴，从产业发展到民生保障，20年，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早已融进了青海各族干部群众的血液当中，成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1: 天路漫漫，征途不止，今天我们站在20年的节点，心怀感恩，明天我们向着未来出发，步履坚定。
0: 下一个20年，愿山河安澜，天路长歌，精神永续，愿每一位赶路人都有归途，每一份坚守都被铭记。
1: 此刻让我们带着这份力量与感动，继续相约下一个20年。朋友们，
2: 再见。

0: 我这个专门给你做的。
1: 你今天能不能先别在这卖饭了？
2: 咱们院里边为了减轻后勤的压力，允许部分餐饮经营行为，这也是合规合理的。

0: 白洁是犯过错，有些人就一直咬着这不放。白洁是犯过错，我的孩子这一次没有做错，所以我不能。
1: 你别进去！哎，
2: 这事跟我妈没关系，楚心，你跟我说，到底是谁？
1: 白洁，你出去！
3: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4: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3: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各位乘客，本台中铁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6: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了，让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 京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3: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0: 很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的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在青藏铁路，有人用一把锤子立下了三代人的规矩，有人盯着抽油烟机发愣，无意中成就了一项发明专利，有人教会机器人看车，自己仍要钻进车底再看一遍，有人守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前，和铁路一线巡线工守护同一个目标，还有人才刚刚出发，接过操纵杆，驶向风雪深处。这条铁路的海拔究竟在哪里？2006年7月1日，一列火车驶上世界屋脊。那一天，中国铁路第一次抵达拉萨。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之前，有人论证了几十年，有人等待了一生，也有人把生命留在了高原。20年过去，这条铁路已经融入高原的呼吸。202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当我们再次回望这条路，回望的不只是工程，而是一个民族在最接近天空的地方选择向前。

0: 晨光洒满西宁站台，36岁车辆乘务员李海峰攥着爷爷留下的老式检车锤，开始了一天的巡检工作。
1: 我手里这把检车锤是1959年的时候，我的爷爷从东北到青海参加工作的时候带来的第一把检车锤。虽然锤把已经换了很多根了，但是锤头依然还是原来的那一个锤头。
2: 这是我58年调到青海来，走到北京，在北京留个纪念，留个念。说这是我，这是我们工长全班这样成立的时候。
1: 爷爷那时候他的工具就几样：检车锤、检修灯、扳手、钳子，然后其余的工具都没有。那时候检修一趟车下来，浑身都是油。爷爷也就是1959年的时候西宁段成立的第一批检修员。
0: 李秀金，李海峰的父亲，早年从父辈手里接过检修锤，从事铁路检修的工作，一干就是37年。2012年，西宁车辆段正式投用列车运行安全监控系统。他亲手见证中国铁路从人工手检到智能看图的跨越式变迁。从弯腰钻车底变成端坐电脑前读图查隐患。
1: 我爷爷那时候他们的火车是绿皮火车，然后到我父亲那一代的时候变成了空调坐车，到我现在这一代，进藏列车已经变成了高原制氧列车，现在检查的是制氧系统。现在所有的用电系统都变成智能化了，比以前更便捷、更方便、更安全了。父辈们和爷爷辈们干工作更多的是要经验，但是现在不仅要凭经验，更需要技术，而且还要有责任心，才能保证每趟列车的平稳运行。
2: 教给你那个检检锤现在还在吗？
1: 还在啊，还一直用着呢。
2: 一定要做好，别出漏洞。
0: 3代人70年，从一把锤子到10000张图片，从钻车底一身油到坐在屏幕前动动鼠标，工具变了，方式变了，速度变了，但有些东西没变。握锤的手换了一双又一双，但守护从未断过。这把锤子就是一个家族的特殊家谱。马万里在高原修了30年铁路，那些桥，那些隧，那些路基，多数难题是在工地上啃下来的。只有一个让他费了不少心思。
3: 我们铁路的那个防护栅栏底下的那个排水渠啊，一到村民冬灌和春灌的时候，一雨季的时候，水一漫流就影响我们的路基。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怎么也解决不了。哎，有一天我在炒菜的时候，你看咱们这个抽烟机有止泥阀。它那个吸进去的东西出去了，进不来，那我们的水壁子能不能也像它一样，让它出去不让它进来？后来就是我们的自动排水栅栏就产生了。

0: 等我反应过来，屋子都满是那个什么味儿了。
1: 这个就是咱们的自动排水栅栏，它主要依靠水的压力把它自动打开，水流过去之后没水了，自动合上，四个叶都是能动的。外面呢，人想进去，间距比较小，它是挡死的，这是单向通道。
2: 有一卡树枝，
1: 卡树枝这一块目前需要人工去处理，但是到后期的情况下，如果咱们再经过一系列的攻关，再去把这个卡树枝这个问题再去解决一下。支座是桥梁设备当中的重中之重，它就跟咱们人的腰是一样的，它要承受一定的荷载。连接就是梁跟墩起到一个连接的作用，起到一个传力的作用。
3: 螺栓会说话，梁体会说话，他听了30年，听得懂。
1: 是吧？你看他这个声音发飘，手感呢松动的那种感觉，证明螺栓有点松动。这个声音有点发沙哑，是吧？但是你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这儿，呈90度角往上敲，是吧？它有一定的弹性，而且声音特别脆，当当，是吧？哎，敲。没事儿，好，那么我们检查下一个点，这个梁底容易出现一些蜂窝，一些空洞，需要我们敲击去检查。
3: 一把检修锤敲了30年，一个厨房里的闪念成了一项国家专利。灵感不是凭空来的，是日日夜夜的琢磨，在某个瞬间开了花。而他把这门手艺正一点一点种进年轻人的心里。创新的火种从来不在纸上，在每一次敲击的回音里。

0: 格尔木电务段是进藏列车挺进雪域高原前铁路信号安全的最后一道关卡。
1: 这是我们那个机车的眼睛给司机提供的，插头插座卡子好不好，然后这个绑线合不合理，再就是这个上下行开关钮子灵活不，再看这两边这个灯是不是都正常，还有这个安装的这个螺丝好不好。车载设备的再相检查。
0: 郭燕飞在格尔木干了30年，电路、信号、车载设备样样经手，如今徒弟跟在身后，他把30年的经验一句一句交代给年轻人。
1: 咱这个标签就咱们的名字，咱机车号，这个要重点，因为这个闸楼呢出入这个车号信了咱就知道了。重点就是这个插头插座呀、接线呀规不规范，
2: 手螺丝怎么做，
1: 对，
2: 双动检测都了解清晰啊。
1: 因为这个 NG2 车是进藏车，我们还要仔细，还要就认真一点，应该多看两遍。

0: 千米之外，西宁动车运用所同样是检修，这里没有敲击声。一台机器人钻进车底，两个年轻人盯着屏幕。上一代人用耳朵听，这一代人用数据看。
1: 现在机

0: 些人看车比我们人还准啊！你看这儿有一道划痕，到时候我们过去符合一下。
1: 好，到时候记得别忘记了。以前我们查车机车厢车底总共有3000多颗螺栓，我们人要一颗一颗去查，到时候腰就受不了。现在有机器人稍微好一点，给我们分担压力了。机器人查一遍，我们再查一遍，双重保险嘛。哎，你这个没看到吗？
0: 啊？
1: 这螺栓没翻，它歪着嘛。
0: 哇，这个我刚刚还特地看了一眼。
1: 这估计不太行吧？要不找人跟工班长说一下。
0: 行吧，到时候往上报一下，看用不用重新校验一下。
1: 行。
2: 智慧天路的本质是为铁路构建数字孪生，它让安全管理从事后补救变为事前预见，从人海战术变为人机协同。在格尔木，郭燕飞带着年轻人用眼看，用手摸，用尺量。在西宁动车运用所，机器人先查一遍，人再查一遍，双重保险。此刻科技与匠心彼此依托，在天路上完成代代相传的守护接力。

0: 在西宁，千里之外的风雪、铁轨、隧洞变成了一行行数据，屏幕后面有人24小时盯着。
1: 这里是新民工段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全段20个车间所有的防洪数据都统一汇总到了这里。
2: 老虎沟隧道是我们的一个监控难点，地势比较陡峭，人员很难上去。现在我们安装了智能视频监控，可以全方位的对我们的设备进行监测，一旦发现有任何问题，系统会自动报警，我们会派人去精准维修。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职工正在青藏线进行线路巡守，在他们身后安装了我们的监测设备，当冰海发生超过2次的时候，我们的系统就会自动报警，然后我们会及时的通知到他们现场的巡守工作人员去现场检查设备是否正常。他们呢在现场守护，我们用数据守护，两道防线共同保障了青藏铁路的安全运营。
0: 屏幕上的数据终究要有人去现场一一核实。苏昌征和他的工友们就是落实数据的人。
3: 我们上去主要看看这个老虎隧道那个出口的那个洞口上面，加强看一下。

防止那个石头滚到我们的线路上去之后，它就是一个防护措施。现在我们主要把这个卡子这些，检查一下有没有松，有没有它缝合不到位的，不到位的我们加密缝合一下，然后卡子松呢，我们继续紧固，以免我们的被动网失效。

0: 有些路只有一双脚能走到。苏长征在这里走了13年，他把这条路走熟了，每一座桥墩的脾气，每一段边坡的毛病都装在心里。
1: 因为无人机和监控它只是个我们的辅助工具，因为它有些地方无人机它飞不到，就像监控一样，发现问题之后它也就立即处置不到，还得靠我们人亲自去处理，排除一些隐患。为了保障旅客的安全，虽然是挺辛苦的，我感觉是值了。智能化就是第一时间发现这个隐患，立即报警通知我们调度看监控设备的人员，然后及时通知我们现场工作人员，让我们去第一时间处理这个隐患。我感觉这个监控也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智能手段吧。
0: 苏长征说，有些地方无人机飞不到，有些隐患机器处置不了，还得靠人。石凯琴说，他们在现场守护，我们用数据守护。在格尔木，郭燕飞对年轻人说，进藏车辆还是要多看两遍，有些距离机器可以抵达，但有些地方只有人的脚步愿意停留。

0: 现在这个上屏幕上显示的是我们的一个断管线的分布情况，从8道到11道都是我们的吊车线。像这个绿色的车的话是我们的修竣车，还有这个黄色的是入段厂修的车。以前我们吊车的时候，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实时的模型，所以说我们吊车员他吊车的时候，全是凭自己的经验在那猜。现在有了这个模型之后，因为这个数据是实时同步的，所以大家一看这个屏幕就知道我现在要修的那个车在哪个轨道上，修的状态都是一目了然的，所以说也是节约了时间，提升了这个工作效率。
1: 过去，哪辆车停在哪条道全靠人记，如今，整个车间被装进了一块屏幕里。在高原上，每一口呼吸都比平原费劲，但总有人选择留下，因为他们相信，那些他们守护的列车里，坐着别人的家人，也载着自己的牵挂。

0: 青藏铁路公司西宁机务段，午后的代城市里，00后列车货运司机王一博充分休整，只为以最佳状态迎接驰骋任务。每一趟平安旅程的开端，都始于一套刻在骨子里的严谨流程。这是高原货运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也是他们作为铁路人的责任起点。
1: 主，
2: 拐拐三，车次41053，开车点16:53。
1: 16:53。
0: 酒精检测、证件核验、指令核对，每一步都一丝不苟。将运行街市的每一项要求、线路的每一处注意事项都牢记于心，录入系统。
1: 核对街市14010拐，自2020年1月14日16时至15时起，吉安藏线长安诺站至乌兰山上下行线355-850至366-000，限速动态限速120。各三门无变化，
3: 三门无变化。
1: 打卡注意，
3: 注意。
1: 车子种类无，车子编号19，
3: 车子编号19。
1: 父亲以前也在跑这条线，跑了10多年。随着列车的智能化，我们可以看到实时的数据，但是唯一不变的还是我们身上的责任。
0: 20年前，第一代司机一边吸氧一边开着绿皮车进藏。20年后，

零零后司机开着电力机车在同一个高原上奔跑，他们隔着车窗挥一挥手，一个时代把方向盘交给另一个时代，这挥手的瞬间就是传承本身，不是把过去留在身后，是把走过的路铺成后来人的起点。

这条路修了48年，跑了20年。有人问，一条铁路能跑出什么？跑出了3代人的青春，跑出了近200项国家专利，在绵延千里的冻土之上，将沉降控制在毫米之间，创造了高原施工安全史上的奇迹。跑出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这8个字的分量。但铁路跑出的不只是这些数字，它跑出的是一个民族的决心，在生命禁区要修一条路，跑出的是一个国家的耐心。路没通，就一代人一代人接着修，跑出的是无数普通人的梦想。坐着火车去拉萨，坐着火车去北京，坐着火车去远方。延伸的不只是轨道，更是一个民族走向未来的信心。这条路是一代代中国人在党的领导下用青春和耐心写下的答卷。什么叫做远方？远方不是距离，是每代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把这条路完完整整地交给下一代人。一代人开不快，就2代人开；2代人开不远，就3代人开。什么是天怒风华？不是技术，不是数据，是一代代人用心守着的同一条路。风华是这条路永远年轻，因为上面永远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这腿疼不疼？等忙完之后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李光远，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6: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5: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梅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0: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1: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 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西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3: 你们上到高原做了那么多好事，
4: 那你是为什么要拦着这不让干那不让干的？你是要回到解放前，回到原始社会吗？
3: 如果按照你的干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池都开发了，青海的神山社会都不在了，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2: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5: 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6: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2代人的青春记忆。

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致未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7月10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汪安南一行座谈，并共同见证省政府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签署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 吴晓军、罗东川对中国南水北调集团长期以来扎根高原、服务青海表示感谢。他们说，希望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水网建设、水能开发、生态价值转化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不断开创央地合作新局面。汪安南表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将继续深化双方合作，更好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水资源支撑和水安全保障。省领导刘超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副总经理吴显峰代表双方签约。7月11号，历史铸就共同体文物与文献讲述青海各民族汇入中华的历史出版发行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王建军出席座谈会，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张琦分别致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王全春出席。会上，与会领导共同为新书揭幕，并向图书馆和读者代表赠书。专家学者系统介绍丛书编纂历程，并围绕学术价值、实践意义与后续研究开展研讨交流。龚宝扎西表示，丛书的出版发行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成果，离不开历届省委对民族研究工作的关注、重视和科学指引。凝聚着丹朱昂奔、郝石元等专家学者和青海省社会科学院、中国藏学出版社等学术团队、出版机构的智慧和力量，填补了青海系统性梳理本地各民族共同体历史、开展理论阐释传播的空白。期待丛书能够为广大领导干部、群众和学界同仁带来历史启迪、理论滋养与实践指导，助力全社会更加深刻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脉络，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持续凝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精神合力。张琦表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将持续深化联合研究，推进重大课题攻关，做好成果普及与对外传播，不断提升新时代中国藏学的学术话语权和国际传播力。会后，领导嘉宾集体参观了历史铸就共同体、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专题展。
0: 作为青海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经贸盛会，青洽会20多年来始终以展会聚资源、以合作兴产业、以项目强实体，持续搭建东西协作、产业对接广阔平台，源源不断引进优质市场主体，落地重点产业项目，推动全省产业结构迭代升级。
1: 走进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青海鲁抗大地药业项目现场，由青洽会牵线落地的一期项目已进入投产冲刺阶段。青海鲁抗大地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化学药品及中藏药研发生产的高

0: 我们有三条生产线，一条胶囊线，一条软胶囊线，还有一条片剂线。我们产值6500万，整个产能呢是6亿粒胶囊和片剂，4000万粒软胶囊。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一期的情况。现在已经具备了生产的条件，预计8月份就可以投产。
1: 多年来，省工信厅以氢价汇为核心招商平台与产业展示窗口，精准对接全省工业发展规划，重点引进产业链关键环节、高端配套项目及绿色低碳产业，扭转了以往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条短小、产品附加值偏低的局面。
2: 在盐湖产业方面，通过氢价汇持续招引国内头部企业，推动盐湖产业、盐湖资源从原料输出向精细加工、新能源材料全链条升级。在清洁能源领域，成功招引光伏风电、储能、绿色算力等上下游龙头企业，助力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成型成势。在特色产业领域，持续招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文创轻工企业，推动轻字号品牌产业化、规模化发展。
1: 近年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始终将氢价汇作为对接优质资源、培育特色产业的核心平台，一届接着一届谋划招商，一批接着一批推动项目落地，持续借助盛会东风，激发产业发展动能。近几届氢价汇期间，园区累计签约项目数十项，总投资超过100亿元，覆盖绿色算力、锂电新材料、生物医药、储能装备、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重点领域。先后落地新华三图灵小镇、6吉瓦时稀土锂电池等重大产业项目，泰丰先行、宁德时代等企业持续扩产，多个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投产。
3: 西宁开发区将紧盯四大产业新赛道，加快企业质改数转步伐，推动链主企业技改扩能，聚焦产业链短板精准招商，促进重点项目达产见效，持续深化专班服务，闭环解决企业难题，培育更多创新型企业，以实干实绩推动产业提质、发展提速，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1: 20多年来，氢价汇持续搭建市场化、专业化、法治化的合作对接平台，精准对接央企资源、行业龙头、科创企业与金融资本。依托这一盛会，国资央企不断加大在氢投资布局力度。2026到2028年，驻氢央企梳理新建项目40多个，总投资约2300亿元。同时，盛会持续吸引优质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入驻青海，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在青海转化落地，不断激发全省实体经济发展活力。
2: 通过持续招引外来优质市场主体，有效打破我省产业封闭循环，形成了龙头引领、配套集聚、集群发展的全新产业格局，大幅提升了青海工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力。
1: 氢价汇的持续举办，有力带动全省商贸流通、文旅消费、会展经济及服务业发展，形成以展促商、以商兴产、以产富民的良性循环。全面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能级，已成为支撑青海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柱。
4: 今天，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进行了第二赛段黄源至门源段的比赛。
1: 上午9时20分，车手们从丹噶尔古城出发。作为环青赛首次从黄源发车的赛段，当地群众热情高涨，助威声不绝于耳。
5: 经过10.5公里的持续爬坡，车手们将骑过今日赛段，也是本届环青赛第一个一级爬坡点北山垭口。这里的海拔是3371米，与昨天平坦的西宁绕圈赛相比，今日的赛程对刚适应高原的车手来讲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作为本届环青赛第二长的赛段，海拔累计爬升超过3200米。难度也是进一步提升。
1: 告别古城后，车手们将骑过兰陇口、大通县城，随后穿越百里油菜花海，在金黄与翠绿交织中继续前进。今日赛段长225公里，设置了2个一级爬坡点、3个冲刺点。比赛进行到77.9公里时，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的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率先冲刺，拿下今日赛段比赛第一个冲刺点积分。在经过第二个一级爬坡点时，西班牙巴斯克电信车队的51号车。

0: 手乔恩·阿吉雷·埃加尼亚领先大部队，拿到了一级爬坡点第一。最终，经过五个多小时的艰苦比拼，来自意大利波蒂探索马耳他车队的84号车手加布里埃莱·贝塞加夺得冠军。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14号车手马尔科·马内蒂和李宁之星车队的186号车手拉曼·齐什科夫分别获得2、3名。领骑山方面，泰国陆家保险车队的133号车手特格什·巴亚尔·巴特塞汉再次获得象征亚洲最佳车手的蓝衫。轮风 Rooter 成都车队的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获得象征爬坡王的圆点衫。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14号车手马尔科·马内蒂获得象征冲刺王的绿衫。意大利波蒂探索马耳他车队的84号车手加布里埃莱·贝塞加获得象征个人总成绩领先的黄衫。
1: 今天对我来说太棒了，队友们十分给力，整支队伍为我全力以赴，我只想向所有人表达谢意，我特别开心。
0: 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祁连山腹地的海北州门源县素有金色门源之称，不仅坐拥得天独厚的高原自然风光，更承载着厚重悠久的历史人文底蕴。七月的门源是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百万亩油菜花海次第盛放，金灿灿的花田铺展千里，与澄澈蓝天、皑皑白云相映成画，构成极具辨识度的高原绝美景致。门源县文旅资源富集独特，仙米国家森林公园林海葱郁，四季如画，植被繁茂，生态优良，巨阳沟、鱼儿山、达龙沟等特色景点星罗棋布，沟谷幽深静谧，溪流潺潺，珍稀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勾勒出原生态的高原山野画卷，自然生态禀赋得天独厚。在环青赛的带动下，门源自然与人文的完美融合，正在成为国内外游客向往的文旅圣地。
2: 7月13号中午13点，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进行第3赛段门源至互助的比赛。

0: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十条措施进行政策解读。
1: 为进一步破除制度壁垒，疏解企业发展堵点，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造动能，今年年初，省委政法委会同省直政法各单位，在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研究出台了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十条措施。
2: 这次出台的十条措施，立足政法机关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各链条，紧扣青海产业发展、市场主体的培育和营商环境优化等关键环节，力求靶向精准、务实管用，落地效果可改可检，让广大企业能够进一步感受到法治服务环境的新变化和法治保障能力的新提升。
1: 十条措施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和企业经营发展痛点、难点、堵点，从依法保护权益、规范执法司法、高效化解纠纷、全程监督问效等方面凝聚政法力量，全面落实国家营商环境建设工作部署，立足我省产业发展实际，巩固拓展法治优势，补强服务短板，夯实法治化营商环境根基。
2: 通过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司法，提供精准高效的法治服务，健全惠企利企的长效机制，实打实为企业纾困减负，护航市场主体的有序发展，不折不扣推进十条措施落地见效。
1: 7月11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省新闻学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青海省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与 AIGC 应用能力提升培训班在西宁开班。培训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大要求，持续深化三项学习教育成果，提升新闻工作者运用 AIGC 技术的实践能力，助力新闻舆论工作提质增效。本次培训主要依托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开设的京师大模型媒体应用工作坊系统课程，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专题学习、 AIGC 基础理论、主流大模型操作规范与内容创作伦理安全、实操训练 AI 辅助新闻策划等技能，开展分组研讨、实地教学、采风创作与结业成果评审。来自省市县三级新闻单位、高校、文旅企业及自媒体代表等近百人参加线下培训。7月11号晚，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东赛区明和专场比赛在海东市体育中心激情开赛，球员们不惧阴雨天气冒雨拼搏，上演了一场精彩激烈的高原足球对决。受降雨天气影响，赛场场地湿滑，对球员竞技状态、战术配合造成不小考验。随着比赛进程，海东天佑德队迅速进入状态，牢牢掌握比赛节奏，频频发起进攻，多次通过远射角球制造破门良机。面对强劲攻势，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也是沉着应对，积极反击，凭借精准发球不断寻找进攻缺口。两队你来我往，攻防转换迅速，场上局势激烈。经过全程激烈角逐，最终海东天佑德队凭借出色发挥，以1-0力克对手，赢得本场比赛胜利。
3: 这是属于我们团队的胜利，希望海东足球越来越好。
0: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7轮西宁主场赛开赛，西宁雪豹队主场3-0战胜海南龙阳队。
1: 比赛开始后，双方球员们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快速，拼抢激烈。每一次传球，每一次射门，两支队伍配合默契，顽强拼搏，为团队而战，诠释着足球运动的坚韧。
4: 因为之前也是研究过海南龙阳队，他们也是非常拼劲，然后特别能跑，我们也是专门制定了特殊的战术，
5: 利用好我们的主场优势，拿下我们的主场比赛，为我们西宁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1: 赛场外，一场集非遗、美食、农牧产品展示于一体的文体嘉年华同步上演，和黄清秀、掐丝唐卡等具有青海地域特色的传统非遗技艺与文创作品，向广大游客展示和黄文化的深厚底蕴。
0: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果洛赛区9智战比赛在果洛格萨尔体育场开赛，果洛格萨尔队0-2负于玉树牦牛队。
1: 随着比赛开始，双方球员在高海拔绿茵场上快速奔跑，精准传球，节奏紧凑，攻防激烈， 顽强的赛场作风充分展现了高原足球健儿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一次次精彩瞬间赢得了全场球迷的阵阵掌声。
6: 这场胜利我们拼得很凶，但更要感谢这么好的对手，这么棒的主场，期待下次再战。
7: 这场比赛打得太精彩了，玉树牦牛队实力确实强，发挥特别好，但咱们国洛哥萨尔的队员一点不示弱，从头到尾不肯认输，拼得满头大汗，光是这份韧劲就足够让人骄傲。
1: 赛场内热血沸腾，赛场外精彩纷呈。综合展示体验区集中展出九制牦牛、藏羊肉、蕨麻、牦牛乳制品等本土优质农畜产品。在非遗展区，掐丝唐卡、牦牛骨雕、黑陶手作、牦牛绒文创等上百件传统手工艺作品吸引群众驻足挑选。
6: 借赛事东风，让九制特色从线上线下销路拓得更宽，把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地留在当地，留给牧民。
1: 今天赴高原生命之约，品全景海西之美，海西文化旅游宣传推介活动在西宁举行。海西州各市县景区通过现场推介、文化展演、特色产品展示等形式，全方位立体化推介壮美自然风光、精品旅游线路和全域旅游发展成果。为抢抓热播剧《生命树》流量红利，精准拓展客源市场，海西州深化影视加文旅融合发展，进一步提升大美青海全景海西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
8: 我们紧抓生命树的超高热度，全方位展示海西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在此呢，我们诚邀八方来客，循着咱们生命树的足迹来海西，共赴一场高原与星空的专属邀约。
1: 受冷暖气流交汇影响，未来三天全省持续降水，13号、14号将达到最强时段。西宁、海东、海南、海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中到大雨，其中黄中、化隆、明和、循化、贵德、贵南、同德、同仁、尖扎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雨、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降雨易引发道路积水、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群众注意避险，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监测与人员转移准备。
0: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今年全国两会提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十四五时期，青海广电守正创新，融合发展，精品力作频出，惠民服务直达基层。接下来我们有请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军，带我们回顾十四五青海广电发展成效，展望十五五为民发声，传播民生服务新方向。有请。
1: 各位观众，大家好，很高兴在这个平台上向大家介绍我们广电工作历年来的工作成就。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广电行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海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肩负好传播好党的声音、服务好人民群众的工作使命，瞄准广电惠民、利民、便民，努力提升人民群众对广电工作满意度的目标，立足省情、攻坚克难，积极出台政策指导，加大政府购买服务能力，实施惠民工程等一系列重要举措，在提升广电公共服务水平实践探索中，不断破解群众看电视难、听广播难、共享广电成果难的问题，在强阵地、惠民生、促发展上实现了八个新突破。一是广播电视传播水平从低水平到高质量，实现了新提升。二是广播电视舆论阵地从数量到质量，实现了新发展。三是影视精品创作从内容到传播，实现了新提高。五年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国家级平台上播出了《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云端上的奇迹》等30部优秀作品，创历史新高。在这里我特别要介绍电视剧《生命树》。这部电视剧的热播弥补了我们青海的很多空白，也展示了青海的形象。四是应急广播体系从建管到用融，实现了新突破，初步实现了国家、省、市州、县区、乡镇、村6级贯通的应急广播体系。目前全省应急广播平台与气象、地震、应急相关部门连通。五是卫星直播接收设施从少到多，实现新扩大。六是广播电视

清晰化、智能化建设，从小区域到广覆盖，实现新拓展。七是民族与意识工作，从传统到现代，实现新转变。2024年，党中央、国务院授予青海省民族意志与中心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八是广电行业监管从单一到综合，实现新加强，建成青海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智慧监测监管平台。2024年11月11日，政府购买特殊群体有线电视公共服务项目正式启动，标志着青海省成为全国首个在全省范围内实施这一惠民工程的省份。该项目年度投资573万，惠及特殊家庭4.97万户。项目的实施受到了特殊群体群众的广泛好评，纷纷表达了对党委和政府的感激之情。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15期间全省广电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弘扬青海5个文化，坚持广电2、3、4工作定位，不断提升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守正创新、深化改革中实现重点工作新突破，实施广播电视频道频率高质量发展示范工程，集中力量办好主频道主频率和特色频道频率，推动区域特色资源有效传播，满足人民群众高质量水平的视听需求。二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做强主流媒体、做优新媒体中实现舆论阵地建设新推进，发挥全省广播电视、新媒体联盟网上网下1+8+N 的宣传矩阵作用，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把讲好改革故事和百姓故事有机地结合起来，切实提高新闻舆论宣传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三是遵循正确的审美趋向，实施精品工程创作工程，重点抓好生命树与剧同行的纪录片后续播发宣传工作，同时有序推进纪录片《奇境三江源》《深度玩家青海》在央视的播出及首播发布会，重点推出《文物里的青海》《中国西北角青海篇》《律动高原》等优秀作品的创作播出，推动经典名著、动画故事等系列动画创作以及中华诗词等主题微纪录片创作，继续开展好山中水源、大美青海短视频大赛，同时呢，也要办好主题公益广告大赛等活动。四是瞄准行业目标任务，在加快项目建设、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中，实现应急广播建管用水平新提高，融入国家和全省应急体系，让应急广播发挥更好的作用，加强与同级应急管理、气象、地震、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的协同合作，明确发布内容、播发流程，实现技术对接和工作机制的对接，不断提升应急广播在惠民、利民、便民的精准性、实惠性。五是坚守正确价值取向，
在科学赋能、广电惠民中实现服务水平的新提升，巩固拓展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果，实现治本目标。六是把握时代发展趋向，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中实现保障能力新强化，在建立健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长效工作机制中，确保安全生产和安全播出常态化、长效化、规范化。以上就是我的介绍，谢谢大家。

0: 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3: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二十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4: 往对角上踩。
5: 你这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4: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6: 你帮俩赶紧撤。
7: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8: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9: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地方把生命扔进，才是尽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二赛段的比赛转播。那么昨天呢，在西宁发车之后啊，第一赛段已经是顺利的比赛完毕。今天选手们将会进入到8个赛段当中的第2个赛段，也是今年应该说比较具有难度的一个赛段。首先，爬升的高度非常高，其次，骑行的距离非常长。其实，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还是发生了很多戏剧性的场面吧。有一些选手选择了提前的突围，拿到了自己想要的分数。但是呢，主集团在合龙之后，在终点前1公里也是出现了一个摔车的情况。所以我们还是带着之前的一天比赛的一些印象，在这个比赛开始前，跟大家来简单的去回顾一下，并且展望一下今天的比赛。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依然是请来了朱正军指导以及张雍培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两位老师好。
1: 嗯，你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我想先请问一下这个雍培一个问题啊。我知道咱们俩今年都是环青赛的新人，昨天的这个西宁的绕圈赛给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1: 嗯，我觉得既然是城市绕圈赛，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我们能够跟随骑手们竞技的路线，去感受西宁这座高原古城的历史风貌啊，包括城市的景象啊。那作为青海人来说也是特别骄傲和自豪的。那我们环青赛呢，也真的成为了西宁走向世界的一张绿色的名片。
0: 朱指导，如何看待昨天的比赛？和今天的比赛有何异同？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前瞻？
2: 昨天呢，这个西宁绕圈赛呢，也是整个环青赛每年的这样一个经典的绕圈赛的一个路线，啊，昨天在比赛开始的时候，相对来说整体的比赛还是比较平稳，最终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李宁之星车队的这个车手萨尔比
0: 活跃了，对，
2: 对，他在最后的时候呢，也是因为这个1公里处的时候呢，发生一个摔车的状况，实际上呢，这个摔车呢，对于大部分的这个冲刺型的车手来说，打乱了他们的节奏，
0: 是，
2: 也把这个队里头的这个战术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0: 今天的比赛您会怎么去前瞻？
2: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比赛对于车手来说的话，最大挑战是两个一级爬坡点，
0: 对，
2: 啊，3000米以上的海拔，还有一个是距离，啊，今天的距离是从黄原到门远，225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啊，对车手的体能啊，肯定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0: 嗯，
2: 好在今天的这个天气比昨天要好很多，啊，是比较友好的。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比赛就像公园所说，在第二赛段之后，可能从世界荣誉山包括总成绩上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0: 接下来还有一个小问题，这要问一下雍培了。你看我们今天演播室有两个全新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的，那昨天我们也跟大家有讲过啊，我们三江源骑行护卫队的成员呢将会陆续在之后的赛道跟大家见面。今天呢是第二赛程，从黄原到门源，那我们面前的呢就是身着圆点衫的鲍小俊和蓝衫的孙小志。为什么会有请出这两位嘉宾来呢？因为我们的终点门源线其实也是他们的原型雪豹和兔狲的一个重要的栖息地之一。
0: 所以说啊，昨天我们可能更多看到的是城市风光，接下来我们就把镜头转到今天大美青海的风光当中，来欣赏这一场非常激烈的第二赛段的比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你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二赛段的比赛转播。但是呢，此时此刻您在画面中看到的其实是昨天第一赛段的一个比赛内容。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啊，我们依然是请来了朱真俊。

0: 指导和雍培一起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两位老师好。
1: 嗯，观众朋友大家好。
2: 观众朋友好。
0: 昨天啊，阴雨绵绵，这个比赛的天气是的，使得在终点前一公里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故。但是我们说这个万幸啊，发生事故的位置离终点也就是一公里，所以呢不影响大家的整体积分情况。
1: 是的，所幸也是没有车手受到这次这个摔车的这个严重的影响。
0: 嗯，现在画面最右侧啊，最靠右身着红色比赛服的李宁之星的车手
1: 萨尔比
0: 啊，这是拿到昨天的赛段冠军。
1: 我们看到现在是昨天悉尼绕圈赛最后终点前冲线的一个回放，
0: 昨天是九圈的绕圈骑行。
1: 嗯，
0: 这是在昨天比赛之后给到的目前总成绩的情况。萨尔比身着黄衫，当然同时他拥有绿衫，所以这个绿衫呢就顺延到了尤里莱唐。另外呢，拿到原点衫的是马库斯，在两个四级坡上他拿到一个第一一个第二，积三分。而身着蓝衫的最佳亚洲车手将是则是巴特塞哈。
1: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绿衫31号车手，他也是昨天比赛当中啊，因为这个途中冲刺的积分顺延到他身上啊，穿这个绿色的这个冲刺衫啊，原点衫。马库斯
0: 昨天比的挺巧的。
1: 是的，
0: 突围出来之后啊，总在这个冲刺点之前做好自己很好的一个位置上的控制，然后如愿的是拿到了充分的积分。
1: 对，昨天他也是在两个四级爬坡点拿到了三分的这样一个爬坡积分。
0: 对
1: 啊，所以
0: 一个第一一个第二，
1: 对，穿上了原点衫。我们看到今天的比赛已经鸣枪开赛。
0: 今天第二赛段的比赛呢是在早晨9:20发车的啊，你看现在已经是下午1点钟了，车手们其实今天这赛段真的还是挺苦的。
1: 是的，好在今天的天气还是比较给力啊。
0: 哎，是，天气特别棒。
2: 朱指导，咱们有很多的这个上坡的路段，也就代表我们有很多下坡和放坡的考验。那么下坡和放坡对于专业的自行车手来说具体的考验有哪些？
1: 主要还是一个控车啊，控车和压弯。刚才雍培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就对于公路职业自行车手来说的话，它是应该具备的一个基本的素质啊，就是在上坡爬坡能力，然后下坡的一个控车和压弯的这样一个超车技术。
2: 嗯，那其实超过这个3300米的海拔，其实对车手们的考验还是非常大的。嗯，那我们今天整个的路线呢，全长是225公里，在开始后不久就会进入到爬坡的阶段，跨越了第一道难关，也就是海拔3371米的一级爬坡点北山垭口之后，再经过蓝龙口大通县城之后，向门源县的东川镇进发，然后绕行克土口和北山乡，进入到门源非常出名的百里油菜花海景区，最终呢再回到门源县城，途中有3个冲刺点和2个一级爬坡点。
0: 线路是真的漂亮，但是难度也是真的大，整体的走势呢是自南向北的骑行。现在比赛的进程已经是过半了啊，现在已经是完成了2个一级爬坡和2个途中冲刺点。我们其实从这个地势上来看啊，海拔高度还是挺高的，但是剧烈的起伏好像倒相对平缓一些。
1: 嗯，
0: 当然这个公路赛我们也说啊，丘陵啊，爬长坡啊，爬陡坡，包括平路，其实对于车手们的要求不一样。昨天既然是一个平路赛，那自然拿到成绩好的车手不会在今天这种爬坡赛当中还有这么强的表现。
1: 是的，萨尔比他也是一个平路冲刺型的车手，所以对于这种高海拔地区的这个爬坡赛段，对他的这个还是不是特别的友好啊，还是挑战性比较大。
0: 对，
2: 那高海拔的赛段其实也就意味着咱们空气的含氧量会大幅的降低，那么对于运动员的心肺功能考验也是非常巨大的。
0: 另外一会儿雍培您可以看一下啊，就是靠前的这些爬坡高手的体型，和现在黄山所在的这个集团选手们的身形应该差别还是挺大的。
1: 是的，
2: 所以车手们都会有自己擅长的一个路段，
0: 是的，
2: 去重点的关注。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啊，这个穿上领旗衫黄衫的和原点衫的车手目前反倒是没有排在更靠前的位置。原点衫代表的是爬坡积分，但是我们说了昨天的这个坡呢只有2个四级坡，所以并不意味着昨天能够拿到更好的成绩，今天还能够一举拔得头筹。
1: 啊，我们看到现在画面当中右侧的这5位车手呢，应该是从主车群当中突围的几位车手，这是应该到了今天比赛的第一个一级爬坡点。
0: 今天的第一个一级爬坡点
2: 是在北山垭口。
0: 对。
1: 对，202号车手。
2: 对，
1: 202号车手呢抢到了今天这个一级爬坡点的这个第一名，同时他也获得了7分的这样一个积分奖励。
2: 而且今天的一级爬坡点第一个爬坡点就离出发点很近。
0: 对。

0: 这个设计挺有意思的，
1: 是的，
0: 残酷的筛选从一开始就已经进行了。
2: 北上垭口也是第二赛段当中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爬坡点。
0: 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因为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双视窗啊，右侧给到的是此前的比赛，左侧是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比赛。在前面已经完成的这个大半的赛程当中，202号车手，我们今天一定会反复提到他的名字的。
1: 202号车手乔纳森也是刚才公园讲到的啊，他是一个爬坡能力非常强的一名车手啊。
0: 在第一个爬坡之后冲刺，第一个冲刺点其实离得也不算远。
1: 是的，
0: 拿到第一冲刺点积分的还是202号车手，今天真的是火力全开。
1: 乔纳森是来自于龙峰肉塔成都车队的一名车手，
0: 这名车手的过往比赛记录也是挺惊人的。乔纳森·凯塞多来自于厄瓜多尔，2019年环意之后就参加了厄瓜多尔的国家的比赛啊，拿到了大组赛和公路计时赛的冠军。除此之外呢，他还拿到过2020年环意第三赛段的冠军。由于那是一个山顶终点的赛段，所以他在拿到赛段冠军之后，也是如愿穿上了爬坡王的荣誉衫。
2: 现在正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刚刚通过第二个一级爬坡点巴哈达板的一个情况。
0: 第二个一级爬坡点率先通过的是51号乔恩·阿基雷啊，但是刚才提到的202号凯塞多是第二个完成。
1: 我们看到现在车手呢也是在他的身边啊，也是有万亩的这个油菜花海。
0: 太漂亮了。
2: 是的，这也是我们门员最受大家喜爱的一个景色了，就是百里的油菜花海。
1: 对，今天的赛段呢是由金辉酒冠名的黄源到门源的赛段，赛段距离是225公里，也是在本届环青赛当中赛段距离第二长的一个赛段。我们看到前方突围的五位车手呢，目前的话整个的配合呢并不是特别的默契啊。一号车手呢也是说一直跟那个202说你要到前面去配啊，配合了以后呢大家才能把这个优势啊保持到今天的这个比赛终点。目前五位车手跟后方的这个追赶集团的时间秒差是5分45秒，跟黄山所在的这个车群呢时间是19分32秒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
2: 那现在车手们也已经来到了门源线内啊，那门源和咱们环青赛的缘分也是特别的源远流长的。在往届的环青赛当中，门源就有作为终点出现过。那在这20多年间呢，门源也作为起终点城市啊、途经城市，参与过10届之上的环青赛。那我们也能看到，整个门源的自然风景是非常漂亮的。
1: 所以每一年来到青海7月份的时候呢，就能让广大的这个车迷朋友啊，还有这个观众朋友啊，欣赏到这个高竞技水平的这个自行车比赛以外，还能欣赏到我们门源的这个大美风光。
2: 这也是环青赛魅力当中的一部分，有车手的竞技，有门源的油菜花海，还有蓝天白云、高山丘陵等等，构成了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
0: 高饱和度，大片大片的颜色，
2: 非常像色块啊，在中间。
1: 是的，
0: 赏心悦目啊。202号乔纳森·凯塞多，这名车手身高只有1米62，但是小身材大能量啊。
1: 我们看到一号车手也是来自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卡亚米尼。卡亚米尼也是把握住今天的这样一个突围机会啊，但是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其他四位车手呢组织起来，能把这个优势呢保持到今天的这个终点。如果说按照目前的时间秒差能够保持到终点的话，那他们五位车手在后面的这个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个人总成绩包括像原点山、途中冲刺，都会在今天比赛结束以后呢，有一个新的变化，
0: 就会变得很明朗。
1: 是的，
0: 此时的海拔已经超过了3000米，这是一个缓上坡。另外，这个突围集团的人数，朱指导，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个人数。
1: 那对，节奏非常的紧凑啊！如果说再人多，可能每个运动员他内心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啊。
0: 对，
1: 配合起来的时候不一定都是特别的齐心协力。至少他现在五个人也是知道目前的这个优势，如果能把这种优势呢，持续的扩大，保持到终点，那对于五个人的个人排名啊，都会有一个好的这样一个提升。
0: 反过来说，这要是突围的话，就2、3个人，那体能上也撑不住，一直挺到最后啊。
1: 这是应该在第二个途中冲刺的一个回放。
0: 途中冲刺点，前三位将会获得积分，第一名拿五分，第二名拿三分，最后一名拿到一分。
1: 一号车手凯米尼应该是获得了这个途中冲刺第一名。二零二号，
0: 那还是这个乔纳森凯塞多。
1: 所以乔纳森这名车手，你别看他身形瘦小，他的这个综合实力还是比较强的，爬坡和途中冲刺的这个能力还是很强。
2: 那在今年的环青赛当中，骑手们一路呢都可以骑行在这个油菜花海当中，远处呢是洁白的雪山啊，近处是漫山遍野的金色花海。
0: 哎，来看一下，这边好像有车手出现了，
1: 二零二号车手 乔纳森，他应该是
0: 乔纳森凯塞多。
1: 刚才有一个回放，可能是不是因为高强度的这样一个长时间的突围啊，感觉他好像有点抽筋啊。
0: 对呀、
1: 啊，对。
0: 哎呦，刚才我们还一直在说，哦，确实左侧大腿。
1: 如果一旦这个时候从前方突围集团掉下来的话，那就有点亏呀、啊。
0: 对。
2: 再追赶就会比较难了。
0: 至少目前握在手里的积分不算少，但是如果想要去穿上黄衫的话，他今天的征程可还没有结束呀。
1: 这也是公路车手呢在比赛当中啊，因为长时间突围，体能消耗过大以后，出现的这样一个身体的状况。
0: 对，而且您说他又是突围，又是爬坡，又是冲刺。
1: 对，实际上从一个高水平车手的这个经验上来说，他还是需要去平衡一下自己的体能啊，需要重点的去攻防啊。比如说我想获得这个圆点山，那我就要在途中冲刺上就要去做一些这个舍弃，是吧？哎，然后呢，如果想获得最后终点的这样一个好的名次，那你在途中的时候呢就要节省一定的体能。
0: 这抽筋之后已经落后着接近200米了
1: 啊。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赛事播报老师给出的字幕呢，现在五位车手跟后方追赶集团的时间呢也是在进一步的缩小。我们看到现在在最前方控场领旗的是来自于法国科菲迪斯的车队车手，领旗的这个速度呢还是比较快啊。紧随身后的是来自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这名车手，但是阿斯塔纳的这个车队车手呢应该是不会参与到这个追赶的阵型当中。
0: 对，
1: 因为他们一号车手卡米尼是在前方的这个突围小集团当中。
0: 哦，所以对于阿斯塔纳来说，现在反倒希望就是咱主集团慢一点，让我的队友，
1: 对，他可能会也会去参与到前方，但是他一定是不会把这个在现有的速度上去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对，缩短跟前方的这个追赶小集团的这个时间秒差啊。同时，像库源之前也提到，他像有一些车手呢，包括车队的战术安排当中，如果自己车队有突围车手在前方，他有可能还到前方的追赶集团当中呢去参与领旗的时候呢降低速度。
0: 对，
1: 哎，通过一种合理的这种竞技状态，哎，我降低速度，哎，让你追赶的这个车手呢逐渐的和前方突围车手的时间呢会拉得越来越长，来保证自己队内突围车手的这样一个优势。
2: 所以在长距离的赛段当中，战术的变化会更多更复杂。
0: 尤其您说这个不像是乒乓球、羽毛球，它是，两个对手之间的博弈，它是22个车队彼此之间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是，你看我们看到左侧的这个画面当中啊，巴斯克电信的这个车手呢，就是阿基雷和凯亚米尼，也是通过这个肢体语言在互相的这个埋怨啊，就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努力的去配合，对吧？把这个优势拉起来。但是卡米尼可能也会觉得，其他的另外几个车手呢，并不是特别的积极主动啊，配合的这种默契性呢，并不是特别的高。
0: 这要突围小集团内讧的话，大部队吃上来可就很快了。
1: 是的，
2: 所以突围小集团也要有一定的默契。
0: 这时候
1: 大家的这个想法吧，啊，最终的想法。啊，看阿基雷在不停地跟后面车手挥手啊，为什么不参与到前方的这个领旗破分当中？把这个优势呢进一步扩大或者保持到终点。那这样的话，你前面的这个100多公里的突围，这个辛苦呢才能不能白白浪费啊。现在这个小集团也是出现了一些小的分化。另外其他的四名车手呢，也没有马上。

0: 跟那个阿基雷合在一起啊。
1: 对。
2: 可以看到观赛的人群还是非常多的啊，所以车手们骑到哪儿，这种加油呐喊声，这种热烈的氛围就会跟到哪儿。
0: 是的。
1: 我猜咱开玩笑，也可能有一些这个车迷会有点疑惑，说你们几个骑的怎么，你让一让我让一让你，还不想往前骑，也不应该往前赶吗？
0: 阿基雷现在是一个人单飞啊，从前方的这个五个突围车手当中啊，你不好好配合，我就单干。
2: 脱离出来了。
0: 啊，对。
1: 阿基雷现在是拿到了一个冲刺的第二，一个冲刺的第三，也就是在这一个赛段目前是积累了4分。
0: 对。
1: 如果再拿到下面的这个冲刺点的第一的话呢，能再拿5分，那就一下子能够拿到9分啊，冲刺分能拿到9分。
0: 啊，包括他的这个爬坡积分的这个积分，目前来看的话，也还是比较靠前。
1: 对。
0: 如果说他能在终点前有一个好的名次的话，啊，相信他今天的这个比赛呢，也是不负他一个人单干的这样一个辛苦啊。
1: 对，
0: 距离比赛还有45.2公里。2022号车手。乔纳森啊，是来自于龙鹏成都 Rota 车队的一名车手啊。今天在比赛当中呢，他也是表现非常抢眼啊，获得了这个两个一级爬坡点的一个第一和第二，
1: 对，
0: 分别。好，我们看到后方的追赶集团已经上来了，啊，已经
1: 哇，
0: 上来了。
1: 这才几分钟啊，直接就把这个突围集团余下的几名车手都吃掉了。
0: 所以凯尔米利一看也是跑不掉了
1: 是
0: 啊，对，我还是选择尽快的退回去吧，退回去这样的话也会保存一点体能。
1: 也是一种知进退
0: 是的，啊，这也是一种非常明智的这个战术安排。
1: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一名车手放单飞，51号乔恩·阿基雷。此外呢，大部队何龙。
0: 啊，我们看到在最前方的有来自意大利斯优泰。日邦拉力车队的一名车手，还有几名西班牙布尔戈斯车队的车手在追赶阵型的最前方。那目前来看的话，实际上阿基雷跟他们的这个拉开的时间啊，也是很小了，应该很快就能追上。目前主车群前方只有阿基雷一名车手在突围，拉开的时间秒差应该是不到1分钟。
1: 对，
0: 啊，不到一分钟这样一个时间秒
1: 之
0: 差。
1: 前给到了这个米数大概是300米啊，现在来看就是40秒左右啊。
0: 对。
2: 一名车手领骑好像跟昨天的这个绕圈赛前半部分的战况有点相似。
1: 有点像，一个人放单飞，要拿中间的冲刺点啊。
0: 好，我们看到现在
1: 有变化，
0: 有变化，
1: 主集团当中有几位车手想要去做一波进攻。如果他们现在能够杀出一个小集团，追上前面的这个突围者的话，可能下一个冲刺点的积分还有变数。
0: 是的。
1: 这一波进攻拉出来大概10名左右的车手。
0: 我们看到巴蒂亚尼和博尔戈斯车队的几名车手试图是在这个主车群当中呢发起一个进攻，包括中国安踏车队的一名车手，现在也是在主车群的最前方。目前阿基雷和后方追赶车群的时间秒差是25秒。
1: 踽踽独行的乔恩·阿基雷，朱指导，这个今天早些时候，我和雍佩我们两个还在问，就说这突围出来，你看刚才这7、8个车手，走的是一个之字形，就前面的车手往哪边拐，后面的车手就往
2: 就
1: 哪
2: 可以跟
1: 跟。
2: 上。
1: 对，为什
0: 是
1: 么？
0: 的，是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战术摆脱
1: 啊。
0: 对于突围的车手来说呢，他还是希望通过我独立的一种这个发起的进攻啊，不想让后方的车手呢跟在他屁股后面来去借这个破分的
1: 吃尾流。
0: 对对对，这个阻力，对，他是希望呢在之字形行走的时候呢，摆脱尾随在他身后的这个车手。当然，后面的车手呢也是，如果说他想跟前方的这个车手形成一个合力，大家都想一起往前去发起进攻的时候，他也会就是很积极的、主动的，在他的这个换位的时候呢，也是到最前方去领骑啊，做破风。好，我们看到刚才公园刚说完啊，你看前方的这个车群当中呢，就是有一些变化，大概有7、8位车手也是从这个追赶的阵型当中呢发起一个进攻。但是跟后方的主车群拉开的这个距离并不是特别的远。
1: 主车群还是有机会把刚才尝试突围的这几名车手吃回去的。
0: 是的。
1: 哦，但是这一波啊，前面的阿基雷感到压力了。
0: 是的，我们看到现在在最前方追赶的应该是来自于西班牙布尔。

0: 格斯 BH 车的一名车手，紧随其后的应该是来自于荷兰阿泽里温车的一名车手和李宁之星的一名车手。阿杰雷现在也是应该是要选择退回到主车圈当中了，
1: 是在挣扎，恐怕也很难领到下一个冲刺点啊。
0: 是的，因为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啊，比赛距离当中啊，我相信还是会有车手在终点前发起进攻，因为距离比赛终点30多公里的时候呢，现在还会有一个海拔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爬坡点，一个爬一个点啊，在这个到达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的这个地方呢，海拔还是比较高，而且坡度也是比较陡，对于一些爬坡型的选手来说呢，也是一个突围的好机会。一旦成功的话，那他最后剩下的这20多公里基本上都是一个大下坡，
1: 是不一样的比赛内容了。
0: 是
1: 主集团的变化还没有彻底的形成，还是有一些潜在的可能性的
0: 啊。我们现在从屏幕上看到，基本上现在昨天比赛结束以后呢，四件荣誉衫都是在一个阵型当中啊，就是黄山、绿山、原点山，包括代表亚洲最佳车手的蓝山啊，都是在这个车群当中。现在阿杰雷已经是被追赶车型呢追回到这个大集团当中了。
1: 以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前领骑的几名车手的情况啊。至少从这个队服颜色来说，除了写的是阿斯塔纳算是车手相对多一些，其他的还是五颜六色的骑行服，代表着竞争的格局相对混乱。科菲迪斯的车手今天真的在主集团当中相当的积极。
0: 是的，他两名车手呢应该也是车队当中的副将了。
1: 对，
0: 在追赶的时候呢，前方一直是在带领整个主车群在向突围小集团去追赶。
1: 科菲迪斯车队的44号车手布赫曼，这名车手拿到过环法的总成绩第4，这是车队可以说最大的一张底牌。
0: 是的，也是综合实力非常强的一名车手。
1: 是，所以科菲迪斯今天很多的这种做工目标可能就是为了给自己的主将啊制造接下来的窗口。
0: 是的，
2: 朱指导，最后2.6公里啊，距离第三个冲刺点，这个期间咱们阵型的变化会不会发生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0: 也要看各个车手的这种想法啊，因为有一些车手呢，他并不是把这个想法呢放在这个途中冲刺，他可能会把更多的体能储备啊放在今天的终点，因为今天的整个的赛段距离比较长嘛，高海拔，然后呢长距离对于所有参赛车手的这个体能呢，都是会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消耗。如果说你既想获得这个途中冲刺，又想在这个终点有所表现的话，那显然是
2: 难度比较大。
0: 对，难度比较大，所以就要看他要做一些取舍。如果说我对这个大集团冲刺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战术安排和这种抢位经验丰富，然后呢又有这个比较强的冲刺实力，那他一定是把体能储备到最后。但是有些车手他可能想，最后终点冲刺的时候呢，我从队内的这战术安排啊，包括我自己的这种抢位的这种能力啊，可能也不一定就是有一个好的名次，那他就会去想途中冲刺是不是也是一个好的这样一个表现自我的机会。
2: 先拿到这个积分。
0: 对，不光是积分，因为每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啊，我刚才在比赛进入直播之前跟控员也在讲，因为你每天拿到的这个途中冲刺的积分，包括我们一级爬坡点的这个冲刺，那都是有奖金的啊。对于车手来说，也是一个一种辛勤付出的一种回报，
1: 不白冲这一波。
0: 对，你不白冲半这个途中冲刺啊，
2: 诱惑力还是比较大的。现在距离第三个冲刺点还有1.2公里。
0: 是的，因为我们环青赛在整个 UCI 的比赛当中呢，它是2.5绕的这样一个赛事级别。我们之前在参与比赛讲比赛的时候也讲到嘛，就是三高比赛，高海拔，对吧？高难度，
1: 高难度，
0: 然后呢，高奖金额，
1: 高奖金额，
0: 对。
1: 看一下，距离下一个途中冲刺点也是今天最后一个途中冲刺点，不到1公里。
0: 是我们看到现在突在整个主持群最前方的应该是
1: 33号车手。33号车手呢是萨缪埃尔·费尔南德斯。萨缪埃尔·费尔南德斯，我们昨天还祝他生日快乐，他是7月11号出生。
0: 是的，他是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的一名车手。
1: 是
0: 啊，西班牙农业银行这支车队的整个的实力呢，综合实力还是比较强啊。我们今年环青赛有3支西班牙的车队来参加本届的环青赛。
1: 途中冲刺点啊，率先通过的前三名车手将会分别获得五、三、一啊三种不同的冲刺积分。但是现在除了费尔南德斯之外啊，后面的这个竞争环境有一点扑朔迷离啊。
0: 因为目前的这个到达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的这个路啊，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是有一些缓上的。

0: 车手来说的话，一是在刚才追赶前方突围的五名车手的时候呢，他不管是跟随在后方还是在前方领骑啊，都会体能上有一定的消耗，因为今天的赛段我们刚才讲了是比较长嘛。那特别是对前方刚刚退回到主车群的这个五位车手啊，他一定是这个时候一定要回到这个主车群当中去取一些补给啊，同时做一些到达终点前的这种体能的休整啊。
1: 代表冲刺的这个冲刺点氯气已经是摇起来了，萨缪尔·埃尔南德斯。我们一会儿也看一下，通过这个冲刺点前三位车手是谁，谁拿到了这个五分、三分和一分。
0: 哦，33号车手应该是拿到了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的第一啊，
1: 对。
0: 同时获得了五分的这样的一个冲刺积分。今天的比赛呢，相对来说的话，距离比较长，也是本届环青赛第二赛段距离长的一个赛段。啊，今天比赛结束以后呢，我相信在四件荣誉山的这个排名上都会有一个变化。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不到30公里。
1: 刚才第三冲刺点率先通过的是33号车手，那么之后的话是205号车手斯捷潘诺夫。
0: 我们看到现在镜头中出现的是133号车手巴特，他
1: 对。
0: 昨天呢也是获得了这个赛段结束以后呢，获得了亚洲车手最佳的这样一个蓝衫。
1: 巴特塞汉昨天是在第二、第三个途中冲刺点拿到了2个第二，然后呢获得了4秒的减秒，所以虽然说他在主机团里面是第117个通过终点线的，但是算上减秒之后是成绩最好的亚洲车手。
0: 如果说巴特他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啊，能把自己的这个位置保持在主车群当中到达终点啊，那他根据昨天的比赛的这样一个积分优势呢，有可能在明天他还可以穿上这个
1: 蓝
0: 代
1: 山，
0: 表亚洲最佳车手的蓝衫。但对于这个圆点衫啊，包括黄衫，那在明天之后呢，就可能有一些变化啊，包括像冲刺王的这个绿衫。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圆点山的这个归属啊，其实还是有一个挺大的悬念的。
0: 是的。
1: 今天所有的爬坡积分都已经是给完了，那现在呢，乔恩·阿基雷和乔纳森·凯塞多两个人都是今天拿到了12分的积分，是并列第一位。
0: 目
1: 所以，
0: 前的积分是并列第一位，
1: 哎，对，所以
0: 所以就
1: 呢，
0: 要看他们今天终点前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站位和拼抢。
1: 对，谁更靠前，
0: 是的，
1: 谁就明天能够穿上圆点衫。
0: 是的，他的名次越靠前，在分数相对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穿上这个荣誉衫。
1: 另外，我们说这个途中冲刺点前3名能够拿到5分、3分、1分，那么率先通过终点同样可以获得冲刺积分，这个分给的就很，慷慨了。第一名16分，第二名14分。第三名往下，这13、12、11，然后19、8开始往下排。
0: 是的，而且每个赛段的这个终点名次呢，都会获得一个总成绩减秒的这样一个奖赏。我们看到今天的比赛，因为距离比较长嘛，目前的话应该是接近200公里了，因为今天的整体的比赛距离是225公里，那目前还有26.5公里到达今天的比赛终点。在整个主车群前方呢，依然是33号车手啊，费尔南德斯。
1: 刚才我们也看到他用了一个下坡的时候啊，整个人的一个骑行的造型，
0: 是的，
1: 减少风阻。
0: 车手们，特别一些高水平的职业车手呢，在下坡路段的时候呢，都会双手搭在车把上，然后呢，尽量压低自己的上半身，由此呢，来降低分阻的这样一个阻力。
1: 实时速度达到了接近73公里每小时。
0: 是的。
2: 注意到这个下坡路段放在整个赛段的稍微偏后一点的位置，对于车手们来说，会不会也是一个缓和的一个场景？
0: 从我们环青赛历届环青赛的路线设计上来说，像刚才你提到的这种情形是比较多，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比赛的终点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城市当中啊，到达城市当中，要么就是平路，要么就是经过这个高海拔的海拔垭口。然后呢，爬升以后下坡到达的一个比赛终点，所以说到了比赛最后的10公里左右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以下坡和平路的这种多一些，相比较多一些。
1: 下坡除了考验技术，更考验胆量啊。
0: 是的，因为像我们只要是 看过环法的这个车迷朋友们啊，有些车手在爬到山顶以后呢，这个下坡也是可以作为一个突围的一个进攻方式啊，下坡可以。

0: 达到最高时速100迈以上的这样一个速度。
1: 前两天波加察下坡实时107公里每小时。
0: 啊，我们看到现在整个的比赛已经进入到最后的25公里，啊，依然是33号车手费尔南德斯突在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
1: 而且您看这下坡啊，车手也不可能不去蹬踏，也是一定要去让自己的车子能够带多快带多快啊。
0: 他是要把自己最大的这个速度呢放出来啊。费尔南德斯是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一名车手。
2: 对于费尔南德斯来说，现在也是可以拉开和主车群之间距离的一个好机会。
0: 目前来看的话，到达终点前的话，主车群应该是不会轻易的把它放跑。
1: 对，
0: 因为从这个突围的状态来说，你一个人突在前方的时候呢，你要去付出更多的这样一个体能，拉开跟主车群的这个距离。但是主车群它是一大波的这个车手在一起，整个的放坡速度啊，包括配合起来的这种速度，是远远高于你一个人或者一个小集团的这样一个速度的，所以追起来就很容易。啊，
1: 我觉得现在主集团就只是暂时不想去追啊。
0: 对对对，你只要是没有新的这个突围车手出去的时候呢，对主车群来说，它会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和谐和稳定。你只要没有人往出突，那我就稳定在这个速度，大家保持这样一个状态，一直到达今天的终点。那对于一些有冲刺能力，冲刺型车手的这个车队来说，他就会做一些战术上的安排。
1: 是
0: 啊，但是对于一些年轻车手来说，我觉得像这种大赛啊，不停地去进攻，不停地去突围，去获得这种突围的进攻的成功的机会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的机会。是的。
2: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油菜花海当中也有一个雪山花海无一不是你的一个标语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的。而且在这个油菜花海当中去做一个这样的标语，也非常有门源当地的一些特色。
0: 是的，每年经过门源这个赛段的时候呢，花海当中都会出现不少的这样一个旅游推介的这个广告语啊，包括
1: 每年的词儿还
0: 是的，每年词儿都不一样啊，包括造型也不一样。
2: 是的，
1: 黄颜色的是咱们油菜花，绿颜色的就是青稞呀。
0: 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20公里多一点的距离。目前依然是费尔南德斯，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这名车手，突在整个车群的最前方。但是身后呢，车队呢并没有把他要放出去的这样一个意图啊。我们看到科菲迪斯和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是在主车群的最前方，在控场。那今天的这个赛段啊，到达终点呢，大概率还是一个主车群冲刺的这样一个阵型啊。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在主车群当中跟下这些冲刺型选手又有自己一个表现的机会啊。
1: 刚才我们也看到俯视图的时候，是中国国家冠军苏浩玉啊，
0: 是
1: 在这个队伍的前列。
0: 苏浩玉今年也是在世雄赛车队的这个阿斯塔纳，
1: 对
0: 啊，代表阿斯塔纳啊。这个苏浩玉今年也是我们中国国家冠军了啊。我刚才也是在画面当中啊，看到了我们本土车手这个赛义德，穆罕默德这名车手。这名车手在昨天比赛之前呢，这个空源老师也是做了一个介绍啊，今年是有40岁这样的这个年龄了啊，还是征战在像环青赛这样一个高竞技水平的这样一个赛场当中啊，真的是难能可贵啊。
1: 他是在咱们本土的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当中来效力啊。
0: 是的，
1: 这名来自于伊朗的老将，我觉得真的挺了不起的，40岁，多次伊朗国家冠军啊，然后呢比赛经验非常丰富。费尔南德斯
0: 还是在主车群前方啊，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不到15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就是要还是要有一些这个取舍啊，要么就是退回到主车群当中，
1: 领了20公里了，
0: 对，去做一些体能上的这个稍事休息，为最后的终点冲刺做一些体能上的调整和储备。因为你现在目前这个距离，主车群也不去追你。大家都保持在这样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速度当中，
1: 对。
0: 那你一个人在前方骑的时候呢，体能消耗呢就肯定是不一样的嘛。你跟在主车群当中，这种体能的这个消耗呢就会降低很多。
1: 可能获得更多的就是目前领骑的在镜头上的关注啊。
0: 对。
2: 赞门院这个县城呢，其实是处于祁连山脉的东段，是被祁连山怀抱的一个核心的区域，所以它的生态资源是特别丰富的，尤其是野生的动物在这里生活栖居的比较多。刚才我们有看到荒漠猫和兔狲，那其实门院也是雪豹的一个重要的栖息地之一。
0: 嗯，不光是一些野生动物啊，我们昨天也是跟当地的一些体育部门的这些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到啊，像我们门源的这个万亩油菜花海啊，也是为当地的这个农业经济啊起到了一定
2: 的
0: 这样的一个帮助作用。
2: 是的，也可以带动这个周边的居民增收致富。
0: 是的，
1: 不仅是好看而且好吃，菜籽油是非常香的。
0: 是的，
2: 是的，也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朋友可以来到门源，近距离地感受一下门源的这种大美风光。
0: 目前整个主车群的这个速度呢，相对来说平稳啊，看看有没有车手在距离终点10公里多的这样一个距离发起进攻啊。但是今天的赛段距离是比较长，对于车手的这个体能消耗看是比较大。一些车队的战术安排呢，也是希望今天最后以大集团的这样一个方式到达终点，那这样队内的一些冲刺型车手呢，就会也有机会啊，在这个长距离高海拔的赛段结束到达终点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个展示自己冲刺能力的这样一个机会。
1: 对于这些冲刺手来说，今天这个突围五人小集团被大部队吃掉，应该说他们心里也是松了一口气。
0: 那是是，
1: 如果要是他们五个就很快的带出来2-3分钟，那可能自己这个去抢分啊，能抢的就相当相当有限了。
0: 哦，对，包括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主车群当中，四件荣誉衫都在这个其中。
1: 对，
0: 那对于昨天的这个黄山得主萨尔比来说，那没准今天也还是有一个好的机会啊。
1: 是，
0: 因为萨尔比的这种终点前冲刺的这种抢位的经验，包括冲刺的这种绝对爆发力啊，还是在所有的车手当中呢，显得是
2: 比较
0: 突出的。
1: 昨天我就觉得这个转播就挺有意思，我们自始至终几乎没有看到他在镜头当中，
0: 对，
1: 偏偏最后最关键的时刻他占据了屏幕的中央。
0: 是的，
1: 而在今天我们前面看到他的镜头也是他从一开始爬坡的时候掉队的镜头。
0: 对的，
1: 再到现在主集团合龙，他的机会又来了。
0: 对，我们看到这个51号阿基雷在今天的比赛通过第一个爬坡点之后啊，就是形成一个小的突围集团啊，持续了将近1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突围的距离啊，最后呢也是被主车群追回到了这个大集团当中。
1: 阿基雷倒是有一些额外的消耗啊，自己的这个小集团分化之后想要去在前面带，但是没能够带到第三个途中冲刺点。
0: 是的，我们看到距离比赛终点呢越来越近啊，我们摄像老师如果方便的话，也让我们在这个主车群当中找一找四件荣誉衫的位置，看一看这个四件荣誉衫在这个主车群的所处的位置。
1: 应该还是要他们把这个主车群荣誉衫应该一点点会往前挪。
0: 对，
1: 车队肯定是希望找到的。
0: 对，因为目前我们在屏幕的这个左上方呢，打出来是四件荣誉衫呢，都在这个车群当中。
1: 费尔南德斯，哇，这领了20多公里了。
2: 朱指导，现在除了这个费尔南德斯在领先之外，其余的车手基本都是在一个大集团当中集体的在行进啊，这个跟咱们整个赛道先难后易的这种风格有没有关系？
0: 是有一定的关系，是有一定的关系。就像，我们看到前面赛段呢出现的一些这个状况，比如说像五位突围车手，他是在第一个一级爬坡点的时候呢就发起了一个进攻，形成了这样一个突围的优势。那在后方的追赶集团当中，我们从一进入直播的时候也看到，刚才空员也提到，像黄山的获得者萨尔比
2: ，
0: 他是拉开第一突围小集团的时间达到了10几分钟以上。
1: 对，
0: 但是后方的时候呢，因为通过这个赛段距离，因为今天赛段距离比较长嘛，通过不懈的这样一个追赶啊，逐渐的又回到了主车群当中啊，这是一个赛段的特点啊。我们说今天的第二赛段呢，就是包含了一个高海拔地区啊，然后呢这个赛段距离又比较长，所以终点前的这个胜负啊，目前还不能有一个特别明朗的这样一个状态。
2: 那我们现在双视窗当中呢，是一个兔狲妈妈正在狩猎的一个画面啊，非常的可爱。

0: 是的，那我们其实兔狲呢，在2023年，咱们门源当地的森林派出所和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其实救助过受伤的兔狲，所以也能够感受到门源是拥有完好的这个食物链和适宜，兔狲啊、荒漠猫啊、雪豹这样的生存环境的，所以也是为这些珍稀的动物提供的一个生存的家园。
1: 对，多生态的这种状态啊，保持得非常好。
0: 是的，因为可以看到这是兔狲妈妈，因为它还有兔狲宝宝，所以是一个以家庭群存在的一个方式。
1: 是的，这也是门源的高铁站，
0: 是的，
1: 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最后的10公里多一点啊。今天的赛段距离是225公里，所有的车手呢，进入到最后10公里的时候呢，相信体能上已经是基本上消耗殆尽啊，但是目前来看，是以主车群到达终点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我们看一下，关注一下主车群当中一些冲刺型的车手，在最后的时候呢，终点前会有哪些这种战术上的安排？
0: 那我们刚才在画面当中看到了铁路啊，那提起青海的铁路，肯定是绕不开青藏铁路呢。那今年呢，也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的20周年。这个青藏铁路呢，其实因为带动了青藏带的经济发展，所以也被大家称为是发展路、团结路和幸福路。
1: 是的。看到现在在经过一个环形的这个高架桥的时候呢，这个也是显示了我们门源人民的一片热情啊！门
0: 是
1: 源
0: 的，
1: 人民欢迎您。
0: 而且通过这个铁路啊、公路的发展，也能看到咱们门源的交通发展也是十分便捷的。
1: 是的。目前整个主车群是拉成了一条线的这样一个行进状态啊。在最前方领旗的是，就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国家冠军苏浩玉。
2: 对。
1: 苏浩玉也是2026年中国国家这个锦标赛的冠军啊，他身着国家的这个荣誉衫
2: 我们期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喜的是阿斯塔纳的苏浩玉身着中国的国家冠军衫，现在再来主集团前面领旗。
1: 是的。
0: 苏浩玉的突围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1: 是的，是的。
2: 接下来呢，从这个路况上来说啊，没有太多的难点了，更多的是一个平缓带着一点下坡的情况。到了终点前5公里，几乎没有太多的急弯儿。
0: 那现在车手的这个体力就比较重要了。
2: 要找到突围的窗口啊，但现在还是暗流涌动啊，还
1: 是
2: 没有
1: 的。
2: 到决胜时刻。
1: 我刚才提到的苏浩玉呢，也是中国男子职业公路自行车运动新生代的一个领军人物啊。目前是在希德森阿斯塔纳世巡赛车队的签约车手，是中国大陆现役唯一一个 UCI 世巡赛的车手。
0: 目前距离终点还有7.7公里。
1: 苏浩玉也是今年2026年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斩获男子成年组公路大组赛全国冠军的这名车手啊，个人计时赛也是获得了全国亚军，以一轻一银的这样一个优异成绩，在全国锦标赛当中呢圆满收官。
2: 这个就是公路自行车比赛的一种文化了，一种算是或者说一种传统，就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冠军，可以在接下来这一年当中啊，身着国家冠军衫来参与相应的比赛。
1: 对，就是你参加国际比赛，包括一些职业赛的时候呢，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荣誉。
2: 对，
1: 对，这也是对这个公路自行车手，我觉得是一个最高的褒奖啊。
2: 尤其苏浩玉的这个国家冠军衫，你能看到五星红旗在胸口啊，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这种自豪感哈。
2: 对。
0: 这个阿斯塔纳车队作为这个世巡赛的车队，其实，在环青赛当中有精彩的这种展现，我们也能感觉到是整个赛事的国际影响力和专业化的水平，不断的在迈上新台阶。
1: 目前来看的话，整个主车群呢，并没有这个车手在距离比赛还有6公里多的终点的6公里多的这样一个距离当中发起进攻啊。那由此可见，今天是以大集团冲刺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2: 就和昨天最后的冲线时刻可能会类似了，
1: 是的。
2: 但是我们希望，首先千万不要再摔车了。
1: 今天的这个门源
2: 没问
1: 最
2: 题
1: 后
2: 的。
1: 的这个终点呢，也是道路非常的宽阔，
2: 对，
0: 是的。
1: 也是有利于车手们在最后冲刺的时候去抢位和发挥他的冲刺的这样一个能力。
0: 而且今天天气也是比较适宜的。
2: 还有就是今天终点前5公里的线路上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弯角，那基本上就是平路到底，直路到底。

0: 们看到，在整个主车群前方是来自于席德胜、阿斯塔纳车队，包括像西班牙农业银行，啊，包括法国科菲迪斯车队，还有李宁之星车队、成都龙分、Rota 车队的车手们，都是在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
1: 都是有机会的。
0: 对，但是我们今天目前为止呢，只是刚刚看到了有蓝山在这个车群当中，并没有发现这个绿山，还有黄
1: 黄
0: 山
1: 山，对。
0: 在这个车群当中，进入到最后的3公里。
2: 我们还是能看到这个阿斯塔纳车队在主车群的前半部分的位置。
0: 是的，现在在主车群最前方呢，领先的依然是来自于中国的车手苏浩玉啊，目前他是在席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世巡赛车队当中，其中的一员。
1: 突围出来的费尔南德斯已经领了30多公里，
0: 啊，距离最后的这个终点还有2.4公里。
1: 接下来没有任何的弯角。
0: 费尔南德斯呢，目前跟主车群拉开的时间秒差应该是在5秒左右，看看主车群最后的时候呢，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战术安排啊？阿斯塔纳现在是在压在了整个车群的最前方。
1: 对，其实还是在控场，还没有到最后的决胜冲刺啊。
2: 是的，
0: 是
2: 最
0: 的，
2: 后2公里。
0: 相信今天穆鲁布兰会在这个赛段当中呢，去有一个好的表现。
1: 但是话说回来，今天又是这样的集体冲刺，也就意味着大家的总成绩变化恐怕还是不会太大。
0: 是的。
1: 这就使得比赛的这个结构性变化可能要再寄托于接下来赛段的比赛了。
0: 今天的这个赛段呢，通过200多公里的比拼啊，终点前以主车群的形式冲线呢，也是一个很少见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往届的时候呢，像200多公里呢，到最后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突围小集团的形式到达终点。
1: 而且今天有2个一级坡，
0: 对，
1: 大家还能携手并进啊。
0: 我们看到费尔南德斯依然是顶在主持群最前方啊，拉开差不多有这个不到10秒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
1: 比赛的时间已经超过了5小时16分钟。
0: 是的，相信所有的车手呢，在今天比赛当中呢，这个体能消耗都是非常的大。到了最后终点的时候呢，看看能不能有还有一些好的表现啊。
2: 开始发力了。
0: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最后1公里。我们看到这个
1: 费尔
0: 左
1: 南
0: 侧
1: 德斯
0: 的，
1: 踏频已经变慢了。
0: 是的，我们看到李宁之星的车手呢，一直是在停在最前方啊。
1: 大部队像是海啸一样朝费尔南德斯杀过来，距离终点线只有1公里左右了。
2: 费尔南德斯现在的压力应该是非常大了。
1: 就是能蹬一脚是一脚。
0: 我们看到，包括像阿斯塔纳车队啊、李宁之星车队的几名车手呢，现在已经是顶得非常前了。最后的300米，最后的300米，看到整个的这个主集团冲线的这样一个形势啊，已经显现得非常明显了。
1: 又是在画面的中间部分，3辆车齐头并进，终点线最后的冲刺，比赛结束。荷兰阿泽里翁车队的车手拿到了这个赛段的冠军。我们一会儿等一下最后的准确数据啊。应该说，这个终点的冲刺还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大集团冲刺的情
0: 是的，
1: 况啊。车队去找到自己的位置，把自己的冲刺主将送上来之后呢，在终点前凭借着个人能力啊，一步一步的用副将榨干自己的体能，把主将送出去。
0: 我们刚才看到84号车手呢是在挥拳庆贺啊，他是来自于意大利探索马耳他车队的这个车手，
1: 是84号加布里埃莱贝塞加。
0: 贝塞加，应该是贝塞加获得今天的这个第二赛段的赛段冠军。33号费尔南德斯是到最后的时候功亏一篑啊，因为按照他的这个状态呢，最后一定是被主车群追赶超越。
2: 那前期的这种坚持的精神，其实还是值得我
0: 是
2: 们
0: 的，
2: 大家去为他点赞的。
1: 我们一会儿通过视频回看一下这个最后冲刺的慢动作情况。喜德生阿斯塔纳车队呢，其实跟昨天的控场的情况比较类似，一直在主集团居中，而且位置靠前。
0: 是的，
1: 但
0: 我们
1: 是
0: 看
1: 最
0: 到最
1: 后
0: 后
1: 的，
0: 的300米的时候呢，费尔南德斯是被主集团吞没啊！
1: 对。
0: 李宁之星的这个代冲车手呢，你看带的这个位置和距离非常的这个好啊，但是最后这个
1: 贝塞加中间顶着一下啊，一下
0: 贝塞
1: 子
0: 加的这个冲线呢。

0: 力还是很强。
1: 对，
0: 嗯。
1: 哦，最后突然间像画面抽帧一样冲出来这三米，就使得他和其他的竞争者拉开了一个安全的距离了。
0: 是的，最后的这三脚呢，是一下子就把这个距离突出来了。八十四号车手，贝塞加是来自于意大利波地探索马耳他车队的这名车手，获得第二赛段的这个赛段冠军。
1: 而且意大利波地探索马耳他车队昨天是车队积分第三名，今天拿到了这个赛段之后啊，
0: 他的车队排名应该是要上升到第一位的。
1: 是
0: 是的，
1: 是可以说大获全胜啊。
0: 嗯，
1: 刚才这段冲刺我们也看到这名车手这个线路的选择相当的明智，其实他没有太多和对手的那种短兵相接。
0: 是的，
1: 基本上
0: 没有去对抗。
1: 哎、对，
0: 就是走自己的啊，就是突然从这个领军之星这名车手的这个右侧啊，马上就突出来，挤脚就是挤到了他的前面，
1: 而且他几乎没有任何说向左或者向右调整位置的这个动作，就是直着往前冲。
0: 所以在经过225公里的这样一个比拼以后啊，最后的终点冲线呢，还是非常的这个赏心悦目。
1: 贝塞加也是拿到了这一个赛段的冠军，拿到了16分的冲刺积分。但是由于大家今天又是一个集体撞线，所以竞争的格局依然不明朗。
0: 我们刚才啊，在整个的这个车圈当中呢，并没有发现昨天的这个赛段冠军萨尔比的身影，应该是他不在这个主车圈当中。如果他不在这个车圈，那他的这个红衫啊，明天一定是有了变化。
1: 对
0: 对，
1: 因为你和大部队一起过来的话，大家算一个时间。
0: 是
2: 是的，
1: 要是中间这空出来的话，那时间可就要扣不少了。
0: 啊，我们看到这是今天的赛段的这个成绩，
1: 贝塞加第一，第二位是马嫩蒂，这位车手同样来自于意大利，是来自意大利的巴迪亚尼车队。第三位呢，拿到季军的是186号车手拉曼奇什库，这名车手呢是李宁之星车队的选手啊。
0: 是的，
1: 大家的完赛成绩都是一致的，因为这是主集团，可以说共同撞线。
0: 今天的比赛时间总时间是5小时17分43秒，这样一个时间啊，对于车手来说的话，确实体能消耗比较大。
1: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环青赛第二赛段的比赛内容。今天和昨天类似的情况是都是大集团撞线，这也使得我们会把这个比赛整体的悬念继续推迟到明天的下一个赛段，明天的赛段会更加的精彩，也期待大家的收看。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感谢朱指导，感谢雍培的点评，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

0: 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兰往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5: 走。

0: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2: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3: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4: 你的人。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2: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2: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2: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2: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 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2: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欢迎收看万冠军赛经典赛事回顾。
1: 重量级踢拳规则，帕奇特农对阵本武利斯。来看战卡，重量级踢拳，40岁的老将，来自泰国的帕奇特农佩奇福克斯对阵32岁的英国选手本武利斯。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2: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Ben Wallace。
1: 在前不久，丹哈迪坐镇乔罗根的这个播客节目的时候，他称本武利斯为他见过最强大的战力格斗选手。确实，本武利斯在首秀的时候战胜约翰莱因克尔的表现也足够惊艳，但确实进入到万国竞赛战力格斗领域，这是一个真正的深水区啊。今天对阵像帕奇特农这样经验恐怖的老将，还是要见真章的。身高1.75米，来自英国，32岁。
3: 丹哈迪吗？那个演员丹哈迪吗？哦，那个
1: 解说员，
3: 解说员
1: 丹哈迪对吧？
3: 啊，这个入场音乐用的带感呢？
1: 是的。
3: 前选手的丹哈迪啊，选手的时候红发非常的张扬，但是进入到解说员之后感觉有一种雅痞范儿了，增加了一些另一种气质，挺有意思。
1: 跟卡洛斯康迪特双击倒内幕啊，格斗史上的经典画面。但本武利斯，我们只能说对上帕吉特农，他的年龄稍显年轻，但其实也是老将了。
3: 是，
1: 上一场比赛如果没记错的话，他跟约翰莱克的比赛是打的羽量级，70公斤级。
4: 是的，
1: 这场比赛相中重量级其实还挺顺利，挺顺利，
4: 七个维度确实挺大。
1: 没错。

0: representing Thailand, Petana.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传奇老将帕奇特农佩奇福克斯，40岁，身高1.74米。他其实怎么说呢？近些年的职业生涯起伏比较大，尤其是曾经因为一些这场外因素啊，阔别赛场一段时间了，1年多。他早期是拿到过万的重量级金腰带的，击败了秋山浩贵。首秀被卡皮坦开局6秒钟速杀，也创下了重量级站立格斗最快 KO 纪录。随后打出一波3连胜，击败张成龙，击败秋山浩贵，击败阿拉维尔迪拉马扎诺夫。但在最近七冠周五个多月第116期的比赛当中呢，一致判定又输给了这个日本的超新星宇座优惠。
2: 目前的一个阶段一直专注在踢拳领域啊，当年也是跨级别的踢拳泰拳的双王者。
1: 哎，

0: 哈奇特农依旧是感人的体脂率，但是熟悉他的拳迷都知道，这并不代表他状态不火热。
1: 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kickboxing.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Kitsada Ponto.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oma F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0 wins and 6 losses,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Kingdom, Ben the Problem Wallace.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the former one bantamweight kickboxing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Superbond training cam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59 wins and 57 losses. Representing
0: 摩哈哈马、苏波邦两大传奇战将坐镇帕奇特农的边角，来看这场比赛，准备什么样的战术？
2: 进入比赛状态，帕奇特农的味儿来了哈！
0: 哎，第一回合，先来中段的触踢，这一上来，武利斯把距离推得挺近。首秀给这个约翰·兰伊克尔连续的卡夫踢，踢到伤重不能比赛。让我们对武利斯的腿法有着非常深的印象，但是不要忘记，作为职业战绩超过400场的泰国传奇老将，泰拳的顶尖高手帕奇特农，腿法更是不用说。
2: 帕奇特农出动作好谨慎，
0: 哎，这下有非常快速的来 check 对方腿法的细节。
3: 他这个体脂率啊，对比他巅峰期确实是有所上升啊。
0: 哎。那这场比赛其实帕奇特农如此轻松的就过磅，让我有点惊讶的。
4: 嘿，
0: 带有变线发力的高腿再还一个。帕奇特农老毛病也出来了，开始比较习惯于接腿。卡夫做完以后再做高段，再来一个正蹬。
2: 武利斯脚下很灵活，
0: 是的，
2: 距离控制得很好，角度切得非常不错，一直在横向环绕着移动。
0: 接受平勾甩进去的非常快，
2: 这动作出的爆发力瞬间的动作很快，
0: 而且武利斯有一手这个比较好的这个伸手来控的能力。
2: 哇，一直不给帕奇特农正面
0: 吃了迎击，帕奇特农这个右手平勾打的时机够完美，
3: 感觉帕奇特农还是凭借自己的经验在比赛。
2: 对，就是以不变应万变那个劲儿啊。
0: 但现在帕奇特农左脸颧骨外侧这个位置好像已经伤了，前手非常快的往里找。哎呦，这前手点刺生效非常夸张。
2: 武利斯一直不跟帕奇特农处在正面去打白刃战，
0: 哎，
2: 环绕
3: 他的反击，
2: 还挺准。
0: 但是帕奇特农，我们来看他老将的经验啊，现在不知不觉把两个人之间距离压到了伸手就有的距离，越推越近。武利斯感受到了吗？但第一回合还有20多秒钟就要结束。
2: 帕奇特农脚下动作很朴素啊，但是给的位置非常不准啊。
0: 哎，
3: 刚才这个膝撞的声音很清脆，
0: 而且其实能感觉到帕奇特农把距离完全压进去以后，本武利斯还是有不适感。
2: 对方花里胡哨，但帕奇特农是以不变应万变，
0: 其实你让老帕这种人打这种摇进去撞一膝给你抱一下，撞一膝给你抱一下，进入到这种节奏就麻烦了。温布利斯在第二回合来看有什么节奏上的调整吗？
3: 人动作不多，帕金内容的效率还是可以的。
2: 对，就是产生的效果非常不错啊，就是很朴素的东西，但是做的时机做的效果很好。
0: 他们这个级别泰系的老将现在都是进入到体系的化境了，包括你像萨梅，包括像帕金内容这种年逾40的老将，都是东西简单。

0: 时机，时机感足够完美。第二回合，
1: 可能就是在他们的眼里，已经过了这个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的那种境界了。
0: 哎，膝盖，身上小鸡，
1: 该冲刺的时候还是很猛的。
0: 他能启动的那下还是巅峰状态的速率，但是这记低端小踢好像给本姆里斯踢出效果了，高腿挂头，但这下防得不错。哎，拳法的迎击，就那高沃什40岁的反应。小夫连续两记做前手枪的假动作，一二连击打中头部，武力现在更大范围的调动环绕
1: 了。
0: 哎呦，打了个后手时前手平勾抱在一起，又来膝撞，小踢很重。
2: 帕杰荣这个拳台上的松弛感一直保持得非常好。
1: 是啊，400多场职业比赛的历练啊，上擂台就是回家了一样。
0: 哎，看他又有接腿的嫌疑，要被裁判警告一次。
1: 泰拳的战斗风格深入骨髓了，
0: 哎，
1: 拳法接内为控制，接腿他都已经是做到完全一点思考都不用了。就有的时候，
0: 哎呀，后手重拳打中。这帕奇特龙现在他这种简单东西复杂做的方式，确实把武力斯的体系给压制住了。再推上去，
2: 支撑腿是不是有反应？
1: 这个阶段，帕奇特农的出拳是连着体重在往里压了。
0: 哎，
1: 好
0: 杠力腿，中三段打中。卡夫，帕奇特农开始挑衅，还了个更重的。哦，两个人也在言语上的挑衅。本姆利斯应该是示意帕奇特农过多次的搂抱啊，
1: 也就是现在开始有点
0: 火药味，
1: 两个人的情绪有点上来了。
0: 是的，而且如果没听错的话，哦，应该是提示头撞了，多次头撞。而帕奇特农刚才的回应更加幽默，好像高喊了一声 What's up man。 这第三回合要有意思了。
1: 这个搂抱确实对于本武利斯干扰还挺明显。
0: 没错，而且老帕他是上来先要一个有效命中，先撞一膝打或者打个中扫，推上来以后再抱，他等于说把这个分还是吃了吧。
1: 思路也很简单嘛，
0: 哎，
1: 我打完不允许你打。
0: 来看最后的3分钟，
2: 三回合帕奇特农的体能会不会出现问题？
0: 但是不得不说，他前两个回合消耗并不大。
2: 对，
0: 哎，
1: 他这个
0: 假动作玩起来，
1: 搞心态之后切换进攻特别丝滑。
0: 哎，这只能是这种经验的老将才能做的如此犀利。
1: 这个可以称之为狡猾。
0: 哎，
1: 但是各种表现都是
0: 还在言语挑衅，嘴上嘚嘚不停。哎，迎击拳打中。开始晃起来了，但这个时候把防御架也稍微放得有点松。哎，就像直接
1: 穿
0: 透进去，
1: 穿透爆炸了。
0: 哎， 后仰扫踢。这老帕这场比赛整场表现出来那种站在一个非洲火区突然扑进去开始白刃，这个能力很强大，也打武力是一个措手不及。
1: 对于擂台的那个认知确实跟武力斯不太一样，打法两个人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
0: 现在武力斯也打得非常憋屈，
1: 武力斯遇到了一个非常有经验，称之为狡猾也不为过的对手。现在是情绪上非常上头，但是墙往里面攻又攻不进去，经常容易被控制，而且帕奇特农随时保留反击能力。
0: 这个刚才其实输出一波细腻拳法的同时，被帕奇特农顶上来的一瞬间，好像头带了一下，撞了个脑袋。
1: 你要不进攻，他又会突进你。
0: 第二连击。正好本武利斯这个右侧的身体也被踢得完全变色了，但是还是比当初邱元浩贵强不少。当初邱元浩贵这个右侧的肋部被帕奇特农踢得好像塞进爆米花机里面炸过一样，
1: 又中一腿。但是帕奇特农这个中断扫他也没把全部的力量压进去啊，保留后面自己的灵活性。他并不是这个以往的泰拳手那个中段扫，就是毫无保留往里面硬抡啊，
2: 猛踢猛踩。
1: 对，就是用那种像抡木棍的方式阻断对方进攻，他是保留自己后面的连击的能力的。
2: 而且对于体能的消耗也是比较少。
1: 对，就是自己也比较经济。
0: 比赛结束。本武利斯能感觉出来非常懊恼，他这种战术让他几乎或者不说几乎吧，就可能没太发挥出来战术。稍微来听一下打分，当然了，武利斯没发挥出来战术，这正是老帕的战术。刚才有一个角度，我甚至能够看到，就本武利斯他的边角在疯狂地朝着场边的打分裁判在抱怨。
1: 情绪上完全被引起来了，
0: 是的，
1: 甚至可以称之为激怒了。
0: 老表觉得这个帕奇特农这个打法擦边的严重吗？
2: 我觉得还可以。
1: 对于规则玩得非常的明白，对于比赛的认知实在是，对擂台实在是了解得太深刻了。
2: 是的，
1: 这个不服不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1: 帕金特农一掷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送给本武利斯冠军赛首败。
2: 这场比赛，帕金特农这个自己的赛场经验、格斗认知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哎，
2: 发挥自己的长处，遏制对方的长处，控制了比赛。
3: 接下来马上一场雏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27岁来自泰国的兰姆纳蒙列克对阵33岁的西班牙老将丹尼尔普埃塔斯。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以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丹尼尔普埃塔斯，身高1.72米，来自西班牙，33岁的老将，过往在万冠军赛有过3场比赛的经验。

三场比赛非常有含金量。首秀面对前多届泰拳世界王者潘帕雅克吉芒农，一致判定输掉了首秀。那第二场比赛他面对中国选手吉多伊布，通过分歧判定拿下了自己唯一的一场胜利。最后一场比赛呢，在万巅峰系列赛第六期啊，对阵传奇王者苏波克，再次判定失利。自那以后呢，他就没有再回到万冠军赛的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兰姆纳蒙列克，来自泰国，年龄27岁，身高1.69米，过往在万国军赛3场比赛的经验。首秀输给了康苏克之后呢，接下来2场比赛连续一致判定复仇康苏克，以及在最近一期万周五格斗夜第135期当中一致判定战胜贾维斯加尔维斯。兰姆纳蒙列克他的职业战绩非常夸张啊，105胜30负。兰姆纳蒙列克呢，曾经获得过 WMC 的世界冠军，在2021年斩获泰国国家体育局年度最佳选手称号，老牌的泰拳粉丝都知道这个称号的含金量啊。咱们来细数一下曾经获得过这个称号的人物啊：萨梅盖扬哈道、农奥哈马啊，农奥其实当时获得年度最佳拳手的时候还叫农奥盖扬哈道，达万猜啊等等一系列，基本上有这个称号就证明你已经跻身传奇的行列。
1: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is a two-time ISKA kickboxing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Ultimatum Fight School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3 wins and 11 losses. Representing Spain, Daniel Puerta! And introducing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He is a WMC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Tidet Cao Ca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05 wins and 30 losses. Representing Thailand, Lam Namon Lam.
0: 红方选手曾获泰国国家最佳泰拳手的兰姆纳蒙列克，场上裁判基萨达风图。第一回合马上开始。
2: Fight support and chip and fight fair, do not fall. Don't hit me. Okay. Go in เต็มที่นะ 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 ลงไม่ต้องไม่ทำฝันกูไป Just. Ready,
0: ready, 上来直接想做一个飞膝，但普莱塔斯不会被这种方式抓到。前手点刺，其实普莱塔斯他的这种比赛风格，感觉有点独特。他的出拳出腿的方式呢，和一般选手不太一样，既有合适的东西在里面，又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啊。兰姆纳蒙列克呢，他的底子还是比较偏泰式，但是近年来长期的站立格斗、踢拳、泰拳双栖作战，也让他的体系产生了一些变化。这边普莱塔斯不停地往前推距离，而兰姆纳蒙列克他的整体的风格还是一个 Muay Thai 的体系，就是泰拳里面技术流，喜欢控场。我们已经看到他不停地用中段的腿法去控制对方的距离和节奏。高扫挂一击，基辅，而普莱塔斯还在前推，有一点等。但是这场比赛我们感受到普莱塔斯比上一次对阵苏波克的时候重击的效果要更好一些。高段扫地扛一记，首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时间，这边还在找距离，不断前推的过程当中，兰姆纳蒙列克不断的迎击，再跳膝，普莱塔斯真的要让兰姆纳蒙列克打得自由起来吗？

这一波的压制很明显，暂时是没压制住啊。再次轻松的绕开，选手点刺再低扫，后手直拳的迎击时机把握的非常精准啊。那么列克不停的扫踢，控距离，控节奏，再接击正蹬蹬倒，彻底把你这个节奏打断，让你重新组织。低扫换中扫，首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怀塔斯报价很高，顶膝的迎击，顶着这记中扫近体做后手拳。第一回合马上就要结束，第一回合兰姆那么立刻打得有点舒服啊。虽然人是一直积极的小垫步往前找距离，但很明显没能限制住兰姆那么雷克，这个打击范围没给上去。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来看第二回合，帕耶塔斯现在必须要做的是把节奏提起来，压得更果决一些。中段的触踢，高扫迎击，接腿的动作被裁判警告。推上来，来到距离以后还是选择等了一手，派塔斯不能再等了，后手做完后仰的想躲开对方并没有打过来的拳法，两个互换中段扫踢，还要往前推，果然压力开始给上来，这个做法是对的，必须这个时候要采取一些近体的冒险的距离当中换自己更占优势的拳法，但是刚才还是被莱姆纳蒙列克前手的平攻命中，越贴越近，越压越紧。丹尼尔什么时候打开这个僵局？但是拉姆纳姆列克打法还是很流畅。打完单击上来顶进来，零距离脸贴脸，然后再顺势的往另一边绕。顶上来，不要再等了，普埃塔斯又吃一记迎击。两个人的迎击质量抓时机的能力其实并不在一个档次，反推出来一波拳腿的组合，丹尼尔后手拳从防御壁的外线塞进去，再吃中段扫踢，贴上来还在等，连续的拳法在兰姆达姆列克精准的摇闪当中全部躲过，近体撞膝再往后拉，又等，这一记高段扫踢划过防御壁，还是命中了对方的头部，拿到了重击以后，兰姆纳蒙列克也开始尝试占据主动，后手拳塞住，高段扫踢躲开，这一记后手拳的迎击打出了效果，在第二回合即将压哨的时刻，丹尼尔会被一波带走吗？马上结束了这一回合，结束哦，压哨打了一记高扫有点争议，感觉老将选择的这个战术有点不对啊，生生的被对手把这场比赛的节奏拖成泰拳了。这一记平勾拳神来之笔，

来看第三回合，最后的一个回合。那前两回合无疑是属于兰姆纳姆列克的。第三回合，老将真的能够爆发一波吗？呼唤一记扫踢。顶着高扫想做腿法的迎击，但是整个人的重心被晃动，上步的跳膝。身体击腹，第三回合俨然场上的局势开始反转，兰姆纳姆列克反倒开始前推了。丹尼尔普埃塔斯至少要先把这个主动占据到自己的手中。逐渐开始被逼绳边绳脚了，怀塔斯，这是一个非常不妙的迹象，想拿拳法往出推，但是兰姆纳姆列克硬度逐渐提上来，晶体撞膝，总是在一记单击就能够把丹尼尔怀塔斯打得退出半个绳圈。高扫。现在兰姆纳姆列克打得非常舒服，整个擂台都是他发挥的空间。反观丹尼尔普埃塔斯，由前两回合那个往前推的人，开始逐渐被压缩了生存空间。迪扫连续命中大腿的内侧，丹尼尔中了一记后手，但是这远远不够，怎么能够让兰姆纳蒙列克这样单击一下又一下就把节奏抢走了呢？最后的不到半分钟时间，还在输出，兰姆纳姆列克个人的秀场，连续的扫腿跳膝，比赛结束。虽然说比赛打到了判定，但这场比赛的结果恐怕已经没有任何的意外了。稍后还是来听一下打分。

0: 面登场的红方选手西罗马尔科曼古赖，身高1米83，本场比赛同样是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两位首秀万冠军赛的选手。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的双方选手目前都保持职业生涯的不败。马尔科目前3胜0负，他的对手大埔麦克2胜0负。
1: Up next, we have 3 4-minute rounds of light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Leo's Jiu-Jitsu Academy, representing Japan.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El Lorde Davao,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Hero Marco Magore.
2: Come on. Watch your no hip-hop, don't hit your backhand, watch your low blow, and keep the fight inside the ring.
0: 两个人的身高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啊，而且更夸张的是，马尔科曼古赖不仅是比对手要高啊，感觉身体的肌肉维度好像也并不弱于对手。这边大埔麦克上来动作如此诡异吗？硬要找这个地面，反倒吃了个前手点刺，太想要地面了。纯柔选手吗？大埔麦克一记地面砸拳上来，朝这边大埔麦克就这样往后转，有点凶险。想要这个足跟，有点危险。马尔科曼古赖现在全部的注意力放在挣脱这条腿。反转过来，在这个位置有点凶险，要拿这个三角锁搭上了。这个三角锁卡得非常紧，做一做砸击，这个三角锁成了。马尔科曼古赖面色通红发紫，但是这个左腿还是稍微有点靠后，这个扣哎，其实还是搭上了的，感觉马尔科曼古赖现在在硬撑啊。反转过来要一个十字固，但是自己的一边手在围绳外，这个动作有点尴尬了。马尔科曼古赖应该逐渐拖了出来，拖出来了。

刚才差点被卡了一个十字架，大鹏麦克脱离出最危险的境地，整个头脱出了绳外，裁判马上要把双方叫到场中。哎，大鹏麦克怎么了？前手点刺的假动作，接击低扫再来转身后蹬。哦，马尔科曼过来一记重拳命中，来到上位抢身位，砸击很重。大捕麦克刚才被郑宇哲从绳边叫回来那个瞬间，怎么感觉他已经晕了呢？发生什么事情了？连续的砸拳，大捕麦克很被动，而且马尔科曼古莱这样的一个身体优势，臂展身高体型，连续的重拳走，呼，这一拳比赛结束，郑宇哲叫停的很及时。

再来看回放，啊，还不是这里。在这个位置，大普麦克好悬拿到一次足跟勾，这个三角锁挂的其实已经非常的凶险了。就在这儿，朋友们来看这记右手

接下来的一场比赛——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3岁，来自马来西亚的小将万穆罕默德·萨布里，对阵25岁的日本选手罗相。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25岁的日本选手罗相，身高1.75米。此前呢，在万州五个斗夜第54期啊，比较古早的时期啊，献上自己的首秀。之后呢，就直到现在才第二次登台啊。当时呢，那场比赛对阵鲁斯坦尤努索夫，一致判定输给了对手。这场比赛他希望在万冠军赛的擂台重返胜利者的行列。罗相职业战绩16胜8负，67%的胜率，曾经也是夺得过 WMC 的冠军。现在登场的万穆罕默德·萨布里，23岁，来自马来西亚，身高1.70米。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个斗夜的首秀。萨布里职业战绩57胜12负，83%的胜率，目前正处在一波5连胜当中啊。

0: 值得一提的是，萨布里曾经击败过埃利亚斯·加扎利，也就是约翰·加扎利的兄弟。那这场比赛他首登万州五个多月的擂台，一切还要重新开始。刚才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萨布里的边角好像有阿利夫索德扎潘啊，目前草量级泰拳的争冠大热门。
1: Coming up,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Zero Gym.Representing Japan, Ramo Araya. And introducing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hai V6,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7 wins and 12 losses, an 83% win rate. Representing Malaysia.
2: Come in.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This is to be at all times, take turns at all times. Watch the groin,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Let's go, let's go. Judge, high. Ready, jump.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黄色短裤日本选手罗相，粉色短裤马来西亚选手萨布里。上步了一个后手拳，塞中了萨布里。中段扫踢，萨布里的这个移动方式暂时看上去有点乱，吃力击腿部的低扫，躯干的打击，高段扫踢，两位选手移动方式都有点不太寻常，针对大腿内侧连续的抽出低扫，踢到支撑腿，非常漂亮的一个截击。在臂展上面，萨布里还是有一定的劣势。中段扫踢顶上来后被接腿，快速启动了一记后手，但是萨布里的迎击拳紧随其后，推上来来到禁体当中，转身的摆肘。击腹，中扫再打躯干，还一记。两位选手把比赛的节奏还是维持在比较偏纯泰感觉的慢节奏当中啊，尤其是罗相，他的泰拳体系当中甚至看不太出日本选手的影子。非常的泰式，那这样一来的话也陷入到跟对方互换单击质量的节奏当中，刚才有一个戳眼的嫌疑。再换单拳的重拳，接腿扫支撑腿，没扫中，干脆打后手，再次没打中。首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哦，一记重拳塞中了萨布里。清脆的声音，感觉杀伤力很大，但是萨布里这边丝毫没事儿。正蹬控一下距离，第一回合结束。两位选手第一回合的节奏真的

非常的泰式，慢节奏打单机。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技术体系的话，很难不让人怀疑两个人会在稍后的第二回合，尤其第二回合中后程以及第三回合选择以静突然扑到动，这个过程会非常快。来看第二回合，上部的后手拳打躯干，这边萨布里感觉想推了，朋友们，是我的观感哦，两人近提一步白日化的平拳，是谁先开始提节奏呢？连续两记大腿根内侧的扫踢，是我的错觉还是朋友们你们有这个感觉？萨布里的动作很奇怪，感觉整个核心非常散，但是就是能打出非常重的重击。再换拳，吃力击平勾拳的迎击，萨布里前压受到了惩罚，这边罗相还在朝右后侧的环绕移动，两记重拳，罗相应该首次吃到重击，感觉这两记重击效果很好。萨布里想要扩大伤势，但也没有那么的果决，接腿以后再次，节奏很怪。接腿平勾的去抓，但是罗相移动的控距还是很好。再次上步的同时，自己左侧的头部完全暴露在对方的打击范围。萨布里前压的同，哦，再重拳独秒一次。两个人又是换单击，同时出拳的这个情况下，罗相在第二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候吃到了击倒，而这边萨布里想要一波带走了，没打算保分。白肘打空，罗相现在有距离上的误判，可能还有点懵。再重，哦，又是同时出拳，同时打单击，左手的平勾往前，往左前方斜侧的跳步，同时打出这一记。第二次被读秒，十几秒钟，这十几秒钟可能对于罗相来说会很长了。内围，来到内围当中，罗相可能能缓过一波。萨布里。哦，扇了一耳光，第二回合结束。这样一来的话，罗相单回合被累计击倒两次，第三个回合他首要考虑的不是要赢，而是不要被终结了。现在萨布里带着巨大的打分优势啊，马上来看第三回合两个人会怎么打。两次的重拳交锋还是能够看出来双方单击的质量并不在一个水平线，出拳的速率、精准度以及重击的效果。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来看罗相是逆风翻盘还是徒劳的挨三分钟的打，上来先砍击低扫，萨布里还在憋重击。

依旧动作诡异，但是打出精准有效的重拳，再中，再中，开始施展这个右拳了，右拳的后手开始抡出来以后，这一击左手的前手你还防不防了呢？想半摔，没半成功，干脆顶肘。跳膝上来以后又吃拳，其实萨普里打到现在第三回合为止，他还是没有变节奏，依然是一下一下的打泰系，但是就是靠这样的方式，一拳又一拳的，眼看就要把罗相生吃，而这个罗相一波重拳的打击，哦，萨普里倒地，而且倒得很软，萨普里还起得来吗？哦，第二回合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都认为他必输无疑。这就是万州五格斗院的泰拳舞台啊，任何事情都可能在这一方四角的擂台当中发生。稍后来看一下刚才那一记组合连击的回放，而罗相正是抓住了这一弱点，干脆扑上去拉起来一波节奏。再来看，就他习惯了对方跟自己一下试一下，突然罗相扑上来以后，一下过后没有停，接着又一下，又一下，直接打乱了萨布里，致使了这场比赛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接下来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24岁巴西女将加布里埃尔莫拉姆对阵26岁的智利选手弗朗西斯卡维拉。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弗朗西斯卡维拉，身高1米71，来自智利，年龄26岁，此前在万冠军赛7场比赛的经验，4胜3负的战绩。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近2场比赛拿下了一波连胜。现在万州五个多月第97期当中，分歧判定战胜了缅甸老将维罗，以及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13期一致判定战胜了泰国名将农法赛。弗朗西斯卡职业战绩12胜5负，69%的胜率，但是不得不说他这个12胜5负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作为女子选手呢，她已经在万州五格斗业拿到过2次花红，除了首秀第二回合 TKO 古龙菲尔泰斯以外呢，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跟维罗的那场比赛啊，两个人虽然打到了判定，谁也没能终结谁，但是比赛过于的精彩激烈，于是双方都被颁发了花红。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24岁的巴西女将加布里埃尔莫拉姆，首秀。

0: 在万州维多耶第101期当中分期判定输给了内皮赛德利库尔特之后，如今他迎来一波两连胜，状态非常不错。最近一期在万州维多耶第131期一致判定击败了农法赛。加布里尔·莫拉姆职业战绩37胜13负，73%的胜率。那莫拉姆呢？其实他是万冠军赛的正赛选手啊，为什么呢？2024年度万冠军赛在泰国赛区举办的选拔赛。正赛合同直通车啊，莫拉姆是当年的全年优胜者啊，通过选拔赛的方式直接获得了万的正赛合同。但是许多常看万冠军赛的粉丝许多老粉呢也是不时发出一些声音啊，认为一些通过选拔赛选上来正赛的选手啊，含金量不如在周五格斗夜打上来的正赛选手，不知道大家对这一点怎么看。
1: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hoi Muay Free Fighters and Team Med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 wins and 5 losses, a 71% win rate. Representing Chile, Miss Scarface Francisca Vera.And introducing ou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ipon Ti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7 wins and 13 losses, a 74% win rate. Representing Brazil, Gabriele Mora!
0: 红方选手来自巴西的加布里埃尔·莫拉姆，场上裁判唯一的一位女裁判瓦塔拉蓬帕主裁。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拳腿的组合，这边弗朗西斯卡维拉上来以后衔接性非常好，互换地扫，斜切角的平勾，上勾，拳法角度很刁钻。是鼻梁太高造成的阴影。卡夫踢应该没有这么夸张。波挡前手打低扫再砍，切腿上步打勾腹的拳法，左右的横移切角度，而莫拉姆这边试图以静制动去打一些迎击效果，低段的扫踢，高扫挂一记。两个人在身体硬件上很明显，弗朗西斯卡维拉身高臂长都要有优势一些。勾腹打头，莫拉姆拳法开始往进压制，这种南美系的泰式拳法。勾腹第一扫，连续的干扰，逐渐逼脚。上步撞膝，主要的目的是把莫拉姆踢开。近体再勾腹。连续打这个前手勾腹，后手拳打头。弗朗西斯卡能不能有所预判呢？高扫挂中，但是缺点杀伤力。莫拉姆还在一步一步的前顶，右手拿得很高，贴在自己的额头。

前手去拨挡，但是第一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了。打完前后手再接一记撞膝，莫拉姆就拿这种比对手要慢的节奏逐渐开始把打击范围吃出去，但这回合马上结束了。场间的短暂的休息，稍后来看第二回合。来看第二回合，其实第一回合在压哨前的那几十秒钟，莫拉姆已经逐渐开始把节奏往回带。反观弗朗西斯卡，首回合开局的这种高频的组合连击，越到后面越施展不出来。皮扫勾斧打头再砍一记，身体内围撞膝，两位选手的重击杀伤效果还是没能显现出来。刚才一记高扫迎击有点危险，后仰躲开高扫还低扫，压到绳边输出拳，其实现在呢，瓦塔拉邦帕主裁在提示双方选手要更积极主动一些，我觉得他俩缺的不是积极主动性啊，动作衔接是很密的，但是就是感觉有劲使不出一样。低扫再砍腿，连续的低扫能不能给弗朗西斯维拉造成一定的伤势，继而影响他不停的环绕的步伐呢？连续出高端的腿法，而这边莫拉姆连续以低扫还击，全是高腿，弗朗西斯卡罕见的高腿要比中段低端的腿法更多一些。转身冰拳，第二回合结束。

0: 来看第三回合，拳法开始往起调度，广西斯卡还做高腿，两记重拳命中，弗朗西斯卡其实他的拳法是要比莫拉姆更精一些的，但是感觉他有点过于依赖高扫出奇迹。抓防御臂，再起高腿，正蹬控距。但是随着两个人白热化的对攻啊，穆拉姆如果他的状态开始下滑，这高扫也许能真的起到奇效，就在他对头部防守注意力下降到最低的时候。高扫后仰躲开，反环一记，比赛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穆拉姆这个时候距离也是越压越近，这一波拳法的追击，一步一步的上，一步是一拳。高手拳命中，顶着中扫再上，比赛结束，两个人打到了判定。稍后来听一下场下三位打分裁判的打分。
1: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Gabriele Mora!
0: Gabriele Mora 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恭喜这位巴西女将。

0: 努佩。
1: 目前登场的是蓝脚选手罗佩特，这位选手是来自泰国，在万冠军赛今天是自己的首秀的比赛。努阿佩特之前的比赛当中是刺拳是做得非常不错的，有很不错的控制能力，而在刺拳的铺垫下的给自己的腿法比较好的一个发挥的机会，腿法是一个挺优秀的选手。
0: From the red corner Pat Paul Pa。
1: 佩特普帕是一个很年轻的选手啊，只有18岁的年龄，职业战绩是61胜16负，胜率是79%，在万冠军赛是目前是打了2场比赛，首秀的话是一场分级判定输掉，但是上一场比赛呢就一致性判定拿下。5岁的时候就参与到泰拳训练当中，并且喜欢上了，也是自己的父亲就是一位泰拳的教练，也是一位前选手。哎呦，看到边角苏州刚又上来，早期的时候在最早的时候的一场比赛啊，是在庙会的比赛，村里面的比赛啊，参与庙会，然后自己作为替补参加了第一场比赛，从那之后就一直是在不断的比赛当中啊。他跟之前的这个选手一样，也是在苏州刚的指导下进行训练的，也是视苏州刚为自己的偶像。佩特普帕是一个腿法比较犀利的年轻选手，自己的双腿都有一定的杀伤力，而且是落点非常的丰富，出腿的频次也比较高。在内围当中控制能力也不错，而且内围的之前有多次的这种内围的破坏对方平衡这种扫技出现，当对方身体姿态被破坏之后，更容易让自己的袭击发挥出优势，发挥出效果。
0: Next,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a 128-pound Muay Thai conte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det Cao Ca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0-15, an 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Nu Pe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training out of Super Bond training cam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1-17, a 78%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Paul Pa.
2: 啊，ทั้งคู่นะชก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ทำฟาวเต็มที่นะเอาไปเอาบงมาแล้ว Ready, 他。
1: 努阿佩特的身高臂展更有优势一些。哎，高扫后仰的躲闪，佩特不棒。两个人都没有全力出动作，互相在感受。一扫点一下，中段扫。正蹬，向左侧的横向移动，前接前后手，前手连点，垫步一个前腿的中扫，哦，一个拍击接后手拳，这个前腿的迎击做得很，还击做得很快。佩特普帕的双腿都有很好的能力，而且落点比较丰富。垫步一个前蹬，中扫被接了，放倒在地，脚底下一绊。正蹬又被接一腿，想接一个摆拳的迎击，被格挡住。佩特普帕虽然。

年龄很年轻啊，但对自己的能力非常的自信啊。这个因为是努阿佩特向前迎击，向前移动，正好是暴露自己背部后脑啊，佩特普帕动作有点挂到后脑。

误，两人换一个中段扫。多次被接腿啊，对努阿佩特也有一些影响。哇，跳起来的打走，接一摆走。两个人这场比赛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两个人技术都非常好。向前进步，接组合拳的进攻，再来接腿，还一个扫踢，被对方被佩特拿佩特接一腿。两个人名字是稍微有点相似啊，有的时候容易弄错。接腿之后的连续的拳肘，佩特普巴打得真放松啊，比赛的也非常的好看。比赛的双方是看拳套啊，拳套的手腕部位，这个缠手的部位啊，红色的缠手就是红方，蓝色的缠手腕的这个位置的就是蓝方。哇，这个肘击打得很漂亮，但是佩特普帕这个格挡是更漂亮，就跟电影摆拍的动作一样，跟事先编排好的一样。两个人的技术，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技术储备都非常好，比赛是一场技术含量非常高的比赛。接腿，勾拳开道接后手，努阿佩特的右腿啊，就是他的后腿的扫踢被接的次数比较多啊，多少对自己的发挥也有一定心态上的影响。正蹬，佩特普巴拍击的干扰，近身，逐渐占据上风，逐渐占据压制的位置，在给对方施压。佩特普巴。前后手，中段扫，两个人近距离在拳击距离去拼，连续的换拳，换一肘啊，马佩的肘法的迎击，连续的摆拳，佩特普巴接腿再来。瓦佩特的中段扫踢，高扫上头，哎，打斧接打头，佩特普巴近身内围勾镜打肘，又想做这个勾镜的打肘的技术。佩特普巴有点让对方往前扑啊，鼓励对方往前扑，让比赛打得激烈一些，近距离去打勾拳。逐渐的，佩特普巴的优势明显起来了。互换一个扫踢，近距离顶膝，内围控住节奏。

小踢，佩德普法在前压的过程当中，努阿佩德去打肘迎击。两个人是，佩德普法确实更有优势一些，但是优势也没有那么大。

0: 快点了，我蹬裤来，干嘛？
1: 确实，两个人都是技术型的选手啊，都在技术都相当不错啊。这场比赛技术含量相当高。哦，这个高手是上头是命中了吧？佩特普法的高手，马佩特接一腿，由于两个人名字有点相似啊，所以有的时候有点拗口。哎，第三回合两个人明显的节奏又快起来了，想顶膝迎击，顶肘迎击，摆肘。哇，这就很凶险了，两个人不断的去在肘击上面距离找机会。内围挑肘摆肘，努阿佩特看似动作轻描淡写啊，但是这个机会抓得相当精细。哎，前后肘有命中，努阿佩特。目前第三回合的第一分钟，努阿佩特表现得相当不错啊，在佩特普帕比较激烈的前面的比较激烈的攻势当中，努阿佩特一直应对得很从容。哎，双手一压对方，直接给直膝。等等控一下，想摆拳去抓对方前进的机会去迎击，前后肘近距离去打肘，推出去。第三回合这个目前上半段是努阿佩特的更有效，打得更有效。这场比赛如果打到判定是真的是挺难判定的，真的是很难判定胜负了。哎，手一勾对方的膝窝之后上去组合拳的进攻，努阿佩特动作是两个人选手有点相似的地方，就是都打得很放松啊，攻防切换的效率很高，典型的两个技术型的选手。扫踢近身去打摆肘，左手摆肘，再扫，哦，这个迎击啊，佩特普帕在空中啊，两个脚离地的过程当中出动作的时候被迎击正中下巴，人是直接是断电被击倒在地啊，我的天哪，这一个瞬间太精彩了，这个机会抓的毫厘之间，这一个迎击啊，正好是佩特普帕一个前冲的力量被努阿佩特一个后手拳迎击啊，在空中迎击到，这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非常精准的一记迎击啊。整场比赛是佩特普帕和努阿佩特两个人是在技巧上是一直在一争高下，两个人比赛打的技巧性非常足。看这个摆拳的迎击，正好是佩特普帕在出腿，在出腿有吊手正中一个摆拳，正中下巴，头部是非常快速微弱的一个剧，但是幅度非常大的一个晃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31 seconds in the thir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0: 来看双方的战卡。羽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赛卫冕冠军唐凯迎战沙米尔加萨诺夫。综合格斗世界冠军赛单回合五分钟，共计五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
1: 走过冠军通道啊，
0: 佩吉贾、罗德里格斯，他的对手唐凯。
2: Representing Russia, Shamil the Cobra Gasanov。
3: 沙米尔加萨诺夫啊，在万德擂台上打了六场比赛，就是首秀。也形成了一个循环啊，首秀跟加里托农，这是一位缠斗界转到综合格斗擂台上的一个大神了。
4: 哎，
3: 那么这也是出自 DDS 的一位选手，就当年号称这个丹纳赫死亡小队啊。那么在但是在万首秀输了之后就是五连胜，而且最近的一场连胜是复仇了加里托农。
0: 是的，伴随着这个很多格斗粉丝都非常耳熟能详的这首出场乐《我的达吉斯坦出场》，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乡，我们也知道它的打法体系。
3: 达吉斯坦这个地区的只要是男孩子，基本上都会参与到格斗项目，要么就是拳击，要么就是摔跤，而大多数很多的都是两个项目兼练。
0: 现在最夸张的就是在冠军赛的擂台上也涌现出了来自达吉斯坦地区最顶尖的泰拳手，
5: 战逆气。
0: 是的，这个地区真的是有说法，
3: 格斗基因深入骨髓，
5: 民风彪悍。
0: 身高1.71米，年龄30岁，过往也在老虎泰拳馆有着比较长的训练经验，这也是为什么在采访当中我们听到两位选手此前就已经认识彼此。今天中国全民最期待看到的男人，来自湖南邵阳的唐凯，羽量级综合格斗卫冕冠军。
2: From China, the one featherweight MMA champion of the world, Tang Kai。
0: 现在登场的我们的冠军，羽量级卫冕冠军唐凯，在万冠军赛九场比赛先是打出一波8连胜，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巅峰系列赛第27期当中，当时迎战阿克巴阿布拉耶夫，遗憾的在第五回合遭到 TKO 的失利。但那场比赛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啊，阿布拉耶夫确实在赛前有着超重的情况。在此之前，唐凯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上面不仅仅是打出超长的连胜这么简单，他的迎击能力、他的终结能力也让全中国乃至世界的综合格斗粉丝深深地记住他的名字。
3: 旁边是他刘经文教练啊，以及两位来自中亚地区的助手。应该光头这位，当年我在训练当中还遇到过，但是当时他还是有发的版本。
0: 哎，这场比赛的备战，唐凯他的训练营当中有着不止一位，据我所知是3到4位这个来自达吉斯坦地区的教练或者说陪练，在他这个训练营当中猛猛地给他喂招。来看这样的一个训练营对唐凯应对沙米尔加萨诺夫起到了怎样的影响，马上来在比赛当中见证。
5: 可以看到唐凯今天的肌肉维度确实是比之前要大。
0: 是的，这个肌肉线条更夸张了。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main event of the evening.5 minute rounds for the one featherweight MMA championship of the world. Our three judges scoring this bout at ringside are Jeremy Saunders of the USA, Ian Cartwright of Canada, and Kalyan Batulga of Montreal.

0: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the boss, Olivier Cost. Here we go!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aris Vet Fight Team and Phuket Fight Club,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8 wins and only one loss, representing Russia, Shamil, the Cobra Gazanov.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unken International Fight Club,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9 wins and 3 losses, with an outstanding 15 finishes, representing China! Please welcome the reigning and defending 2-time, 1 featherweight MMA Champion of the world, Tang Kai!
1: Turn it a bit.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2: 哎呦，唐凯这个肌肉维度确实不错啊，非常好看。是的，跟上一场比赛确实有着质的变化。而且
3: 比对手好像还要大一点。
2: 嗯、是的。而这样的身体硬件的加强，对于比赛的过程当中有怎样的增强？我们来期待一手。
1: Ready，
4: 刚才进入新的形态了。
2: 哎，来
4: 看
2: 第一回合
4: 比赛表现了。
2: 哎，体型真的是有一定的优势啊！前手往里看，
4: 前手点一下试试。战价报的相对低，唐凯
2: 是的，
4: 随时准备防摔。
2: 而且上来以后尝试先把这个态势拿
4: 的、
2: 啊、
4: 这次的防摔做得非常精准，内线把抢得很准，压胯及时。
2: 对，刚才地下室
4: 很重要。
2: 是的，刚才地下室加萨诺夫满血状态爆发拉满的一个爆摔啊，但是被唐凯防住。
4: 但加萨诺夫这次打入也不是特别低，缺乏一些明确的铺垫，
2: 哎、
4: 唐凯还是要注意啊。
2: 外线的环绕。唐凯前手继续点腹往里找低端的卡夫，
4: 如果防摔做好的话，唐凯的站立技术就有更好的发挥空间了。
2: 没错，
4: 一个轮板，
2: 加萨诺夫也开始不停地找这个后手拳的迎击了，
4: 前手在点，非常远距离去找单腿。
2: 刚才这个单腿防得很漂亮，起膝迎得很凶。唐凯提着腿往里进。
4: 从前两次的爆摔尝试来看，加萨诺夫的打入缺乏一些铺垫。
2: 是的，他没有一些假打真摔，真摔假打。而且，可能我说这话是不是为时过早？加萨诺夫好像已经对唐凯这个重击效果有点忌惮了，现在
4: 比赛之前就有所忌惮。
2: 是的，中段促踢卡，
4: 啊，这次的把位进了一些，但是唐凯
2: 可以
4: 压得很及时。
2: 是的，
4: 这个重心压上去之后，腿完全抄不动，三摔全防住，再来，
2: 这个身体强度的加强确实有用啊，新疆俱乐部确实是懂
4: 时机啊，时机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连续的在自己最强势的抱摔战术不成功情况下，对于加萨诺夫的体能和心态是有明显影响的，这是一定的。
2: 这下起低腿的时候，加萨诺夫尝试再进来抱，但
3: 依然
2: 没成。
3: 已经第四次成功防摔了，
2: 哎，
4: 100%防摔啊！现在，
2: 而且我们知道，就是这种摔柔系的选手，他这种摔的速率、各方面的质量。是越来越往下走的啊！
3: 是的，
2: 前面饱满状态的这个摔跤尝试，目前来看是没用的。 刚才是重心压得很低，先拿前手来找斧。
4: 哦，这个右手的过肩滚肩的这一拳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唐凯为了防抱摔，这个抱架低，然后前手往前探的比较远，所以对自己面部左侧也是保护上面会略弱一些。
2: 是的，
4: 要注意对方的后手这个大摆。
3: 摔跤手的这种重击能力还是不容小视。
4: 对，他的组合能力没那么强，但是单击是杀伤是可以。
2: 突进一个前手点刺。那就像刚才老师说的，他这边左侧头部防守的漏洞还是要小心，压上去的时候被抓到。戴森夫摇上来，
4: 哦，突然一换步前手摆啊，加赞诺夫站立也不能太小看他啊，这个
3: 现在目前唐凯打的都非常耐心啊，
4: 毕竟是五回合的比赛。
2: 是的，而且唐凯没必要急啊，作为卫冕冠军有着这个坐拥金腰带的优势，在打分上面也是容易被青睐的一方，反观是加赞诺夫需要更多的创造优势了。第一回合要40多秒钟。
4: 哦，这次的近身车位出进来之后被胯压得很死。
2: 哎，
3: 漂亮！
2: 现场观众响起了掌声，对于唐凯这场比赛的进化也是赞叹。假做一个后手，看能不能把你动作骗出来。
3: 第一回合最后十几秒，
2: 姚静的前手平勾依然没够到。唐凯现在虽然说是采取主动顶着打，但其实在距离的把控上面非常紧。
4: 唐凯这个阶段距离压近了。
2: 是的，第一回合结束，
4: 不错的第一回合啊，这唐凯确实进化的非常明显。
2: 我们在赛前比较担忧的唐凯阔别赛场许久状态如何，这一点也被打消疑虑了啊！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3: 对手的五次抱摔全部防住了，
2: 哎，
3: 100%的防抱摔成功率。
2: 这唐凯准备的这手抱进来防住脱开一瞬间打顶膝的迎击战术也挺凶险的，对于加赞诺夫来讲啊，准备确实做了很多套的方案。
4: 现场响起了加油声。
2: 是的，看来有许多的中国全民来到现场为唐凯加油。第二回合开始，好，这下卡夫很重，其实加萨诺夫刚才这下的时机把握已经够完美了，但是再次抱摔失败啊！我觉得唐凯这个身体硬度和强度真的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4: 在比赛前面的时间里面，更多还是时机防摔的时机卡得很准。这第一道防线是在最远距离做防摔，
2: 哎，
4: 如果真的让对方拿死了把位，就进入到一个技术加脚力的这么一个过程了。
2: 唐凯头部摇闪开始忙碌起来了，
4: 我感觉
2: 中枪打中，
4: 唐凯开始给更多的进攻压力了。
2: 是的，两个人开始有火药味了，
4: 上压力了。
3: 唐凯是一个后手拳啊，
2: 在感受到对方摔跤的强度以后，唐凯把主动性开始调动起来。低端卡，低端扫踢，
4: 这个，扫踢质量很高，
2: 哎，
4: 超离地面了。
2: 唐凯
4: 还行，找回了平衡。
2: 压头。
4: 啊，对方的把位这回是死死抓住不松啊！这个双手还搭着扣呢，威胁还没解除，但是
2: 感觉压开了。
4: 这种相持对于加赞诺夫的肌肉耐力有巨大消耗。
2: 压开了，拉开。这波的防摔再次完美，
4: 刚才可以说是进入防摔的第二道防线了，对方把位形成之后如何处理起身。

0: 那么提真正的这个最终的防线是被压制之后的逃脱和起身了，现在还没有出现那种情况。
1: 来注意唐凯的前手往左侧切角度的各种小平勾，还调动起来了。
0: 唐凯已经很清晰的在找正机了，
1: 是的，在晃着往里找，头部的摇闪反应迅捷，在点斧。中段促踢，那这场比赛其实唐凯准备的各种卡夫踢和促踢的细节也很丰富，
0: 换一拳
1: 又赢了一个。
0: 打斧开始转移一些更丰富的落点，
1: 前手点中，
0: 对于摔跤手来说进行一些腹部打击是挺好的选择。
1: 后手那加萨诺夫也在找各种迎击角度，
0: 唐凯还是很谨慎的，一直也不出组合，单击找机会，尽量不给对方大的抱摔打入的空档。
2: 前手击斧的频率挺高的。
0: 嗯，
1: 加萨诺夫已经很久没有尝试抱摔了，
2: 确实前面多次尝试抱摔都失败了啊，所以自信心上肯定是有打击的。
1: 在卡夫踢
0: 也是逼着加萨诺夫转变比赛策略，
1: 而且唐凯这种不断的卡夫踢去蹂躏加萨诺夫的前腿小腿，
0: 要注意，
1: 也会对他这种发起抱摔的这种爆发能力起到很大影响的作用。
0: 加萨诺夫就是这个后手的摆拳是有一定威胁的，
1: 是的，
0: 要特别注意，站立打击综合能力没有那么强，但这个后手一定是要注意，比较犀利。
1: 加萨诺夫也是不愿意在站立环节突到中线以内跟唐凯换的，继续的横向的移动，高腿起得很快，
0: 这个预判的很准。
1: 卡夫这些高腿精准防住，
2: 要回合最后10秒钟，
0: 回合临近结束就可以放开一些，你拿印象分，第二呢即使失败了代价也不大。
1: 第二回合结束，唐凯针对加萨诺夫前腿小腿的卡夫踢，我感觉会在比赛的后程有比较明显的效果。就这种强劲的摔跤手，他在发起抱摔的时候对于前腿的发力要求很高的，连续踢到这条腿可能也对他摔跤的能力也起到比较大的影响。来看慢动作的回放，这前腿被踢，
0: 加萨诺夫那个抡板命中，但是马上被还击了一拳。
1: 是的，
0: 现在对于刘杰文教练和唐凯的心理来说，应该对于比赛的局面已经比较掌握和有信心了。
1: 哎，当然有一个隐性的让人担忧的点，就是唐凯在身体维度上，在肌肉上面增强了很多之后，会不会对他的原本非常强劲的体能储备能力有影响？那现在才刚刚进行到第三回合，唐凯状态还是正酣，
2: 目前来看应该是没有太大影响。
1: 哎，
0: 目前没有迹象，而且毕竟一直在唐凯的节奏里。
1: 是的，
0: 在谁的节奏里谁就更加能够节能一些。
2: 是，
1: 后手开始给一二连击，唐凯这一回合算是打得更放得开一些啊，
2: 动作更多了。
1: 哎，卡夫也有很重，

0: 唐凯的边角也在提醒他，要到距离以后可以加一些吸的细节。加萨诺夫现在能做的事情也不多，
1: 哦，漂亮！
0: 哎，他这个腿感觉还不单单是影响抱摔能力的这么简单了，可能还会出现更大的伤害影响。唐凯再找机会想踢这个腿。
2: 这场比赛打完，加萨诺夫轻了也得煮几天。
0: 哎，吃了个迎击，再来抱摔尝试，再防住，
1: 没有，
0: 再来个撞膝。轻松防住，
1: 太稳了。
2: 唐凯防住之后可以追加一些打击了，勾拳袭击可以找找机会。
0: 此时此刻的加萨诺夫不知道心里面是
1: 漂亮，
2: 这已经几次差点踢倒了。
0: 是的，头部的摇闪做得很精妙，
2: 加萨诺夫这个左腿受到不少的创伤，
0: 暂时还没换架，但感觉离换架差不了几腿了，
1: 已经有反应了。
2: 目前看起来不是一个双架选手，
0: 是的，
2: 而且即使是强行换架，其实抱摔摔跤也有抱架的，换到反架，他可能抱摔能力会巨降。
0: 挺勾拳打很冷，再来砍
2: 这
0: 条腿，
2: 这样连续砍的话，拳法的命中机会也会增加。
0: 迎击中了个左手平勾，前手再点斧，再来，哎，换架了，想换了。
3: 一分钟。
0: 现在加萨诺夫在这场比赛当中想要夺胜最大的武器库，也就是他的摔跤，感觉已经打不开局面了，
2: 自己的长处发挥不出来，
0: 哎，
2: 又不断被唐凯蚕食。
0: 那现在两个人在站立环节的对垒，
2: 这是孤注一掷的抱摔，唐凯右手内线抢到了，没气了，
0: 是的，硬撞上了，无数次的成功防摔，
2: 这个右手拳唐凯有命中的加萨诺夫。加萨诺夫的抱摔也比较的依赖腿上的抱双腿啊，及个别的抱单腿，
0: 哎，
1: 后手
2: 点动有点软，
0: 再来卡夫，哎呦，这个腿
1: 应该是有反应了，
0: 是的，而且
2: 已经快站不住了，
0: 正抓着他把完全重心放在这条前腿上的时候，
2: 这场比赛完事儿，加萨诺夫最轻也得拄几天拐，休息休息。
0: 还有两个回合，
2: 已经开始期待替唐凯来祝贺比赛胜利了哈。
0: 是的，但是还是要
1: 稳住，
0: 哎，把这把汗先捏在手心了。来看接下来这两个回合，当然，哎，加萨诺夫前三个回合的表现来看的话，他该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够重新打开局面呢？
1: 这是一次后手拳。
0: 现在前腿受伤严重，发起抱摔往前蹬的那一下，发力不能够。

0: 完全的透彻。这个爆摔的速率随着比赛的进展，恐怕只会越来越低。第四回合来看，
1: 以目前的这个发展情况，我感觉加山诺夫万一爆摔成功了，也压制不住藤泰。
0: 哎，再上来爆摔，爆杆，
1: 哎，这一击防住之后的反击来了，
0: 撞杆上了。卡夫
1: 又
0: 有这条腿，再来前出点斧，高腿刷头，
1: 开始出大动作了。
0: 哎，假作拳法终于有铺垫了，但是这个时候恐怕为时已晚。
1: 大家注意这个防摔之后右手的内线抢得非常准，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而且其实我们仔细来观察，加萨诺夫在站立的这个环节动作很紧绷啊。对于唐凯始终压在中线这个位置还是有点不适感。
1: 唐凯在摇闪当中接近，
2: 然后第四回合依然打得非常耐心，
0: 漂亮，这下打中耳根的位置，
1: 后直前摆，
0: 在一个低槽，整个人打成陀螺，
2: 直接转了一圈。
0: 哎，
1: 现在加山诺夫要担心的是自己别被终结了，如何不被终结了？
0: 但他这个后手重拳还是有杀伤的啊，还是要小心。
1: 哎呀，非常漂亮！
2: 卡夫又是卡夫，
0: 有
2: 效果
0: 了，连续的砸拳，
2: 连续的砸拳，
0: 非常被动，
2: 可以顶膝。
1: 唐凯这个
2: 这里是不是有顶膝的机会？
1: 应该有搭扣，对于加山诺夫形成了个包饺子呀。这个加山诺夫在这儿是叠在一起，挺难受。
2: 漂亮，
1: 被抱了个单腿。
2: 已经摔不倒，
1: 没敌手，这是内骨，
2: 漂亮，
0: 身体的硬度，
1: 哎，在这儿半防是个很好的打击位置，
0: 是的，
1: 对方回了一个蝴蝶，
2: 可以做一些砸击，
1: 把右腿过去，哎，切到半防里，这是非常好的打击位置，
0: 哎，做肘，小心挂对方挂失
1: 住，放起来，
0: 拉开，邀请你继续站立对方，
2: 漂亮，
0: 结束了，唐凯第四回合终结，拿下比赛胜利。这条金腰带继续属于中国。啊，这场比赛唐凯展现出来的实力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唐凯，甚至更加的进化啊。
1: 唐凯这次的进化非常的清晰啊，到达了一个重新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啊。
2: 什么打击斯坦精锐，打的就是精锐。
0: 这种低端的卡夫踢从第一回合拉满到第四回合，最终还是加萨诺夫吃痛不住啊。
1: 对于加萨诺夫这种摔跤手啊，缠抱优势的类型，应该做了充分的预案，从第一道防线距离控制、压胯，然后近身，一直到被压制啊。但是后面的几乎没用到，在第一道防线就已经成功的防住了。这唐凯这次的冠军卫冕成功了，而且成功的非常有说服力。
2: 无论是从
0: 中国拳迷也是不虚此行，
2: 无论是从战术布置到战术执行都是完美的，
0: 哎，
1: 而且非常有耐心啊。
0: 卡夫小对面小对外做这个肥桶神经，终于还是撑不住了，棒！
1: 加山诺夫从前面拄拐，我感觉得坐几天轮椅了，
0: 是的，
1: 歇几天。
0: 唐凯也是两记砸拳，
1: 这个时候
0: 已经
1: 在等着裁判介入了啊，但裁判没介入就补了两拳，
0: 以
1: 非常有武德，本来不准备追，
0: 是的，以四五年前的唐凯，这个砸拳恐怕还要再延续几记啊。
1: 确实擂台表现就是
0: 更成熟稳重，
1: 人生境界、人生思考经历的一个折射。To present the belt for this match, we have the president of One Thailand, Mr. Bly Chittinath.Oh,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 minutes and 41 seconds in the fourth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0: 第四回合2分41秒 TKO， 唐凯成功卫冕这条金腰带。那此时此刻这一幕对于唐凯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再次扛起这条金腰带。金色的雨再次宣泄而下，就像此时此刻唐凯心目当中的情绪，一年多的憋闷再次酣畅淋漓的一场大胜。
1: 来，刘俊文教练在给他们做一个赛后的合影啊，这也是两位对于唐凯备战至关重要的两位来自中亚地区的陪练和教练。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你帮俺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6: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快就会走不下去。
5: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当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1: 地震了，地震了。
0: 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

0: 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 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至屋外，及时拨打112报警。当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
1: 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2: 那嘎娃咋这样子？个跟我差不多，看着老实的很，在这儿从没见过老实人。
3: 快快快，起来，起来！看着，看着，干什么？我看到了！
4: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欢迎收看万公斤赛经典赛事回顾。
1: 好，接下来一场比赛，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4岁来自伊拉克的阿亚德·阿尔巴德尔对阵泰国选手25岁的森孟诺伊。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2: From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森孟诺伊，身高1米65，25岁的泰国选手，备战于著名的 PK 善哉俱乐部。就在上个月啊，5月15号，万州五个多月154期当中，他通过一掷半定击败了阿修罗蒂亚格什，打响了自己的首秀。这场比赛迎来在万州五个多月的第二场比赛。来看森孟诺伊的表现。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阿亚德阿尔巴德尔，伊拉克的选手，24岁，身高1.72米，备战于毒液训练营，目前在万州五个斗夜6场比赛的经验，4胜2负的成绩。他在万州五个斗夜的成长之路呢，还是很励志的。前2场比赛接连判定输给了艾利亚斯加扎利以及提亚 PK 善哉，在面临着被移出万州五个斗夜阵容的边缘之时，他又打出一波4连胜啊，接连击败了林凡纳，击败努亚佩特，击败佩兰班，以及击败了周格多月的老将查帕雅克。4场连胜里面有2次还是通过 KO TKO 的方式拿下，用一波大逆转让自己重新回到了签约正赛合同的讨论序列当中。那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门迪扎特的敬业啊，伊曼加扎列夫这个时候已经被拉去医院，把他再次陪着自己的选手登场。趁选手正在上场，还是要讲一下，朋友们，就是伊曼加扎利夫刚才跟阿斯拉姆乔尔基科夫这场比赛呢，可能需要回头再看一遍才能看出门道。怎么讲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伊曼加扎利夫抱有的期待，对他寄予的这种心情呢，有可能会在场上影响大家的判断。但是仿佛呢，他现在已经把自己打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如果他没有在擂台当中使用转身回旋踢，接凌空转身摆肘来 KO 他的对手的话，就已经是发挥不好了。也许当我们冷静下来重新去回看这场比赛呢，又会发现在整个5回合当中的得点是并不输于阿斯拉姆乔尔基科夫的。但无论如何，我们一起来看接下来这一场。蓝方选手森孟诺伊手术打得非常漂亮，这场比赛迎来第2场的登场。

0: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d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9 wins and 6 losses.
1: 红方选手职业战绩19胜6负，来自伊拉克的阿亚德阿尔巴德尔。
2: Hi, watch out for the head, Bolo Blue,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Fight fair, fight clean. Touch glow if you want, and back to your corner. Fadian, Mosgav, all right, back to your corner, please, over there. Thank you very much. All right, judge, time.
1: 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
2: 抽。
1: 来看第一回合，森博诺伊上来打一记很重的地段扫踢。艾亚德抱着架前手往里点，上来以后有一定的压迫感，锁定一个距离。跟着往前推，卡夫踢很重，接腿打迎击，两记重拳往里跟，再打顶肘。
2: OK， 冲！
1: 这种迎这种接腿迎击的速率以及整个给进去的衔接感，好像是让森博诺伊稍微有点措手不及。但森博诺伊这种传统的节奏比较偏向单击重击的风格呢，站定在绳边这个位置来等你，来抓那一下，也有可能打出意想不到的效果啊！拉开的一瞬间打白肘，再来到这次的绳脚，阿亚德往前跳一步骗你，看能不能把动作骗出来，找寻防守的空档再打。但是等的时间太久，森博诺伊给进的顶膝，再往左侧横移切角度，接中扫，打斧，前手点，一个后手打完斧往后拉了，往后拉，森博诺伊以为人要走了，跟上来的一瞬间吃到迎击，倒地的一瞬间很软，但是在起身以后好像又还好，但是举起手来那一刻脚下又软了一下，真的还好吗？这回合时间还有1分10几秒钟。阿亚德能做的事情还很多，逼带神脚，低扫，外线的摆拳来赢，内围西撞，
2: 冲，
1: 长距离前手点，前手外线的大摆拳来赢，但是这下森博诺伊没进去。跳步的一个前手大摆，返还了这个读秒，两人在第一回合各有一次读秒，比分拉平。而森博诺伊会扑吗？应该不会扑，因为阿亚德气势汹汹的跟上来打前手平勾迎击，还是想扑的，还是想扩大战果的。一二的连击重拳往里跟，再次想打这种前手垫步子大距离的前手平勾，但是已经很难了。地段扫地抽在前侧放置重心的腿上还很重，第一回合马上结束。第一回合结束，荡气回肠的一个回合，两人互有一次读秒，那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的两个人，第二回合会怎样打呢？马上来看中场休息的几十秒钟。阿福走了，哎，我没走，一个前手够重，而这一下是硬要进去的，大跃步了一个前手平勾打中下巴，哦，这下有兰博勒克的风范了，但兰博勒克打的是后手啊，更加隐蔽一些。
2: 快点走，马斯卡。
1: 好，来看第二回合，两个人都被读秒了，但是好像对竞技状态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不是这种累计伤害造成硬生生被打倒，冷拳打倒，那再上来低扫，还是想把森博诺伊。

往绳脚去逼，换过架来要怎么做呢？中段的出踢给了一个。

0: 接腿迎击，扫支撑腿，扫倒在地。
1: 球！
0: 这下迎击，差了一厘。
1: 好，
0: 搂抱被裁判分开，上下晃，上下晃，但是现在稍微有点公式化。埃亚德晃进去后喜欢扫低扫，再次接腿扫支撑腿，
1: 抽，
0: 晃进去了，距离有了，开始等等来一记后手重拳打中下巴，晃进去了。距离有了，又等来一记前手平勾，放进去了，打后手单击，但是森本东一轻松头部摇闪躲开，同时打出偏离中线以后的迎击拳法，再次想要这个蹦进去的前手平勾，但是阿亚德比第一回合还要更加谨慎。这种时候想打出刚才击倒埃亚德那种效果是很难的，需要做做铺垫了。埃亚德给上来后手拳打中，第二回合还有20多秒钟，接腿打迎击，砸肘，把身体先做一记高扫，再把身体压得很低，起腿，但打的是低扫。第三扫踢，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相比第一回合来说呢，两个人第二回合打的就更精细，但也更保守一些啊。那制胜的关键啊，可能还在最后的3分钟当中，马上来看。
1: All right, guys, out! Let's go! Knock on.
0: 第三回合，这一回合呢，阿亚德推上来往前推，但是森本诺伊没往后退，就卡死这个距离，也没法往里进了。往前够单击，想在这回合跟阿亚德打打擂台中心了吗？什么东西？但还是不知不觉往擂城去靠，假作后手是一座前手的平勾，把身体往下蹲。符合前期上下晃动的这个铺垫，往下蹲，再往前蹦，往上蹦，打前手平勾拳，这一下很可惜没铺垫出来。再来郑东想上脸，转身白肘想迎击，但是什么东西每次往里进的时候头压得很低啊。
1: 抽！
0: 扫踢，而且刚才这个高扫其实是有铺垫的，他先把身体整个往左下侧压了一下，接腿，
1: 快！冲！

0: 高段扫踢的启动速率其实还是很快的。突然换架要怎么做呢？高扫转过来后打了个转身边拳啊，这下给森莫龙一开了个大口子，但应该不是转身边拳造成的啊，应该没有这么快的出效果啊。倒数30秒钟，这个时候叫伤停时间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埃德，这个时候森莫诺伊右侧的视线有着很严重的影响，要怎么做呢？再来打高扫，反倒打到第三回合中后程，阿亚德开始变成耿直的人了，拿单击的重击硬往里要。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我们也期望能够有慢动作的回放来看这一击的毁灭性的重创是怎么造成的啊，感觉一瞬间就喷出来了一样啊。哦，就是这一下转身摆肘，应该开在了非常不妙的位置啊，非常寸的位置。太阳穴这个部位最粗的那根血管应该一瞬间给扎开了，所以说出得如此之快啊。嘣，哎，
1: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0: 哦，是在额头上面。
1: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0: 这个视觉冲击力还是很大的啊，应该是扎了一个坑，扎了一个很大的口子，很深的坑啊。最终是阿亚德阿尔巴德尔一致性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恭喜阿亚德。

马上又是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19岁来自泰国的超新星派特对阵泰国马来西亚双国籍18岁的超新星阿利夫索德沙潘的弟弟亚当索德沙潘。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亚当索德扎潘，18岁，马来西亚泰国双国籍，身高1.70米，备战于著名的索德扎潘俱乐部，过往在万公斤赛5场比赛的经验，4胜1负的成绩。2025年7月在万州五格斗业116期啊，与纳哈扬穆罕默德的二番战当中呢，遭到了第二回合的 TKO， 但紧随其后他拿下一波3连胜，先后击败了日本选手黑田斗真，击败了瓦利德斯努西，在最近一场万州五格斗业153期当中，一致判定在击败了恩佐克拉利斯，打出3连胜，也为自己赢得正赛合同换来了更好的机会。来看这场比赛，他能否斩获继续的连胜，继续离万冠军赛的正赛合同更近一步。在他的边角，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哥哥，在下个月将会与萨梅盖亚哈道打响草量级泰拳世界冠军，临时泰拳世界冠军战的阿利夫索德沙潘。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派特，身高1米68，19岁的泰国选手，在万州五个多月8场比赛的经验，6胜2负的成绩。2025年12月，在万州五个多月137期当中啊，也就是刘梦阳踢断达万猜的腿的那张战卡当中，一直判定输给了在刚刚不久前登场的奥协龙灾之后，又打出一波2连胜，先后击败了前原子量级世界冠军挑战者南苏林，以及在最近一期万州五个多月151期，一直判定击败了纳哈扬穆罕默德，重新回到胜利者的行列，重新回到连胜。来看派特这场比赛调整的如何。

0: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eoul, Ja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4 wins and 5 losses, a 92% win rate. Representing
1: 职业战绩54胜5负，92%胜率的亚当索德扎潘。来到原子量级的亚当索德扎潘，正好可以不跟哥哥在草量级相遇了。之前其实他打了很久的草量级。职业战绩52胜11负，来自泰国的派特。场上裁判基萨达风图，来看这一场。传了一个高扫打空。在身高上面，亚当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啊，高腿起的很多。派特选择前推的时候，迅速的往后拉步子，低扫，前手平勾。在派特不知道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选择的这个距离呢？亚当伸手其实是能够到他的。就是他以往在原子量级所熟悉的这个距离，在这场比赛可能是相对来说很危险的。

跳膝，这差点空间。中扫换低扫，凯特想往里跟，意识到亚当索德扎班这个拳法的打击距离有点远，现在做低扫的时候也在距离选择上太保守了。换拳，各自打一波二连击，顶肘很重，都没有选择大幅度的拉距离啊！往后垫重心躲完以后，迅速的跟进来打迎击。第一回合还有一分钟，快速的高端扫地反击，够快，这下更快，但吃到迎击拳法，返还一波组合连击，让你知道我的反击质量。将来的话，派特再往里压会有所有考虑啊。这期迎击前手平勾，精准无误，但正好打在防御壁上，但时机上的把握是完美。转身边拳，这几下抛高了。头部摇闪假做拳，实际做了一记中段扫踢，亚当这边跟得很急。第一回合结束，亚当索德扎潘选择降重到原子量级，现在看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在这个级别，他的重击效果依然恐怖，而他的速率也变得更快啊。那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勾福打头，低量扫踢，这是一个针对小腿外侧的动作，再给。打完中扫想打同侧手，切了一个角度打前手平勾，艾特现在贴进去了，这个距离有了，他等来的是一记高扫，想拉手打，连续两记顶肘把人推开，中扫接，想扫支撑腿，改了，改过，改挂高段的扫踢。哎，中了一个后手直。亚当也有韧性啊，知道重拳。转身边拳，这下发力没发透啊，但其实已经中了。哦，重拳打中派特，整场到现在为止最重的一个重击。再往里跟，现在这个后手开始逐步的建立功勋了，前手点腹。迎击拳，派特吃到两记重拳，节奏暂时的被打断，而且脚下有一软的迹象。第二回合还有一分钟，高手往头上挂，接腿砍。

支撑腿。就现在派特往里跟的时候呢，已经能够得到了，够上了，再次打中个后手支。这也是在他选择冒着亚当重拳交火的范围硬突进去的成果。那在这个距离既能打得中亚当，也容易吃到亚当的重拳。那位拍膝被裁判分开，比赛马上在这一回合的比赛马上结束。再做跳膝，这下依旧很冷，而且有二段的发力。中场休息几十秒钟，稍后来看第三回合。但亚当掰着自己的嘴是示意些什么呢？难道嘴里面开了口子吗？

0: 两弄，两弄。
1: 三个车头。
0: 慢点。慢点。
2: 最后三分钟，其实两个人打到现在为止，胜负还是比较难解的。中小月被打到迎击，是派特是时候开始组织一波了。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为止，他其实始终站在亚当的这个射程里面，又被打到前手平勾，这种伤害换伤害的打法。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派特的正面部是有受伤的迹象的，中扫被接腿，这记反击差点踢中裆部了。突进去啦，要组织一波了吗？跟进去压住距离后打组合，把这个伤害扩大化的方式到现在还没开始做。但这也主要是由于亚当的迎击确实有杀伤力啊，确实有威胁。一扫两记，接受点斧。那亚当的战术更多还是点完就走，打完就撤出啊。撞进来进内围了吗？
0: 有，
2: 被裁判分开。也通常从下面钻上来卡着腋下这个位置来一抱，哦，高扫挂头上了来抱，基本不是为了打内围，而是为了缓一波。我躲对方的一拳的攻势正好进去了，高扫打空，最后的半分钟时间，前手点刺点中一记，后仰躲拳再跟进前手，这场比赛派特在脚尖顶着脚尖的这个距离犹豫了三个回合啊，但是这一波要启动了吧，左右勾摆但没打出效果，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还是有。

悬念呢。

0: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Pet.
1: 分歧判定了，第一位裁判判给了派特，第二位裁判判给了亚当·索德扎潘。
0: And judge number three calls this contest.
1: 最终通过分歧判定拿下比赛胜利的是谁呢？哦，派特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在宣读结果的前几秒钟当中，亚当·索德这般的肢体语言在配合上这次结果的宣读来实用，甚至有点滑稽了。恭喜派特。银亮级泰拳规则，29岁来自泰国的法斯对阵同样来自泰国20岁的新星伦隆德。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伦龙勒，20岁，来自泰国，身高1米64，备战于 TN 泰拳俱乐部，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打出一波4连胜不败的战绩。除了首秀对阵帕亚克苏林是以多数性判定拿下的以外，最近3场对阵伊玛姆加基耶夫、对阵克莱通，以及最近一场在周五个多月155期对阵德吉，3场全部是在前两回合 TKO KO 方式拿下。那这场比赛能否延续连胜，能否延续3连终结的伟业啊？来看伦龙勒的表现。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法斯，身高1米66，29岁的泰国选手，目前在万州5个多月6场比赛的经验，5胜1负的战绩。除了在万州5个多月第112期当中遭到了帕亚克苏林的第二回合 TKO， 其他5场全部拿下。而且除了首秀啊，在2023年万州5个多月第29期，多数性判定战胜了这个佩塔法之外，四位选手全部倒在他的重拳之下。他先后

0: 在首回合 KO 了达万猜，但是此达万猜非彼达万猜啊，朋友们 ，KO 大达万猜太狠，这小达万猜啊。最后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03期首回合 KO 杨丹，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1期首回合1分08秒 KO 索昂乌。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52期，第二回合开局52秒 TKO 了帕亚萌新。银量级这个小级别都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重炮手对上重炮手，马上来看两人在这个擂台当中撞出怎样的火花。
1: Next, we have three 3-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en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4 wins and 20 losses, a 76%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Rung Rangla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Eraw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0 wins and 17 losses, 82%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Faze!
0: 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
2: All right, judge, time, ready.
0: 其实伦东勒跟法斯两个人呢，在银量级身体硬件都有着一定的劣势。我们今天早些时候看到的银量级世界冠军赛，无论是伊曼加扎利耶夫还是阿斯拉姆乔奥尔基科夫，相比法斯或者伦东勒来说，都要块头大的多得多。哎，小小的也很强大啊，两位选手的终结率已经印证了这一点啊，更浓缩的身躯爆发出更强大的能量。高段扫踢环以低扫打击，后手重拳一拳打出半个擂台。哦呦，高扫正好赶在轮落了起低扫的同时吃到一高段扫踢，打中下巴，一个读秒送上。而这一回合才刚刚过去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法斯想扑了，但是伦隆勒真的有他想象当中那么严重的受伤迹象吗？伦隆勒吃到一记高扫以后，好像还更加的清醒一般啊！刚才甚至是罗唐的标志性的摆头动作。正当控距离，法斯也意识到了，好像不应该那么急，再来高扫迎击。连续的顶膝、摆肘、平勾打中下巴，法斯也吃到了重击，眼神稍微有点呆滞，又耳根来了一记。
2: 冲！
0: 伦隆勒比赛的经验很丰富，他知道自己被读秒了，这一回合最好把读秒还回去，比分拉平，这样第二、第三回合才好打一些啊。哎，伦隆勒有点急了，
2: 冲！
0: 前手平勾，法斯这波往上撞的有点拖大了，扬着个头往里进，吃到迎击挺多。偏头躲，摆肘迎到，这一肘感觉要出大问题，但没有吗？刚才是两股力蹦在一块儿，摆肘加上伦隆勒整个头部往这个方向来一起摆。撞在一起了，两个人在第一回合已经把比赛节奏打到白热化，又中个摆拳，又中法斯这一拳给他打出效果了，中段扫踢这下想打头的，他脚下一滑，右手平勾，做完了这项任务，把这个读秒还了回来。法斯起身面露笑容，但真的很轻松吗？第一回合马上过去20秒钟的倒计时，这个奥利维尔科斯特说 step forward 的往前走，让我看到你还能打。勾服打头连续重击，伦隆勒有机会，高扫重拳，这个时候越是时间紧迫越不能急。第一回合结束了，压哨打了一记重拳，但是问题不大，但对于法斯来说问题可就太大了。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0: 作为开局不到一分钟被击倒读秒的伦隆勒，通过后两分钟的逆风翻盘，现在把大优势拿在自己的手中啊，是第一次高段扫地挂头。西壮这一拳首回合互有一次击倒读秒，但是以两个人第一回合的节奏和风格来说，感觉不会有任何一方选择保分啊，即便再次出现读秒。来看第二回合，现在开始先退到绳边，给自己吃了个左手平头，为什么要退到绳边呢？法斯伦隆勒准备输出了，顶上来重拳左右勾摆，开局五秒钟就吃到重拳的法斯现在还很晃，再吃到重拳已经完全站不住了吗？法斯但还在打，还在拼，往前跟进了重拳，打中伦隆勒一记，两位选手都是残血状态，法斯再往后拉一个正蹬，差点踢中下巴，互有命中，清晰的打中面部肌肤的声音，左右勾摆高段扫踢，两个人的体能都在急速的下滑，而法斯单站着已经快要站不住了，倒了，而且感觉法斯伦隆勒中段触踢，胜利就在眼前，一波重拳组合的组织给上去吗？高扫挂头，法斯还在反击，这场比赛还会出现惊天大逆转吗？重扫打击躯干，但现在头部剧烈的眩晕，可能肚子上的重击已经感受不到了，再重个右手平勾，裁判已经给到了 defend 的口令，想要看到你的有效反击，否则可能会提前介入叫停比赛。左右勾摆打法斯，重拳往里跟，但其实他自己意识不到的是他的拳已经完全的变形了，正蹬控距离，但现在杀意满满的伦隆勒真的能被控住吗？反转回来打白肘，就拼那一下兑换的一刻，法斯的鼻梁，法斯的鼻梁犹如一个小时前伊曼加扎里耶夫的鼻梁，异曲同工之妙了。中段扫地接到打重拳迎击，但现在由于受伤太严重，他的拳当中已经丧失杀伤力了。这场比赛法斯至少向我们证实了什么叫做战士啊，还在顶着打，还在输出重拳，真的会有奇迹发生吗？伦隆勒的体能也在急剧的下滑，中草倒地以后迅速的起身，他知道再晚起一步又会被给到读秒，但身体真的还能撑下来吗？十几秒钟的倒计时，这回合结束过后，法斯有充足的几十秒钟能够回缓自己的身体，但是伦隆勒会允许吗？七上头白肘上头，哎呦，高扫挂头，法斯还在站着。第二回合结束，这是怎样的一场比赛啊？我愿称之为2026年度泰拳赛场上最激烈的一场比赛之一，但马上第三回合还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现在伦隆勒回到边角，可以清晰地听取边角的战术指令，而法斯可能这几十秒钟根本就听不到自己的队友在说些什么。当务之急是首先要醒过来，没错，就是醒过来。即便他站着打满了三分钟，但第二回合他整个人是飘乎乎的，非常的昏睡的。如果站在伦隆勒对面的不是法斯的话，这场比赛恐怕早已结束了，但是还真就打到了第三回合。我们来看，
1: 停，好，要你一分钟就够了，你一分钟就够了， OK。

0: 并没有任何的医疗的介入。
1: 瞧，
0: 第三回合恶战正式开始。没看到法斯长喘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可能会迎来些什么东西。哦，又是一个左手平勾拳，又是开局就打中。上步顶肘，想抓收拳的这一瞬，但现在法斯还真的有这个速率吗？一二连击打下巴，高扫挂头没挂中。法斯现在在伦龙洛的面前犹如一个活动的沙袋，又吃重拳。但这种在常规的比赛当中非常惊人的重拳，此时此刻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已经很常见了，我们作为观众甚至有点波澜不惊了。但这主要得益于法斯惊人的韧性，他还是要继续往前压。伦龙洛体能已经枯竭，开始往后撤步。高扫组合拳法有点变形，对法斯来说几十年的泰拳技艺的精炼此时此刻完全抛在脑后，他已经在通过本能尝试伤害着眼前这位对手，又吃到一记迎击。而伦龙哥此时脑子里面是清醒的，但清醒的大脑此时此刻却给他带来恐惧，因为他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的对手啊。又打中击重拳，但你为什么没事？法斯再跟上来，手也不护头了，又重拳。这场比赛是胜负恐怕已经决出，但这场比赛的结果没有人能够想得到。50秒钟，是撑着最后一口气打完三局，还是在最后一秒钟折戟在这个沙场上？法斯还在给自己找机会，撞击。倒数半分钟，时间不到，伦龙勒此时此刻恐怕也失去了一击必杀的能力啊！大家可以想象，连续的重拳击打到对手，全部是有效的命中，但依旧打不出最终的效果，对人也是很煎熬的。最后的几秒钟，这场比赛还真就打到判定了。两个人体能、意志、品质都在终极考验的边缘，但好在这场比赛它还是结束了。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判定的方式结束。马上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但是不出意外的话，已经可以提前恭喜伦龙哥了。但是这场比赛这样看下来，我们每一位观众现在心目当中都抱着一丝的小期待，也就是法斯能不能迎来意外之喜呢？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我们来听一下。赢？不可能。35万泰铢花红，可不可能？不知道，但值得。
2: Gentlemen, after 3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3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恭喜伦龙哥，3回合9分钟的恶战，最终拿下一位难啃的对手啊！27岁来自泰国的查帕雅克对阵同样来自泰国24岁的潘帕杰。这场比赛也是查帕雅克在万冠决赛为数不多的征战银量级。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

0: 读秒即失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the blue corner，Man
0: Hardy。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潘帕杰，身高1.72米，24岁的泰国选手，对阵于卢克逊俱乐部。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6场比赛的经验，5胜1负的战绩，但是非常可惜，他的唯一一场败绩就在上一场，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51期当中，一致判定输给了乌贝德侯赛因。5连胜的开局距离正赛合同恐怕没有几步路可走，就要够到了，但是被中断了连胜。这场比赛潘帕杰有自己不能输的理由，来看他稍后在擂台当中打出怎样的表现。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有的时候选手打出很精彩的连胜呢，被中断，但是下一场能够反弹回来，我们可能对他的看法依旧如初啊。但如果输一场再输第二场，继而连败，那可能这位选手的状态的起伏，他真正的实力真的就会遭到质疑。这是许多顶尖的选手在面临连胜遭到中断以后，接下来一场比赛反弹的如此之凶悍的原因了，桑柴农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那潘帕杰具不具备这个潜质，还要来看一下。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周五格斗业老将查帕雅克，27岁的泰国选手，身高1米68。查帕雅克在周五格斗业的比赛履历非常丰富，11场比赛的经验，9胜2负的成绩。他曾经在万州格斗业开局打出一波7连胜，距离正赛合同真的仅有一步之遥。但随后在万州格斗业第114期当中呢，面对这个级别冉冉升起的超新星拉马丹欧达什，遭到了第二回合开局33秒钟的 KO。 那从那场之后啊，查帕雅克近4场比赛胜负参半，2胜2负，输给拉马丹欧达什，一致判定击败了萨曼达尔哈萨洛夫。随后又在周五格斗月第138期一致判定输给了阿亚德阿尔巴德尔，也就是刚才前不久刚刚登场的伊拉克选手。

0: 查帕雅克这个体型是，我说难听点啊，朋友们，他是怎么敢打银量级的呢？据我所知，之前查帕雅克减重草量级是非常轻松的啊。很明显，他在银量级是一个比较袖珍的身体硬件，但是他究竟适不适合这个级别啊？先来看这一场。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Training out of NF Lu Kuan. 潘帕杰倒是块头也没大到哪里去啊。职业战绩58胜6负，91%的胜率。Representing Thailand, Ban
1: Pandey.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iet Pet.
0: 来到银量级以后的查帕雅克，身体维度确实肉眼可见的变大了。但是体脂率也变大了。东方选手，周五个多月的功勋老将查帕雅克，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来看这一场。如果查帕雅克还能恢复往日7连胜的荣光，这场比赛恐怕是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对攻。但在最近胜负参半的4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查帕雅克确实在战术的选择上有所保守。那这场比赛打出怎样的战术呢？来看，低扫换低扫。但升重到银量级以后，查帕雅克的重击有没有所提升，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啊。他在草量级重击是绝对够用的，终结了很多对手。但是升重的话，绝不仅仅是说把体重吃上来就可以了。

系统化的把自己的身体呢，从一个57公斤级的肌肉袋子训练成一个61公斤级的肌肉袋子，这是有难度的。一个正蹬给自己的护踝打脱了，差点了。潘帕杰前后的跳步移动范围会相对更大一点，顶上去前手平勾撞膝摆肘，一套行云流水。也是查帕雅克标志性的肢体语言啊，站定原地等你进来，一个带摔轻松协议。潘帕杰前后跃，在这骗这个距离，哪一下往选择进去呢？等来了查帕雅克的中段扫踢，吃到一记耳根的迎击拳，掏内线把，再来撞膝，内围的技术很明显更细。很重的低扫，其实潘帕杰的技术，就作为新生代的泰国本土的泰选手啊，就加了很多新东西，包括我们看到他很多时候打低扫落点瞄准还是在小腿上面。反带过来顶膝拉开，蹲下来，重心蹲低，再跳起来，前手平勾往进跟，再进内围当中。但这个环节是查帕雅克的舒适区啊。换拳头部偏移，查帕雅克刚才这几下打的还是很精妙的，那这下低扫好像给踢出效果了。一个低扫扛完以后，查帕雅克很明显趔趄了一下，再摇进去，前手平勾打上了。白走完了，查帕雅克倒了一个读秒，而且这回合应该还有3-2秒就要结束了，一个10-8，拱手送给潘帕杰。马上来看第二回合，压哨的前夕又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现在潘帕雅克想查帕雅克想打稳的想赢这场比赛不可能了。一记白肘正正中下巴，先是一个前手平勾已经打晃，就这记平勾才是最重的，嘣啊，这下更重。我不知道是我的错觉呢还是什么原因啊，感觉查帕雅克自从输给拉马丹欧达什之后，这个抗击打能力指数性的下滑。当然刚才这两记重击呢，换谁都得倒啊，除了法斯啊，换谁都得倒。那确实查帕雅克的抗击打能力肉眼可见的有所下降。来看第二回合，中段扫地往上给，前手平勾的迎击，果然查帕雅克想拼一波了，想赢就得把这个读秒还回来，但真的能还得回来吗？又吃到卡夫中段扫踢，拿拳往里跟，但又吃到一记右手平勾的迎击。查帕雅克，我们又见到了当年的那个查帕雅克，但是当年那个查帕雅克还是注意护头的，这几波感觉没怎么护头，被正蹬蹬开。当初正处在连胜当中的查帕雅克呢，是乱中有戏，往里跟，进内围。中扫，现在见到查巴雅克开始压制了以后呢，潘巴杰反倒开始打游走反击的战术，大幅度的环绕步，垫完步子找准重心再往前回弹，再打你一记迎击，效果非常好。上步顶膝顶完再走，

夹住夹提腿进来，其实打个前手平勾再进那位。白走，小白哥抱着架进来，动作稍微有点滑稽，拉开拍膝，但可能并不会进入到有效的分数当中。好像来到银亮级以后，查派有个体能下滑的也比之前在草量级更快一些。低头摇闪再打，但是命中率感人。但现在查派哥还是锁死这个距离啊，没有放。第二回合还有十秒钟，转身边拳，新东西太多了，潘帕杰。而查帕雅克这时候更多像是被旧时代抛弃的产物。马上来看第三回合，老将究竟还有没有翻盘的机会？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查帕亚克的战术依旧是往前推，但吃到两记致命的迎击。跟上去拼，最后一回合查帕亚克依旧想赢，但是重击吃的有点多。而反观潘帕杰这边状态依旧是非常饱满的，头部摇闪躲拳顶肘，因为现在查帕雅克基本都是以直线的角度来贴进来，所以这个顶肘恐怕出奇的好用。低扫中扫接腿打迎击，哦，这记迎击第二次给上了。上勾后手推头控制，勾腹，呜，击倒，这个读秒还回来了。查帕亚克老将的坚韧，旧日的余晖，有机会吗？但是潘帕杰恐怕并没有那么的受伤啊。查帕亚克跟上去摆拳平勾连续，然后潘帕杰这个肢体语言感觉想打转身动作，但查帕亚克有所解读吗？勾进去硬要回来这次读秒，但是现在在比分上也不见得能扳得平。互换，查帕克现在完全没有头部的防守，切架但是还完了读秒之后的查帕雅克，哦，孤井撞击，想选择稳一手吗？超内线的这个靶在被裁判分开，40秒钟倒计时。

周府西撞，但是哎，这些银击打上了，再来顶膝。最后一回合后半程，查帕克的有效命中开始指数级的上涨。

秒了吗？并没有。马上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这场比赛太难判了，但真的难判吗？整场比赛的局面和剧情感觉在第三回合发生逆转之前呢还是比较一边倒的。包姆，但查巴雅克这场比赛至少让我们看到了曾经的他，曾经那个极具娱乐性的他。近体换拳互换前手，平勾打倒在地，还回读秒，

接下来今晚的联合主赛初量级泰拳规则，31岁泰国传奇名将耀魂坤的首秀对阵21岁的土耳其新星塞米萨赫钦蒂尔。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土耳其的塞米萨赫钦蒂尔，他的首秀在万州格斗业第145期啊，今年3月份这一场，当时他对阵正赛选手农塔猜，遭到了第3回合的 TKO。第二场比赛在万州格斗业第154期，通过分歧性的判定击败了中国选手王鹏辉，回到了胜利者的行列当中。那今天这场比赛呢？这对于塞米萨赫钦蒂尔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啊，因为他将要面对的是一位山一样的人物。耀魂坤的名字，朋友们，好悬给翻译成玉坤，朋友们，就是

子在中国全民心目当中留下深刻的记忆，所以现在登场的耀坤坤，两届 K1 世界冠军，如果是一个核心的战力格斗粉丝的话，你对耀坤坤绝对不会生疏。但这场比赛呢，他首秀万冠军赛，也是我们久违的这场首秀啊，却打的是泰拳规则。其实耀坤坤作为泰国人，你说泰拳规则他很生疏吗？肯定不是，但他确实常年以来征战踢拳领域啊，他的踢拳的技术体系也是非常国际化的，在泰系的Muay Thai体系当中融合出了一套征战世界擂台的集大成的技术。签约万冠军赛以后，他加入了门迪扎特战队，身高1.76米，31岁的泰国老将。无论他过往在踢拳领域打出了怎样的功勋，这场比赛4盎司小拳套的泰拳规则对他来说恐怕没有那么轻易啊，没有那么轻易的能够打出过往在踢拳领域的实力。对于他是否真的能够适应万的泰拳擂台，马上在擂台当中来看。

但他的名字念起来还真的是郁鲲鹏。不过呢，他过往在战力格斗领域留下过于辉煌的履历，以耀昏昏的名字

当然，耀魂坤的职业生涯早期肯定是泰拳起家啊，他也曾经击败过多位的世界名将。那今天战卡早些时候登场的胡廖洛伯啊，也就是终结了 PDD 的那一位，就曾经败在了耀魂坤的拳下。当然了，没有什么意外，那场比赛确实打的是大拳套的传统泰拳规则啊。

0: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ull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4 wins and 8 losses, a 75% win rate. Representing Turkey, Tiger Samisha Cindy.
1: 蓝方选手，土耳其小将塞米萨赫钦蒂尔。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Anizatu, representing Thailand, Piranyamuntai.
1: 东方选手在踢拳领域早已久负盛名的耀魂坤，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来看这一场重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伦皮尼竞技场的擂台，耀魂坤早已踏入过无数次，但是万冠军赛斯昂斯小拳套泰拳的擂台，这还是第一次。对阵一位在这个擂台已经有过两次比赛经验的小将，来看耀魂坤打出怎样的表现。能否在首秀当中让许多并不了解他的万冠军赛粉丝见证他的实力呢？还是老将的折戟，首秀的滑铁卢，不好说。来看第一回合，塞米萨和钦蒂尔在身体维度上好像要占一定的优势。在赛前的许多宣传物料当中呢，能够看到这场比赛耀魂坤的备战门迪扎特本人拿把的频率非常高啊。可能有些拳迷会觉得这很正常，这个教练主教练拿把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但别忘记了，门迪扎特团队有多少位台柱子的选手，现在在万冠军赛已经是冠军的，正在争冠的，世界排名前列的选手啊，就能看得出来门迪扎特对于耀魂坤这位选手的重视程度是很高的。塞米萨和钦蒂尔前后的跳步慢慢往里跟，高段的扫踢挂在防御壁，转身边拳，这真是在门迪扎特团队练了呀，耀魂坤。而且这下转身边拳的时机感其实把握得很完美啊，但打的稍微有点高了。他是正面但被动性的用转身边拳，一个正蹬上脸。第一回合打得挺稳，卡夫踢

当过后手，今天惊起了顶肘，打得很凶。姚坤坤这个转身变成有点硬要了。这两记拳法的迎击速率非常凶啊，脚步的前手平勾，前手控制往里找，塞米萨克辛蒂尔的边角非常的忙碌啊，但这边门蒂扎特团队现在暂时还比较沉默啊，因为姚坤坤确实节奏掌握的还是可以的，没有被打乱，地段扫踢跟上去打假做顶膝，又做了一个超人拳。第一回合还有十几秒钟，被接腿，立刻整个重心疯狂的往下压，躲姚坤坤这记重拳。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0: 这是第一次的转身边拳，第一次呢其实时机卡的挺好的，但是第二次这个正面往里飞着硬摇一记转身边拳就稍微有点强迫自己了。
1: 欢迎上，
0: 来看第二回合。底扫很重。左右勾摆，往前勾的步子垫得很精准。再打一二连击，脚下有点滑。但塞米萨和钦迪尔的边角不停地在提示他用前手点刺啊，但他并没有这么做。紧急换拳，这下打上了，打出效果以后，耀红坤疯狂地往里扑，但又观察到对手好像并没有受伤啊。打的都是单击的重击，没有任何的铺垫。其实耀红坤也是一位在泰拳领域也是一位冷启动的选手啊，他的体系是比较全面的，有 Muay Thai 的东西，有 Muay Mat 的东西。一下中了个左手平勾，姚红坤往里跟进，顶肘连续两记进到内围当中拍膝，进去头部闪着垫着步子进去打前手后手左右的勾摆，多次这么做了。确实下面三个星期二往后撤的时候要更快一些，跟不住。前手点斧换拳，耀魂坤这个拳的分量，虽然到现在为止没打出那种毁灭性的重击，但能看出来是很重的，应该也是属于挂上一下就得结束的这种效果。第二回合还20多秒钟，轻点换架再换回来，吃到一记迎击，重拳打倒。

0: 这一下，这个肢体语言有点像打到躯干，但明明看到是打中了头部啊。结束了，应该是打到眼睛了吧。这个左手马上慢动作回放来看一下，他是非常清醒的状态下被终结的，应该是痛苦导致的终结，并不是常规意义上打中头部造成眩晕打出来的读秒是或者 KO 啊。一直在铺垫，一直在找抓那一下偏头迎击的角度，终于还抓上来。来看哎呦，这一下大拇指这个位置扎进去的，也不叫扎进去，擦过去的，可能真的是对眼睛造成一定的伤害啊。嘣，擦到右眼了。但是所谓的大拇指擦过去，不是说耀魂坤伸着大拇指造成戳眼啊，是指拳头的大拇指的这个方位，这个区域刮上去了，是毫无争议的一次重拳击倒啊。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49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0: 第二回合2分49秒，耀魂坤 KO 的方式拿下万国虐赛泰拳首秀的胜利，恭喜耀魂坤。我们来看下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20岁英国巴基斯坦双国籍的乌贝德侯赛因对阵26岁来自泰国的桑佩特，又是一场银量级的对决。银量级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时为 TKO。
1: From the blue corner, Sun Pan。
0: 今晚的比赛呢是多次出现分级性的判定，但这并不像以往常规的分级性判定呢冗长。我们先来看这一次，蓝方选手桑贝特。身高1米73，26岁的泰国选手，过往在万州五个多月8场比赛的经验，5胜3负的战绩。最近3场比赛，他先是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19期首回合开局47秒 KO 了查塔威，随后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33期一致判定击败了佩奇蒙斯里，但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0期当中，输给了这个级别冉冉升起的超新星，来自泰国的贾拉猜。中断了连胜过后，桑贝特这场比赛想要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必须拿出120%的状态啊！马上来看他的表现。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乌贝德侯赛因，巴基斯坦英国双国籍，身高1.70米，年仅20岁，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6场比赛的经验，6战全胜。首秀在万州五个多月第97，2024年年底这一场，首回合2分10秒KO 了佩辛塞，随后他先后击败了胡森·萨洛莫夫、佩特纳基安、巴西以及潘帕杰。上场比赛击败潘帕杰就在今年的4月底。我们来看，带着连胜的烈焰，乌贝德侯赛因能否继续保持连胜，离正赛合同更进一步。

0: Now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w Salachib and Saw Manideng, with a fight record of 91 wins and 33 losses, a 73% win rate.
1: 这战绩91胜33负的桑泰特。
0: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Training out of Kit Pontip with an undefeated fight record of 15 wins and 0 losses.
1: 目前职业生涯保持全胜战绩15战0负的乌贝德侯赛因。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在银量级泰拳这个狠人扎堆的级别，我们再迎来又一场比赛。来看第一回合，乌贝德侯赛因是非常典型的欧系的泰拳的打法，移动的方式，选择出击的角度，重力拳。那这下正好在后撤的同时没有吃实，前后的垫步，从他的身上有时候我们能看到乔纳森哈格蒂的影子，非常大幅度有点夸张的位移的能力，前后点一二连击，两记勾腹再拉开距离。现在乌贝德侯赛因移动的方式对于桑佩特来说想抓住有点难，但进到内围就不好说了，但还是被拖开。现在桑佩特的鼻子好像已经受伤了。哦，后手重拳迎击，造成一次读秒。又是一场在首回合开局不久就打出读秒的比赛吗？桑佩特能否像前面的几位先人那样啊，打出逆转的效果呢？但乌贝德侯赛因现在攻势满满，感觉有点难了。上部的撞击，中段扫踢，哎，反吃了一个左手平勾。但乌贝德侯赛因这场比赛的抗击打能力也很夸张啊，稳固的推上来，来到绳脚，同侧的中扫接后手，桑佩特拉开，想抱着架往里顶，非常刁钻的一个角度打出上勾。在内围当中呢，乌贝德侯赛因更多的还是选择超住啊，就不跟你打。头部的摇闪，他这个风格其实也不能说像乔纳森哈格蒂，他更多的像谁呢？像索纳森啊，像阿斯拉姆乔奥尔契科夫一样。其实他也是卡住一个比较危险的距离，但通过精妙的移动呢，躲开你的攻势。俗称叫刀尖上面起舞，后手重拳再读秒一个，而这一拳有点太重了吧，桑佩特还起得来吗？起得来，起得来吗？起是起来了，30多秒钟的时间对于桑佩特现在来说度秒如年，完全的哦，两记重拳大幅结束了，单回合3次读秒 TKO 的胜利，恭喜乌贝德侯赛因。而第三次的读秒呢，究竟是最后那一记一锤定音的打头，还是那两记勾腹造成的？我们马上慢动作回放来看一下。但前两次读秒已经够重了，桑佩特你已经做到最好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嘣！啊，这不是第二次，

0: 两记勾符，两记勾符已经打出效果了。这是第二次，这一拳也是打中耳根的这个部位啊，哦，不是耳根，是脸颊一侧这个位置啊。蹦蹦打斧，蹦重拳，实力相差悬殊过大。
1: 那
0: 这场比赛最终还是没能出现这种逆风翻盘的可能性。
1: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0: 首回合 TKO， 恭喜乌贝的侯赛因。那这样来的话，乌贝的侯赛因继续保持不败连胜，16胜不败。原子量级泰拳，31岁的南素林对阵25岁的桑柴农，一场泰拳的巅峰内战。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来了，今晚的最后一场重头戏，原子量级泰拳规则。两位前原子量级泰拳世界冠军挑战者，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桑柴农，身高1米56，25岁，来自泰国，过往在万冠军赛打了12场比赛，12场比赛打出10胜2负的成绩。他唯一输给的两个对手，一位是这个级别现役的世界王者吉成明高，另一位就是即将在几分钟之后将对决的南素林。两个人的一番战发生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22期当中，当时桑柴农携9连胜的恐怖战绩而来，他距离拿到世界冠军挑战权也仅有一步之遥啊。但在那场比赛当中，第一回合桑柴农晶体换拳遭到了南素林的重拳独秒，最终多数性判定遗憾地输给了南素林，这也让南素林成为了这个第一个争夺万原子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泰国人。那场比赛南素林也输给了吉成明高。输给南素林之后，桑柴农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37一致判定击败了萨莱坦基星，重新获得了世界冠军挑战权，并在上上个月4月底的万武士系列赛第一期终于对上了他的老对手吉成明高。但那场比赛两个人激战5回合，最终桑柴农还是判定输给了吉成明高。桑柴农今晚能否逆风翻盘呢？没错，是逆风翻盘，毕竟输给过南素林啊。来看他稍后的表现。但是很多拳迷呢还是愿意相信桑柴农的硬实力是高于南素林的，但真的如此吗？恐怕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南素林不同意。红方选手南素林现在登场，身高1米62，31岁的泰国老将，在万州五个多月8场比赛的经验，6胜2负的成绩。通过一波凶悍的5连胜，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22期与桑柴农两个人争夺世界冠军争夺权。那场比赛最终南素林是脱颖而出，击败了桑柴农。随后在去年11月16日万173这一场年度盛典当中，与吉成明高争夺初代的原子量级金腰带。最终5回合战罢，一致判定败北。输给吉成明高之后，南素林又打了一场啊，在前不久的万州五个多月第147期当中，对阵这个级别冉冉升起的新星派特，却打出了滑铁卢啊，打出了爆冷，输给了派特。也就是说，现在南素林呢是面对2连败的，就带着这。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main event of ONE Friday Fights 160. 3 3-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it Songrit Muay Thai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0 wins and 20 losses, a 75%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Minho Song China.
1: 南方选手桑柴农，这个级别身高最矮，但却蕴藏着最大能量的男人。
0: Training out of Tibet, Gao Ga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05 wins and 21 losses, an 83% win rate. Representing.
1: 红方选手，
0: Nam
1: Sorin，伦皮尼世界冠军南素林。一个标志性的 C 罗的动作为自己开场，场上裁判瓦塔拉彭帕土柴，我们唯一的一位女裁判。好，来看第一回合。但这一场比赛，相信桑柴农会打得相对冷静一些。其实两个人首秀的时候，桑柴农除了被独秒那一次，整体的表现还是形成了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在万的站立格斗规则当中，一次独秒有多么大的比分上的影响。而那次独秒呢，恰恰就是桑柴农在急火攻心、失去防守报价的同时被打出来的。快速的一个飞踢，桑柴农够了一个迎击拳，还没够到。两个人都是冷启动的高手啊。相比万才诺伊刚才击败这个东麦霸的表现来说，其实桑柴农、南素林两个人才是这个级别最强大的冷启动选手，尤其是桑柴农。而现在南素林小步子慢慢在缩短距离，非常隐蔽，中段扫地被接，再拖开。扫地接到没拉住，他跟上来来到绳边，推到绳角这个位置，桑柴农地扫往里跟吗？接腿，拉进右手左手的平勾。接腿，快速的反击，跟进来，进内围。但其实，在内围技术当中呢，南素林是不虚桑柴农的。但被裁判分开，尤其还有着一定的身高优势。接腿，要拉，一记屁股上的低段扫踢，邪魅一笑，前手打斧。假动作片尾后砍低扫，桑柴农迅速还了一个。

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两人打的其实还是很友好的啊，在局间的时候我们看到，但其实在过去的这半年多当中，两个人尤其是桑柴农啊，对对手研究的太多了。就刚才在宣传片中我们已经看到桑柴农也提到啊，那场失利对他的心态影响很大。鼓足勇气才从那场失利当中回缓过来，因为他更多还是相信呢自己是输给了一位打不过自己的对手。所以在至少第一回合我们看到桑柴农很稳健，并没有过早的上头。但是南苏林真的想让桑柴农上头的话也不是不可能，只需要一次清晰有效的命中。桑柴农这个人是暴脾气，一点就着，尤其在你打伤他的那一瞬间啊。接腿迎击，再打前手平勾后手支，低扫中扫，快速两侧的反击，拉过来飞身的砸肘，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桑柴农的身体硬件太差了，整个人飞出去距离也不是很够。这波近体的交锋，突然一下站到中进去了，接腿看低扫，就给哦接腿直接给南苏林袜子摘了，说是当然是护踝啊。西装再进内围，再给这边袜子摘了吗？扫踢扫小腿的内侧。那现在其实两个人站定在一个伸手就能够到彼此的距离，反击中段扫踢撞上来再顶膝，拿腿打顶肘。这一回合还有二十多秒钟，打到第二回合结束，两个人的技术体系都过于精细啊，有点破不了招的这个即视感。第三回合是否会出现破局的那一瞬呢？马上来看。

0: 娘，娘，好，我上麦呀。
1: 东德上联，第三回合上来以后，南苏林压得还挺急的，又被抄进内围当中来换膝，想做带摔，往后撤，撤完胯以后想做撞膝，但是桑振东整个人贴上去啊，非常有内围的经验，打迎击拳，这个左手中了。这回合南苏林好像感觉前两回合自己做的不够啊，拿分的意图非常明显，但是桑振东允许吗？这记迎击拳，一个正蹬换过来一记重拳，再进到内围，冷静版本的桑柴农有点无解，再被拉开，但是再次进到内围只是时间问题。马上来看又一波的此起彼伏的，中草接腿拉进来打前手平勾，最后一回合时间还有将近一分钟，两记后手拳打中面部，起中扫的同时，南苏林往里跟进拳法，其实命中率是很高的。20多秒钟倒计时，最后的10秒钟，那这场比赛其实打得还比较接近。双方是来听一下打分裁判如何看待这场比赛。两个人的二番战以比一番战和谐的多的一种方式来结束，并没有出现击倒独秒，这也是桑柴农的战术啊。毕竟他的首秀首战呢，就是因为着急才被打倒的。

0: 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我们将一同回顾万原子量级踢拳世界冠军女王佩姬甲的崛起之路，看她如何向双冠王的至高荣誉发起冲击。欢迎收看《万周刊》。在登顶巅峰之前，他曾凭一波强势的三连胜，硬生生拼下了挑战金腰带的机会。2023年12月，他遭遇了顶尖强者阿尼萨梅克森，双方共同角逐万原子量级踢拳临时世界冠军。开场铃响后，两位选手便把节奏拉满，展开疯狂的对攻。进入第二回合，佩姬甲凭借一记势大力沉的右手重拳轰开了梅克森的防线。此后两个回合，佩姬甲愈战愈勇，以凶猛的连续进攻持续施压。进入最后的冠军回合，佩姬甲更是毫无保留，倾其所有。
1: 这是中段七，佩姬甲只有21岁，但是确实超出了他年龄所有的成熟。
2: 对，虽然只有21岁，但练泰拳可是练了大十几年。
1: 对，喂，漂亮！
2: 生吃了。
1: 对，刚才接腿完之后，直接一个后手摆击中。
2: 要是3年前你告诉我有人能生吃梅克森，我都不信。
1: 对，是的。
2: 被暴击了。
1: 梅克森要小心啊！左侧的这个头部的保护，这个比较弱一些。
2: 这个拳对佩姬甲的伤害不够啊，压不住，这样佩姬甲就会不停的前压来获取重击的机会。
1: 对，现在其实在细数点数的话，这个效果基本都不大。最终这个比赛的判定还得看这五回合这种特别明显的重击，
2: 对，
1: 会给他增加很多拳度。
2: 那这比赛因为行程比较长啊，五回合呀，这中间的判定变数比较大。
1: 是。哦，这个冲顶，膝撞非常的有力。
2: 梅克森好像没劲了。
1: 你看佩姬甲的摇闪做的特别好，他从左闪到右，直接上面就是一个后手重拳，每次都能命中。每次都能击中这个梅克森，一拳换一腿。哦，这个梅克森捂着腹部转了一下身子，然后再次缠抱的话，这个裁判肯定要介入。
2: 32，这比赛整体来讲，佩姬甲的打击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对，
2: 梅克森可能点数占点优，但这个优势足不足以抹平自己在拳肢上的劣势。最后10秒，
1: 对，打得比较焦灼的比赛，这个而且尤其是五回合，这个裁判确实还不太好判定。
2: 有一个左手平勾打着佩姬甲了，
1: 时间没有了。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o present the belt for this match, we have the Governor of the Sports Authority of Thailand, Dr. Gongsak Yudmani, and the Chairman and CEO of One Championship, Mr. Chatri Sityotong. 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5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3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And now, the one interim atomweight kickboxing champion of the world.

0: 没毛病，
1: 没毛病吧？队长，你看像梅克森都已经刚才在上。
2: 最终，佩姬甲以一致判定战胜阿尼萨·梅克森，女王终于迎来了加冕，成为万原子量级踢拳临时世界冠军。2024年3月，佩姬甲遭遇了正值退役边缘的珍妮特·多德，打响腰带统一战。佩姬甲率先占据场上主动，而多德则习惯于以退为进，伺机反击。进入第二回合，这位美国名将轰出几记重击，而佩姬甲则持续向前推进，用自己标志性的强力扫踢开路。进入第三回合，女王显著加强了攻势。在冠军回合中， JT 在佩姬甲潮水般的进攻节奏下愈发吃力，不得不主动提高侵略性。
3: 哎，一开场之后，佩姬甲这前压的非常凶猛啊！倚仗自己更重的拳值啊，去跟对方去压迫。
1: 哦，托托这组合拳打得非常不错啊！
3: 是。
1: 但是佩姬甲顶着上，
3: 是。
1: 嗨了，嗨了，已经嗨了。
3: 哎，推土机一样的打法，就是往前压。冲！正当后撤步躲开，再一个正当，又平勾击腹。
1: 击腹啊，这个主要是双方俩人一离近就固颈，这个。哦，扫踢，哦，这个摔倒，应该是个摔倒，
3: 对，脚底下一勾，虽然是不计入分数，甚至裁判会提醒，但是这种摔倒对于气势、对于体能都有影响。
1: 对，是的，你每一次被动摔倒都是对体能有一个这个影响，
3: 哎，在心态上也有变化。
1: 袭击，哎，又固定了，不允许，不允许把对方头往下拉，还是以打为主。基本就要求你拳打脚踢，加点袭击，哎，这基本就是
3: 要流畅，要流畅。刚才一个右勾是穿破防守，打到面门了。
1: 哎呦，漂亮啊！左手的一个小摆拳，打的力量真足，
3: 向左侧一个横跨步接一个摆拳，
1: 对，
3: 就是一个迎击的一个步法间加拳法组合。
1: 佩姬甲的拳法还是也确实挺好，
3: 非常经典的一个拳击的迎击技巧，规避对方的直线防守，一个平勾迎击。
1: 来，正蹬。
3: 要硬持，硬往里进。
1: 哎呦，一后手直命中。这一回合也是非常激烈啊！
3: 是。

0: 托德的截击拳打得也是非常的准确的，在你出手之前啊，直接前手先赢一个，
1: 是拳法组合能力很强。
2: 最终佩吉甲凭借统治级的判定大胜，加冕为新科无可争议的ONE踢拳世界冠军。下节精彩看点，看女王佩吉甲如何继续改

0: 写历史。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以强力重击和沉稳的临场发挥著称的女王，从未停下追逐双冠王的步伐，在2025年3月迎战森本加奈，并成功卫冕。森本加奈凭借行云流水的步伐和频繁换架，主导了比赛开局的节奏，佩姬甲则依靠自身的力量优势与打击精准度，在第二回合持续前压，强行打乱了森本加奈的节奏。在随后的回合中，女王攻势如火，不断连续进攻，而森本加奈始终未能重新掌控局面。最后一回合的决战，面对森本加奈不顾一切的前冲，佩姬甲精准的反击屡屡得手。
1: 这场一回合的冠军战能不能够在最后一个回合出现一些这个震惊全场的情况呢？扣的出场费不是给对手吗？主播，不是的，这个扣出场费给对手是出现在选手赛前的称重不通过的情况下，这样双方协议体重，协议的就是那个你的出场费支付我20%。场上给黄牌，这个是直接扣除掉了。第三回合上来，双方都做个假动作，双方都是前压的这种态势，接腿了。彼此都知道，就是说谁通过更高频的打击压制把对方顶出去，啊，谁在场面上就更占优一些。这边呢，森本加奈打击的频率相当高，是远高于佩姬甲的，但其实他的命中率、有效的打击，他对距离的把控其实并不如佩姬甲。有效命中甚至可能还不如佩姬甲。这边佩姬甲再给一个重击迎击，顶到绳脚想输出，拳击的一些假动作往前晃啊，但是下一步要铺垫什么呢？再击空，连续吃两个中扫顶进来，两位选手都不太敢箍紧，害怕再吃一张牌啊。这场比赛还有不到30秒的时间，最后拼一波吗？来到场中，这个迎击正中森本加奈面部，佩姬甲的有效命中太高了。平拳了，比赛结束了，最终在一场疯狂的拼拳当中结束了五回合的对阵，最终将比赛的结果交给了现场的3位打分裁判，稍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最终给分的结果。

其实这场森本加奈他拼硬度啊，拼硬度也没有拼得过佩蒂加。他是有一点想去拼硬度，但是他没拼过。

最终凭借一致判定的胜利，女王守住了自己的王座。作为三届原子量级踢拳世界冠军，佩姬甲重回泰拳赛场，迎战 WMC 泰拳世界冠军马蒂娜多明扎克。

而这边马蒂纳多米扎克感觉一上来想把频率拉高，想把佩吉贾的节奏打乱，但佩吉贾这种顶级的控场选手啊，想破他的节奏是很难很难。完全佩吉贾如果踢拳对上加奈谁厉害，佩吉贾踢拳已经把森本加奈军训过了一次，就是1172里面直接军训森本加奈。来到泰拳领域，其实佩吉贾本身就是个泰拳手。他的重拳，哦，这一记重拳打完以后，马蒂娜脸上有明显的痛苦的表情，很稳，静止一个平勾拳，再进内围撞膝，正蹬上脸，这也是马蒂娜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动作，接腿半摔，但问题不大。顶进去打一记顶肘，后撤步躲拳躲腿，距离控制的非常完美。佩吉贾继续往前找，正蹬空中距高扫，不知不觉当中又把对手顶到绳边，而马蒂娜感受到背靠绳以后，迅速一波组合连击把人推出去，来到绳中央进行内围，又吃了一个平勾拳，拉开了一瞬间，后手拳正蹬，始终把你试图逼在绳边这个位置，只能背靠绳边，限制了一半的游走空间。近体打倒一次，这记重拳太脆了，而且这一拳感觉杀伤率非常的大。马蒂娜佩吉贾没有理由不继续扩大伤害，再压上来勾腹中扫，想控控距离，但这样的控距离对佩吉贾来说形同虚设，近体连续的组合勾摆，赛前大家说马蒂娜多米扎克是给佩吉贾送的，马蒂娜并不同意，但现在他急需证明大家说的不是真的，又倒一次。这一回合还有半分钟的时间，但这半分钟的时间当中，佩吉贾能对多米扎克做的事情还很多，再扑上来单回合如果累计三次击倒即视为 TKO 了。多米扎克现在当务之急不是赢比赛，而是活下来，高扫再倒结束了，佩吉贾轻取比赛胜利。他的脸依旧是如此的干净，没有挨过一拳一肘。回到门迪扎特团队的佩吉贾如虎添翼，接下来不出意外他将会挑战现役的原子量级女子泰拳世界冠军艾丽西亚罗德里格斯，我心撞地球的一场比赛太让人期待了。但是撞上罗德里格斯的画面可就和打马蒂娜不一样了。

飞机甲现在也是当之无愧的泰国女子战力格斗一姐了吧。其实以前有这个斯坦普菲尔泰斯横在前面啊，但斯坦普伤退2年多，复出了一战打得不是很顺，恐怕这个位置要被飞机甲所取代了。

第一次的重拳击倒对马蒂娜造成的伤害已经足够大了，其实后面马蒂娜也是顶着一个眩晕脑袋在撑过最后的两分钟时间，

凭借一场干脆利落的 KO 大胜，佩姬甲完成了他重返泰拳赛场的震撼首秀。6月19日，佩姬甲带着满满战力，以最强姿态向泰拳最高荣誉发起冲锋了。他要和5届万元子量级泰拳世界冠军艾丽西亚·海伦、罗德里格斯展开硬碰硬的终极对决。可惜天不随人愿，分歧判定，结果佩姬甲没能拿下胜利，遗憾止步于此。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境啊，和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走过很多地方，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地，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梦想成为追逐的旅程。

生活从哪里来，心到哪里去？从水天相连，用蓝调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滨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星空流转，岁月更迭，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从雪花纷飞，从一切自然生灵，从澄澈，从朴实，从心间流淌的真爱。住进自然，感知冷暖。

0: 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3: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别走！
5: 别走！别走！
1: 别走！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2: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黄任老，我是奉主席之命，请黄任老帮我分担一些政务院的工作。
1: 哦，替总理分忧责无旁贷。哈哈，但不知让我做些什么具体工作呀？
0: 请您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亲工业部长。
1: 什么？我？
0: 这不仅是主席点了您的将，也是和其他各党派共同商量确定的。
2: 请黄任老务必出山。就像您诗中写的，自家的政府嘛，还得自家来管。哎呀，我真诚地谢谢主席和同志们的信任。但是我已经是年逾70的人了。再说，谁不知道我黄炎培从来都不想当官。
1: 这我很清楚，北洋政府曾经两次请您出任教育总长，您都坚决地拒绝了。就说蒋介石政府吧，也曾请您出山，而您安贫乐道，一笑了之。<笑>
2: 说句老实话，1946年我才68岁，但是已经感觉老了，做不动官了。<笑>
0: 如今我已经70多岁了，我还能做官吗？能啊。古代贤圣廉颇就不说了，就说革命前期孙中山先生吧，为了新中国早日诞生，他抱病北上，死于北平。我想黄任老不敢不记得吧。话又说回来，诚如您诗中所说，我们的政务院。 是自家的政府，在自家的政府里做官，不同于旧社会，在衙门里当差。一句话，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
2: 嗯，
0: 黄任老，答应出山入阁了？
2: 哦不，你容我再考虑考虑。<笑>好。
0: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哎，看您说的，黄任老，有话就说。
2: 我听说，政务院的一位委员曾经问过你，为什么不给贵夫人邓颖超女士在政府中安排个职务呢？可有此事啊？有。
0: 实事求是地说，近一段时间，很多党内外人士都提过这样的问题。我也想不通。哈哈，是，你是一国总理，那为什么你的夫人就不能够在你的内阁中任职呢？我是政务院总理，如果邓颖超在政务院里任部长，他这个部长和我这个总理就分不清楚了，人家会以为。
2: 他这个部长说的话做的事，是我支持的。哈，我跟你说这个理由啊，连我都说服不了。<笑>据我知道啊，邓颖超女士是位了不起的革命家，无论从资历上看，还是从能力上说，出任一部之长，那都是当之无愧的。<笑>
0: 我代小超。
2: 谢谢黄任老。不要说了，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里任职。唉，一方面是要我这个老头子出任要职，另一方面又不允许自己的夫人在政府中任职。这就是共产党，这就是周恩来啊，
0: 黄任老。 应该的。

0: 主席，有什么事情吗？把我这几封家书寄出去。主席，您家里不是没有人了吗？家里没人了，不等于韶山冲也没有人了吗？他们听说我当了国家主席，有的来信向我要官，有的来信向我要钱。 大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意思。主席，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我毛泽东就是一定要破一破这个人之常情，要官一个不给。家中实在有困难，那就从我毛泽东的薪水当中拿出一部分，以解燃眉之急吧。
1: 主席，我听岸英说，他回了一趟湖南，也遇上了不少类似的事情。
0: 我听说了，一会儿他就来我这儿，我要当面问问他，有没有搞这些人之常情啊？
1: 主席，我先去寄信去了。
0: 好吧。

0: 田秘书，我爸在吗？
1: 在。哎，
0: 啊，
1: 安英，要多加小心。

0: 收到湖南家乡谁的来信了？
1: 是表舅向三立的。写了些什么内容啊？他说我们的另一个亲戚，希望在长沙能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
0: 想通过你这个所谓的太子的关系，设法在长沙能谋一个所谓厅长的位置啊？
1: 是啊，是啊。那，请问主席同志，您说我应该怎么回答？
0: 你是怎么答复他的？那您看看吧，一封是表舅向三立写给我的，另一封是我写给他的回信。
2: 给我念一念。
1: 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七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七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则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爸爸，爸爸，您觉得我写的可以吗？
2: 好，像我的儿子。

0: 把信尽快寄出去。好。哦，安英啊，
1: 周叔叔，周叔叔好，
0: 来看爸爸了。
1: 是啊。嗯，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你们聊，我先走了。嗯，
0: 哎，安英啊，啊，再欣慰加上一句，标明这也是我的态度。
1: 是。
0: 啊，好。
2: 主席，怎么回事啊？近水楼台。
0: 想要官做，这想要官的都不是好官啊。对了，黄仁老答应出山了吗？
2: 答应出山了，他这次是经过慎重考虑，而且征询了一些好友的意见才最后决定的。<笑>我看呢，黄仁老答应出山，多半是你三顾茅庐的精神感动了他呀。<笑>这也说明。
0: 黄仁老出山入阁是认真的，为此，他还写了一封为参加行政工作的一封公开信，你看看。哦，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事，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
2: 自己编了剧本，自己不应该拒绝唱。<笑>黄仁老说得好啊，自己编了剧本，不应该自己拒绝唱。是啊，主席，这样一来，我们政务院就有四位副总理了。嗯，共产党方面，董老和陈云同志；民主人士方面，郭老和黄仁老。嗯，
0: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2: 你设几位副主席啊？目前是四位：朱老总、刘少奇、我和彭德怀同志。我看革命军事委员会不要搞清一色嘛，可以再加一位国民党的元老来任副主席，你看呢？嗯，请程潜将军出山怎么样？嗯，主席。
0: 你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请程潜将军就由您亲自出马了。好啊，由我来请这位镇守长沙的老黄忠。好啊，顺治，我是国民党的老人，怎么可以出任你们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呢？
3: 宋公怎么也分起你们我们来了？军权从不旁落，自古皆然。
0: 我毛泽东从不政个人军权，只要有利于安定和发展，陈明仁将军可以当人民解放军的兵团司令，宋公出任新中国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那是理所当然嘛。
3: 我怎么能忝列朱总司令、周总理这些开国元勋之后呢？
0: 哎，在中南让宋公位列林彪之下，到了中央。 又在我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哎，说起来呀，我们是很对不住宋公的。为此，被你们称之为周到的总理说，只有主席亲自出马相请喽。怎么样，老乡长，给我这个面子吧。
3: 哎呀，我还能说什么呢？
0: 那我就算完成任务了。
3: 润之，湖南刚刚解放，需要解决的问题成堆。你看我什么时候回乡理政呢？
0: 啊，等恩来祖安哥以后吧。
3: 嗯，好。
0: 宋公回到长沙以后，请代我去看看裘敖先生，告诉他我很忙，抽不出身来南下拜访他，欢迎他来北京一聚啊。
3: 您放心，我一定把裘义山先生请到北京来。

0: 何老总啊，
1: 啊，
0: 总理向你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了吗？
1: 总理向我传达了，让我率部入川，与小平同志、伯承同志一起经略四川呢。
0: 啊，你希望带哪一支部队入川呢？
1: 我还是那句话。

0: 听你毛大帅的。啊，
1: 贺龙同志啊，这次主席说了要破例，你贺龙要什么部队就给什么部队。
0: 主席真是关爱有加呀。我看就带部署在秦川天水一带的18兵团吧。
2: 你为什么不带跟随你多年的老部队呢？
0: 第一，我熟悉的部队是一野的主力，目前正在彭老总的指挥下解放大西北。如果这个时候调这支部队入川，一定会影响西北的战局。第二，18兵团司令兼政委是周士第同志，自南昌起义就很熟悉，完全可以合作得很好。
2: 啊，当年保卫延安的时候，我请你当萧何，把跟随自己的部队交给了彭德怀指挥，你二话没说立马就答应了。
1: 这一次你和老总为了顾全大局，自愿带不熟悉的18兵团入川，
2: 大将风度，高风亮节。
1: 这就是我们的贺老总啊。
0: 如果我为了个人的得失斤斤计较，我贺龙还算是共产党人吗？啊。
1: 好，
3: 主席，总理，贺老总，广州于10月14日解放了。
0: 好，
1: 好啊，
2: 好啊。电告林彪同志，嘉奖所有参加解放广州的有功之臣。
4: 是。
1: 主席啊，我建议召开一次军委会议，研究部署一下解放大西南的战略。
2: 好啊，他不仅是我们周到的总理，而且还是军委常务副主席兼代理参谋长，由你全权处理了。
5: 广州解放之后，国民党把所谓的政府迁到了重庆，这标志着蒋介石从幕后完全走到了台前。同时恒宝战役结束了，被蒋介石垂为固若金汤的厦门也解放了。因此在我看来，除去广西海南岛，解放金门和舟山群岛这些局部战役之外，就全国而言，以四川为中心的解放大西南诸省的战役开始了。
2: 下面请恩来同志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
1: 好。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同志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同志任政委，刘伯承同志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根据大西南解放的情况，我们再向全国公布这项任命。
6: 看来我们华东野战军就只有攻打金门和解放舟山群岛的任务了。我的家乡呢？
7: 放心，就交给我和伯承、贺龙喽。
2: 陈毅同志，你们千万不要小视解放金门和舟山群岛战斗啊，这可是我们这些旱鸭子从来没有打过的海战呢。
1: 哎，再说啊，你陈老总还要指挥一场经济大战，能否打胜事关全局啊。
6: 哎，有主席和总理亲自指挥，哎，我这个上海市长啊就有信心了。
2: 可是我跟总理的心一直是悬着的，你知道吗？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入川，将在中国战争史上重重的写下一笔呀。那就是三龙闹四川。
6: 不晓得。
5: 主席啊，我也是四川人呐。哎，何为三龙闹四川？
2: 让恩来告诉你们吧。
1: 啊，是这样，贺龙是一条龙吧。伯承同志被蒋介石称为独眼龙。小平同志呢，你的属相是大龙。你们三人率部入川，岂不是三龙闹四川吗？
5: 哎，主席啊，依我看啊，这三龙闹四川应该改为三龙洗狗，主席同意吗？
2: 同意啊。世人皆知，张群乃是蒋介石的一条走狗嘛，所以叫三龙洗狗，名副其实。

0: 恩来，是天意还是巧合呀？未来国共在四川战场上对垒的将领，有四位都是你在黄埔军校的学生，而且都是第一期的学员，一边两位，对不对呀？
1: 对啊，敌方是在四川握有兵权的宋希濂和胡宗南，我方呢，是随贺老总入川的十八兵团的周士第，以及二野四兵团的陈赓同志。
2: 这历史啊，竟是这样的巧合呀、啊！没想到，国共在大陆的最后一仗，竟然是黄埔一期的四位同学在较量啊！
3: 主席，饭好了。
1: 有人在催我们吃饭了。这样吧，我们到主席那里边吃边谈。
4: 好。
0: 你们就要南下了，今天请你们吃顿饭，啊，给你们三位还有陈毅同志送个行。今天就不喝酒了，等着解放了大西南，咱们再举杯开庆功会，怎么样？
4: 好。
2: 对白崇禧的桂系和西南诸敌的作战，主席早有明确的指示，那就是采取大迂回的动作，插至敌后，先进行包围，然后再往回打的战略方针。因此，你们这三条龙啊，一定要吃透主席这一战略部署，啊！
5: 主席，我何时率十八兵团入川呢？啊？
0: 贺胡子机不可待啊！歼灭胡宗南的时间不能太早，应待刘邓进军叙府、泸州、重庆之后，你们再发起攻击。据我的估计啊，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吧。
1: 换句话说，等刘邓大军对重庆完成了大包围、大迂回之后，蒋介石一定会派胡宗南所部前去增援，到时候你贺老总就可以追着胡宗南的屁股使劲的打。
0: 打迂回的提法是林彪首先发明的，我所强调的是大迂回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对胡宗南、宋希濂等部的大包围。
2: 大迂回、大包围就是为了在四川完成对敌人的最后大歼灭。
0: 我希望明年1月，敌人尤其是胡宗南残部被我们压缩到川西雪山草地一带，逼迫敌人沿着我们当年长征的路线向南败退，把他们消灭在川滇一带。
6: 好啊，让当年追赶红军的胡宗南也走一次长征路。
0: 有所不同的是，当年我们是由南向北爬雪山过草地走向胜利，今天胡宗南残部则是由北向南节节败退走向灭亡啊。
5: 主席，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0: 好，陈毅啊，罗瑞卿让我转告你，蒋某人盯上你了，非要取你的项上人头。毛人凤一批又一批的向上海派遣杀手，陈老总，你要注意安全。
6: 好，
0: 千万不能发生什么闪失啊。
6: 好。
0: 旧中国给我们留下了三大害，那就是妓院、烟馆、黑社会。虽说在北京已经滋生多年，但是比起你陈老总管辖的上海滩来，那是小巫见大巫啊。你回去以后不仅要当除三害的英雄，而且还要为北京、天津提供一些除三害的经验。
6: 是。
0: 好，来吃饭吧，再不吃都凉了。
6: 来来来，吃吧。

0: 送给我的礼物不轻哦，陈市长，陈市长，这是敌人刚寄来的一颗子弹，哎，他们就想用这颗子弹把你们这个身经百战的陈毅市长给吓回去。
1: 也太小看我喽，
2: 陈市长，这是敌人在小试牛刀啊！
3: 那好啊，那就让他们把机枪、大炮都搬出来吧，看一看是他们厉害，还是我这个共产党的市长厉害。嗯，
4: 这可和机枪、大炮差不了多少。
2: 杨帆同志，
5: 到，你向陈市长汇报一下有关的敌情吧。
2: 是，在陈市长去北京开会期间。
5: 据公安部通报，毛人凤派出的第一批执行暗杀的特务共计28名，他们在保密局苏浙特别工作站站长封启增的带领下，分批从舟山潜入上海。
0: 破获了吗？
2: 还没有。
5: 携带了什么武器？
2: 据公安部通报，有美制无声手枪、轻机枪和长短枪数十支，另外还配有电台设备。
5: 那第二批刺客到了没有？
2: 第二批刺客由大特务朱山元带队。
5: 除了枪支、电台设备以外，还带了美制雷管、高能炸药、手榴弹和剧毒的氰化物等。<笑>
2: 就这些武器啊？嗯啊，就想要我陈毅师长的命？嘿，放送他们两个字，做梦！嘿，
5: 这还有更厉害的呢。
2: 说说看，
5: 陈市长，这是前几天接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来的电报。
2: 念，是。 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特务机关近日将派遣直属部队行动组上校组组长刘全德带领杀手安平贵、欧阳钦，携电台和特务经费，到上海执行暗杀陈毅市长的任务。西吉注意提防。
0: 近期收到公安部的密报了吗？
2: 收到了。 念
5: 是。
2: 刘匪离开舟山到沪，与刘匪同时到沪者，尚有其他行动匪特多人，西吉布置侦捕。
1: 还有吗？有，在另一份绝密的情报中说，刘全德是您当年的传令兵。
0: 哦，哎，有意思，有意思啊！哎，我怎么就想不起来有刘全德这个传令兵呢？
1: 一是年代久远，您不记得了；二来，这个刘全德是新改的名字。
0: 哦，那就交给你们处理吧。
1: 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决定：一，增加警卫人员；二，努力破案。
0: 哎呀，你们积极破案，我举双手赞成。但是这个警卫员不仅不能增加，而且还要大大的减少。
1: 陈市长，你警卫员绝对不能减少。
0: 这是命令，现有警卫16人，立即减为6人，一个都不能减少。
1: 这叫抗命不从。请问？
2: 上海金融风潮如何平息啊？上海有500多万人天天张着嘴吃什么？在积极配合破案的同时，我们要在全国带头除三害。嗯，
5: 走，包局长，我回到上海以后，稍经化妆，就在光天化日下。 进了陈毅市长的办公大楼，从楼上到楼下，从会议室到市长办公室看了个够。遗憾的是，陈毅不在。等我回到住处以后，我又把市府大楼的详细位置画了下来。总之，门卫很松，进入不难。请等着我刺杀陈毅的好消息吧。

0: 好了，别跑了，坐下陪我说说话。我是要问你，10月31号是什么日子？
1: 父亲，我记得10月31号是您63岁的大寿。
0: 快告诉我，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1: 我亲自制定了一个上海金融风暴计划。按照马克思列宁理论，经济是基础，搞垮了他们的经济，那毛泽东的政权自然就垮了。
0: 书生之见，你搞垮了上海的经济，那么全国呢，尤其是北平、天津、长春，他们的经济会垮吗？
1: 父亲，我是想先在上海开始，然后慢慢的腾出手来，再从其他地方逐一。
0: 不用亲自动手，只要上海的金融风暴一起，全国的城市都会跟进的。这就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1: 父亲，那您对于我准备的礼物还满意吗？
0: 我当然满意了。但是经过你得思考一下你我父子重生这个大事啊。
1: 请父亲明示。
0: 父亲要在台湾创办革命实践研究院。
1: 静儿明白。
2: 总裁。总裁。
0: 他这样跑上山来，是来报喜啊还是报丧啊？
3: 报告总裁。
0: 别急，把气喘定了再说。
3: 是。我手下刘玄德把陈毅差一点就刺杀在他的办公桌前，请您过目。
0: 庆国，你看后有何感想？
1: 父亲，还是您料事如神，
0: 说说你的期盼吧。
1: 我的期盼，第一，刺杀陈毅和我的金融风暴同时在上海发生，这样可以起到双面发酵的作用。第二，搞垮中共的经济，让他们失去民心。
0: 第一，我怀疑这个暗杀陈毅的计划能否成功。
3: 总裁，请您放心，绝无问题。
0: 但愿如此。第二，我是真的猜不透他毛泽东用什么方式来应对这场金融风暴。

0: 主席，我到了。啊，陈云同志，坐吧。
1: 好。还是你讲我听。好，主席，从10月中旬开始，以上海、天津为先导，华中、西北等地跟进，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 这次物价上涨，一方面是由于钞票发行过多，可是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呢，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一些投机的资本家在背地里兴风作浪。
0: 这次物价飞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不甘心失败，再一次向我们。

0: 发起的进攻啊，
1: 是的。主要战场在什么地方？还是上海。辅助战场呢？天津。南沪北京，遥相呼应啊。是啊，上海主要是纱布，而北方则是粮食。南沙北粮，囤积居奇。
0: 20多年前，我在上海党中央工作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三句话：“供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若想以投机谋取暴利，那就必须奇货可居。例如上海的投机家，认为我们是土八路，手里啊没有所谓的洋布，所以他们就联合起来，集中攻击我们的纱布市场。
1: 奇货可居。
0: 然后再哄抬物价。是啊，按照时下的行情发展，估计到11月初，棉纱的价格至少会上扬近4倍，而棉布至少也得上涨3倍。
1: 居心险恶，贪得无厌。陈云同志，电告陈毅，要不露声色的顶住。 在此期间，中财委尽快拿出一个打垮投机商的措施和方案，提交中央讨论，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集中打击上海、天津两地的不法投机商。都说秋后算账，我看用不着等到秋后，一旦时机成熟，老账新账一起算，就是不搞得他们倾家荡产，也要打得他们10年抬不起头来。 让他们知道，共产党的厉害。是。哎，死丫头！我让你们杰克，你还跑？你往哪儿跑？你给我回来！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停杰克！啊，求求你了！干什么？别打了！别打！回来！打死你我！臭丫头！啊，你反了你！啊，你气死老七杰克！你跑！我看看你往哪儿跑！
2: 你给我站住！你了！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他下手这么好，怎么能这么打人呢？
3: 不，那是春兴楼的老鸨子。住心，
1: 老鸨子是干什么的呀？
3: 你往哪儿跑？你就是妓院的老板娘。啊？反了你了！
2: 那他们是妓女啊？
3: 打死你！
4: 我再问你一遍，
3: 你到底接不接客？
1: 啊！求你了，
3: 接不接客？我不接，我打死你！
1: 通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长罗瑞卿来见我。
2: 是。

0: 罗部长，你怎么也到了？
1: 我也有点奇怪啊。昔日的老领导，今天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你怎么也来了？
2: 这不是咱们
1: 您二位都是主席请来的客人。
2: 对呀，哎，罗部长，今天主席会不会再向我们了解晋察冀的情况啊？
0: 不清楚啊，见了主席就知道了。老领导，你先行。
1: 好，
2: 二位首长留步，
1: 主席不在房间里。那。
2: 他什么时候召见我们这二位下属呢？主席去后山散步了，二位首长稍等，我请他回来。哎哎，算了吧，我看我们俩一块过去吧。眼看着金碧辉煌的紫禁城，聆听主席教诲。
0: 好啊，
2: 请。
1: 也好，这边请。
2: 好，走。
1: 主席，彭真同志和罗部长到了。
3: 知道了，主席，主席，啊，你们都来了，
2: 啊，
3: 我们就在这里谈吧。
2: 好，
3: 彭真同志，北京是你的地盘，你先起个头，说说看。
2: 好，主席，刚才我跟罗部长商量的时候，看您对这皇宫出神，一定是在。

0: 考虑，和皇帝有关的事吧？
1: 啊，你猜对了。你是今天北京市的父母官，也应该知道皇帝年间的一些事嘛。有没有听说过？皇上有三宫六院，72嫔妃呀、啊，这才是法定的。所谓后宫三千，都是供皇上玩弄的女性啊。除此之外，大小宦官还为他们在宫外设宅，幽会各种情人，上行下效，就有了金屋藏娇、勾栏妓院，把整个封建社会搞得是乌烟瘴气、龌龊不堪。
0: 是啊，
1: 我终于悟出了这么个道理。这形似威严的皇宫，原来啊，却是妓院的衍生之所。皇上要干那种事儿，美其名曰叫宠幸，可是到了下层呢，随着时代的推进，妓院又与烟馆、黑社会同流合污，把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而在深渊底层的，就是中国的妇女呀、啊。
0: 是啊，嗯，
1: 我说完了，这就是我找你们二位来的目的，懂了吗？
2: 懂了。
1: 下面的事，咱们回去谈吧。
0: 嗯。

0: 在清朝的时候呢，他这个王作和他这个人呢，就是在当地来讲呢，他就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一个人。
1: 是。
0: 哎，我们祖上他讲他比较聪明，他之后呢就是这样的。在当地呢就考了秀才，考了个举人，以后呢就是这样的，大家那个给他一个培养啊，把他送到北京啊念书啊，就向他去到正经啊，考状元啊。
1: 是。
0: 但是他之后呢，他是到这个大家这个房子啊，这个总督啊，给他一部分钱啊，就出了给他了，到北京去念书啊。但是他
2: 落榜，
0: 最后呢还是落了榜。
1: 啊，
0: 落榜呢就没做，他就在北京呢就生存下来了。生存下来都要生活，那在北京呢也创造了一个豆腐店。
1: 哦，
0: 豆腐店呢也做这个臭豆腐。
1: 他就是利用老家的这个豆腐，
0: 哎，老家的这个制造方法。
1: 嗯，
0: 哎，他也从这个制造方法呢就做了一个，哎，开了在北京开了一个豆腐店。
1: 是。
0: 哎，豆腐店呢，在这个臭豆腐，也是他发明的。

0: 这是准备做臭豆腐。嗯，
1: 准备做臭豆腐的，把它。
0: 一定要用黑芝麻是吧？
1: 黑芝麻。
0: 用白芝麻不行。
1: 白芝麻不行，白芝麻它没有颜色。
0: 就是仙园这个地方臭豆腐好吃的关键。
1: 哎，对了。
0: 就是来回洗，洗干净就行了。
1: 哎，对了，要把里面洗的没有灰了，没有沙了就行了。
0: 那一般这个仙园这个地方吃臭豆腐都是夏天的时候吃是吧？哎，
1: 夏天的人吃的多，臭豆腐是凉的。哦，
0: 是凉性的。
1: 是凉性的东西，人冬天人家就不肯吃了。
0: 就洗好了之后就炒是吧？
1: 哎，炒。

0: 是啊，这过年了
1: 啊。就听到那个啪啪啪响，就是就裂开了就行了。就马上要把它倒到上面冷却，
0: 炒熟再弄东西把它捣碎。
2: 那个东西呢，像它的这个抽的时候呢，它抽的就响。嗯，这个讲之后呢，它在这个北京的时候，你就做的这豆腐呢，它那个青帮啊，估计要吃一菜五，它就要吃那个东西。他就叫呢，就他以后有一换呢，叫粗米盐羊。
1: 那个磨好的芝麻粉，就摆在这缸里头。
3: 哎，对。
1: 那要摆多久呢？
3: 他这个等它发酵嘛，它自己它就融化了嘛，融化了。
1: 就摆一整个冬天啊。
3: 哎，它再又沉香嘛。哎，就像酒一样的，它时间长，它那个就沉香味嘛。
1: 这就是咱们这个地方最有名的臭豆腐，
4: 对对，
1: 是吧？
4: 对，我们徽州这边的臭豆腐。
1: 就是北京这个王致和臭豆腐就是这儿。
4: 对，
1: 这是真正的这个祖传地，就是这儿。
4: 用黑芝麻，用这个凉开水，给它放盐，放到里面发酵。
5: 发酵。
4: 哎，发酵以后呢，它香了，臭了。包裹以后再给它起篓，起缸。
1: 那这一缸水能用多久呢？
4: 这缸水啊，这缸水随时都可以加。
1: 哦，加新的。
3: 平常就这样子转，把它芝麻放进去一搅和，放到里面去，让它自己发酵。
4: 每一天你看，我那里有个备缸。再一个重新炒的芝麻呢，就往那个缸里放。
1: 就老的跟新的要勾兑一次。
4: 对对对。
1: 也不能完全用老的，也不能完全用新的。
4: 对。
1: 就每天加一点新的进去就
4: 是了。每天都要加。它的里面要透。你外面人家以为它是脏了，这个因为这个芝麻黑的嘛，人家搞不清楚啊，他以为是脏了，他要洗完，你再洗它里面的也洗不掉。如果泡的时间短呢，你像有些大菜市场啊，他们为了生意多啊，抢时间啊，他泡一下，外面有一点臭味，这你一洗就变得白干净了，就没有味道了。
2: 这个我们这个老太平县，就是我们这个仙源镇，
6: 是
2: 我们老太平县的这个城里的这个过去这个豆腐店啊，其实我们也不多，一改成都是这个豆腐店，
6: 整条街上都是做豆腐，
2: 有很多这个豆腐店，有十几家豆腐店，这个小街小镇，我们这个仙源这个豆腐来讲呢，就是呢，利用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生产环境。这个过去这个皇帝在唐宝天年，皇帝在我们这里炼丹的时候，我们这里就有这一股这股活水，
6: 是，
2: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叫仙源镇，仙源镇
6: 矿的。每天早上这个做豆腐就是从生火开始，
2: 哎，对，
6: 用这个大铁锅煮的这个豆浆特别好喝，
2: 哎，对，香
6: 香啊，
2: 哎，等会煮开了，你尝一尝就知道了。
6: 那你们家做这个豆腐一共做了多少代了？
2: 但我是第五代，
6: 第五代，第五代。
2: 我爷爷、我叔叔，都做过豆腐。
6: 那是哪一代的时候跟王致和是那个一起？
2: 那是我爷爷的爷爷了。
6: 爷爷的爷爷。
7: 太公。
2: 我的爷爷现在有140多岁的了。
6: 这黄豆泡了多久了？
2: 这个黄豆要泡，做这个包子的黄豆要泡24小时。
6: 哦，还不一样是吧？
2: 哎，
6: 做水豆腐的跟做这个泡豆腐的黄豆，
2: 哎，不一样。
6: 这个是泡了24个小时。

0: 做豆腐好吃，这个水也很重要，是吧？
1: 对。
0: 那你们这个水都是从哪来的呢？
1: 我们这个是地下水。
0: 啊，地下水。哎。从黄山上面流下来的是吧？
1: 哎。
0: 哦，你这个机器是把这个豆渣跟豆浆已经分开了是吧？
1: 分离。哎呦，
0: 这么先进。做豆腐辛不辛苦？
1: 我现在来讲还好。
2: 还好。
1: 哎。啊，也不算重体力，就动点脑筋就行了。

0: 这是石膏。
1: 对。
0: 好，这个木桶还要摆到这个热的这个浆里头。
1: 对，它这个用这个热
0: 浆，
1: 用这个热浆和这个石膏水，同时冲进去，这个就会冲浆。
0: 好。

0: 哦，这个程序叫冲浆。
1: 哎，对。
0: 啊，就是要越猛越好。
1: 哎，对。要猛，猛以后它就给它的整个的这个
0: 搅拌了就均匀。
1: 哎，均匀了，搅拌了。
0: 哦，好快啊！
1: 哎，
0: 不到一分钟啊！
1: 哎。这都是做大豆腐，做老豆腐了。
0: 老豆腐，老豆腐就是用石膏点卤。
1: 哎，老豆腐、水豆腐都是用石膏。在我们这边，祖上传下来就是用石膏。
0: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哎。

0: 这是老豆腐，
1: 这是老豆腐，
0: 哎，做豆腐乳的豆腐
1: 啊。
0: 这个就要切成豆腐乳一样大。
1: 就底下先垫一层这个竹片是吧？
2: 嗯，就这个代表稻草了。
1: 就竹板。
2: 嗯，竹板子代表这个稻草。
1: 以前是用稻草。
2: 以前是用稻草。
1: 那后来为什么不用了呢？
2: 我们自己觉得那个东西不卫生啊。
1: 啊，就这个稻草不卫生。
2: 嗯，嗯，那个打农药那个上面，又是灰尘又是东西。
1: 就用这个竹板干净一点。
2: 对，竹板呢，洗啊，干净啊。

0: 把每一个调开一点，让它有空隙，是吧？
1: 哎，它不能挤在一起。
0: 啊，挤在一起没法发酵。
1: 哎，它发酵了，它就是挤在一起，它就发酵不好了。

0: 就行了，
1: 这就行了，嗯，
0: 就摆个十天。
1: 哎，对了。
0: 啊，所以这个架子里头有这个好几天都有，
1: 这个就是，
0: 是吧？
1: 这个就是净冷的，这个就是粗冷的了。
0: 哦。
1: 哎，这个。

0: 这就是已经发酵好了。
1: 发酵好了。
0: 就是已经摆了十天了，
1: 对，对了，
0: 啊，毛就这么长了，
1: 哎，毛就这么长了。
0: 那如果多摆几天行不行呢？
1: 那就化掉了又不行了，
0: 也不行，
1: 哎，也不行。哦，那这个东西时间长了又不行，时间短了里面没有好又不行。嗯。
0: 做这个豆腐乳只能冬天的时候做，对不对？
1: 对，
0: 只能腊月的时候。
1: 哎，
0: 天气太热不行。
1: 天气太热，它就臭。
0: 它就坏掉了。
1: 哎，它就坏掉了，它就发臭了。
0: 嗯，所以每年的冬天是几月份做到几月份？这个豆腐乳？
1: 从九月。
0: 九月。
1: 九月底。
0: 九月底。
1: 九月底开始做到正月里。

0: 那这里头是有什么？是有辣椒粉还有什么？
1: 辣椒粉啊，盐啊，
0: 盐
1: 经过炒出来。
0: 哦，盐要炒过。
1: 哎。
0: 啊、嗯，不炒不行。
1: 嗯，不炒不行。
0: 就是把这个毛豆腐，就沾一沾，沾一沾这些香料佐料，
1: 嗯，
0: 就可以摆到缸里头去了，是吧？
1: 对。

0: 那做豆腐最辛苦的是什么呢？
1: 最辛苦的就是，早上赶早呗。要起大早。天天得那么早起。对了。想偷懒就不行。想偷懒就不行。那他也去卖豆腐。他豆腐商家卖的是他去卖，我在家里就干家务活了。这是人家订的豆腐是吧？
2: 对。
1: 这是人家订的豆腐是吧？
2: 对。啊，这什么豆腐？它是过年做油豆腐的。哦。哎，大豆腐。那它这个
0: 回去之后还怎么弄呢？它回去以后就搞油锅渣呢。哦，就炸就行了。对，
2: 搞油锅渣就行了。
0: 就过年的时候吃。
2: 炸好了以后再搞盐，水给它泡起来。你随便什么时候吃都可以了。
0: 就不会坏了。
2: 到明年吃都可以了。
0: 这是过年的风俗。过年呢，
2: 就是这样子，老风俗。
3: 老风俗，哎，一年四季发财，代表买个红纸条。哎，一年四季红红火火。
0: 对，过年到了豆腐的这个销量是特别好。嗯，吃豆腐的人特别多，是吧？年夜饭是不是一定有豆腐？
3: 我们这里过年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豆腐。
0: 都有豆腐，嗯。
3: 我蒸的吧，像特别像这个豆干啊、炒肉片的、炒炸酱啊、炒肉丝啊，嗯，还有那个豆腐泡烧肉啊、发豆腐烧肉啊，哎，他都少不了豆腐。
0: 就过年的时候没有豆腐就不成业，是吧？
3: 哎，基本上都家家户户都有豆腐。

0: 可以了噻。
1: 哎，对，马上就可以了。
0: 这是豆腐皮。
1: 哎，对。
0: 嗯，这个营养价值是最高的。
1: 哎，对，这豆子系列它是营养是最丰富的，豆油呢。

0: 现在做的这个是什么豆腐？
1: 豆腐泡。
0: 这是豆腐泡。
1: 哎，对。嗯。小圆圆的。
0: 你说你们这个老家跟王致和。

0: 是邻居是吧？
1: 哎，对。我们家有20多年、30年将近没有做豆腐。
0: 哦。
1: 哎。
0: 所以这个青帮红帮就失传了。
1: 失传了。
0: 啊、
1: 哦。
0: 啊、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再把它接起来的了？
1: 我是
2: 八一年回来，
1: 我是96年。
0: 96年。
2: 96年回来的。
0: 怎么又想到回来把这个接起来了？
1: 因为我们回来给别人打工嘛，不是很吃力呗。
0: 哦，很吃力。
1: 哎，再一个来讲，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技术活，在我干的那个井下工作啊，冶炼啊，炼墨铁啊，炼硅铁啊，
0: 是。
1: 现在在我们这边也没地方再施展得开了，
0: 是，
1: 对不对？最后又想想呢，哎呀，我回家还是做我的老主业吧。

0: 要不再放一点？嗯，好香啊，它。
1: 嗯，拉很多肉，
0: 那什么把那个锅。
2: 这个就是把它榨干的水，
3: 对，
2: 马上就切，
3: 对，切好小方块，嗯，
2: 挺熟练的啊，
3: 中了几次领盐了，十几领盐了。

0: 炸这个豆腐泡是你的工作？
1: 我是业余帮忙。
0: 业余帮忙啊，今天刚好在家有空是吧？
1: 对。
0: 嗯，您是第几个女儿？
1: 我是大儿媳妇。
0: 啊，你是媳妇儿，大儿媳妇儿啊。

0: 现在炸这个是什么？是油豆腐。
1: 对，就叫发豆腐。我们在我们老太平这边呢，就叫发豆腐。发豆腐呢，针对的是什么呢？就我们过年呐、家家户户都做一点发豆腐啊，这一种，土特。就是呢，迎接这个新春呐、过年呐、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做一点发豆腐啊，过年了，
2: 大家发财。
1: 对，人家听得舒服，这个人家发，叫发豆腐。

0: 经历过。
1: 我看你一摆出来就快卖光了，生意这么好。
2: 过年了啊！
3: 过年了，
1: 过年。哎，你这个品质做得好啊！我看每个人都到你这摊上来买豆腐，
3: 啊，大家还比较信任你，
1: 比较信任你，也做了很多年了。
3: 对。
1: 两个人做豆腐，一起做豆腐，做了这几十年，有没有吵过架？
3: 没有吵过架，
1: 没有吵过架。
3: 我们之间不吵架，
1: 不吵架。哎，那总有不开心的时候。
3: 不开心。

0: 的时候就不讲话呗，
1: 就谁也不讲，谁也不理谁就是。
0: 对。对女人就要强一些呗，男人就多体谅她一点呗，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平常做都是我一个人搞，他就做家务搞卫生。过年呢，大家都帮忙。
1: 因为量太大了。
0: 过年量大一点，我吃不消了。他们大家都伸伸手，帮忙。
1: 那一忙，你会不会这个脾气就不好了？
0: 是吧？那也是一样。哎，好的。
1: 你吃过那个墙上的那个西餐没有？
2: 吃过，没吃过？
1: 没吃过啊？
2: 嗯。
1: 啊，又是龙虾，你看又是什么？还有面包。
2: 面包。
1: 哦，没吃过。
3: 过年吃的
2: 西餐我没有吃过哎。
3: 没吃过。
2: 这些东西吃过了。
1: 没有中餐好吃啊。
2: 啊。
1: 是吧？
3: 饮料被喝够了吗？
2: 是的。
3: 是吧？这是面条啊，
2: 牛排也吃过了哈。
3: 牛排。拌面条也吃过了吗？有鸡蛋在里面吗？这种呢，蛋，
2: 这
3: 蛋黄跟，
2: 我把裹下子啊，
3: 吃过了吗？
2: 我拉下子啊。
3: 就那是什么？
1: 烤鸡。
2: 烤鸡，烤鸡也吃过了。
3: 烤鸡吃到了。
1: 啊。还是豆腐好吃啊。
2: 它豆腐好吃。
1: 对吧？
3: 但是家乡的豆腐好吃。

0: 太行山脉，中国东部最主要的山脉和地理分界线。十月，山脉南麓的河南庆阳，62岁的吴本彪扛起锄头上了路。
1: 喂，我走了，喂，
2: 你走吧啊，小心一点。
0: 他的一生与山为伴，而这座山正是神农山。神农山地处太行山脉南沿，这里是远古时期炎帝神农氏的重要活动场所。相传他曾在山顶处设坛祭天，变五谷尝百草。神农山属大陆性季风气候，与热同季，四季分明，有利于动植物繁衍生息。

0: 吴本彪寻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一根三年生的野生山药，口感药性正值最佳。《本草纲目》记载，山药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在吴本彪的概念里，山药的价值非同一般，拿回去给老伴儿补身子再好不过。
1: 啊，山药主要是健脾益肺，这个还有补肾，啊，主要是一种健脾养胃的药，所以它是一个补药。
0: 现代医学证明，食用山药还有助于胰岛素的正常分泌，对血糖升高有抑制作用，并能增强人体免疫力，有效延缓衰老。山药、地黄、牛膝、菊花四味药材自古以河南怀庆府出产，最为优质，被视为道地。

并称四大淮药，而这四药最初便是从附近神农山的这些野生物种驯化而来。在神农山老君妈一带，至今还保留有山药沟、地黄坡、流溪船、菊花坡等古地名。今天吴本彪的运气不错，还收获了一些地黄和牛膝。古人用药采于自然，吴本彪也一样，他相信野生药材的好处。又一场山雨降临，但专心采挖的吴本彪却没有在意。如今规模化种植的本草逐渐取代了野生药材，吴本彪有他的坚持，他与山相伴，哪怕惨

0: 一路下来这道菜，在大概在民国初年吧，已经变得已经八九十年时间，烹调方法基本上差不多。但是他那个碧螺虾仁呢，炒的时候的关键，他就是炒虾仁的时候啊，不能摆葱，不能摆黄酒，这个味道他把那个碧螺春的清香的味道全部要打掉的，要冲掉的。
1: 虾在这个整个的苏帮菜里边是最重要的一道菜，一定是第一道上的。为什么第一道上呢？因为我们说的虾仁，苏州话里面叫呼宁，跟欢迎谐音，而且也是非常见功夫的一道菜。因为等于说整个酱的过程，等于说你前期的加工和后续的烹调都会决定最后的呈现。

底下呢有讲究，先尾巴掐尾巴，再去壳，然后一挤，它就虾仁就出来了。哎，这个是传说一种，碧螺春。

0: 东西山有个姑娘，她采的茶叶呢，那我现在看你们也是，每采一片茶叶，手上她就是弄的口水。我能看到你们嘴唇上也是的，就是用这个口水。她吃的那个碧螺春呢，就是炒了以后呢，特别清香，这是一种传说啊。
1: 弄了半天，我们都是喝口水。哎，不好。
2: 这些都是你的丰功伟业啊！我这
0: 个都是证书，
2: 都是证书。
0: 那个前面有一些还
3: 那个小时代那个 DJP 呢？
0: 小时代那 DJP 嘛，我那个报纸没几张哦。关键上这个印在地上才有2块钱，证书这个技术证书。
2: 还有一个勋章是吧？
0: 这个是中国烹饪大师。
2: 哦，中国烹饪大师。哎，
0: 这个是中国烹饪大师，这个上面有的。
4: 学校里面认识的烹饪学校，我们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届那个烹饪学校，所以那个时候都学这个虾仁都是特别学的，它出出来两头是尖的，
2: 是
4: 就肉全部出尽了。一般出的近一点的是一斤虾仁能出3两到3两半，我们当时每天不知道干多少的。
2: 平常在家是老婆烧菜
0: 啊，我不烧的，
2: 轮不到你烧了是吧？
0: 我不烧的我。
2: 从来不肯弄，今天还主动帮帮忙。
4: 放一点点盐，我烧的菜一般蛮淡的。上家呢，它是基本上就是保护呢不老这个东西，如果油锅里一去，它就老了，就不好吃。饭店里面它是过油的，家里呢一般都不过了。那过油嘛，它是装盆出来好看呀。它这个，但是在家里面一般这个不会这么做的，就直接放一点油，炒一下就行了。

0: 族人呢，他呢到这个季节是每家每户都买的。这些马兰的话，以前人家就是最早呢就是在停在路边上一颗颗去挑的，这个一大片你看呢，
1: 蛮少的呢。
0: 还嫩水，它可能这里的水土好。
2: 它长不高，是吧？
0: 对，它没有最早最长的有个嘛。
1: 他家里面种的多吃不完了，他就会割一点到镇上到那个市里面去卖的。
2: 野生的贵。
1: 他看颜色。它这个颜色，它一般普通的马兰头跟的是白色的，如果大棚的话，
0: 对，
1: 如果它这个跟的全是红的，那肯定是野生。
0: 一个季节就这个时候有。
1: 这东西不能开花，一开花它就老了。
0: 对。
2: 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是一定的。
0: 对，你再过几天就不行了，这东西就老了呀。马兰头也就是在江南有，其他地方几乎是他们也不懂什么叫马兰头。
1: 那么这边有野水芹，用来看看。
3: 野水芹吗？
1: 对，在这边。一般水芹都长在水沟里的，很浅的那种水沟里。
0: 水芹呢，它是苏州水八仙中间的一种，一般性到秋天开始。
1: 它只有这种野水芹才是春天吃的。
0: 因为野生的东西嘛，你到冬天不可能有了呀。城里买的那个北水芹不一样。
1: 对。
0: 这个呢，因为田里呢不算太多，就是不可能种植的，那没人种植，所以呢量少，它所以在这个树山这里看得见。树山呢，蔬菜啊，这种东西啊，都有个清香味特别浓，城里看不见的原料呢，它这里还有，就像空心菜一样，也是很嫩很嫩的。

随着季节变化，哎，首先比如说油菜花开了，那么配合着油菜花会有两样东西，一个是甲鱼，又叫圆鱼，一个是棠鲤鱼，菜花棠鲤鱼，菜花甲鱼。因为同时这个鱼在这个时候最为成熟，最为饱满，

长鲤鱼呢，现在这个季节呢，比较肥，吃起来比较细腻，所以说我们呢，这个季节呢抓这个长鲤鱼呢是最好了。

0: 长鲤鱼通常只有这个季节有是吧？
1: 基本上这个季节比较多，其他的季节呢比较少，比较少，主要是最最肥的时候，所以说现在这个菜花一开呢，我们吃长鲤鱼就有鲜味。主要是我们像我们新竣工呢，就是出两片那个长鲤鱼的糖片，糖片，这个菜呢比较做的细腻，不像我们整条整条整条吃呢，有骨头的，有头，像糖片里面没有一根骨头，没有一个皮。
0: 那这个鱼已经那么小了，还切两片片不好弄。
1: 这个功夫比较大的，我们厨师，一个小时只能做个六七斤那个长鲤鱼。
2: 私房菜呢，它私房菜呢，这个精细压制，精系列比较精，做工比较精，样样才是精的。因为苏州人啊，他都要讲究精细，但是呢，功夫比较细，做的比较细到牙。挪到灶上来，扣起来还有牙，这个菜看上去漂亮啊！因为收这个粉人比较多，特别讲究个牙子。那么筋，筋呢是这个菜要清爽啊！你看这个菜挪出来，边上没这个，没这个，没说其他东西的，这一张菜清清爽爽。所以收这个菜，它是精细牙筋，可以作为代表。
3: 屈指的应该说啊，苏州会。
4: 这个菜其实乾隆年间就有了，就清朝就有了。从乾隆到今天，已经经过了非常多的变化。因为当时古法应该不适用我们后来的茄汁，但是总觉得说有点像中菜西做，所以这道菜是苏帮菜里边外国友人点击率最高的。古法的那个酸甜味道呢，有时候用青梅，有时候用山楂，因为它会带来一些酸甜的口感和变化，这种口感会使这个食物更表达出那种鲜美的感觉来。

春天，我们首先说一块肉好。单以一块猪肉来说，春天是酱汁肉，酱汁肉或者说樱桃肉。夏天，荷叶粉蒸肉。然后到了秋天，酱方。酱方和酱汁肉或者说樱桃的最大区别是，樱桃肉是由红米、红曲米、红曲来做的，而酱方是由酱油来做的。感觉酱方会更能够有一种温暖和踏实的感觉。冬天，蜜汁火方。一年四季的肉，就是跟着季节给人的感觉和人所谓的调息、人的这些养生来变化的。

0: 这个烹调方法，我们就炖，焖，温，煮。
1: 要消毒，
2: 要消毒。
1: 这是什么地方？这个
2: 这是国家蔬菜做的养殖基地。哦，这个。

0: 保护基地。
1: 这就是太湖原生种，
2: 两种多，太湖两种多。
1: 那它外观上有什么特色？
2: 它外观上就是刚才说，就是说脸部皱纹多，耳朵大，背凹，肚子大，那么还有一个
0: 屁股尖。
2: 屁股尖。
3: 那么这块肉有什么特征呢？它一个就是皮特别薄，特别薄，用泰姬知道吗？泰姬缸上面捂8个小时。那么，所以这块肉呢，你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吃的，包括你高血压、糖尿病人都可以吃的，因为它8个小时中间把里边的这种脂肪呀、那个糖分啊都化解了，都综合掉了。
4: 我们泡的时间要长，我们一块肉啊，要说7-8个小时，6个小时，那点肉要保证整齐、完整。
0: 苏州的美食在景胜之家，所以，我呢，空余的时间，走访苏州的民间。

0: 子。
1: 那姐你叫谁是不是？
0: 啊，
1: 那姐你叫谁是不是？
0: 啊，叫谁是？
1: 啊，
0: 我是姐。
1: 我是俊山。
0: 嗯。
1: 哦，哈福奇。
0: 哎，都刚刚下得的。好喂喂子。
1: 哎，那回去吃个啦。
0: 好。
1: 哎，那吃够了，喂喂喂。
0: 啊，喂喂，你跟着我一只三个呀。
1: 啊，一只三个是？
0: 哎，地里不少，该媳妇来了。
1: 啊，现在不能吃，来再吃个是？就是这个东西很有意义，就是不单是好吃，乌米乌米就是乌米陀佛。
2: 那一般苏州人在什么情况之下吃这个饭呢？
3: 四月初八。
1: 四月初八。
2: 四月初八。
3: 哎，就四月初八，就是弥勒佛的那个生日。
1: 他呢是那个杜鹃科，属于杜鹃科的。
3: 到冬天的时候，它还开一个花，开了花以后还结果。
1: 那个籽就是蓝莓呀、啊。
4: 哦，你们就称蓝莓。
1: 蓝莓就是蓝莓呀、
3: 啊。就是
1: 蓝莓啊，这个就是野生的蓝莓啊，知道。
3: 哦。
1: 采了一次嘛，就倒，倒了就是把它挤出来，挤出来就烧饭。
0: 哎，烧饭。
1: 哎，对对对。跟两个食物会发生黑，一个是淀粉，一个就是脂肪。如果用这个泡猪肉啊，煮出来的猪肉也是蒙蒙黑的呀，就像那个熊杂一样的。
5: 那么春天的这块肉打开了一个季节的开始，好，配合着这个酱汁肉有另外一个东西出现了，青团子。为什么青团子如此之翠绿啊，酱汁肉如此之红艳？原因在于说，清明时节，苏州人很盛行说踏青啊、春游啊、郊游啊、扫墓祭祖，这两道东西是以前祭祖必备，颜色鲜艳饱满，更适合那种敬畏的心理。
6: 可以说，一方水土养育了一帮人。我们苏州父老乡亲都喜欢吃糯米，都喜欢吃甜食。
7: 啊，这种方糕呢？
8: 方糕有它这个有几种颜色呢？
7: 哎，方糕是一般夏天它有五种颜色，绿的嘛就是那个青草汁，然后黑的呢就是芝麻。
9: 红的它有红曲子，那个。黄的就是南瓜，那个蛋黄，这个都能吃的。

0: 倒是秋天的。
1: 它主要是在重阳的时候给老人吃，方方面面，包括各个家庭都要买上这块糕来送给老人，也就是来孝敬我们的长辈了。每年过年前一个月以上，我们就把冬天的一个年糕品种把它推出来，那个年糕就是苏州人家家户户都要来买年糕。

0: 政治是清明，那么清明呢主要是清团子，我们的清团子呢是用艾草汁制作，就是酱麦草。
1: 这个草呢在五月底的时候把这个籽呢了下来，把自己的水泥厂来榨干，保管到九月种田，九月种田把它种下去。这个草呢是我自己种的，这个草呢是野草，就是它没有香味。
0: 洗了以后，然后把它榨成汁。它是纯天然的一种颜色，没有任何加添加剂，全部是按照传统的工艺手工来制作的。

0: 再来就是长江三鲜，石鱼、河豚、刀鱼，这三种鱼其实都是带有回流的性质，都是在那个清明前，在长江的特有的那段领域来交配。
1: 现在是等什么？等到涨潮的时候再下网。
2: 涨水
1: 啊，涨水。
3: 涨水来了，我们就下网。哦、
1: 今天怎么样？有没有信？有没有把握？
3: 啊、我总会看到，
1: 总会看到，
3: 总能看到。这个把握应该有的。
1: 啊，应该有，
3: 应该有的啊。
4: 这九个人。搞了一条
3: 是吧？真的，为什么这个鱼，正宗的鱼价格高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搞不到。
0: 但是很有趣的是，我们今天所延续的饮食方法，为什么一定要说明前明前，都是很残酷，都是在它交配之前来捕捞食用的。一旦过了清明，等交配过以后，这些鱼身上的刺全会变得粗硬，油脂顿失。所以从饮食的方式来说，注定了这些鱼会被最后灭绝的，因为你总是在它交配前来捕杀。
5: 这个香椿就是现在吃的，
1: 过了就不行了。
5: 不行，它这个树叶子它是
1: 就是嫩芽，
5: 嫩芽，刚刚出来的这个是。
1: 然后炒蛋，
5: 炒鸡蛋，
1: 炒鸡蛋就行了。
5: 像苏州人会吃，这个现在说起来就是纯天然的。现在吃的人多，以前像这种东西
1: 根本没人要，
5: 没人吃。你在树上，你现在你过，如果树上有人家都摘掉了。以前你这个谁去摘？现在没事，是不是人口也多？我说再多都给吃完了。像以前那个石鱼啊，现在名贵的嘞，弄不到了。
1: 以前刀鱼没人要。
5: 我就不吃刀鱼，我一直说的没带鱼好吃，它骨头太多了。

0: 现在哎呦我不得了，一般呢这样也可以吃了，但我呢就是喜欢吃就是老烧的，就是放一点水再煮一下，那个更入味。
1: 这个豆他最喜欢吃的，今天这个菜是为了他买的。对，他喜欢吃豆。我们小时候我家里，小时候也种过，所以我不吃，我吃的很少。我烧饭就要用八宝菠菜。没事不弄了，餐厅。对。
2: 来不及嘛，他打一下下手。我不能家里面，我不弄的。他基本上不长厨。
3: 老婆弄的菜到底好不好吃呢？
2: 我不管什么菜，都说好吃的。我说不好吃的，他说那不好吃，你来烧就麻烦了。饭团。
4: 都得呀。
5: 嗯，对，粉浆啊，
4: 我说的有点往高来。
5: 嗯，能是没能。

0: 我叫做曾坤，1958年就入咗山市联合制药厂。好多有啲身体比我高大噶，比我健康噶，都觉得辛苦，我唔觉得辛苦。可能我咧同打功夫有关系啊，我觉得仲对自己有好处。
1: 曾坤90岁，广东佛山大名鼎鼎的金影门名誉会长，鹰爪拳传人，但他还有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原吉林干河茶解放后第一代老药工。曾坤平日里深居简出，这天青年药工钱碧坤登门拜访。
2: 今天请来麻烦一点事，请教一下那个做干河茶的一些事。
1: 当今能愿意学药的年轻人为数不多，工作10余年的钱碧坤已是其中翘楚。
3: 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学做干河茶，但是都在协进厂房里用煎药机、压茶机等等。
1: 上世纪90年代，中药炮制步入现代化，钢筋铁甲之躯取代了药工的双手，但曾坤坚持只用古法。煎凉茶首先要备好料，一剂干河茶，33种中草药，
0: 有煮素叶、青蒿、姜芋、薄荷、葛根、千户、放风。
1: 药有先煎后下之别，火候有文武大小调控。煎茶犹如武术，看似平凡无奇，实则暗藏玄机，一招一式刚柔并济。

0: 茶饱冒烟，汤色渐浓。几轮煎煮过后，干涸茶记忆中最精妙的部分方才开始。净茶是茶技制作的关键，让药茶与药汁融为一体。
1: 这样的茶就倒了，啲茶煲咗落去之后咧，就稍微拨平下佢，拨平下佢，之后咧就倒啲肉水落去，等嗰啲茶叶索晒啲肉水，索晒肉水。

挥洒着汗水，渗透着匠心，本草的生命在双手间转化。古法与现代，孰轻孰重，没有定论。只是曾坤认为，古法炮制更像一门功夫，与武术一样，凝结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智慧，拥有着强健体魄的人。

0: 妈，你辛苦啦。
1: 姐姐好笨，
2: 小小美，快帮我扶进来。
1: 姐姐，你快点把绳子解开，老师来了。
2: 知道了吗？
3: 小朋友们都过来一下，老师要给大家宣布一件事。
4: 是什么呢？
3: 明天老师会带领大家去到动物园参观。
1: 哇，动物园！
3: 大家回去要准备好去动物园要带的东西哦。
4: 好，
3: 放学吧。好啦，孩子们，我们到达动物园啦。进园后，大家要注意安全，仔细观察，和小动物们友好相处哦。
4: 好，
3: 出发！
5: 等等我。
0: 哇，是大象，还有小棕熊。
1: 小猴子真调皮。哇，
2: 好多漂亮的蝴蝶呀。
6: 长颈鹿你好呀，快来吃蛋吧。哎呀，好痒啊。
0: 大熊猫，悠悠你看，那里有只熊猫在荡秋千。大熊猫真可爱，有黑黑的眼圈，肉乎乎的身体。
3: 那老师来考考你们，大熊猫喜欢吃什么？
0: 我知道，我在电视里看的，大熊猫喜欢吃竹子。
3: 没错，乐比真聪明。
0: 快看，那只大熊猫吃得可开心啦。熊猫妈妈的怀里原来还有一只熊猫宝宝。熊猫妈妈照顾熊猫宝宝的样子，跟我妈妈照顾乐乐一样。
7: 小朋友，熊猫和我们人类一样，

0: 都是哺乳动物，所以它照顾小熊猫的样子跟我们很像。
1: 原来是这样。
0: 小宝宝出生后，它会把宝宝抱在怀里，舔舐它的全身，帮助宝宝清洁和排便，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小宝宝。
1: 我妈妈也总是把乐乐抱在怀里，给他喂奶换尿布。
0: 好啦，孩子们，我得走了，大熊猫们还等着吃苹果呢。

0: 不只是乐乐，在你小时候，你的妈妈也是这样，悉心照料你，呵护你，陪你长大。
1: 所以，妈妈也很辛苦。
0: 是呀，现在乐比长大了，懂事了，可以向妈妈表达感恩和爱了。
1: 老师，我会的。妈妈，我回来啦。妈妈，你全副武装要去干嘛呀？
2: 妈妈要开始打扫卫生了，让你们有更舒适干净的环境。
1: 我回来以后，妈妈就没休息过。一定累坏了。我可以帮妈妈分担些什么吗？对呀，帮妈妈照顾乐乐。乐乐，跟姐姐一起画画吧。我想想画什么好呢。有了，我来画绿油油的森林。乐乐，现在你来试着画画吧。
3: 乐乐，你在干嘛？
2: 你们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1: 妈妈，我们在陪乐乐画画，乐乐越画越大，就画到纸外面去了。
2: 原来是这样啊，画画当然可以，可是把家里画得乱七八糟就不好了。你是乐乐的姐姐，要告诉她画画要在纸上画，乱涂乱画可不是好习惯哦。
1: 知道了，妈妈，我会告诉乐乐的。
2: 好了好了，你先带乐乐上楼，妈妈把这地上的痕迹清理一下。
1: 好，走吧，乐乐，我们上楼玩去。

0: 乐，你睡着了吗？乐乐，啊，终于消停了。安静的乐乐还是挺可爱的嘛。小宝宝真难照顾，动不动就哭。不行，我可是来帮妈妈分担的，才不能退缩。乐乐，你要出来玩吗？好吧，好吧。哎，我才照顾乐乐这么一会儿，就已经累得不行了。妈妈可真伟大呀。好嘛，我陪你玩就是了。妈妈的辛苦，我今天才深刻体会到呢。给妈妈准备一个惊喜吧。准备什么惊喜好呢？不行，我要仔细想想。对了，上次妈妈……
1: 哎呀，
0: 妈妈怎么啦？
1: 没想到购物袋破掉了，我现在才发现。
0: 不如给妈妈做一个特别的购物袋吧。

0: 材料都准备齐全啦，开始制作。佳佳，做好啦。这个购物袋可装满了我对妈妈的心意呢。我们去送给妈妈吧。
1: 我新买的购物袋送了这么久还没送到。
0: 妈妈妈妈，我有一个惊喜要送给你。
1: 惊喜？
0: 这个手绘购物袋送给你，妈妈你辛苦啦。
1: 这是乐比你亲手做的吗？乐比，你的惊喜让妈妈心里暖暖的。
2: 让您久等了，这是您订购的购
1: 啊，等一下，我的孩子亲手给我做了个购物袋，不能让他知道我买了新的，所以可以请您帮忙放在门口吗？
2: 没问题，不能让孩子失望，我理解。
1: 好孩子们，走，妈妈给你们做好吃的。
0: 好耶，妈妈我太幸福了。
1: 妈妈有你们也很幸福啊。
2: 真是一个有爱的家庭啊。

0: 起来动手。
1: 真无聊啊。
2: 浇的到处都是，
1: 好嘛！没水了。
2: 突然好想吃草莓啊！
1: 姐姐，你想吃草莓吗？我听说这附近有个草莓基地，放学一起去吧。
2: 真的吗？好呀！
1: 当然是真的啦！我去把乐比也叫上。
3: 摘草莓，
1: 我们一起去摘草莓吧。
3: 摘草莓，好呀好呀，我还没有摘过草莓呢。
1: 放学后一起去吧。
3: 好，嘿嘿，
1: 那我们。

0: 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就要放学了。
1: 是呢。好啦，同学们，收拾东西放学吧。
0: 好嘞。
2: 我们开始吧。
3: 这是黄色的草莓
2: 啊，黄色的，好独特呀！黄色的草莓会是什么味道呢？

0: 碰。我摘的草莓呢？哎，我刚刚明明在这儿啊，
1: 乐比。
0: 真讨厌，哼
2: 哼。乐比别生气，我们去那边摘吧。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小草莓，你干嘛？还给我！我不，你自己不摘，抢我的干嘛？不，小叔叔，你还好吗？
3: 你们的草莓给你。
0: 谢谢小叔叔。还好熊叔叔接住了，不然这篮香甜的草莓都要坏了。自己动手摘的就是特别呀。好像有电话响了，我去接一下。喂，小火车，明天野餐呀？好呀好呀。那就约好了，明天见咯。嘿，哈哈哈哈。啊，明天给大家带点好吃的东西吧。嘿，苹果应该有人会带吧。香蕉，不太新鲜。葡萄，不怎么甜。到底还有什么呢？上次摘的草莓还剩下一些。有了。能教我做草莓蛋糕吗？我想明天野餐时带去。
4: 好呀，等午饭过后我就教你做。

0: 哇，奶油好香啊！
1: 奶油打好了，谁能帮妈妈把它搬到餐桌上去呢？
0: 我去，我去。
1: 那就拜托你了，乐比。

0: 乐比慢点儿，哇，都是我爱吃的。我摘的草莓、巧克力、新鲜的樱桃、酥脆的饼干，还有糖豆。中间放大蛋糕。哇，好香呀！哦，我先尝一尝。
1: 哎，哦，等一下，乐比，蛋糕还没做好呢，而且这是你要带去野餐，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呀。你让妈妈教你，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0: 好吧。可是妈妈，我能做好吗？
1: 乐比，你没有动手去做，又怎么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呢？妈妈会帮助你的。
0: 我明白了，妈妈，我一定会用心把它做好的。
1: 好，开始吧。
0: 放上我摘的草莓。
1: 完美，
0: 妈妈，做蛋糕可真有趣呀！
1: 看来你已经从中发现乐趣了。

0: 东西都准备好了，就等他们来了。乐比，这里这里。
1: 哇，你们也带了好多吃的呀！我给你们带了草莓蛋糕。
2: 既然大家到齐了，我们就开始吧。
1: 你们快尝尝我亲手做的草莓蛋糕。
0: 好呀好呀。
3: 哇，乐比，你做的草莓蛋糕真好吃啊！
1: 谢谢。
0: 乐比，你的蛋糕我只抢到一块，真好吃。
1: 你要是喜欢，我下次再给你做。
0: 真的吗？太好了。
2: 哦，乐比，你是怎么把蛋糕做得这么漂亮的？哦，
1: 蛋糕上的草莓是我亲手在草莓基地摘的，而蛋糕也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用摘来的新鲜草莓和其他材料一点一点装饰出来。
4: 哈，哇，好有趣啊！
1: 只有尝试做了，才能发现其中的乐趣。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哦。
2: 那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

0: 海怪。让我看看。哦，哇！发现敌人的海盗船，可恶！悠悠，准备战斗。悠悠，炮弹。准备开炮。
1: 动作危险，
2: 看我的，切勿模仿。
0: 悠悠，快点，继续开炮。悠悠，冲呀！

0: 亚乐迪准备冲击，冲啊，冲啊！牛牛，哎，投降吧！嘿嘿嘿，哎呀呀呀呀！哈哈哈哈，嘿嘿，哈哈哈哈！哦，敌人还在反抗，嘿、哎。
1: 勇敢的乐迪悠悠胜利喽！
0: 走，我们去下个地方进行大冒险。冲啊！
2: 乐比、悠悠，妈妈回来了。
0: 悠悠，进攻！
3: 你们两个给我去外面玩。
0: 是。
4: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哦、对吧？
0: 嗨，你们在聊什么呢？大家好，我是乐比。
5: 你好乐比。
4: 我们正在聊超级吓人的大海怪呢。
0: 什么大海怪？
6: 就是那个长满触手的大海怪。哦，
0: 长满触手。
4: 没错没错，全身鲜红，巨大无比。最近他经常出没在附近的海域，
6: 我们好多朋友都被他给吃了，
4: 真是太可怕了。
5: 没错，
0: 原来是这样。你们别怕，这个大海怪就交给我乐比吧。
6: 真的吗？太谢谢你了。不过你要小心点，那个大海怪很难对付的。
0: 悠悠，你采完贝壳就快回来吧，我们得去收拾一个大海怪。

0: 好的，谢谢你。悠悠，刚刚怎么了？我好担心你呀！这是谁？
1: 你好，我是电瑶，是悠悠在风暴中救的我。
2: 哇，你真是太勇敢了！

0: 这可怎么办？没有电，潜水艇就不能动了。
1: 如果你们需要电，我想我能帮上忙。
0: 真的吗？
2: 哇，有电了！
0: 加油，加油，加油！
2: 成功了！
0: 边阳，真是太感谢你了。
1: 不用客气。
0: 可是你怎么会充电呢？
1: 因为在我们的身上生长着天然的电板，这些电板一面为负电极，一面为正电极，电流从正极流到负极，这样就能放出电来。
0: 哇，太厉害了！
1: 这没什么。
0: 好了，那我们要出发了，你们就等着我把大海怪打跑吧。
2: 路上小心，
3: 路上小心。

0: 然后应该往哪儿走呢？应该往这边。大海龟就在前面啦，悠悠。大海怪来了！悠悠胆小鬼。我还左边、右边、上面呢。大海怪出现了！
1: 大王乌贼，体狭长成枪形，体表色素细胞发达，在细胞膨胀与收缩后，可迅速改变其身体颜色。
2: 小鬼们别白费力气了，没有用的。我大王乌贼是海洋里最大的软体动物，成为我的点心是你们的荣幸。
3: 是吗？
2: 是你，抹香鲸。
3: 好久不见，来吧，成为我的点心是你的荣幸。
2: 等等，我把他们让给你，别吃我。
0: 大王乌贼想趁机溜走，好狡猾！抹香鲸不要上当了。
2: 好疼啊！小子别跑，别让我在这片海域里看到你。
0: 抹香鲸，你还好吗？现在好多了吧？
3: 我没事了。
0: 你可真勇敢，帮我们打跑了大海怪。
3: 放心吧，他以后肯定不

0: 再来了，来吧，孩子们，我正好顺路，可以把你们送到海岸上去。坐好喽！
1: 好耶！哇！真是场惊心动魄的冒险。这个大海怪真是可怕，还好有抹香鲸。

0: 筹备音乐节。
1: 同学们，学校将举办一场音乐节。
2: 好耶，音乐节！
3: 老师，
2: 我们也可以参加吗？
1: 当然可以。有意向参加的可以跟老师报名，并准备好节目哦。
4: 好。

0: 酷啦！这次的音乐节我也要参加，我要像他们一样和大家一起演奏非常厉害的乐器，你觉得怎么样，悠悠？我应该找大家一起来参加音乐节的节目。有谁要和我一起准备音乐节的节目？
1: 我参加。
2: 我也参加。小火车，你就算了吧。你不记得上次乐比组建乐队的时候了吗？
1: 啦啦啦啦。我那时候不行，可不代表现在不行。要不要我现在重新给你展示一下我的歌喉？
0: 小火车，下次表演节目我们一定带你，这次就算了吧。
1: 哼，不带就不带。
0: 哇哈！

0: 乐比，你在看什么书？给我看看。
1: 哦，我在找我们要表演什么节目。
0: 好吧，你真的不带我参加吗？我来给你展示一下我的节奏感。
1: 快停下！吵死了，快停下！
2: 快停手，不要再玩开关了，停下。快停下，不要再玩了，这样灯会坏掉的。用一下问号球吧。
1: 如果你可以花一点时间跟我来，我们可以告诉你世界如何运转，帮你解决困惑的事。
0: 怎么是黑的？
3: 红绿灯，你在哪儿啊？
2: 我在这儿。如果像你们刚才那样不停地按开关，灯泡的能量不稳定。频繁的开关就会导致灯泡受到电流冲击，灯泡就再也亮不起来了。
3: 但是我们想跳舞。
2: 有一种灯泡是专门用来跳舞的。
3: 拜拜。
2: 拜拜。

0: 乐比，乐比，你在家吗？乐比。
1: 哦，什么事？
0: 我想参加节目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昨晚我都展示我的节奏感了。
1: 嗯，好吧，看在你这么努力的份上，就让你参加吧。
0: 谢谢乐比，我一定可以做好的。
1: 那明天你和我们一起排练吧。
0: 知道了。
2: 今天老师来带你们排练音乐节的节目，
0: 我这次一定要好好练习，我要成为音乐节上最最闪耀的人。
3: 我看你还是先练好你的乐器吧。
0: 我可以，别小瞧我，
3: 先去练习吧。
0: 怎么都走了呀？等等我。
3: 刚刚大家都各自练习过了，现在我们合起来练习一遍吧。嘿，一二三，开始。

0: 你们演奏的也太难听了。
1: 哪里难听了？打鼓就是要这样打的，打得越大声才会越好听。嘿，
2: 小火车，你敲的太难听了。
1: 讨厌的小草莓，
0: 我的妈呀，我的耳朵，别吵了，
2: 你这太难听了。
1: 你才难听，
2: 你难听，
1: 你难听，
2: 你难听，
1: 你难听，你难听，你难听。
0: 好了好了，你们先别吵了，我们再把合作练习一下，一会儿给老师听一下。
2: 我可不想和小火车合奏了。
1: 到底是谁演奏的差还不一定呢。
0: 别吵啊，快点合奏。预备，开始。
3: 这是什么声音？是。

0: 瞪他们吗？
1: 你们先在这儿练习，我去那边看看。怎么了，同学们？
2: 老师，
3: 我们一点都没有默契，合奏的太难听了。小火车和小草莓总是吵架。
4: 老师，这不能怪我，全都是怪小草莓吹得太难听了。
5: 是小火车敲的鼓难听。
1: 你们要不要去听听乐比他们练得怎么样？
4: 我觉得可以。出发！
1: 他们在教室呢。
4: 出发！乐比他们合奏的真好听。
1: 没错，要演奏出好的音乐，首先要有节奏，其次要用技巧，但最重要的是团结合作。这下你们知道要怎样演奏出好听的音乐了吧？
3: 我们好好练习吧，最后和乐比他们合奏，咱们可不能给他们拖后腿。
4: 是啊，我还要做音乐节上最闪亮的呢。我们快点去练习吧。
5: 小火车，你要做最闪亮的
4: 小火车，太棒
3: 了！安静点。
5: 好吧，对不起。
3: 我们重新开始合奏吧。
4: 好。
3: 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

0: 莹莹，莹莹，莹莹，莹莹，莹莹，
1: 你们演奏的真好，
2: 好听好听，
3: 太棒了。

0: 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走人吧！这一个皮子还80多米，波兰和玛丽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 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2: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3: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4: 停车！
5: 别动！

0: 那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2: 你的人都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3: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4: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5: 往对角上踩。
6: 你这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5: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7: 你帮俩赶紧撤。
8: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9: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8: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班彦村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2016年以前，班彦村的129户人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交通闭塞，就医困难，严重缺水。
1: 他住的这个水旱呢，咋子吃起着肥吃不上，娃娃们上学啊，这个院子的老人也不好走。
2: 在那之前好在就家了，娃娃老孩子跑还好，每天打过吃水嘞，家给么过啊还这个。
0: 2016年，班彦村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正式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来到班彦村视察异地搬迁工作。如今，班彦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由落后走向进步，由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的历史性跨越。
2: 这些在国家看好，娃娃可以见爹每天见这样嫁给丈夫啊，还这边再把钱这样还这边。
3: 这个毕竟是回来这就那几多大就种子刚好，大家给带领着去抢的增收。
4: 那原来这里那么子土方方便，到现在呢，成还经过物流了。
1: 搬下来之后，你们上学啊，这个路子这么好，现在。至少以前啊，你看，俺们活活得了不得，你看。
0: 从旧貌到新颜，从贫困村到明星村，班彦村村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而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就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最美的风景。
5: 我想带我弟弟去大城市，我要去打工，工地念书。
6: 我姐就在广州，回头你想打工，我帮你问问我姐。
5: 真的吗，姐？
6: 但你要不听话，我就让她打你。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罗东川与汪恩南一行座谈，并共同见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
1: 历史铸就共同体，文物与文献讲述青海各民族汇入中华的历史。出版发行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0: 青洽会通过搭建东西协作产业对接平台，推动全省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1: 西宁启动冷粮蔬菜出口大基地建设，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10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汪恩南一行座谈，并共同见证省政府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签署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 吴晓军、罗东川对中国南水北调集团长期以来扎根高原、服务青海表示感谢。他们说，希望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水网建设、水能开发、生态价值转化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不断开创央地合作新局面。汪安南表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将继续深化双方合作，更好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水资源支撑和水安全保障。省领导刘超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副总经理吴显峰代表双方签约。7月11号，历史铸就共同体，文物与文献讲述青海各民族汇入中华的历史出版发行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王建军出席座谈会，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张琦分别致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王全春出席。会上，与会领导共同为新书揭幕，并向图书馆和读者代表赠书。专家学者系统介绍丛书编纂历程，并围绕学术价值、实践意义与后续研究开展研讨交流。龚宝扎西表示，丛书的出版发行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成果，离不开历届省委对民族研究工作的关注重视和科学指引。凝聚着丹朱昂奔、郝石元等专家学者和青海省社会科学院、中国藏学出版社等学术团队、出版机构的智慧和力量，填补了青海系统性梳理本。

0: 地各民族共同体历史开展理论阐释传播的空白。期待丛书能够为广大领导干部、群众和学界同仁带来历史启迪、理论滋养与实践指导，助力全社会更加深刻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脉络，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持续凝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精神合力。张琦表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将持续深化联合研究，推进重大课题攻关，做好成果普及与对外传播，不断提升新时代中国藏学的学术话语权和国际传播力。会后，领导嘉宾集体参观了《历史铸就共同体：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专题展。
1: 作为青海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经贸盛会，青洽会20多年来始终以展会聚资源、以合作兴产业、以项目强实体，持续搭建东西协作、产业对接广阔平台，源源不断引进优质市场主体，落地重点产业项目，推动全省产业结构迭代升级。
0: 走进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青海鲁抗大地药业项目现场，由青洽会牵线落地的1期项目已进入投产冲刺阶段。青海鲁抗大地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化学药品及中藏药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扩充中藏药产能，园区盘活闲置地块，落地中藏药提取生产线项目，总投资9800万元。目前项目厂房改造与设备安装已全部完工，设备调试正有序开展。
2: 我们有3条生产线，一条胶囊线，一条软胶囊线，还有一条片剂线。我们产值6500万，整个产能呢是6亿粒胶囊和片剂，4000万粒软胶囊。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一期的情况，现在已经具备了生产的条件，预计8月份就可以出产。
0: 多年来，省工信厅以青洽会为核心招商平台与产业展示窗口，精准对接全省工业发展规划，重点引进产业链关键环节、高端配套项目及绿色低碳产业，扭转了以往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条短小、产品附加值偏低的局面。
3: 在盐湖产业方面，通过青洽会持续招引国内头部企业，推动盐湖产业、盐湖资源从原料输出向精细加工、新能源材料全链条升级。在清洁能源领域，成功招引光伏风电、储能、绿色算力等上下游龙头企业，助力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成型成市。在特色产业领域，持续招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文创轻工企业，推动轻字号品牌产业化、规模化发展。
0: 近年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始终将青洽会作为对接优质资源、培育特色产业的核心平台，一届接着一届谋划招商，一批接着一批推动项目落地，持续借助盛会东风激发产业发展动能。近几届青洽会期间，园区累计签约项目数10项，总投资超过100亿元，覆盖绿色算力、锂电新材料、生物医药、储能装备、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重点领域，先后落地新华三图灵小镇、6吉瓦时稀土锂电池等重大产业项目，泰丰先行、宁德时代等企业持续扩产，多个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投产。
4: 西宁开发区将紧盯4大产业新赛道，加快企业质改数转步伐，推动链主企业技改扩能，聚焦产业链短板，精准招商，促进重点项目达产见效，持续深化专班服务，闭环解决企业难题，培育更多创新型企业，以实干实际推动产业提质、发展提速，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0: 20多年来，青洽会持续搭建市场化、专业化、法治化的合作对接平台，精准对接央企资源、行业龙头、科创企业与金融资本。依托这一盛会，国资央企不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力度。2026到2028年，驻青央企梳理新建项目40多个，总投资约2300亿元。同时，盛会持续吸引优质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入驻青海，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在青海转化落地，不断激发全省实体经济发展活力。
3: 通过持续招引外来优质市场主体，有效打破我省产业封闭循环，形成了龙头引领、配套集聚、集群发展的全新产业格局，大幅提升了青海工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力。

洽会的持续举办有力带动全省商贸流通、文旅消费、会展经济及服务业发展，形成以展促商、以商兴产、以产富民的良性循环，全面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能级，已成为支撑青海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柱。

0: 进行了第二赛段黄猿至门猿段的比赛。
1: 上午9时20分，车手们从丹噶尔古城出发。作为环青赛首次从黄猿发车的赛段，当地群众热情高涨，助威声不绝于耳。
2: 经过10.5公里的持续爬坡，车手们将骑过今日赛段，也是本届环青赛第一个一级爬坡点北山垭口。这里的海拔是3371米，与昨天平坦的西宁绕圈赛相比，今日的赛程对刚适应高原的车手来讲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作为本届环青赛第二长的赛段，海拔累计爬升超过3200米，难度也是进一步提升。
1: 告别古城后，车手们将骑过兰陇口、大通县城，随后穿越百里油菜花海，在金黄与翠绿交织中继续前进。今日赛段长225公里，设置了2个一级爬坡点、3个冲刺点。比赛进行到77.9公里时，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的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率先冲刺，拿下今日赛段比赛第一个冲刺点积分。在经过第二个一级爬坡点时，西班牙巴斯克电信车队的51号车手乔恩·阿杰雷·埃加尼亚领先大部队，拿到了一级爬坡点第一。最终，经过5个多小时的艰苦比拼，来自意大利波蒂探索马耳他车队的84号车手加布里埃莱·贝塞加夺得冠军，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14号车手马尔科·马内蒂和李宁之星车队的186号车手拉曼·齐什科夫分别获得2、3名。领骑山方面，泰国陆家保险车队的133号车手特格什·巴亚尔·巴特塞汉再次获得象征亚洲最佳车手的蓝山。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的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获得象征爬坡王的圆点山，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14号车手马尔科·马内蒂获得象征冲刺王的绿山，意大利波蒂探索马耳他车队的84号车手加布里埃莱·贝塞加获得象征个人总成绩领先的黄山。
3: 今天对我来说太棒了，队友们十分给力，整支队伍为我全力以赴，我只想向所有人表达谢意，我特别开心。
1: 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祁连山腹地的海北州门源县，素有金色门源之称，不仅坐拥得天独厚的高原自然风光，更承载着厚重悠久的历史人文底蕴。七月的门源是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百万亩油菜花海次第盛放，金灿灿的花田铺展千里，与澄澈蓝天、皑皑白云相映成画，构成极具辨识度的高原绝美景致。门源县文旅资源富集独特，仙米国家森林公园林海葱郁，四季如画，植被繁茂，生态优良，巨阳沟、鱼儿山、达龙沟等特色景点星罗棋布，沟谷幽深静谧，溪流潺潺，珍稀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勾勒出原生态的高原山野画卷，自然生态禀赋得天独厚。在环青赛的带动下，门源自然与人文的完美融合，正在成为国内外游客向往的文旅圣地。
4: 7月13号中午13点，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3赛段门源至互助的比赛。

0: 观众朋友，明天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三赛段门源至互助段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看。
1: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10条措施进行政策解读。
2: 为进一步破除制度壁垒，疏解企业发展堵点，

0: 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造动能。今年年初，省委政法委会同省直政法各单位，在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研究出台了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十条措施。
1: 这次出台的十条措施，立足政法机关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各链条，紧扣青海产业发展、市场主体的培育和营商环境优化等关键环节，力求靶向精准、务实管用，落地效果可改可检，让广大企业能够进一步感受到法治服务环境的新变化和法治保障能力的新提升。
0: 十条措施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和企业经营发展痛点、难点、堵点，从依法保护权益、规范执法司法、高效化解纠纷、全程监督问效等方面凝聚政法力量，全面落实国家营商环境建设工作部署，立足我省产业发展实际，巩固拓展法治优势，补强服务短板，夯实法治化营商环境根基。
1: 通过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司法，提供精准高效的法治服务，健全惠企利企的长效机制，实打实为企业纾困减负，护航市场主体的有序发展，不折不扣推进十条措施落地见效，努力当好市场秩序的守护者、企业发展的护航员、公平正义的践行者，为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全面、更深入、更便捷、更高效的法治保障。
0: 7月11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省新闻学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青海省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与 AIGC 应用能力提升培训班在西宁开班。培训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大要求，持续深化三项学习教育成果，提升新闻工作者运用 AIGC 技术的实践能力，助力新闻舆论工作提质增效。本次培训主要依托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开设的京师大模型媒体应用工作坊系统课程，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专题学习、 AIGC 基础理论、主流大模型操作规范与内容创作伦理安全、实操训练 AI 辅助新闻策划等技能，开展分组研讨、实地教学、采风创作与结业成果评审。来自省市县三级新闻单位、高校、文旅企业及自媒体代表等近百人参加线下培训。
2: 7月10号，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2026年“教育家精神在青海，讲述我的育人故事”首场宣讲活动在西宁举行。
0: 本次活动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赋能教育强省建设新篇章”。宣讲现场来自基础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的7位优秀教师代表，立足高原教育岗位，真情讲述扎根雪域高原、潜心立德树人的育人故事，以各个真实鲜活的从教经历，生动展现新时代青海广大教师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坚守三尺讲台、深耕教育改革、用心破解育人难题的责任担当，全面彰显青海教育工作者崇德向善、躬耕育人的良好精神风貌。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牧区的孩子能够学有所成，以后更好地建设家乡。
4: 通过那弘扬教育家精神，我们想引导那更多的老师乐教爱生，也希望呢我们更多的老师从教育学生当中感觉到呢人生的价值和成就感。
0: 来自全省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及西宁地区各级各类学校师生代表参与活动，大家纷纷表示将以优秀教师为榜样，对标四有好老师标准，坚守育人初心，勇担育人使命，努力成为引导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5: 领会教育家精神的核心就是潜心教书、用心育人。今后我也会坚守教育初心，以师德立身，培养心怀家国、扎根西部的新时代学子。
0: 近日，西宁冷粮蔬菜出口大基地建设启动仪式在西宁综合保税区举行。现场同时举办以建高原出口大基地、拓蔬菜国际新通道为主题的专题授课，提升种植主体出口业务水平。
6: 这次培训把实操知识讲得清晰透彻，对拓展国际市场有很大帮助。统一标准化管理后，蔬菜品质更

0: 定，通关流程也更便捷，本地种植户开拓国际市场更有底气，也能带动周边农户持续增收。
1: 近年来，西宁海关联合西宁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推进冷粮蔬菜出口大基地建设，整合县域种植资源，建立健全县镇乡村三级冷粮蔬菜质量安全管理体系，把好质量安全源头关，降低种植主体出口成本，让更多优质高原冷粮蔬菜走出青海，远销海外。
2: 我省冷粮蔬菜生态优势突出，但过去基地标准化程度不足。本次出口大基地建设启动后，海关将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实行统一的源头监管，指导出口冷粮蔬菜基地建立健全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企业的出口难题。
1: 7月11号晚，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东赛区民和专场比赛在海东市体育中心激情开赛，球员们不惧阴雨天气冒雨拼搏，上演了一场精彩激烈的高原足球对决。受降雨天气影响，赛场场地湿滑，对球员竞技状态、战术配合造成不小考验。随着比赛进程，海东天佑德队迅速进入状态，牢牢掌握比赛节奏，频频发起进攻，多次通过远射角球制造破门良机。面对强劲攻势，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也是沉着应对，积极反击，凭借精准发球不断寻找进攻缺口。两队你来我往，攻防转换迅速，场上局势激烈。经过全程激烈角逐，最终海东天佑德队凭借出色发挥，以1-0力克对手，赢得本场比赛胜利。
3: 这是属于我们团队的胜利，希望海东足球越来越好。
4: 今天京超联赛第7轮西宁城中区主场赛开赛，西宁雪豹队主场3-0战胜海南龙阳队。
1: 比赛开始后，双方球员们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快速，拼抢激烈，每一次传球，每一次射门，两支队伍配合默契，顽强拼搏，为团队而战，诠释着足球运动的坚韧。
5: 因为之前也是研究过海南龙阳队，他们也是非常拼劲，然后特别能跑，我们也是专门制定了特殊的战术，
6: 利用好我们的主场优势，拿下我们的主场比赛，为我们西宁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1: 赛场外，一场集非遗、美食、农牧产品展示于一体的文体嘉年华同步上演，和黄清秀、掐丝唐卡等具有青海地域特色的传统非遗技艺与文创作品，向广大游客展示和黄文化的深厚底蕴。
7: 今天京超联赛第7轮果洛赛区9-0战比赛开赛，果洛格萨尔队主场0-2负于玉树牦牛队。
1: 随着比赛开始，双方球员在高海拔绿茵场上快速奔跑，精准传球，节奏紧凑，攻防激烈，顽强的赛场作风充分展现了高原足球健儿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一次次精彩瞬间赢得了全场球迷的阵阵掌声。
8: 这场胜利我们拼得很凶，但更要感谢这么好的对手，这么棒的主场，期待下次再战。
9: 这场比赛打得太精彩了，玉树牦牛队实力确实强，发挥特别好，但咱们国洛哥萨尔的队员一点不示弱，从头到尾不肯认输，拼得满头大汗，光是这份韧劲就足够让人骄傲。
1: 赛场内热血沸腾，赛场外精彩纷呈。综合展示体验区集中展出9-0牦牛、藏羊肉、蕨麻、牦牛乳制品等本土优质农畜产品。在非遗展区，掐丝唐卡、牦牛骨雕、黑陶手作、牦牛绒文创等上百件传统手工艺作品吸引群众驻足挑选。
8: 借赛事东风，让9-0特色从线上线下销路拓得更宽，把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地留在当地，留给牧民。
1: 今天赴高原生命之约，品全景海西之美，海西文化旅游宣传推介活动在西宁举行。海西州各市县景区通过现场推介、文化展演、特色产品展示等形式，全方位立体化推介壮美自然风光、精品旅游线路和全域旅游发展成果。为抢抓热播剧《生命树》流量红利，精准拓展客源市场，海西州深化影视加文旅融合发展，进一步提升大美青海全景海西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
10: 我们紧抓生命树的超高热度，全方位展示海西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在此呢，我们诚邀八方来客，循着咱们生命树的足迹来海西，共赴一场高原与星空的专属邀约。
1: 7月10号，海南州举行石化

0: 党建设备配发仪式，现场为共和、同德、兴海三县基层代表发放装载机、挖掘机、环卫车、无人机等设备，补齐乡村治理硬件设施短板，夯实汛期防汛应急保障，助力当地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管护工作。
1: 受冷暖气流交汇影响，未来3天全省持续降水，13号、14号将达到最强时段。西宁、海东、海南、海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中到大雨，其中黄中、化隆、明和、循化、贵德、贵南、同德、铜仁、尖扎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雨、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降雨易引发道路积水、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群众注意避险，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监测与人员转移准备。
2: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今年全国两会提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十四五时期，青海广电守正创新，融合发展，精品力作频出，惠民服务直达基层。接下来我们有请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军，带我们回顾十四五青海广电发展成效，展望十五五为民发声、传播民生服务新方向。有请。
1: 各位观众，大家好，很高兴在这个平台上向大家介绍我们广电工作历年来的工作成就。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广电行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海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肩负好传播好党的声音、服务好人民群众的工作使命，瞄准广电惠民利民便民，努力提升人民群众对广电工作满意度的目标，立足省情、攻坚克难，积极出台政策指导，加大政府购买服务能力，实施惠民工程等一系列重要举措，在提升广电公共服务水平实践探索中，不断破解群众看电视难、听广播难、共享广电成果难的问题，在强阵地、惠民生、促发展上实现了八个新突破。一是广播电视传播水平从低水平到高质量，实现了新提升。二是广播电视舆论阵地从数量到质量，实现了新发展。三是影视精品创作从内容到传播，实现了新提高。五年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国家级平台上播出了《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云端上的奇迹》等30部优秀作品，创历史新高。在这里我特别要介绍电视剧《生命树》。这部电视剧的热播弥补了我们青海的很多空白，也展示了青海的形象。四是应急广播体系从建管到用融

实现了新突破，初步实现了国家、省、市州、县区、乡镇、村六级贯通的应急广播体系。目前，全省应急广播平台与气象、地震、应急相关部门连通，五市卫星直播接收设施从少到多实现新扩大，六是广播电视清晰化智能化建设从小区域到广覆盖实现新拓展，七是民族与意识工作从传统到现代实现新转变。2024年，党中央、国务院授予青海省民族意志与中心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八是广电行业监管从单一到综合实现新加强，建成青海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智慧监测监管平台。2024年11月11日，政府购买特殊群体有线电视公共服务项目正式启动，标志着青海省成为全国首个在全省范围内实施这一惠民工程的省份。该项目年度投资573万，惠及特殊家庭4.97万户。项目的实施受到了特殊群体群众的广泛好评，纷纷表达了对党委和政府的感激之情。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期间全省广电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弘扬青海五个文化，坚持广电234工作定位，不断提升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守正创新深化改革中实现重点工作新突破，实施广播电视频道频率高质量发展示范工程，集中力量办好主频道主频率和特色频道频率，推动区域特色资源有效传播，满足人民群众高质量水平的视听需求。二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做强主流媒体、做优新媒体中实现舆论阵地建设新推进，发挥全省广播电视新媒体联盟网上网下1+8+N 的宣传矩阵作用，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把讲好改革故事和百姓故事有机地结合起来，切实提高新闻舆论宣传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三是遵循正确的审美趋向，实施精品工程创作工程，重点抓好生命树与剧同行的纪录片后续播发宣传工作，同时有序推进纪录片《奇境三江源》《深度玩家青海》在央视的播出及首播发布会，重点推出《文物里的青海》《中国西北角青海篇》《绿洞高原》等优秀作品的创作播出，推动经典名著、动画故事等系列动画创作以及中华诗词等主题微纪录片创作，继续开展好山中水源大美青海短视频大赛，同时呢也要办好主题公益广告大赛等活动。四是瞄准行业目标任务，在加快项目建设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中实现应急广播建管用水平新提高，融入国家和全省应急体系，让应急广播发挥
更好的作用。

加强与同级应急管理、气象、地震、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的协同合作，明确发布内容、播发流程，实现技术对接和工作机制的对接，不断提升应急广播在惠民、利民、便民的精准性、实惠性。五是坚守正确价值取向，在科学赋能、广电惠民中实现服务水平的新提升，巩固拓展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果，实现治本目标。六是把握时代发展趋向，在高水平、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中实现保障能力新强化，在建立健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长效工作机制中，确保安全生产和安全播出常态化、长效化、规范化。以上就是我的介绍，谢谢大家。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你的眼睛是不是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一个皮子还八十多米，波拉能拉来，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2: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5: 停车！
6: 停车！停车！
7: 别动！
8: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头只2,000,000。
10: 你今天走不出这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终于要启程转场了。天刚蒙蒙亮，曲波的女儿女婿便骑上马，赶着牛群向西姆厝进发。

0: Bu kırmayı bir ya. Baba. Dur hadi.
1: 小外孙女醒来后，曲波和妻子也随即带着她开车上路。这是一家人商量好久才最终确定的方案。一路上，牛群翻山越岭，趟水过河。牧民们就这样年年岁岁，跟随四季的足音，听从自然的召唤。

唐奥觉巴家的早晨，伴随着牦牛低沉而粗粝的叫声开启了。一夜的冷湿气流过后，草场和牛羊的毛发上

都结出了一层薄薄的白霜。清洁而廉价的牛粪依然是牧区重要的燃料。使用牦牛鲜奶制作的酥油则是高原牧民日常必不可少的食物。塔奥觉巴一家住在夏贡麻乡的索河清村，地处黄河源区。每到夏天，这里水草肥美，牛羊成群，此时出产的鲜奶品质最为上乘。用其制作而成的酥油色泽鲜亮，味道香甜，营养也最为丰富。酥油是从鲜奶中提取出的脂肪，本是高原牧民日常必不可少的食物。制作时，牧民们会先将新鲜的牦牛奶稍稍加热，发酵过滤后，再倒入牛奶分离器中。塔奥觉巴家使用的是电动牛奶分离器，它借助电机高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将脂肪从牛奶中分离出来，替代了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的传统工序——打酥油。这其实就是酥油了。为了便于保存和运输，分离出来的酥油还要经过反复搅拌、揉捏、冷却，直至所有水分和杂质都被排出。冷却凝固后的酥油像油泥一样有着极好的可塑性，牧民一般会将其拍打扁平以便于垒放，整个过程十分辛劳，并需要耐心细致地对待。

0: 每天早晨五点，无论春夏秋冬，在海拔4200米的达日县县城，都会有一个健硕的身影准时出现。他的名字叫华桑。
1: 他我的偶像就是 C 罗，因为 C 罗的这种自律、这种足球的这种执着、不放弃的精神，给我一种信仰，觉得青春没有白费。
2: 打门！
3: 尽量远射，远射！
0: 华桑自幼生长在黄河水源区，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练武术、踢足球，还有去健身房。热爱运动的华桑有着一颗沉静且自律的心灵，除了每天的晨练，他还有一项雷打不动的行程，那就是每个月的农历25号，他都要带着酥油去县城外的山沟里给高山秃鹫喂食。
1: 秃鹫是飞翔的时候就是特别高，我有时候就是坐在那边看着这些秃鹫飞翔，就感觉自己好像就是也要飞翔起来的那种感觉，离成功很近的那种感觉。像秃鹫的话，在我们这边称之为这个神鹫，罕见的一个，只是这个浮食性的动物。
0: 高山秃鹫是一种大型猛禽，在青藏高原上没有天敌。它虽然生性喜爱动物的身体，但在腐食不足时也会捕杀健康的猎物。所以在华桑看来，给秃鹫提供食物可以保护其他。

0: 它健康的野生动物。
1: 刚开始挺害怕的，然后我们就相处得很融洽。这个事情我也坚持了七八年，朋友呀，还有亲人呀，他们过来退休就不来了，他们就说：“那你去帮我，我问一下，去做点好事。”

0: 说一下，418是不是吗？为什么不是啊？
1: 因为它，不是那个，235。
0: 三的倍数，三的倍数我们怎么说？三的倍数怎么说？来，同学们，大家帮他一下。
2: 薛杰尼玛是甘德县民族寄宿制小学5年级的学生。今天的数学课，他有点心猿意马。明天就要放暑假了，一会儿阿爸要来学校接他回家。
3: 让他放假的时候把那个基础知识给补一下，这是一点，知道了没？然后那个作业是发的那个卷子，卷子认真的完成啊。不会的你可以在那个微信上问我，都是可以的，知道了没？
2: 薛杰尼玛的家在甘德县的德尔文村，穿村而过的科曲河蜿蜒向东向南，最终汇入黄河。
4: 大家不穿成这种人的我爹娘啊，这些个你那个那娘们的小阿妹。
2: 甘德县被公认为是史诗《格萨尔》的发源地。薛杰尼玛的阿妈才周就是一位《格萨尔》史诗的传唱艺人，时常被邀请去州上录制说唱。在阿妈的教导下，薛杰尼玛也开始学习演唱《格萨尔》史诗。除了格萨尔史诗，阿妈传授给屈杰尼玛的还有对大自然和万物生灵的崇敬，这也是牧民们世代相传的习俗。
4: 现在没多少把刀挑，去今天我买多少他娘的买的瓦没？哎呀，去今天这个那样太少了，那这个。
5: 那就这样吧。
4: 我给通通通通见了。

暑假的第二个星期，阿爸把爷爷接过来了。爷爷要带领全家人一起做手工经幡，为两个孙儿的健康祈福。

虽然现在到处都能买到机器织好的经幡，但爷爷认为自己用红土和土布印制的经幡心意更真诚。最重要的是，自己制作的经幡使用的都是可降解的环保材料，能够被草原完全吸收。这个暑假过后，曲杰尼玛的妹妹洛吉拉就要上学前班了，她自己也将成为一名小学毕业班的学生。

0: 夜幕降临，三江源璀璨的星空下潜藏着一些不安的身影。饥饿的捕食者在袭击牧民们心爱的牛羊，
1: 有那的有

0: 25岁的白马智美是青海玉树昂塞乡的牧民，家中有两个孩子和20多头牦牛。从2020年起，白马智美有了一份新的工作，他成为了牲畜意外死亡保险的协赔协保员。接到保险电话，白马智美立即出发。他深知，对于牧民家庭来说，牛羊有多重要。他要在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核查牧民的损失。报险的牧民也住在昂塞乡，这里是最早试行牲畜意外死亡保险的地区。昂塞乡地处青海省玉树州，澜沧江江源扎曲河穿江而过，优越的生态环境使这里成为雪豹、棕熊、草原狼等大型猛兽的主要栖息地。牧民家的牲畜时常被野兽攻击掠食，更曾有牧民一家一夜损失了24头牦牛。
1: 这个

白马智美现在服务的是一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这项业务最早的雏形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与北京一家非牟利机构在2016年创建的人兽冲突保险基金，希望以资金赔偿的方式弥补野兽给牧民们造成的损失。在昂塞地区试运行2年后，这项基金于2018年退出，并正式引入商业机构，为牧民的牲畜承保。

0: 玉树州年都村的这座河谷是洞才一家世代居住的地方。1975年出生的洞才，自幼过着山里牧人的生活，终日与牛羊为伴。虽然如今孩子们都已离开家去城里读书，洞才却仍固执地守着祖屋，不愿离开他熟悉的这一切。这两天在省会西宁读高中的大儿子放假在家，洞才提议父子二人一起上山去放红外相机。
1: 好了，俺们就弄，俺你，等你们有人住。

0: 烤着龙说。
1: 上山放红外相机的提议，引起了儿子昂文久美的兴趣。
0: 你动着都。
1: 久美知道，这些红外相机是用来监测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的。让她颇有些自豪的是，父亲现在还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一名生态管护员。这不仅给家里带来了每年2万多元的收入，更让久美自己也多了一份荣誉感和使命感。吃过早饭，父子两人就准备出发了。
0: 那条鱼的是多少分个公尺的呢？啊，嗯，你们这里。
1: 开车往山上去的时候，栋才的眼神总会在路面上左右张望。看到路边有垃圾，他就会停下车，把垃圾捡起来，存放在自己的车上。最后集中送到离家35公里外的垃圾场。这项工作，栋才早在成为生态管护员之前就在做，至今已经坚持了7年多。
0: 朋友，总在比较强，意思，个人多的，跟人来用，信用工作。
1: 父子二人抵达山脚时，同村的另一名生态管护员戴军已经等候多时。戴军也和栋才一样，管理着一台国家公园配置的红外相机。